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最近呢，刷短视频，一条内容全网火爆，什么事呢？就是有位这个宠物博主啊，出差了，养了一院子的宠物，担心呢，这我出差了，这宠物没人管呢，于是专门呢就雇了一位阿姨，每天定时上门投喂、打扫、陪小动物玩儿，啊，结果呢这个阿姨特别的朴实有序，把每天喂宠物、照顾宠物的视频，汇报给这个宠物博主之后啊，被博主剪辑成了视频，小视频发到了网络上，一下就火了，网友都说阿姨太可爱了。这样，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3: 出差3天上门喂养阿姨给我拍的上门视频，第二天，
4: 哎呦，开着门我都害怕的慌。你说进到这门里，
5: 阿姨，你昨天没喂鸡，你去拔点菜。
4: 拔点菜，
5: 剁吧剁吧，
4: 剁吧剁吧，
5: 放点粉，
4: 放点粉，
5: 抓把蛋白质，
4: 抓一把蛋白质，
5: 抓之前要把黑的挑走，
4: 把这黑的挑挑，
5: 然后喂给鸡。
4: 咕咕咕咕，这鸡咋这么大？哎呦我妈，还有这么小的鸡，这我都没见过。你说，
5: 雕雕，你可以先让它发疯一小时，
4: 发疯一个小时，
5: 但是千万别让它进鸡圈。
4: 哎呀，这一转眼跑这鸡圈里头了，你看看这都看不住的。
5: 兜兜，今天你得去溜溜了，顺便带上狗。
4: 拿个绳子，看你多机灵！哎呦，等会儿，哎呦。这狗能走，你说这兜兜啥也不弄，咋走的？你说，等会儿，兜兜，哎，还真跟上，你说，你看你这稀罕的东西，你说，
5: 溜到超市了
4: 啊，
5: 来5斤鸡胸肉，1斤胡萝卜，
4: 给我来5斤鸡胸肉，1斤胡萝卜，兜兜。干啥嘞你那是？哎呦，看看老板啊，回去给我报销啊。到家了，累死我了，快点。哎呦，走吧，快点进来吧。
5: 大狼二狼今天不用喂了。
4: 今儿个大狼二狼不用喂了，真带劲。
5: 但是必须要放手上做社会化训练。
4: 哎，这啥你说啊？哎，这看多了还挺可爱。
5: 脚脚你也不用喂了。
4: 脚脚也不用喂了，今儿个。
5: 但是社会化要做够5。
4: 今天做少了，今天多做会儿。
3: 哎呦。谁上去了？
5: Snake 不用喂了，但是必须加点水。
3: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这样倒点水得了啊。
5: 花生还是老样子。但你记得用手让它磨磨牙。
4: 这还磨磨牙，这啥意思？咬不咬人呐？算。
5: 豆撅子也是老样子。
4: 老样，你说这个。
5: 今天记得给它挠挠下巴。
4: 跟豆撅子要挠挠下巴。哎呦我的妈，咋还倒手？我可不弄了。
5: 和昨天一样
4: 啊，给第二天是一样的。
2: 听完了这段真实的录音，很多网友在评论区感慨，现在养宠物啊，早就不是哎随便喂口吃的就这么简单了，它宠物们完完全全变成了家人了。相信很多养宠物的人都深有共鸣，如今呢，上亿家庭饲养宠物，年轻人愿意为自家的猫猫狗狗购置零食、服饰、洗护用品，甚至专门找人上门照料，哎，情感寄托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精心饲养宠物，把小动物当成精神陪伴，这是咱们现代人的潮流。其实不然，千百年前的古人对小动物的偏爱跟痴迷一点不比我们现在逊色。皇家帝王、文人墨客、市井百姓各有各的养宠趣事，所以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聚焦当下最普遍饲养的猫猫、狗狗，聊聊猫咪、小狗分别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入我们寻常百姓家的，成为专属宠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边说说如今年轻人流行的饲养的合法小众异宠，一边细数古代王公贵族饲养过的另类宠物，什么仙鹤、大象、猎豹、猴子、蛐蛐，应有尽有。哎，很多故事呢很有趣，哎，又藏着不一样的人文底色。我们先来聊一聊猫啊。现在走进任何一户养宠的家庭，你去看他们家如果养猫的话，这个猫咪大多是慵懒的、娇贵的存在，也不用劳作，每天只需要吃喝玩耍，哎，我们心甘情愿做猫奴。但如果往源头上追溯，猫咪最开始来到人类身边是带着极强的食用属性的，陪伴人

人类几千年，身份慢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早在周朝，《礼记》里边就有文字记载：“迎猫为其食田鼠也。”哎，说明周代礼制当中已经有迎猫之礼了。核心目的呢，是让它来捕捉田里啊、粮仓里边的老鼠，保护粮食收成。那这个阶段的猫更像是农田宅院的帮手，算不上纯粹用来消遣作伴的宠物。真正有文字记录古人萌生饲养小动物来排解忧愁想法的，是上古奇书《山海经》里写过一种名叫肥肥的异兽。这个肥就是一个月字边一个出，肥肥，哎，外形像狸猫，拖着白色的长尾巴。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说养肥肥可以消解心中烦忧。后世很多学者就推测，这个肥肥的原型就是古人驯化早期的灵猫啊，这也是史料里最早把饲养猫科动物和治愈情绪挂钩的记录。到了唐代，猫咪正式走进宫廷贵妇的生活了。女皇武则天就是十足的爱猫之人，她在宫中搜罗各式各样的名贵猫咪，时常召群臣一块来观赏。曾经呢，她还有一天呢，兴致突发，把她养的一只猫咪跟他养的一只鹦鹉放在一块儿进食，但是没想到猫天性难改，当场哐一口就把鹦鹉给吃了。旁边的人吓坏了，坏了，这女皇会动怒啊！可是武则天不仅没有动怒，满心愧疚，责怪自己安排不妥当，半点没有怪她身边这只猫咪。高冷帝王的形象瞬间被对猫咪的温柔啊给打破了。时光走到宋代，算得上是古代撸猫文化的巅峰了。养猫不再局限于皇宫贵族，寻常富庶的百姓家也会养一只猫咪来作伴，甚至衍生出了一套完整充满仪式感的聘猫习俗，跟现代人随便抱个小猫回家，买个小猫回家那完全不一样。要说宋朝人想养个小猫，哎，那费劲了。如果说你是想向邻里讨要，邻居家生了一窝猫，你想要一只，那得像迎娶妻室一般，跟娶媳妇一样，备上专属的聘礼上门来聘这只猫。黄庭坚就写过一句诗，叫“买鱼穿柳聘闲蝉”啊，买鱼穿柳聘闲蝉嘛，闲蝉什么意思？闲蝉是古人对特定花色猫咪的一种雅称，闲就是叼着嘛，叼着一个蝉，蝉鸣的那个蝉，最常见指的就是嘴边有黑斑，远远一看好像这个猫叼着一只黑色的蝉一样。那最流行的说法啊，这个闲蝉是这么来的。相传后唐琼花公主养了一只白猫，嘴巴就有深色的花纹，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好像衔着一只蝉。公主给它取名就叫闲蝉奴，后来这个闲蝉就成了猫的代称了。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说法，说这个猫咪啊喜欢玩捕蝉闲蝉的这个游戏，它爱叼，看着蝉它就要叼它嘛。也有说唐人画作里有猫闲蝉的画面，所以用这个形象来命名。从诗句就能看出，当时最常见的聘礼是柳条穿起来的鲜鱼。诗人陆游聘猫的时候准备的是一包食盐，民间呢还有人家会准备上好的红糖作为聘礼，整套流程十分的郑重。如果小猫性子冷淡，不愿跟着主人走，那这事儿今天你就办不成了，你主人只能作罢，不能你就我就带走，那不行。两宋的文人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千古有名的猫奴，陆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专门写下很多赠给猫的诗，其中有一首赠猫是这么写的，叫果言赢得小狸奴，进户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沾作食无余。啊，就我们家里穷，对不起这小猫，对吧，这个冷也没给他后沾垫做，也让他吃不能顿顿吃鱼。寥寥几句满是对自家猫咪的亏欠啊，这个陆游家境贫寒，对这个猫里面不能这么好，所以字里行间温柔又细腻，跟现在你说咱们养个猫心疼自己家猫咪，想尽办法改善伙食，心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南宋诗人胡仲恭写下了睡猫一诗，调侃家中的猫咪啊，整天就是个酣睡，早就忘了捕鼠的本职了，只顾着受人宠爱。可见当时不少的宠物猫早已脱离劳作，专职陪伴主人了。宋代城市商业繁荣，配套的宠物产业也顺势兴起。《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集市，大门两侧专门售卖猫、犬各类花鸟，摊位上啊，甚至分好品。

0: 类售卖宠物粮食啊，养猫的有余秋，养狗的有宜良，哎，分工细致。到了南宋临安，武林旧事记录城市里出现专门服务猫咪的小营生了，售卖猫窝的、猫鱼的，还有从业者专门给猫修剪毛发、打理外形的，相当于古代版的宠物美容。那这么完善的宠物配套，放在千年前够新潮的了吧。明代的嘉靖皇帝对猫咪的宠爱那更是到达了极致，他在皇宫里专门设了个猫儿房，派遣工人全天候照料宫里的猫咪，还给他喜爱的猫咪赐名加封名号。有一只名叫双眉的猫，这猫好温顺体贴，那嘉靖给他赐名叫囚笼，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双眉离世了之后，猫嘛死了，哎呀，嘉靖皇帝难受啊，悲痛万分呐，用金棺安葬在了万寿山北侧，专门立碑题写囚笼碑来纪念这只猫。这份待遇朝中不少有功的大臣都难以企及，后世也常常感慨，哎呀，彼时真是人不如猫啊。那说完了跨越千年古人养猫的种种趣事，我们对照当下现代人养猫的状态，如今国内养宠家庭里啊，猫咪的饲养比例占比是极高的。现在咱们也不用准备盐、准备鲜鱼做聘礼了，但是会精心挑选猫粮、猫罐头、猫条，购置猫爬架、猫窝、逗猫棒、猫砂盆，全套的用品。不少上班族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也会跟咱们今天刚开始看那视频里边的这个博主一样，预约上门喂猫的、上门洗护服务的。要出差了，要么托付亲友看我这几只猫几天，要么送到专业的宠物酒店。古人呢，写诗寄托对猫咪的怜惜，现在呢，咱们会经常拍下猫咪的日常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记录它们的可爱瞬间。那猫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人们的视野，又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据说猫跟唐僧取经还有一段渊源，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央视科教频道《动物驯化简史》来给我们讲讲。
1: 除了人，还有谁在守护故宫？
2: 咱们先找一下角。
1: 答案是，这些御前代表侍卫。今天，181只有着正式工牌的小猫，镇守着故宫8707间家业。这种有编制的猫，在清朝就已经是故宫的小主人，这是当年的花名册。他们领着白银俸禄，守护着故宫大大小小的木构。
2: 来来，哎
3: 呦，川，姑奶奶，
2: 来，一口肉肉，一口肉肉。
1: 在保护故宫这件事上，人类和猫达成了共识。
2: 不吃啦，还有口锅呢。
1: 那么，猫和人类的默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04年，考古学家发布文章称，在塞浦路斯岛发现了一座古人墓葬，旁边一个椭圆形的随葬坑里，竟躺着一具猫骨。它来自9500年前，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时候，猫咪就已经走进了人类生活。科学家推测，猫最早的驯化发生在西亚与北非连接的一片沃土上。这里作为农业起源地之一，粮食吸引了老鼠的到来。人们只得一边储存粮食，一边无奈地目睹着鼠害发生。突然，一只野猫发现，这里不仅有稳定的老鼠供应，还不用担心天敌，简直天上掉馅饼。所以，不是人类驯化了猫，而是喵星人精准捕获了人类这个长期饭票。虽然是猫先动的手，但人类一直获益匪浅。要是没有猫咪，大航海时代或许都不存在。一只成年黑鼠每天能吃掉几十上百克粮食，排泄物污染的粮食更多，能达到5至10倍。一年下来，一只老鼠可以轻松毁掉几百千克食物。还好有猫赶来救场， 有一部海商法记录着这样一些文字，如果船上货物被老鼠啃噬，船长必须予以赔偿，但如果船上养了猫，他将被免除这种责任。所以你看，买猫险多重要。
2: 咪咪
4: 咪咪
5: 咪咪咪咪
2: 咪咪。
1: 中国本土其实很早就有猫，在陕西华州全户村的一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发现了豹猫的骨骼。检测表明，它们生前食用过大量 C4 类植物，就是人类的口粮，人类吃啥它吃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棋盘上，也画着一群栩栩如生的狸猫，大大方方坐在贵族的餐盘上，招呼大家吃好喝好。但这些都不是家猫。明代学者杨从推测，唐僧去西天取经，回程时为了保护经书不被啃噬，就携带了几只猫咪护驾。唐长老有没有海淘猫咪尚不清楚，从考古证据来看，家猫来到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代。比起牛马羊等动物来到中国，时间要晚了很多。后果就是他错过了12生肖的末班车。
6: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6: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日猫眼睛圆又圆啊，
6: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6: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聊完了猫咪，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狗狗。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跟猫相似，最初进入人类生活呢，依靠的也是食用价值立足的，狩猎、看家、护卫。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慢慢慢慢的变成了纯粹的陪伴宠物了。早在汉魏时期，民间就普遍饲养土狗，用来看守家宅。河南博物院馆藏的汉魏绿釉陶粒狗，就能够直观的看出，当时狗已经是百姓家中常见的家畜了。狗真正作为观赏宠物走进上流圈层，是始于唐代中后期的。当时的贵妇圈兴起了饲养小型观赏犬，名为福林的狗，也叫窝子。一般认为是唐初经由西域高昌传入中原的，体型小巧，高6寸，长呢也就1尺多点，聪慧灵动，能够帮着牵马，给你叼一个烛火什么的，这都没问题。只是啊，产量很稀少，价格很名贵，只有后宫贵妃、王公家眷才有条件来饲养。在周昉的传世名画《簪花仕女图》里，就清晰地描绘出了两位唐代仕女庭院逗弄这个狗的画面，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福林狗，成为了当时贵族养小型犬宠物最直观的史料佐证。据说唐玄宗跟杨贵妃的这个宫里啊，也养过一只名叫唐国子的福林狗。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趣闻，说有一回唐玄宗跟人下棋，眼看就输了，哎呀，这憋着坏，这咋整啊？这输了也没面子呀，这玩意儿也不能毁棋，正琢磨呢，正发愁呢，这个小狗嗖一下跳上桌子，呼噜呼噜把这棋盘就给糊噜了。哎呀，给这唐玄宗高兴坏了，你看这没辙了，不赖我，狗弄的，你看帮皇上解了围。唐玄宗是满心欢喜，特别喜欢这只机灵的小狗。到了宋代， 饲养宠物犬彻底打破了阶级壁垒了，从宫廷贵族开始走向普通的富庶百姓家了。苏东坡那句千古名句叫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起卷平冈里头，左牵黄牵的就是陪他狩猎的大黄狗。苏东坡一生辗转多地啊，晚年被贬海南，哎，除了在当地发现了生蚝，哎，除了他这个会吃之外，还饲养了一只名叫乌嘴的黑狗，哎，身形壮实，忠心耿耿，常年伴他左右，这也是诗人落魄岁月里难得的慰藉。南宋啊，《夷坚志》记载，百姓袁琦家中饲养一条黑狗，四只爪子雪白，取名银蹄。小狗聪慧温顺，听得懂指令，会哎跪拜作揖。有一天，这狗不慎走失丢了，主人专门张贴寻狗告示，悬赏寻找。这也足以证明，当时百姓早已把狗当成了家人了，而不是单纯的看家的家畜了。宋代开封大相国寺集市，除了刚才说的售卖猫咪、各类猎犬、观赏土狗，在这儿也能买着，配套的狗粮到处都能买到。到了南宋临安，还有改猫犬的服务，哎，这店提供的服务就叫改猫犬，什么意思呢？就是给狗修剪毛发、打理外形，跟现在咱们说的宠物店、洗护美容，哎，大同小异。时间推移到了清代，饲养宠物犬迎来全新的高峰，一众帝王都是资深的爱狗人士啊，其中以雍正皇帝最出名。他在位13年，常年勤恳处理朝政，闲暇的时候所有温柔都留给了两只爱犬，分别取名造化和百福。北方冬天寒冷啊，怎么办？雍正传旨内务府为爱犬定制冬装，对做工细节反复提出修改要求，但凡做的一点不合心意，打回重做。日理万机的帝王啊，他愿意花费心思为小狗做冬衣，足以看出他对狗狗真切的喜爱。同样喜爱猎犬的还有乾隆皇帝，他喜欢的是这个本土的中国细犬。这种狗呢是身形修长，四肢有力，狩猎的时候逮着这种狗太好了。他也契合乾隆外出喜欢打猎、爱围猎的这个爱好，特意下令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了十骏犬图，共十幅留存，以此来记录爱犬的模样。如今呢，纯种的中国细犬数量锐减，也是亟待保护的。听完了历史古人和狗狗的故事，再看看现代人养狗的日常。古代寻常百姓大多只养土狗看家，只有贵族、文人、帝王才有条件饲养观赏犬和猎犬。现在无论城市公寓还是城郊小院，各式各样的品种犬、中华田园犬都被细心的照料。古人狩猎时常常带着大黄狗，哎，帝王围猎随行的细犬。现代人呢，哎，早晚定时出门遛狗，搭配牵引绳、食便袋，定期带着宠物去医院接种疫苗啊、体检、驱虫。从前雍正亲自查验狗狗的棉衣，如今呢，我们会给自家的狗狗购置四季的衣服、防水的雨披、保暖的狗窝。古代集市哎，只卖基础狗粮，那现在市面上买狗粮分幼犬粮、成犬粮、处方粮，哎，零食营养品种类极为丰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上半时段呢，我们细细梳理了猫和狗这两种从古至今最主流的宠物，从实用家畜一步步转变为情感陪伴，历代历朝的文人帝王留下了数不清的温柔有趣的故事，也能够清晰地看见古今养宠习惯的呼应和差别。那到了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小众宠物和古代饲养的另类珍禽异兽。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那我们刚聊完大众熟悉的猫狗，现在很多独居的上班族啊，或者说自己租房子的年轻人，因为他没有充足的时间遛狗或者打理长毛的猫咪，他们就开始选择低精力安静省心的小众异宠。哎，不用出门遛，不会吵闹邻居，不大量的掉毛，而且治愈感很独特。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种新手友好合法饲养的宠物品种，同时也得重点提醒各位一下啊，养宠物没问题，但所有的宠物啊或者异宠务必

0: 上班族或者是个租房独居的人群。当然了，你像我就养不了，因为我害怕这玩意儿的，我就觉得叫手工我叫不出来，我就管这玩意儿叫蜥蜴，反正我挺害怕这个东西的，在我心目中它就是个大壁虎。当然有喜欢的，对它是爱不释手。第二种，角蛙，角蛙呀，被称作宠物界的摆烂选手，双引号的啊。平时里大部分的时间它是静卧不动的，也不需要主人费心去陪伴跟它互动。外形圆滚滚的，特别呆萌可爱，观赏性极强，而且这种角蛙适应能力强，很少生病。40×30厘米的饲养箱就够它生活的了。盒里头铺设一点温润的椰土，预留潜水区域，环境温度稳定在25到30摄氏度，每周喂上1到2次的鱼虾，专用的蛙粮，少食多餐就够了。当然了，在这儿得提醒听众，角蛙天性敏感，别频繁的把它拿出来搁手上把玩，容易惊扰到它。第三种，哎呦，这说出来可能有点吓人，什么呢？玉米蛇。哎呦，你说疯了，养蛇。你看，很多人对蛇类是存在刻板印象的，但是人工繁育的玉米蛇没有毒，性格还很温顺，鳞片光泽也好看，颜值很出众，饲养门槛也低呀。每周仅需要喂食1次冷冻的乳鼠，干净便捷，不用接触活体饵料。哎，他们这些蛇呢也是定点排泄，几乎没有异味，昼夜安静，也没有叫声，也不会打扰到邻居休息。重点提醒，只能选择正规养殖场人工繁育的个体，绝对不能说我上大森林里我补一只吧，那不行，或者购买野生蛇类，那绝对不行，这是犯法的。同时饲养前呢，得提前了解本地饲养管理的要求。下边这种我觉得挺可爱的，我挺喜欢的，芦丁鸡，迷你的小型家禽啊，饲养兼具观赏和实用性，体型很小，食量微弱，饲养成本极低，抗病能力强。这个小鸡儿啊，出壳60天左右就可以成熟产蛋，2月呗，它就自己就可以下蛋了，能够实现家庭的鲜蛋自给。真的养的多了，它下那点蛋就几乎够家里吃了。整体很安静，叫声轻柔不刺耳，也不会扰民。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通风干燥的饲养箱里头，恒温饲养，搭配专用的饲料，充足的清水，定期清理一下这个，粪便袋，垫的这个底下的垫子，保持环境干燥通风就行了。那除了刚刚说的这四类爬虫小型家禽呢，还有几种啊低维护宠物也非常适合新手，比方说仓鼠，独居懒人首选，占地小，自理能力强，每天10分钟，喂喂它，清洁一下就行了。这种鼠呢是昼伏夜出，适配上班族的作息。注意单笼饲养，因为它俩搁一块它就要打架，它一个把一个咬死为止，所以单笼单鼠饲养。还有就是养巴西龟啊，生命力顽强，一周喂食2到3次。你说我出个差走个1-2天，你也不用找人寄养。鱼缸搭配晒台，提前晾晒自来水更换，预防腐甲就行了。还有一种呢叫玄凤鹦鹉，相比其他的鹦鹉，它是更安静温顺的，可以简单的互动，每天15分钟清理笼舍，不投喂牛油果、巧克力等等食物就可以了。下边这叫什么呢？叫宗师蜥，你看蜥蜴嘛，温顺亲人，没有异味，每周喂个2-3回，恒温、保湿、保温来饲养就可以了。最后一种是斗鱼啊，单缸观赏色彩艳丽，书桌、窗台摆上那么个鱼缸，每周更换一半水量，不跟其他的鱼类混养就行。你看，给所有饲养小众异宠的听众3条通用的饲养底线啊，第一，别频繁的挪动，也别上手把玩，异宠大多敏感胆小，静养更利于存活。第二呢，就是恒定温度是养护核心，爬虫、小型的冷血动物惧怕温差，忽冷忽热容易生病，不吃东西。第三，就是别随意把人吃的这个零食投喂给它，严格按照品种对应食物喂食，少食多餐。再次强调一件事，无论是猫狗还是各类异宠，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宠物店、正规的繁育基地等合法渠道选购，拒绝野外捕捉来路不明的小动物，既是遵守法律法规，也能从源头保障小动物的健康，避免携带病菌、寄生虫。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何时。

0: 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现代人的小众异宠大多是温和小巧的，那古代帝王世家大族饲养的另类宠物，那尺度跟种类就震撼的多了，什么仙鹤、大象、猎豹、猴子、孔雀、蟋蟀，甚至兔子、药鹰、乌龟、孔雀，都曾经是上层阶级专属的玩物，每种背后都有着它的历史轶事。我们先从最出名的仙鹤说起。春秋时期的卫懿公堪称历史上因为养宠误国的典型，他喜欢什么呢？丹顶鹤。他觉得养个猫养个狗的太普通了，直接把皇宫改成了这个大型的仙鹤养殖院，安排专人全天的就得养这个鹤，照顾它。按照鹤的这个外形品相来划分鹤的官阶，赐予对应的俸禄，出门允许仙鹤乘坐华贵的车辇，还专门征收鹤税，筹集钱财采购高端的饲料，发布政令，凡是献上优良仙鹤的百姓直接给官。所以这个卫懿公啊，整天就沉浸在赏鹤玩鹤的这个过程当中，全然搁置了朝堂政务，百姓士兵心里是积满了怨气啊。公元前660年，北方赤敌部族大举进攻魏国，将士纷纷拒绝上阵，我们不去，你不有钱都给鹤吗？你让鹤去，你让鹤替你打仗去，我们也没拿着俸禄。哎呀，这魏公没辙了，只能率领亲信仓促应战。那结果你想吧，兵败被杀，后世留下了爱鹤失众的典故，警示后人切莫玩物丧志。接下来呢，这段历史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3: 公元前7世纪的魏国，当时魏国的国君叫做卫懿公，他在历史上名声不太好，他有个著名的爱好，好什么呢？就是好鹤，喜欢养仙鹤，养宠物啊。他好鹤好到一个出奇的邪门的程度。《左传》中记载，卫懿公好鹤，鹤有成轩者。什么意思？说卫懿公啊，太喜欢仙鹤了。所以他养的那个仙鹤，大量的仙鹤里面有一些品相特别好，他特别喜欢的，享受着乘坐轩车的待遇。轩车是古代这个贵族、高级贵族、大夫以上乘的那种车，它跟战车不一样，战车是敞着棚的，轩车呢是带着这个帐幔的，它比较更高级、更舒适、更豪华，就是豪华轿车。那么当时呢，卫懿公因为太喜欢鹤了，给自己的这个最喜欢的那些仙鹤都派了专车了。可是呢，后人就产生一个疑惑，就是说这个鹤这个东西啊，它毕竟是野生动物，而且呢擅长高飞，你让它坐在车上不动，正常情况下这个鹤做不到啊。所以呢，后来呢就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这个事儿啊八成是《左传》讲得太简略。他们认为呢，《左传》说的是一个指代，就是不是说真的坐车去了，而是说呢，让鹤享有能够坐轩车这个级别的高级政府官员的待遇。那么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读书也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读得久了，我觉得《左传》说的大概是真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听我讲。因为呀，依照当时的惯例，一个国家的诸侯国君出行的时候，他不是一辆车出行，他是有车队的，相当豪华，排场很大，身后呢还跟着好多辆车。后面的这些辆车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国君有些自己欣赏的大臣或者自己依赖的贤臣，那么坐在后头。所以国君后面那些车上呢，就是往往坐着一些重要的人物。比方说孔子到魏国去访问，访问的时候，卫灵公当时在位，就是安排孔子坐在自己身后一辆车上，这就是给孔子的待遇。所以就可见呢，诸侯通常有后车，后车通常用来载大臣，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所以他最有可能的所谓鹤乘轩车，就是指 这个卫懿公出行的时候把仙鹤放在自己后面的车里，本来那里应该是他的大臣陪同的人坐的位置，可是现在给了仙鹤了。可是这样做就会把国君喜欢仙鹤这件事儿，把他对鹤的这种出格的邪了门的宠爱，那么都淋漓尽致的非常直观的表现出来。他天天身后载着这个仙鹤招摇过市，魏国的老百姓天天看着国君不务正业，天天车后载着仙鹤，那是什么一种心情，对民间有多么不好的影响，我们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后车里载着仙鹤招摇过市，就成了国君不务正业、国家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对民间造成极大的冲击。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欢迎回来。那同样爱鹤的还有北宋文人林布，他跟卫懿公啊截然不同，他是隐居杭州西湖孤山，终身不当官不成家，我只栽梅花饲养仙鹤，就这俩爱好，栽梅花养仙鹤。他的仙鹤名为明高，灵性十足，有客人来串门的时候，哎，家童打开鹤笼，这个仙鹤展翅飞去来寻找林布，哎，快回家吧，来人了，开玩笑啊。然后这个林布一看仙鹤来了，就知道家里确实来客人了，乘船归家，世人称他梅妻鹤子，以仙鹤寄托隐逸淡泊的心境。那两种截然不同的爱鹤方式，一个昏君，一个隐士，对比鲜明。接下来咱们说大象啊，这种如今很难私人饲养的大型动物，在元代曾经是元顺帝的专属宠物。元顺帝养大象太好了，他有一头大象，只要一听见宫廷的乐曲，这大象会跪拜，会哎翩翩起舞。每逢君臣设宴，大象都得登台表演，这是宫廷独一份的乐事。元朝覆灭了之后，这头大象呢被朱元璋运往了南京。一次宴席之上，朱元璋说，我也看看这个大象跳舞，咱没见过是吧，来让那大象跳一段。结果这个大象不跳，哎，浮身在地，始终我就不起身，哎，任凭你是打呀是踹呀，是怎么伤害我，是怎么命令我，我诱惑我就不起身。朱元璋生气呀，一怒之下斩杀了这头大象。但是杀了之后心生感慨，一头大象尚且懂得忠于旧主，不少的前朝官员却能够轻易的归顺新朝，气节不如野兽。想到这儿，他命人打造了两块木牌，分别刻上了威不如相和素不如相，挂在了投降的元朝大臣威素肩头，以此来嘲讽他。那到了明代，朝廷专门设立了驯象所，由锦衣卫负责驯养大象。大型的这个大会呀的时候啊，都会陈列几十头装饰金器的大象，彰显王朝威仪。清代的宫廷其实也养大象，每逢喜象之日，京城百姓都会争相围观。再来说一说别的啊，这个古代皇家都喜欢狩猎嘛，豹子在当时是风靡一时的特殊宠物。唐代丝绸之路开通，哎，豹呢经由西域传入中原，贵族外出狩猎的时候会把温顺的豹子安置在马鞍后侧来辅助捕猎。契丹元代皇室也饲养豹子，元世祖出猎图中清晰地绘出了豹子随行狩猎的画面。元代宫廷饲养大量的猛兽，每天这个喂养豹子呢得消耗大量的羊肉，财政开销巨大。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废除了流行的豹猎，只在皇家园林里哎圈养一些虎豹。后期国库吃紧，嘉靖大幅缩减园内动物数量，崇祯哎直接放生了，哎宰杀了一些大型的猛兽。再来说说猴子，猴子也曾经是宫廷的珍稀宠物。唐昭宗养过一只名叫孙供奉的猴子，终日相伴，昭宗喜欢的就喜欢的不行了，赐予了这个猴子红色的官袍。这个官袍什么意思呢？当朝五品官。

0: 官才能穿戴这个红色的官袍，他给了一这只猴了。落地诗人罗隐心中不平啊，写下了诗句调侃，叫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飞。你看你一乐，君王就给他穿红袍。接下来再说说蟋蟀，就是蛐蛐啊，这是明代全民风靡的宠物，代表人物便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世人戏称蛐蛐皇帝。朱瞻基痴迷逗蛐蛐上行下效啊，宣德年间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市井百姓，闲暇之时都会拿出自家的蛐蛐相约争斗，民间到处搜寻两种蛐蛐，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市井消遣。当然聊斋当中也有记载。那除了这些体型较大颇具争议的宠物，还有很多雅致小巧的珍禽异兽。你比方说唐太宗酷爱什么呢？药鹰。一次把玩雄剑鹞子的时候呢，哎，魏征突然进宫奏事，太宗害怕魏征劝谏君主沉迷玩乐，哎，就赶紧把这个鹞子藏进自己怀里了。魏征太聪明了，一进门他就发现了，哎，他就故意把这个奏报的时间呢拉得很长很长。这个太宗着急，你还有事吗？我那还有事，我你这个事，哎，他赶紧说，你还有事吗？我那我还有事，就故意他在这拖时间。好容易等这个魏征离开了，太宗赶紧把鹞子拿出来一看，早憋死了。太宗怀鹞的典故既体现了君臣相知，也能看出帝王对小型宠物的喜爱。东晋书圣王羲之喜欢什么呢？大家可能知道，白鹅，留下了书经幻鹅的千古佳话。山阴道士想要王羲之亲笔抄写黄庭经啊，当然了，也有传说说让他抄的是道德经啊。他知道王羲之就喜欢大白鹅，特意饲养了一群两种白鹅，放在王羲之常常去郊游的河畔。王羲之有一天出来就郊游嘛，玩嘛，溜达溜达，哟，这群白鹅太漂亮了，心生欢喜，想要花重金买下。山阴道士说不买不卖啊，不卖，我们这就不为卖啊，但是你要是实在想要，这样吧，咱俩换，你手抄经术，我把大白鹅给你。王羲之没问题，欣然应允。孔雀作为祥瑞的珍禽，从汉代起便是王公贵族喜欢的宠物。南越王曾向汉文帝进献了两对孔雀，唐代地方每年向长安进贡孔雀，宫廷画师工匠把孔雀的纹样融入了画作、漆器、瓷器。明清时期呢，孔雀更是官阶象征，二三品文官的官补，哎，官员的花翎都用孔雀的羽毛，兼具观赏和身份标识双重的作用。像鲁国大夫叫臧文仲，喜欢养什么呢？养乌龟，哎，专门修建华丽的龟庙，装饰规格，哎，逾越天子礼制。孔子为此直言批评。白居易也是一生爱龟，写过不少和龟相关的诗作，连侄子的小名都取名叫阿龟。细数完古代五花八门的另类宠物，我们也不难发现，古人饲养这些特殊的异兽啊，大多集中在皇权啊权贵圈层。普通百姓温饱尚且勉强，根本无力承担饲养成本啊，或是也没有渠道购买获取。那反观当下呢，只要遵守法律规定，通过正规渠道，普通人啊，咱也能饲养这个豹纹守宫啊、芦丁鸡这类温和的小动物。你说我想养大象，那不可能。哎，门槛呢更低了，也更注重小动物的生存福利了。古人养大象、养猎豹、养仙鹤啊，彰显权势，或是沉迷玩乐，甚至有人因宠误国。那现代人饲养宠物，核心的诉求是情绪陪伴，哎，舒缓独居的这个孤独感嘛。古今养宠的出发点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可是不变的是，人类始终愿意从小动物身上收获温柔和精神慰藉。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义。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为生活家古今爱宠大揭秘，我们先顺着历史脉络走完了猫和狗跨越千年的驯化陪伴之路，品读了陆游、苏东坡、雍正、嘉靖等一众古今人物和猫狗之间的温情故事，对照当下上亿万家庭的养宠日常。下半时段呢，我们聊了现代合法的小众异宠，也细数了古代帝王世家饲养的仙鹤、大象、猎豹、猴子等等另类宠物的传奇轶事，从五千年前《山海经》记录的饲养肥肥来解忧，到春秋魏

立功爱贺失国，从宋代权臣兴起聘猫宠物集市成型，到清代帝王为爱犬缝制冬衣等等，千百年时光流转，饲养宠物的品种方式门槛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双向治愈，彼此陪伴的情感从来没有改变过。好了，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

唱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

叶倩文在1990年唱的《秋去秋来》，这歌的原版是你可能更熟悉的《哭砂》，也是在1990年发表的一首普通话版的歌曲。秋天是北京这座城市在我看来最好的季节，但是秋天又总是特别的短暂，好像每一年都是短袖还不敢收起来，总觉得可能会再热一下，结果就放啊放，一不小心发现掉通

暖气了。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秋天有多长的，你那边的秋天长什么样的。这样的一首歌看似在唱秋去秋来，好像秋天是主角，但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发现秋天根本不是主角，秋天不过是铺陈下这首歌的色调而已。他们写的他们唱的是秋来也秋去，秋风叫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简单来说，就是早已经不在生命当中的一个人，但总觉得有一天会回来，于是就一个秋，两个秋，三个秋，四个秋，等啊等啊等，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已经彻彻底底的从自己生命当中消失了。有好多好多描写季节的歌曲其实都是如此，看似在唱着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但其实又和四季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秋天也可以说是躺枪的一个对象。

刘洋先作词，伍思凯作曲，伍思凯在2000年唱的《秋天别来》。这首歌曲最早是侯湘婷唱的，在之后作者伍思凯拿回来唱了一下。我们在小时候学的那些关于秋天的文字好像都是挺有希望的，因为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感觉是满眼金色的。但后来长大了发现，为什么秋天有这么多忧愁的元素在呢？我个人瞎琢磨是这么觉得，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更多的注意力都在和自然界进行一个精神层面的对抗，而秋天天气挺舒服的，所以一舒服之后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矫情两块钱的，所以秋天就变得忧伤了一些。这首歌里不停地祈祷秋天别来，秋天别来，这是什么个意思呢？你看这句歌词，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秋天别来，我还没忘了你。就有点像儿时放暑假，暑假作业一直堆着，光顾着天天在看电视啊，打游戏啊，玩手机啊，走亲戚啊什么的，到离暑假结束还有几天的时候，天天就在那儿念叨说，不要开学，不要开学，不要开学。为什么呢？因为作业还没写完。而对于歌中的男主来说，这一份暑假作业可能就是忘了你。你呢？你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作业等着你去完成的？完成度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在像儿时那样希望暑假不要结束，暑假不要结束，因为暑假作业还没写完呢？秋天会有一些忧愁的元素，但是秋天至于北方，会让我想到这样的四个字，特别美好的四个字，天天天蓝。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本来是一首诗，经过谱曲以后变成了一首歌，潘粤云的《天天天蓝》专辑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曲。还要特别说一下《天天天蓝》这张唱片的封面，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一下，这是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专辑封面之一。阿潘好像是站在沙丘上面，穿着一身白色的，我觉得像是睡衣，旁边还有一根凳子，特别简单的画面，然后打上四个字，天天天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印象这么的深刻，就感觉好像代表着那样的一个年代，那种干干净净，一切都是清清透透的感觉。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看似在唱着季节，但其实又和季节没什么关系，季节背后隐藏的是那些人和那些情。刚才听过秋去秋来，听过秋天别来，接着是天天天蓝，现在我们要说春夏秋冬。这首歌里说，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而言之，只要你在场，四季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0: 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青春已成往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我们听过很多秋天的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些萧瑟，而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则是在借生命短暂的秋蝉这一对象，表达了珍惜眼前好好生活的主题。这是音乐人李子恒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刘文正在1980年所演唱的《秋蝉》。

0: 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可以放下的学会遗忘，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万芳，邀你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4: 立秋不意味着秋天正式到来，但生活需要仪式感，用一些节日节气告诉自己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季。秋天2026的第一个周末，感谢你继续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这半个小时我们来听一组关于季节的老歌。

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在2002年所演唱的《魔幻季节》，作词易家扬，作曲李思松。这首歌曲听着特别有希望，它的场景应该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封面上，梁咏琪她穿着一件是毛衣，但是绝对不是冬天那种毛衣。所以当年有朋友问我说，这张叫《魔幻季节》的专辑，你最喜欢什么？我说最喜欢梁咏琪那件毛衣，看着特别舒服。你可以搜一下梁咏琪《魔幻季节》，特别大的毛衣，给的侧脸，坐着，双手抱着腿。有一些专辑封面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过去10年20年，印象那么的深刻，就像是孙燕姿的那张同名专辑，就记得蹲在封面上的孙燕姿，那么年轻的孙燕姿。可以说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人晓得。也许是我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想失踪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国，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之所以特地很慢地念这几句，是因为就算我们听了10年20年都有可能没太听清，因为某些说法平时咱不这么说。比如说这一句，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国，就是国家的国。可以想象有一个孩子，有可能一个衣柜，小小的空间就是他的王国。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然后想象爱丽丝梦游仙境，又或者别的什么奇幻的场景，就是我的王国。 I'm the king, I'm the queen。 所以歌词里说回到自己那一国。长大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特别忠于现在，早上把自己放入早高峰的人流当中，到单位就开始微笑，而这个时候的微笑不一定是一种表情，也有可能是一种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化上的妆。午饭可能是单位食堂，可能是附近餐厅，也可能是外卖。我们谈论工作，谈论世界，唯独不谈论自己。晚饭一般都是随便吃点，于你而言有可能是来一杯半糖的奶茶不加冰，然后再吃一点街边的麻辣烫。回到家之后放下包，换衣服，卸下微笑的妆，舒一口气，打开电脑，瘫在沙发上。深夜还有人给你发微信，你礼貌的回复，还不忘加一个表情，生怕显得生硬，然后说晚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互相说的晚安，只是给对方说别吵我，让我安静的刷会儿朋友圈。你也时常想，如果有个人可以

以真心实意的跟你互道晚安，说完晚安带着笑脸睡得香甜。你也总希望在街边吃了多年的早餐，如果能有人陪伴，不紧不慢在阳光下看着彼此吃完。以上的这些段落其实是我在节目公号给你码过的文字，你也可以在微信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刚才我们走出一个魔幻季节，现在我们抵达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有些歌曲咱们可以第一时间辨别出它的色调，甚至于它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有些歌我很难总结。你要说这首歌究竟是欢快的吗？听它的节奏好像是，但是你仔细看歌词好像又不完全是欢快的。这首歌来自于品冠，也是在2002年出现的，叫做《最想念的季节》，由

陈默填词的一首歌曲，你可以搜一下陈默这位词人，写过好多好多你一定听过的怀旧金曲。歌里说，我所有疯狂，所有悲伤，只有你了解。对啊，只有你了解。也许别人看到的那些从容，那些淡定，都是你努力调整出来的。而有一些疯狂，有一些悲伤，只敢在极少部分人面前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曾经的孩子气渐渐地收了起来，但是也不要完全把那个孩子给遗忘了，因为总会有一些人愿意接纳你偶尔的孩子气。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一条暗线，就是季节这个词。刚才是魔幻季节，最想念的季节，现在歌名叫做阳光下的季节，但其实并不是一首欢快的歌曲。这首歌你应该挺熟，西城男孩 Seasons in the Sun。

0: 这首歌至于你的感觉就是好多年前听过呀，以前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以为是一首很阳光很积极的歌曲，因为名字叫 Seasons in the Sun， 来自于西城男孩，但是后来发现歌词好像有点不对。你看这个词里边的一些单词哈，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是 had 而不是 have。还有从一开始的这几句你也可以注意到，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 ha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9岁还是10岁就相识，我们曾经一起爬山爬树，我们一起学习过 ABCDEFG，我们还一起学习爱这门功课。后面不停地在说再见，再见我的挚友，再见我亲爱的女孩，再见我亲爱的爸爸，再见这美好的世界。要从这首歌的背景说起，这首歌最早来自于1961年的法国歌手 Jacques Brel， 原名叫做林中的人。歌里唱的是一个罹患癌症不久于人世的男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对于父亲、妻子、挚友他们的依依不舍。而后来被翻译成为英文，变成刚才这版的 Seasons in the Sun， 在1964年由民歌界的元老 Kingston Terrell 率先录制，但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后来这首歌被歌手 Terry Jacks 翻唱，1974年曾经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之后这首歌就大红了，被全世界翻唱，并且说着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档节目是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综艺竞演节目，节目旨在为每一位戏曲爱好者搭建一方切磋技艺的国家舞台，通过五地海选、现场竞演、导师和选手共创、知音盛典四个阶段的创新设计，积极探索中华戏曲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当代表达。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四期精华剪辑版。担任现场主持同时又是百戏见证人的分别是总台主持人严尚嘉和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鲁肃。现场的八位知音推荐人分别是京剧名家魏海敏、李军、王燕，豫剧名家金不换、昆曲名家魏春荣、淮剧名家陈诚、黄梅戏名家黄新德、粤剧名家蔡浙飞，另有现场知音观察团的四位成员。
1: 我叫赵清风，来自四川成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粤剧经典剧目陆游与唐婉的选段《钗头凤》。

0: 赵青松、胡燕。
1: 哎呀，主持人您好。
0: 这个红酥手黄藤酒一出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剧的张力和这个沉浸感太强了。
1: 谢谢。
0: 刚刚在台侧幕条那个浅聊了几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青松是川音毕业的，学美声的，而且呢获得了我们粤女争锋的冠军的，然后现在去了海宁的粤剧团，准备当职业演员了。所以我就说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需要很大的魄力，也需要破除很大的壁垒，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做科的过程。但是我从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腔的热爱真的是特别的令人尊敬。
2: 青松您好，这也是首先要感谢啊，您是四川人啊。
1: 是的，蔡老师。
2: 能唱粤剧唱得那么好，现在又要走正式粤剧演员的称谓是吧？
1: 对，也是一个比较下了决心勇敢的决定吧。
2: 好像你们以前是带过粤剧班是吧？
1: 对的。
2: 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情况？
1: 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原来的单位是成都市青少年宫，教学声乐嘛。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喜欢唱戏曲，我也时不时会在我的声乐课给他们用戏曲的唱段给他们教唱。我们成年人总以为粤剧咬字很困难，每个剧种都有方言的障碍，不是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粤剧的这个咬字发音反而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

0: 下真正教过的学生有上千了，还有我们现在除了小孩嘛，还有一些成人班的学生，他们也会在学越剧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朋友，互相交流，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1: 非常好，虽然你接下来要去做专业的这个小孩子的培训啊，这个传承这一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延续，这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金叉，经验，把我们带到了个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由衷的感谢你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一般人按我世俗的观念啊，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教师工作，跑到一个可能有些不那么舒服的，而且不是铁饭碗的职业剧团去过这种苦日子，很多人不可理解，但你做了，这一点我由衷敬佩。第二，
3: 不是苦日子，找到了自己的最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支持你的，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2: 我坚定地认为干戏曲就是苦日子，但是他苦并快乐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有追求，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4: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啊，各位老师，我们盖章亮票。看样子是全票了。哎呀，给您鼓励，给您鼓励。
5: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4: 获得完美集票。
0: 我觉得戏曲一直在给我能量，我在舞台上的话，不光是做我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演各种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的同学们，我也希望我这次自己通过知音大会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更加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登上这样的平台。
6: 执着追求，大胆圆梦，祝愿赵青松能在戏曲院团里绽放更夺目的光彩。同为越剧之音，此时三河舞台上的这位选手为何会几度哽咽？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7: 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越剧团的。我带来的剧目是《梨园天子》里边的一段唱《阵阵钟声心上雷》。

0: 越剧，在12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戏校，招生的时间跟我这个年龄啊都错过了。后来呢我就想不放弃，哪怕我就是学习越剧以后做一个票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名家老师的指导，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热爱戏曲的爱好者，老年人多，中青年少。当时我就是在想，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所以我就是想我能不能从我开始抓住年轻人。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然后从大学生里招收喜爱越剧的留在南京工作的学生加盟到我们的团队来，渐渐的就是把这个团就组建起来了。
1: 我当了几十年团长，向左南带剧团，向生气领台戏，所以说我觉得哎，咱俩这有这相似之处，又要唱还要当团长，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0: 谢谢您。
2: 那回想起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0: 实际上就是酸甜苦辣都有。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非常好的姐姐，12年的时候她突患癌症，而且就已经是晚期了，就。他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把电影版的《柳毅传书》搬上越剧舞台，因为《柳毅传书》电影版播出以后就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戏迷爱好者都是非常的喜欢里面的老腔老调，那尤其是那段

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唱，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够圆我的梦，我的一生我想去唱竹派，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说你能不能把全剧搬上舞台你来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2012年我们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让我们一起唱柳毅，让所有的爱好越剧的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请浙江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制作了全部的柳毅传说的电影版的音乐，这个音乐所有网上众筹的网友们人手一份，让这个整剧的电影版的音乐伴奏现在广撒很多的戏迷票友手中。而我们自己也在2012年的10月，也就是他去世2个月以后，我们在南京市的青春剧场上演。

0: 当时我们还把卖的门票捐赠给南京市的希望工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让我的这位姐妹，我们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听到刘一传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的那份情那份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粤剧的那份忠诚。
1: 真的就是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最终才会微光如炬变成星光。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恭喜丽艳荣获完美亮相的称号。
0: 从2011年开始，我致力于培养中青年的粤剧爱好者和小朋友，把自己的就是舞台艺术的一些东西呢，我自己都已经放下，导致呢自己的声音也疲惫不堪，就是嗓子也受损。

0: 付出努力，我的坚持，一种肯定。他是个业余剧团的团长，驻派的业余传承人。虽然他的这个票不是满票，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打动了我们，他的经历也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情怀，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圈子的或者是名票，他能够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撬动身边更多关怀戏曲的人，来共同关注我们的大众文艺事业和我们文艺两星创作团体的这么一个搭建的平台。戏曲不光是要专业领域，业余领域的这种传承，这种拓宽，也是让我们戏曲百花园这些一个一个的花朵能够开得更加鲜艳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环境。
1: 我叫杨志军。
2: 我是张红丽。
1: 最后我和搭档带来的剧目呢，是晋剧《渭水河》。

只见太湖石稳坐下，白米白发，头戴的草帽圈，身穿的粗布衫，手拿的钓鱼竿，微微不动，一位老板。

0: 成。
1: 谢谢，谢谢两位，
2: 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们是一家人，真的是这个近距一家亲呢、啊、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0: 其实我当时考我们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时候，我媳妇儿她已经留校任教，但是我考到学校以后，她是教我们班的虚声唱腔，但是我是属于花脸行当，我也没有见过老师的样。在2010年的时候，我俩就同时考到那个中国戏剧学院京剧本科班，
3: 同班同学了。

0: 同班同学，
1: 同学的情谊，
2: 对，
3: 这样慢慢就走在一起了，
1: 人就努力追求了，
3: 对，
1: 从同学发展成了情侣了，
4: 对，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 是的，所以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之后，家里面的小宝宝是不是也在你们俩的带动下爱上了戏曲？
5: 对，我们家现在四口人，家里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家大宝现在4岁了，也会唱那么两句。
1: 我刚才已经跟他认识了，刚才你们俩在台上唱的时候，他在下面一直为你们鼓掌打 call 呢，他非常的兴奋，不如也上台来好不好？快来找爸爸妈妈吧。你好，小西米。
5: 峰哥，来。
1: 你叫什么？
6: 我叫杨峰哥。
1: 你叫杨峰哥？
5: 对。
1: 峰哥，你会唱戏吗？会唱歌吗？你有什么才艺？
4: 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5: 你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哎，嗯。

0: 峰哥，哎呀，太有模有样了，真可爱，谢谢你，表现得真好。
1: 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提到，曾经排了一部叫做《追梦》的这个节目啊，还融合了京剧多项的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怎么样的来融合和创排这个戏吗？
2: 就是和我的单位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合作这一个节目，这里面有我们山西京剧的冒刺儿，还有水袖、吊唁、菱子功，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技巧融在一起，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3: 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追梦，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练功，然后到最后成角儿、成腕儿这样一个艰辛的这样一个路程。
1: 演你们的一个过这个综艺的过程，
3: 对过程，寻梦的过程，追梦的过程。
0: 好的，再一次掌声感谢三位。那老师们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4: 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我跟我媳妇儿再一次同台演出，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家的宝贝也带来，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其他好多的剧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剧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还有各位评委老师给一定的客观的一些评价指导，也是对我们戏曲人一种进步，一种鞭策，一种鼓励。
5: 在选手们的故事中，戏曲知音的概念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其实知音还有更多种的解读，在戏曲道路上一直坚定支持着自己的家人朋友，舞台上默契十足的搭档伙伴，都是不可多得的戏曲知音。
6: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4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四期精华剪辑版。
2: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多彩戏韵，

0: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
1: 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2: 简单点的就是吃饭，金号，
3: 金号，
4: 金号，
1: 金号，
4: 金号。
1: 那河南烩面咋说呀？
2: 河南烩面。
1: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2: 秋三月多哈嘛，乖乖，骆驼说是浪登亚嘛，乖乖，俺们打败奥北战嘛，乖乖，成绩架后来挖嘛，乖乖。
5: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而且突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6: 大家好，我叫范佳明，今年25岁，我来自湖南邵阳。我以前是一名戏曲演员，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教师。

0: 那个要是再看不清路下路，哥的眼神他看看，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谢谢范家明，您是唱滇剧，云南的。
0: 对，
1: 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出一些就是我们湖南地方戏的味儿。
0: 是的，我是湖南邵阳人，然后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学习过京昆，然后学习过我们湖南的湘剧、淇剧，还有湖南花鼓戏。
1: 你学了这么多湖南的这个剧种啊，稍微咱们挑出来那么几句，给大家稍微区别展示一下如何？
0: 嗯，好的。那我先不说剧种的名字，然后大家猜一下啊。
1: 好好好，嗯。
0: 家字面不总句，谋财是为外办事，山西省太原府南关外西关庄西祠庄，嘚儿头儿嘚儿头儿嘚儿头儿一个先生，谢谢。哦，
1: 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位上来的清唱都给我的感觉相当好，
2: 惊艳一下。
1: 是是是是是，这个是奇剧吗？
0: 行家，
1: 好，你可以接着展示。
0: 好，我家老板娘啊，待客日最爽快，她爱叔呀爱小又会呀嗨耶呀啊啊啊啊！
2: 这花鼓戏嘛，
1: 这花鼓戏，因为不像湘剧，
0: 对，
1: 因为我听过湘剧，
0: 这是我们湖南六大流派花鼓戏的邵阳流派。
1: 哦
2: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不同流派的花鼓戏啊！
1: 咱们熟悉的那个，我这里
0: 江海过，
1: 那个长沙的，
2: 这个听得熟。
1: 对，这个我知道。嗯，您再来。
0: 十

0: 哦，相聚高腔。
1: 对，相聚了高腔。啊，
0: 明白没？最后那个小旋律我听出来是高腔。
2: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现场这现挂来学很精彩，也惊艳到我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报的这段唱，因为丑行嘛，丑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念，你要不给我们念两句。
3: 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你说咋个那么巧啊，头牌呢我能天牌，他能地牌，不高兴呢。
4: 儿崽子，你说说是这天大呀还是这地大呀？哎呦呦呦呦呦，这个骨牌的规矩天大一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老带了？我赶紧的说呢，老祖宗老祖宗，那当然是这地大呀，这个大地托着天呐噻，马德里这个大地托天，这个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祖宗赢了，老祖宗赢了。
2: 我觉得这个才能体现了你这个行当一个特色。恕我直言，刚才你一上来就进入这个唱的这个状态，没有完全表现出你这个行当的特色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项让我们大家觉得丑角在唱上更加的圆满，加油！
1: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5: 刚才王燕老师对你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不然我这张我不给你盖。千金话白四两唱，你这个小花脸你不念怎么行啊？对吧？你这话白太重要了。我们法门寺不念大壮，那还叫法门寺吗？
0: 是，
5: 是不是啊？
0: 是。
5: 所以说你把这念加上了，非常非常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先看看评委们。

0: 如何盖章亮牌。谢谢二位老师，
1: 谢谢，好，谢谢，
0: 祝贺完美亮相。
2: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以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还要多多完善。
3: 知音选手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美的样子。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充满热爱，戏曲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4: 我的名字是石其森，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5: Oh.

0: 我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啊，大家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第一呢，风雨无阻。第二呢，他有一个百宝箱。第三呢，活地图。
1: 百宝箱，
0: 嗯，
2: 哆啦 A 梦
1: 医生，医生吗？
0: 医生，
1: 啊，是不是医生？
0: 嗯，不是。
3: 海员，
2: 警察，
3: 导航，
0: 导航有点接近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学生脑子快，外卖员。哇，我真的是我很感慨，他是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很严重的工伤骨折了，然后呢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做外卖员到现在。
4: 平时嘛，就是送完外卖之后，在路上我又放着伴奏进行唱，边走边唱，这样很快就到家了。一是为了自己这个解闷，消磨这个路上的那个寂寞；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趁着机会练一练这个唱腔，熟悉这个段落，为这个以后拿到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个样卷。第二方面，我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开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梦想。
1: 唱腔你可以这个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练，那你身段啊，你这行头你是怎么练的呢？
4: 这个行头嘛，就是2010年吧，那一次我们公司呢，举行一个卡拉 OK 比赛，我说我不会歌曲，我说我会戏剧，啊，戏剧也可以吗？啊，跪着参与，我就大胆的就去报了一段包青天，啊，结果呢？哎，这个还反响很大的，给了我个二等奖。从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要对这个艺术，我决定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吧，就是要把搞，就是说尽可能搞好，
0: 搞得精致一点啊。
4: 哎，因为这个戏曲它不是单单一个唱，是不是
0: 啊？
4: 都要具备。所以说，我就自己买，开始买了。一段戏，它包括唱腔啊、动作啊、服装啊，还有舞台的这些东西，它很多的。不像他们有人说的啊，光唱唱都算戏曲呢，不对的。所以说，我要从各方面进行要求。开始我老婆说，咱们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啊？一是没钱，二是你放哪里呀？其实也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不理解这个不同的人为不同的服装，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的衣服，衣服那个穿破不能穿错。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3: 你这精神非常可嘉啊，哈哈，令人赞叹啊，真是
4: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
4: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
4: 谢谢
0: 给你的戏票，
4: 谢谢
0: 获得两张戏票，完美亮相。
4: 很开心，很感谢知音大会，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和知心老师，很感谢啊。

0: 啊，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它是能让人愉悦的，用演唱来释放他的那种辛劳，可能那时候他又是觉得不累了，是种愉悦的工作，所以说戏曲能够化解人的这种心情。
1: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上这一票，我确实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他的整个的介绍啊，他的经历啊，也挺让我觉得感动的。我觉得他这种喜爱的这种信心不会因为这一票而磨灭。
2: 唱戏像做人，这朴素的道理饱含着对戏曲纯粹的热爱。中原大地戏曲土壤深厚，孕育出的剧种也是多姿多彩。接下来两个舞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3: 想起来俺闺女儿那是宝贝疙瘩，一会儿不见妈想她，俺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儿的那个亲妈妈。
4: 04年的姑娘，非常非常年轻。
1: 既然今天咱扮上了，扮上呢就得有扮上的标准。比如说刚才唱之前，这个像就亮好了，你还是挺有功的，一直在举着，一直在举着，就觉得有点呆了。
3: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在校大学生，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4代传承人。
5: 有这个乐器没有？吹的，吹两下。
3: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中。你好。嗯。
1: 哎呀，厉害厉害！
0: 哎呀，吹了比唱了还好。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特别你这重量级人唱啊，这个戏啊，我特别的感到啊，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人物的狠劲儿还需要再刻画一下。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用乐队就弦乐就把它动起来、拉起来，你唱起来、舞起来，这才行。
2: 其实我们都是金老师的小戏迷，想让金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你想学啥呀？给我给你弄两声七品芝麻官来。
2: 好好好啊，好。

0: 中，带点，带点，带点。
1: 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很荣幸到央视的舞台上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然后喜欢上台州乱弹。

0: 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颜。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是台州乱弹哈。
1: 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呢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嘛，然后停歇了快30年，被戏曲界称为是濒危活化石。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0: 太了不起了。
2: 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除了昆曲以外。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
2: 对的，那么在咱们浙江地区其实有四大乱弹。
1: 对，是的，是的。
2: 其他几个都有所演变，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比如说我们的绍兴乱弹就发展成为了绍剧，温州乱弹发展成为了欧剧，浦江乱弹它的唱腔就融入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婺剧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萧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还是挺出圈的。

0: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我觉得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中乱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1: 嗯，没错。接下来你真的是要沉淀下来，展现更多你们这个剧种的魅力，告诉大家这个剧种不只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宝藏。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2: 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你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俱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仍然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0: 谢谢，谢谢老师。
3: 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0: 金老师的点评呢，也是一针见血。我的唱腔的一些问题，因为学的不久，开口到现在才2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位置也找不到，确实是很大缺点。
2: 实际我的票呢，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种人才呢，就给他们希望，鼓励他，就未来可期的一种时代演员。
3: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4: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5期精华剪辑版。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7集，刘四团敲开了易晴娥的家门，给她搬进了全套的新家具和家电。十年前，刘洪兵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易晴娥的生命空间一步步强行占领了。他再也不能接受这种夜不由主的强占方式了。
1: 你别说了，不要，我都不要。
0: 搬东西来的人正在把旧电视、旧冰箱、旧沙发朝出台，易晴娥看制止不住，就突然把脸变了。
1: 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家，一切由我说了算，请你们把东西搬出去，必须搬出去，我不喜欢这样。刘四团，刘老板，请你尊重我。
0: 刘四团顿了一下，挥挥手，让人把东西搬出去了。有一天，易晴娥没在家，刘四团来过一次。易晴娥她娘在，刘四团就把家里整个转着看了一遍，把该换的东西都记下了。本想搞个突然袭击，让易晴娥美美的惊喜一番，没想到，易晴娥竟然是这样一副神情。让刘四团挺难堪的。
2: 晴娥，
1: 莫非你瞧不起我刘四团？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些东西都好好的，用着也顺手了，让人当垃圾拉走了，怪可惜的。
2: 啥叫好好的嘛？
1: 哎，像你这样的明星，像你这样的大主角、大明星，就该去住大别墅嘛。我个房子里应该是有游泳池、健身房啊，这个附近啊，还应该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0: 易晴娥一下子笑得腰都弯下去了。
3: 四团哥，你今天该没喝酒吧？你咋说这些疯话嘞？你在剧团也混了这么多年嘛，还不知道唱戏人值几斤几两，还住别墅呢，能住上这单元房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团里还有好多人连这样的房子都住不上，还在我筒子楼里闷着嘞。
2: 哎，那不一样，你是易晴娥。易晴娥是谁？我是秦腔小皇后呀。
3: 那都是人抬的捧的，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小皇后了？
2: 哎，你不笑吗？在我眼里面，你不仅仅是小皇后，你还是我大皇后，不，太皇后嘞。
3: 我有那么老吗？
2: 我是说，你在我心里面唱戏的位置啊，不是为个地位。
3: 你快别瞎说了，这话要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易晴娥疯了呢。咱唱秦腔的名角多着嘞，太皇太后级的都还活着，我算哪门子皇后啊？你再乱说，只怕有人要上门掌嘴嘞。
2: 看他谁敢！我说你是秦腔皇后，你就是皇后。你看，需要咋包装，咋宣传，哥的钱有的是。你这个哥呀，过去穷啊，真穷，看人家吃根冰棍儿都流口水嘞。哎呀，我今天穷，我也还是真穷。不过我穷的都只剩下钱了。
3: 四团哥，你好幽默呀。
2: 不是幽默啊，是真穷。哎，如果有了你，就不一样了，我就一下子富裕起来了。
3: 哎，这话你可不敢乱说，我不喜欢谁开玩笑。
2: 不开玩笑嘛，我都进来这半天了，也没说让哥坐一下。
3: 坐呀，请坐。
0: 刘四团
3: 就抖了一下大衣，在沙发扶手上坐了下来。
2: 哎呀，能赏一口水喝不？
3: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说着，易晴娥急忙给他泡起茶来。
2: 晴娥呀，要说你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变得洋气了，大牌了，也更有女人味儿了。哎，要说没变哦，30多岁还跟在宁州演白娘子的时候一样的美貌，而且更美了。妹子，我可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你迷倒的，直到今天哥还迷混着嘞。
3: 哎呀，司徒儿哥，没想到十几年不见，你还真变得不敢相认了，啥玩笑都敢开了。
2: 哎，不是开玩笑，我那个时候呀真是被你迷住了，我还跟我伯说过嘞，想让他给你提亲嘞。你猜我伯说啥？
3: 郭老师说啥？
2: 癞蛤蟆么，咋还想吃个天鹅肉哩？
3: 易晴娥笑得把嘴捂得更紧了。
2: 我伯说易晴娥不是易晴娥，我时候他叫你易晴娥嘞。哦，易晴娥唱戏这个前程，这才是开了蚊子撒大一点儿，将来成了名角儿，岂是你能有福消受的了的？哎，真是跟了你，你能制服降翻？趁早全了你，我跳蚤腿，免得时间长了酸麻的连自己都受不了了。
3: 真的，古老师真逗。
2: 哎呀，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戏，不过好在这一天总算是盼来了。
3: 你说啥呀？
2: 我总算是把机会等来了。
3: 刘四团，你要再乱说，我可就不让你做了。
2: 晴娥，真的，我是认真的。
3: 认真？你认真啥呀？
2: 我这次来西京没有其他的念物，现在这个煤呀红火的跟啥一样，还没挖出来人家都排队等着嘞。我来西京就是为了一桩心愿。
3: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要说你就说说我古老师，其他的我一概不听。
0: 易晴娥说得很坚决。刘四团想了想就转换说，
2: 行，
0: 那你想听啥哩？
3: 你说说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事儿吧。
2: 哎呀，其实也没啥，都怪我掰我脾气，走到哪儿都不容人嘛。像他这样的老艺人，唱戏只是混一碗饭吃，可是他偏要说他是在搞艺术嘞。他的一切的备孕都是来自为个死不丢弃的搞艺术。我跟他从西京离开，从宝鸡到天水走了好多家剧团，哎，有国营的，还有我种私人的戏班子，可是我们俩落脚都不长久，都怪他要搞啥艺术，非要把每一本子戏都排的他能看过眼了才让见观众。好多演员没工嘛，他一边排戏一边带工，人家吧都觉得请他是把豆腐熬成了肉价钱，都觉得请他不划算，有的地方干脆说他是揉磨时间，说他是混吃混喝哩。我呗受不得窝囊气，动不动就让我给他把黄大衣一披，说要走人嘞。
3: 一边走嘞，又一边等着人把他往回请来。嘿，可是人家是像送瘟神一样把他赶出去，就没有再往回请的意思嘛。不怕你笑话，我们两个常常是可怜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连饭都要过。后来呀，我们就遇见了一个爱秦腔的煤老板，他也弄了个戏班子，听说我白能排戏，是把我们俩收揽下来。我还给他反复讲，说这是个有钱的主家，咱们要好好的伺候人家嘞。我白他嘴上说知道，可是一到排戏就忘乎所以了，不仅啥都要他说了算，还把为个煤老板喜欢的几个女子呀骂得狗血喷头的，说他们唱戏是个白丁，做人是个妖精，功夫没有半点，眉眼带着钩针。哎呀，你说这咋整嘛？他说人家老板瞎了眼睛，我几个碎妖怪本来就不喜欢唱戏，人家喜欢是我个唱歌跳舞，就是因为老板爱戏，人家才改了行的。这下子见导演连老板都骂，就挨个给老板吹风使坏，这个老板就把我伯给撵了。哎呀，我这个伯呀，就是这次离开去一个不到20个人的业余班子教戏，出门演出从我个拖拉机上一下子就摔到沟底去了。哎，当时你没在场？
2: 我自那一次被煤老板赶走以后，我就没再跟着我伯走了。我一天我们俩吵了一架，他让我滚，我就滚了，也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就像要饭的。那我毕竟是20多岁的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落脚了一个戏班子，就回到一个矿上给老板回了话，把我班没排完的戏接手朝下排嘛。
3: 啥？你还能排戏？
2: 哎呀，跟着我掰十几年了，啥套路不就学了一点吗？矿上我帮子学戏的，说是学戏，还不如说是哄老板高兴嘞。老板咋高兴咋来，只要是把钱能哄到手就行嘛。从我喂点戏底子给外帮人排戏，那是宽裕着哩。嘿，最后啊，我把老板哄得高兴的，他把女子都嫁给我了。
0: 也许最后一句话是刘四团说的激动，一下子秃噜嘴了。易清河看见他是有点想掩饰的意思，
2: 哎，不过也不是啥好婚姻哦。
3: 咋了？
2: 哎，他问女子是个小儿麻痹吗？
3: 哦，那你是当了人家上门女婿才发达的吧？
2: 也算是吧。不过现在哦，这个矿全部都是我的。他爸去年心脏病发作，正跟人结账就死在老板台子上了。
3: 哦，那这是你的恩人呀，你可得把人家女子伺候好了，要不然会遭报应的。
0: 易秦娥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说出了这句话，并且觉得这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及时又有分量。刘四团嘴上胡嘟哝了一句，
2: 那是嘛，那是。

0: 他又突然返回身，扑通跪在地上说：青啊，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呢。如果我这一辈子没得到你，我就是身家有多少个亿又有啥意思吗？只要你能跟我好，你提啥条件我都答应，包括马上离婚。叶晴娥立即制止了他的絮叨：别说了，刘老板，你有这个想法都是有罪的，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好。为啥？因为我有老婆。即就是你没有老婆，我也不会跟你的。为啥？到底是为啥吗？
1: 不为啥，就是为做任何事情心里都要觉得能过得去。
0: 我不明白，有啥事让你过不去吗？
1: 我不知道，反正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对于自己的这一辈子有我自己的理解。你赶紧走吧，也许咱们还能做朋友做亲人，因为我感恩你呗，是他把我培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衣食父母。
0: 那你为啥就不能跟我好，跟我结婚嘞？
1: 且不说我能不能跟你结婚，你跟你这样的老婆离婚，你心里过得去吗？
0: 那我们没有爱呀。
1: 就是交易到了这个份儿上，也要讲点因果报应不是？
0: 晴啊，你咋跟我掰一样，是个死脑筋吗？我就不信你把戏唱傻到这个程度上，瞎子见钱都能眼睁开，何况是你。行，就照你说的，那要是我不离婚，你愿意做我的相好情人不？我可以在西京给你买最豪华的别墅，最贵的汽车，我可以让你一家人活得荣华富贵起来。我知道你家里人都在西京靠你养活，你还有个傻儿子，他也需要钱看病吗？
1: 请闭上你的嘴，不许说我儿子傻子长傻子短的，他是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我亲生的。你走，你马上走。
0: 叶晴娥气得双手颤抖，不知道说什么好。
1: 刘四团露出了最后一点泼皮无赖相。
0: 那婚不结，情人不做，那你开个价吧，你跟我到国外去旅游一个月，我给你1000万，怎么样？一个月以后，刀割水洗，人财两清，你还做你的小皇后，唱你的白娘子黑娘子，我还去守我的破煤窑瘸腿老婆，咋样？
1: 1000万，这个数字我还可以加。
0: 刘四团，你这次回来我就觉得你变了，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坏。你个臭流氓臭垃圾，你就是有100亿1000亿，我叶晴娥就是沿街乞讨卖唱我也不稀罕。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永远都别再让我看见你，永远都别再提叶晴娥这三个字，让你提起来对我是一种侮辱，滚。
1: 叶晴娥狠狠地把刘四团推出去，砰地关上了门。楚嘉禾生了个龙凤胎，他跟随青音乐团出去演出1年多以后回来时，很快就生小孩了，并且是

0: 龙凤胎。她男人是在海南认识的一个老板，也是西京人，已经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楚家和他们在一个露天海边浴场驻扎着演出半年多，跟老公认识不久就怀孕了，结婚是在怀孕三个多月以后的事儿。风靡了好些年的歌舞模特表演，大概因为来势太猛，炙手可热，而是举国蜂拥而起。那阵儿，几乎无处不歌，无处不舞，无处不见三点式，无处不见模特，无处不睹丽人行。此时鱼龙混杂，互相绞杀，终至一个行业呼啦啦起，也呼啦啦跌的衰落下来。省琴的歌舞模特演出团成立时，已经是这个行业的抛物线顶点了。等他们乘上这趟疯狂的过山车出门，其实已是光光当当的下滑趋势。虽然一年多他们挣了些钱，可这钱是越挣越艰难。首先是团队太难管理，很多歌手模特都是在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一到外面，各种诱惑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就摧毁了队伍的免疫系统。一波一波的人马四散而去，不是投奔了新的阵营，就是投入了新人的怀抱，而后援的队伍又跟不上。他们走时，尽管家里还留了几个专门培养模特的，可后边来的没有前边跑得快。到后来，质量下降的有点惨不忍睹，连尺寸不够、腿短身长的都递不上去了。演出团自然是缺乏了竞争力，最后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溃不成军，从前线撤回来的。这一撤回来，也就跟戏曲队一样，窝在家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8集，楚家和这些出去见了大世面回来的人，还有些瞧不起在家里唱茶社戏的留守者，大家的穿戴谈吐也都很自然地分开了界限，一帮洋，一帮土，一帮说话时偶尔还故意夹带着英语、韩语、日语，装着港台腔，一帮永远是秦腔，还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一下子就撂下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包袱。尤其是楚家和，应该是这次出去收获最大的人，他不仅收获了爱情、婚姻、双胞胎，还收获了巨大的财富。虽然演出的收入还不够他置办化妆品和服装，可是老公的房地产生意，老公的豪车别墅也都自然是自己的家业产业了。这个老公比楚家和小两岁，第一次见他就被他逼人的大姐大气质所折服。逼人的大姐大气质，这八个字是老公亲口对他讲的。每每从大海中游泳归来，再在淡水中沐浴一番，面对着硕大的穿衣镜，他仍然是自我欣赏不已。大概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小学，楚家和都觉得自己的美貌是没有输过人的。即使在宁州剧团的演员训练班里，大家对他美貌的评价也都是四个字，独占鳌头。没想到后来杀出个一秦娥，竟然就把他楚家和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了。到底是角色漂亮、剧中人漂亮，还是本人漂亮呢？他也反复研究过，得出的结论是，演员一旦与角色、人物结合在一起，那种美就超越了自身，超越了本真，而带着一种魔力和神性了。一秦娥就是这样被推到宁州省琴第一美人的交椅上的。他之所以跟一秦娥争，也许与上幼儿园时就被一街两行的人夸赞是天下第一小美人有关。这种声音听多了，自然是不习惯前边再有别人戳着，戳得远了无所谓，端直戳在自己前行的路当中，而且什么都是人家的好，他心里不免就有了许多的怨。

到海边冲冲浪，到温泉泡泡澡，到品牌店看看衣服、鞋帽、包包，再到美容店做做面膜、指甲，就已经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累得要死要活了。本来生小孩是要放到海南的，可他嫌那边热，当然更是为了让省琴那些看不起他演戏的人，尤其是易晴娥，好好看看楚家河现在是什么运，连生娃都是双黄蛋。其实双胞胎是提前从 B 超里就看得一清二楚的事儿，可他没有声张，没有广播，他得给省琴更进一步制造一些突如其来，制造一些羡慕不已。为演戏，为上主角，他在这里看了太多的白眼，受了太多的侮辱，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说他比易晴娥唱得好，演得好。几乎每个角色出来背后都是一蛙声的议论，连易晴娥剪掉的脚指甲楚家河都还没学会呢。这下终于好了，唱戏这行彻底衰败了，他易晴娥就是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拽不回这夕阳晚唱了。楚家河也听说了西京茶社的不少故事，包括流传甚广的梅老板一诺至百万，易晴娥怒斥乱搭红的秦腔茶社神话。且不说他楚家河对100万这个数字无动于衷，单说唱茶社戏的下贱，就已是他十分不耻不屑的阿杂事儿了。更何况钱并未成交，到底是刘四团的诺言还是戏言，亦或是易晴娥与刘四团的双簧表演，都已是永久的无厘头的迷雾了。总之易晴娥要彻彻底底走出他楚家河的视线了，他已不再是他的任何对手对头了。一个人一旦活得失去了对手对头，就活得很是乏味无聊没劲了。当楚家河每天让保姆用两个小童车把双胞胎推到院子里转悠时，他和他妈也总是要跟在后面，不停地大声介绍着孩子有关喝哪个国家的奶粉，吃哪个国家的饼干，穿哪个国家的童装，还有诸多关于孩子先天聪明的话题。他老想在院子里撞见易晴娥，可又总是撞不上。后来他才听说，易晴娥每天还在工厂里耗着呢，他就把两个童车端直让推到练功场去了。易晴娥果然还提枪抖马的在练着刀马旦的下场，大概是太投入没有发现有人到来，他竟然在连续21个转身后又一个大跳接三跌叉，然后五龙脚柱按头起，抛刀翻一个轱辘毛，又二踢脚接刀，再出刀轮刀砍刀扫刀切刀背刀，然后亮相，再然后原场由慢到快，由点步到移步，由碎步到急步，由鱼吻莲到水上漂，手上还运转着回刀拖刀旋刀埋头刀的刀花技巧，他的整个上身更是密切配合着三回头两探路一昂首的抖马动作，而后才见他挥刀跃马扬鞭而去。这是易晴娥17、18岁演杨排风时大败辽邦韩昌的乘胜追击下场式，没想到十几年后不仅动作难度没有简化，而且还有增补提升，这让楚家河立即想到一种叫屠龙的技术，连龙都是子虚乌有的，你练下这般绝技又有啥好处呢？如果不是这些绝技已变得像梦幻泡影一般毫无用场，
楚家河是立马会嫉妒的七窍生烟，口眼歪斜，五官斑。

0: 家了。可今天，这些活儿越漂亮，越绝版，就越显示出拥有者的落寞、空寂和悲哀。因而，楚家和也就十分释然、坦然地拼命鼓起掌来。
1: 哎呀，妹子呀，还练着嘞，练得这么腰娇飘翘的，准备给谁看嘞？
0: 累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易晴娥弯腰撑着双膝说，
1: 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
0: 他跟楚家和他妈打了声招呼，
1: 啊，阿姨好。
2: 晴娥好。
1: 你看人家晴娥啊，始终都是这么勤奋刻苦的。
2: 妈，闲着打打牌逛逛街，出去旅游旅游多好，何苦守着这孽缘嘞？十一二岁就把人祸害起，还没被祸害够呀，还练呀。
0: 楚家和他妈就把他的胳膊肘轻轻撞了一下。
1: 你说啥嘞？
0: 易晴娥咧着嘴笑笑说，
1: 锻炼锻炼身体总是可以的吧。
2: 那就进健身房呀，练腹肌，练翘臀，练人鱼线去。咱这戏曲练功完全就是不科学的愚蠢的练法，把个好多演员都练成五短身材大屁股了。
1: 鹅呀，也怪哦，你说我的身材是练功一直爱偷懒，没练成企鹅、鸵鸟、北极熊。你看妹子，你练得那么刻苦扎实，咋也没练成大熊猫嘞？
0: 易晴娥只是笑没搭腔。他妈就插话说，
1: 你看人家晴娥身上练得紧固，看看你得赶紧练起来，要去那个健身房、游泳池赶紧练练呀。
2: 哎呀妈，冬天到海南那边再练吧，你没看西京这游泳池脏的能往里面跳吗？
1: 哎，妹子，我这次回来咋一直没见你娃嘞？
0: 易晴娥的脸似乎微微红了一下，但很快又平静下来。
1: 在家嘞。
2: 啊，他姥姥领着。
1: 嗯，
2: 现在能说一些话了吧？
1: 能叫妈、叫姥姥、叫舅舅嘞。
2: 哦，哎，那爸嘞，会叫爸不？
0: 楚家和他妈又把他的胳膊肘撞了一下，急忙把话题扯到一边。
1: 啊，晴娥，我昨天还见你妈了，挺年轻的。
2: 啥呀，阿姨，哪儿年轻了？在农村做得很苦，来了也闲不下。
1: 哎呀，能劳动是福呀，你看我在机关养懒了，来给家和照看几天娃，哎呀，腰酸背疼的，晚上还失眠嘞。
0: 还没等他妈把话岔完，楚家和又上前一步。
2: 哎，你儿子能走路不？
1: 能走了，就是不太稳当。
2: 哦，哎，那没再看看医生？
1: 啊，有合适的还是会看的。
2: 啊，妹子啊，真可惜了哈，还是个儿子。
1: 不过也说不准，不定哪天遇上个神医，还能峰回路转呢。
0: 这时，童车里的一个孩子突然哭了起来，一个哭，另一个也跟着哭。楚家和和他妈就急忙弯腰哄起孩子。易晴娥见孩子哭，也稀罕地凑进去想帮着哄，楚家和却急忙让他妈和保姆把孩子从练功场推出去了。从练功场出来，楚家和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他觉得把好多的气儿似乎都在刚才那一阵对话中撒了出去，虽然有些话并没有说到位，但好像已经够了。双胞胎朝那儿一摆，其实什么不说，意思也都到了。事情有时也不完全按一个人心想的逻辑朝前发展。比如楚家和老公的房地产生意，在他们热恋那阵儿还看不见隐忧，但很快就遇见了冰霜期。一栋又一栋没有人购买的楼盘日渐成了烂尾楼，让那里的房地产行业突然感到了灭顶之灾。还没等楚家和离开寒冷的北方去享受南方的阳光、沙滩、海浪的温暖浪漫，她老公就从海南撤资回西京另谋发展了，而那些烂尾楼已经让她几近破产。另一个让楚家和没想到的是，在舶来的时尚歌舞模特演出日渐萧索时，老掉牙的秦腔竟然又有起死回生之势，不断有人来省秦要看整本戏的演出，秦腔搭台经济唱戏的包场也日渐多了起来，全国的戏曲调演活动在频繁地增加，省秦那帮靠唱戏安身立命的人又在喜形于色，蠢蠢欲动了。让楚家和感到十分痛苦的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上边突然来搞什么团长竞聘上岗，他以前的保护伞丁志柔在第一轮演讲投票时就被淘汰出局了，据说票数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有人分析，给丁志柔投票的只有出门挣了钱的歌舞模特团的人，关键是好多人都已经离开了，而戏曲队的人还有团里的行政机关都憋着一股火要清算丁志柔分裂省勤的罪行呢，都嫌他当了几年的团长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省勤带进了灾难的深渊，他自己倒是吃美了、逛美了、玩美了、拿美了，可省勤却被他害惨了、坑苦了、致残了、搞瘫了。他不是继续当团长的问题，而是撤销一切职务以谢省勤的问题，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问题。最后那个曾经女了女气的薛桂生高票当选了。这个活得跟娘们儿一样的薛桂生一调来就跟易秦娥配演了许仙，后来又到上海学习北京进修，还从学演员转向了学导演，折腾的就从没消停过。团里不景气了好几年，他却玩了个华丽转身回来竞聘团长，说的五马长枪，头头是道，听的人一愣二愣，满耳生风。另外几个竞聘者几乎完全不是薛桂生的对手，他们说来说去还是丁志柔当初管理业务科的那一套，不是要实行计分制，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加大罚款的力度，自然很是不受人待见。而那个娘们儿薛桂生文绉绉地说了美国，说德国，说了德国，说俄罗斯，说了俄罗斯又说元杂剧，总之拉扯大有气派，让人感到省勤是要扶摇直上九万里了。都说学跟不学不一样，这个团也该有个文化层次高的人来好好带一带了。关键是这娘们儿打的是传统文化即将复兴的牌，把未来秦腔的饼子画得跟个大金饼一样，说省勤从此将走向辉煌，走向世界。经过如此多备孕的反复折腾，大家都希望有个黄土生金、时来运转的好日子，薛桂生算是瞌睡给大家塞了个好枕头。因此在第三轮投票时， 全团178号人，他就撸了134张票。这个演讲时还翘着兰花指的臭娘们儿，这算是得了势了。而省情又改朝换代了。义勤娥在经历了刘四团的那番强攻后，就没再进过茶社唱戏。他觉得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不适合再唱了。刘四团搭红100万的事儿，虽然他当场拒绝，但还是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毁誉参半。并且还有人又把他当初被廖耀辉侮辱的事儿，也拔萝卜连带泥的捎带上了。演员这行当，一旦名声让社会毁了，很多场合就再无法去了，什么侮辱你的方式都会出现，并且那时你才能真正感到，其实你的身影是十分孤单无助的。红火时那种千呼万唤的场面，在你塌火时是会用成倍的恶搞方式回敬给你的。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件事，更是坚定了义勤娥不再去茶社唱戏的决心。大概在刘四团那件事后的半个月，义勤娥他舅胡三元在茶戏里用鼓槌敲掉了一个老板的两颗门牙，让派出所端直把他铐走了。事情的起因还是为了胡彩香老师。有个搞建筑的老板，从外县进城赚了几个钱，就整天泡在茶社里听戏，连底下的工长汇报工作，他也是在叫声相公小哥哥的戏词里进行的。这人卫生习惯很差，有些茶社是不喜欢他去捧场的。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黑棒烟，浓痰乱吐，鼻子乱抹，还爱抖腿，一抖就是一晚上，好多人都不愿意跟他坐一桌。他搭红也是抠抠搜搜，一条也搭，两条也搭，十条八条也搭，最多没超过20条的。茶戏红火时都是见不得他来，可一旦冷清下来，也有打电话请他的。那几天就是茶社的老板请他来，他本来在别的茶社正听着戏，有些事儿真让人说不准。他过去也听过胡彩香的戏，可没咋引起注意。可这次来，演员少了，场子冷清了，扮老徐娘的胡彩香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在胡彩香唱完第一版戏时，他禁不住大喊起来：“聊咋了？”大概是喊得有点过猛，一下咳嗽得连肺都快要蹦出来了。等胡彩香唱完两三版戏后，他竟然一反常态地让手下搭红25条。他这破纪录的搭红，连茶社的老板都感到震惊，不停地朝上煽火。他也就醉了酒似的，从30条到35条，38条到40条，再到42条、45条、48条，直冲到50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了。

0: 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立秋节气刚过，风里那股烫劲儿啊总算有点松了。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关心文化动态的朋友们更新一条消息，8月12号到18号第22届上海书展即将开展了。
0: 这次书展的主题呢是7个字，最是书香能致远。
1: 这次书展的主场是在上海展览中心，另外呢有16个区级分会场，时间是7天的时间，每天开12个小时。
0: 每天开12个小时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在里头待一整天喽。
1: 没错啊，今天呢是书展开幕前3天，正好也是文化大家黄永玉先生的生日。102年前的今天，他生在湖南常德，他的祖籍是凤凰。
0: 提到黄永玉先生，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多半是他的画作，比如说猴票、荷花，还有那双带点促狭的眼睛。
1: 可是呢，他自己的排名不是这样。1999年，他给4样爱好排过座次：文学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他给的理由呢，也特别的实在。他说画画能养活前面那几样。
0: 嗯，也就是说啊，在黄老先生的心目当中，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创作者。
1: 是的，而且啊，黄永玉这3个字呢是别人给他改的，他本名叫黄永玉，这个玉是富裕的玉。人家说永玉听着像当时的布店老板，改成永玉吧，这个玉呢是碧玉的玉，表示永远光泽明透。
0: 你别说，这个改的很文艺。
1: 哎，
0: 谁给他改的呢？
1: 也是一位名人，就是沈从文，黄永玉的表叔。
0: 哦，那这样就合理了。
1: 哎，你看，所以咱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啊，就想借这两条消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笔外之笔。上半段的光影往事，我们会从一些另外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几位跨界的文化大家。
0: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就一起走进黄永玉先生，听他讲讲12岁离家留级5次，第一次拿稿费不敢相信，这些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到央视频和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笔外之笔，我们先来聊聊作家冯骥才。很多人知道他啊，多半是因为俗世奇人、神鞭等文学作品，但是呢有一件事也容易被忽略，他是先拿画笔的。年轻的时候，冯骥才在天津的书画社磨骨，后来啊才开始写小说。2026年4月的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总台主持人董斌就和冯骥才先生有一次非常愉快的对话。
1: 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听听他的这个最新动态，也听听80多岁的冯骥才聊起新书那个劲头。
4: 谢谢，
5: 谢谢。
4: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5: 在，一直在写。
4: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5: 不透露，
4: 不透露，
5: 给

0: 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1: 哎呦，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0: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0: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1: 创造。
0: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2: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啊，主持人问冯骥才新书写的是什么，他说不透露，想给读者留点惊喜。
3: 而且呢，他还补了一句说，关键不是读者猜不到我写什么，是猜不到我小说里那个人啊会遇上什么事儿。他还说了，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愉悦是别的代替不了的。
2: 说起细节，咱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位把细节写到骨头里的人，那就是老舍。
3: 话剧《茶馆》1958年3月29号在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首演，焦菊隐、夏纯导演，于世之、郑荣、蓝天也在台上。1980年呀，这部戏走了西德、法国、瑞士的15个城市，是新中国话剧头一回出国门。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后来复排的一版当中的第二幕，民国初年，城门啊，说关就关。
2: 有一个评价是这么说的，茶馆全篇皆是描写，全是人在说话，我们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
4: 大家人，
5: 来喽，来了。
6: 哟，三爷，昨儿就关了城门了，今儿还不知道关不关呢，您先买点菜去吧。这儿的事儿啊，您先交给掌柜的，别的不说，这咸菜怎么也得买些点儿啊。
5: 您瞅瞅，你这前边催他那儿，后边叫，你把劈成两半儿，
7: 好不好啊？
8: 你怎么总不来？
5: 来喽。三爷可是岁数大了点，
6: 他刚才这抱怨大半天了，他抱怨的对，当着他我不便直说，跟你我得说实话，咱们得添人，
5: 添人得加工钱，咱挣得出来吗？我要是会干别的还开这茶馆，嘿，我就是个孙子。
9: 你听听，
5: 你们就都闹，明儿要能开得了，咱们开馆，你这等话说。
6: 不明白人别说糊涂话啊，开炮是我闹的。
5: 你别在瞎扯，干活去。
3: 我自己呢，去现场看过几次茶馆，感觉啊，闭着眼听也知道台上站着几个人，谁跟谁不对付，等于说演员们用语言画了一幅画，这就是老舍先生作品的魅力。
2: 同一个北平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祥子。电影《骆驼祥子》1982年上映，演员张丰毅、斯琴高娃主演，获得了第3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祥子牵着骆驼从西山回来，把钱交给车厂的刘四爷。
10: 这是30块钱，您先替我存着。
11: 哼，傻小子，仨骆驼才卖30多块，拉到城里卖给汤锅上，少说也得给你60。怎么办吧？
10: 听您的。
11: 买辆车？
10: 嗯，
11: 到我这儿挑一辆。
10: 要买就买辆新的。
12: 他那份心思您还不知道。
11: 借给你1分利。哎，别人可是2分5啊。
12: 是啊。
11: 哼，跟车行打印子还不如给我1分利的啊。
10: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

0: 得买鲜货。
1: 有你的，
0: 四爷，我还得住在这儿。
1: 成啊，
0: 那您先吃着，我过去。四爷，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
1: 知道了。
2: 你们听说了吗？
3: 祥子回来了。
1: 哎，狗子，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
2: 账房呢？好嘛，听说祥子借西山拉回30匹骆驼来。
1: 30匹，多少钱呢？
4: 老了，鞋财全让他给发。
5: 嗨，人没鞋财不富，马没夜草不肥嘛。
2: 是啊。
4: 嘿，还听说他捡了块大金表呢。
5: 啊，
2: 那没准儿。呀呵，来了，那他来了。
1: 要祥子，
4: 哎，你回来了，你
1: 里边坐，
4: 哎，
1: 快来，快来，快来，
0: 坐，
1: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
4: 祥子哪儿去了？
6: 骆驼，
2: 露露，祥子这身新衣裳。
1: 哎，祥子，你快跟大伙说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4: 哎，快说说，
1: 你倒说
6: 说
1: 呀，
6: 说呀，
4: 咱们说说，
1: 你倒说说呀，
4: 说说。
6: 我哪儿发财了？我

0: 老舍写人啊，是真的感觉特别有画面感。
1: 是的，比如说1951年，他曾经给国画大师齐白石出过一道题，从扎慎行的诗里挑了一句：“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是听的，这该怎么画出来呢？
0: 这题可真够刁钻的啊！
1: 是，老舍的信里啊给了点子，说：“蝌蚪四舞，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响。”于是齐白石就在出山泉上做了文章，一到山泉流下来，几只蝌蚪顺水而去，画面上啊一只青蛙都没有。
0: 哎，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想象这幅画好像也听见了现场的声音。
1: 是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笔外之笔。刚才啊我们听到的跨界是作家出题，画家应题，其实呢还有一种是自己长出第二只手，也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文学大家沈从文。1934年初冬，沈从文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坐一路小船，一路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这些信后来成了《湘行散记》，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一段《沉河小船上的水手》。
2: 沉河小船上的水手，我自从离开了那个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以后，独自坐到这条小船上，已闷闷地过了10天。小船前后舱面既十分狭窄，三个水手白日皆各有所事，或者正在吵骂，或者是正在荡桨撑蒿，使用手臂之力使这只小船在结了冰的寒气中前进。有时两个年轻水手即或上岸拉船去了，船前船后又有湿淋淋的缆索千千绊绊，打量出去站站也无时不显得碍手碍脚，很不方便。因此我就只有蜷伏在船舱里，静听水声与船上水手辱骂声，打发了每个日子。照原定计划，这次旅行来回28天的路程，就应当安排22个日子来到这只小船上。如半途中这小船发生了什么意外障碍，或者就多得4天5天。起先我竟记着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行船莫算打下莫看的格言，对于这只小船每日应走多少路，已走多少路，还需走多少路，从不发言过问。他们说应当开头了，船就开了。他们说这鬼天气不成，得歇期烤火，我自然又听他们歇期烤火。天气也实在太冷了一点，蒿上桨上莫不结了一层薄冰。我的衣袋中虽还收藏了一张桃源县管理小华子的船总亲手所写十日包到的保单，但天气既这么坏，还好意思把这张保单拿出来向掌勺水手说话吗？
0: 这段话用薄冰衬托出了当时的阴冷，也非常的高明，而且契合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沈从文后半生啊，把眼睛用到了别处，他不怎么写小说了，转身研究文物，研究古代服饰，一做就是几十年的时间。而黄永玉呢，就是被他从香港叫回北京的，1953年到中央美院版画系任教。
1: 又是他的表叔帮他改了名字，也改了他的人生路。
0: 而且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再来捋一下，沈从文呢还有一个学生，后来他也长出了第二只手，他就是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父亲汪菊生是一个妙人。为什么说妙呢？书法绘画、武术、戏剧、医药，连扎风筝都在行。
1: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纪录片《汪曾祺》当中的片段，这里讲到了他眷恋的那片地方。
3: 汪家勋有一个痴迷于琴棋书画的儿子汪菊生，他从苏州买来各种乐器，尤其喜欢箫和笛。除此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绘画和篆刻上。汪菊生7岁的儿子对父亲的绘画非常崇拜，他常常看着汪菊生画画，边看边学，乐在其中。 很多年后，这个七岁的男孩并没有成为画家，但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叫汪曾祺。小城的风物，家学的浸染，让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充满文艺范的世界里。他最喜欢的地方是高邮城里的东大街。上小学的时候，汪曾祺放学总是不忙着回家，他喜欢在街上东看看西望望。南北杂货店、手工作坊、布店、酱店、爆竹店、烧饼店、染房，他什么都感兴趣，常常一看看半天。
4: 我的家乡在京杭大运河的下边，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到河堤上去玩，去看船，看大鱼，有的时候到西堤去玩，那个时候运河比较窄，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的外边就是高邮湖。
0: 虽然解说里讲到汪曾祺没有成为画家，但是你不能说他没画，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画，写累了呢就画两笔。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这么生动好看啊？跟他小的时候在东大街上那半天半天的闲逛有关系。杂货店、染房、爆竹店、烧饼店，反正什么都要看上半天。他父亲教他的说到底不是画技，而是看。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进另外一位大师，他的本行是绘画，但他写的字一点也不比画少，他就是丰子恺。
0: 说到丰子恺呢，又绕不开他的老师李叔同啊，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的电影《一轮明月》，由濮存昕演弘一法师。
5: 子恺，真是
6: 师父！
5: 子恺，快快！
6: 新茶，很香的。哦。呼声画集出版了。
7: 嗯，夏先生和志平都很想念师父啊。
6: 他们给我寄过几次姑娘，我用不着，都捐给抗战了。
7: 我给您做了两件海青，您试试。
6: 你知我，做的衣裳总是这么合体，只可惜穿不了几回了。
7: 我们还要合作护生画集呢，等您100岁的时候，我们能画到第6集呢。
6: 我配的诗恐怕赶不上你画的画了。
7: 师父，
6: 总的说来，我出家后要比出家前的身体好，一日两餐过午不食绝对是俗，你是知道的。我出家前的身体状况，绝对想不到能够活63岁。好好，不说不说，让空气里的风、草丛中的虫、树上的蝉讲给你们听吧。
1: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关于护生画集是个什么样的约定。1929年，弘一法师50岁，丰子恺就画了护生画集的第一集，总共50幅，并且说好往后每10年就加一集，一直画到老师100岁，第6集100幅。所以啊，那句等您100岁不是什么客套话，是真的在数着。但老师回了一句，我恐怕赶不上你画的画了。
0: 弘一法师在1942年圆寂，63岁。这个约定，学生一个人守下来了。最后一集是丰子恺在1973年画完的。 那时呢，老师走了30多年，他自己也生病了，在2年之后就去世了。6集，450幅，一幅不少。
1: 这也是一个人替两个人把一件事情都做完了。
0: 而这位守约的学生呢，笔呀，不只是用来画温柔的东西。1940年，丰子恺出了《子恺进作漫画集》，收的都是抗战以后他在流亡的路上用画笔记下的所见所闻。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纪录片《丰子恺》的第2集《以笔为枪》。
8: 1941年，丰子恺出版了《子恺进作漫画集》，收录了抗战开始后丰子恺在战乱的流离中以画笔记录的所见所闻。作品采用简练的线条和朴素的构图，真实反映了抗战期间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状态。
9: 抗日战争时期，丰子恺先生描绘、刻画、创作了很多关于战争的这种场面。其实，出于先生的这种心情和先生的这种人格，包括他的品质，他是不愿意画这些作品的，但是他还要画，因为他有他的现实性。比如说描写战争当中的一些场面，有一些代表作《轰炸》等等。
8: 这幅名为《轰炸》的漫画，描述的是1938年10月广州大轰炸期间，日机滥炸平民，炸弹片切去母亲背上乳儿的头。乳儿头颅飞向天空，而母亲尚未知道，仍背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丰子恺还在画上题句：“狂炸也，娘背乳儿逃，未到防空壕前路，玲珑脑袋向天抛，热血怒于潮。”丰子恺以诗画结合的方式控诉日军的暴行。
9: 像这种是抗战时间发生的，有的是丰子恺看到的，有的是人家经历了的告诉他的，这种都是抗战漫画当中记录日本侵略者怎么样残酷的屠杀中国同胞的那种景象，都丰子恺都画下来了。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啊，我们要用《送别》这首歌来收尾。这首歌的词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所写，而他能传到今天，还有丰子恺的一份功劳。1927年，开明书店出了本《中文民歌50曲》，裘梦痕和丰子恺合编，《送别》最早的谱子就出现在这本书里。
0: 所以这个护生画集不是学生替老师守下来的唯一一样东西。
1: 是的，除了画集还有这首歌。当然了，还有一个巧合，写过这首词的人跟我们下半段节目的主角曾在一棵玉兰树下打过一个照面。具体是什么事儿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说了一群拥有两支笔的人，下半时段呢，我们节目的主角就是黄永玉。102年前的今天他出生，2023年离开这个世界，总共活了99岁。
0: 接下来啊，我们先来听听他生前谈到的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2: 黄永玉是个典型的野孩子，念小学时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淘气学生，绰号黄翘课。12岁那年，他离开了家乡，到厦门

0: 就读著名的集美学校，仍然恶习不改。开学第一天，他就把领来的新书给卖了，换来钱买袜子和肥皂。在集美学校三年，黄永玉的名字人人知晓，留过五次级，但却读遍了图书馆所有的书，还会画画，会慕课。后来初中没有毕业，他就主动退学，揽着木刻板、刻刀、几本书、一点钱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开始了一生最漫长的流浪。
1: 您几岁开始搞艺术创作，然后得到稿费？
2: 那十几岁，
1: 十几岁，
2: 这是抗战时，
1: 抗战的时候，
2: 刻木刻
1: 啊，刻木刻，
2: 刻木刻得到稿费，得到稿费，我不太相信，人怎么可以随便拿钱给我们呢？你比如说，我登一个报纸是，我应该拿钱给你呀，
1: 对。
2: 你怎么能够拿钱给我呢？这个收到这个稿费不太相信，还要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壮胆到邮局去拿。那邮局那个老头也慢吞吞，真把钱给我了，大概2块多钱3块钱。那我进门的时候，我叫同学守在门口，不要跑，别跑啊。结果拿着钱请同学吃粥啊，吃什么啊，就最早就是这样的，是吧？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搞艺术，以后应该是一个艺术家？
2: 艺术那个东西没有这么很高的理想。就是说，第一是参加左派的活动，
1: 就左翼，当时左翼文化活动。
2: 左翼文化，我是鲁迅的这个系统的。
1: 对，
2: 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靠他为生。靠他学习。
1: 对。
2: 这个锻炼成长，自己培养自己，
1: 对，
2: 所以主要的一点呢，活到80岁，我劝年轻人，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读书，
1: 一定要读书，
2: 要不停的读书，
1: 对，
2: 是吧？与书为伴，从不寂寞，
1: 对，
2: 是吧？
1: 对。
3: 在刚才这个片段当中啊，是十几岁的黄永玉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那点手艺居然能换饭吃。
4: 留过五次级的人呢，最后跟年轻人说的是一定要读书，而且他说的是与书为伴，从不寂寞。不是说劝你考试啊，是告诉你怎么熬过一个人的日子。这也刚好应和节目开头上海书展的主题，最是书香能致远。
3: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说上半时段结尾留下的那个悬念，关于《送别》这首歌。
4: 《送别》的词作者李叔同后来出家成了弘一法师，而

0: 49组到53组。
1: 真正吸引他的是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这个屡屡留级的问题学生却如饥似渴地泡在图书馆里饱览群书，甚至被锁在图书馆都不自知。书籍和外面的世界比课堂更让他着迷，一次外出游逛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一段传奇。
2: 您小的时候爬到树上去摘玉兰花，然后就碰到了弘一法师，这事儿是真的吗？
0: 那是很对不起的事情，很抱歉的事情。这多少年后才知道它很重要，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
3: 玉兰花开源是他上去留斋，然后一个老和尚就说，哎，你别摘，你别摘，你下来下来，然后他下来跟着弘一法师到这屋里，然后跟着聊天，后来慢慢就熟了。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要到外地去，老和尚就告诉他说，你在某某天之前你要来，我给你写了字。他说好，他走了以后他就忘了，到了玩就最后就已经过了，再去庙里又看着庙里在做法事，一看老和尚已经去世了，他就往里冲，人家就不让他进。他说我认识老和尚，一进去一看，一个桶，一个瓷桶里插着一卷卷的字，其实有一幅写黄永玉居士，就给他留下的，是写着不为自身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
1: 当时才十几岁的黄永玉就这样和弘一法师遇见，又错过了。尽管对于弘一法师留给他的话，年轻的黄永玉还一知半解，不过他其后的人生却践行着法师的教诲，始终乐于以自己所长服务大众。这时的黄永玉已经在木刻创作中找到乐趣，通过自学他很快崭露头角。
4: 15个字，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非常值得琢磨。
5: 黄永玉后来说呀，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有多重要，这就是少年人和老人之间常有的事儿。东西给了你，你要过很多年才拿得动。
4: 聊完了少年，我们再来说说他手中的画笔。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在央视节目《文化十分钟》讲过一段他陪父亲在意大利写生的事儿。他管佛罗伦萨叫翡冷翠，用的是徐志摩当年的译法。
1: 在中国想古人的时候翻书而已，在翡冷翠上他家去好了。乔托、米开朗基罗、利奥纳多达芬奇、但丁、薄伽丘的家有的就在城里，有的离城不过30分钟汽车，他们的家跟活着时候一模一样，穷就穷，富就富，用不着今天的子孙来做不伦不类的擦脂抹粉。
3: 他当时就是经常在街上去写生，有时候我们就跟着他。有一次在米兰大教堂，这也有那幅画，画着画着呢，远处走了一个疯子，一路走一路摇，举手画脚啊，很危险。我说坏了，他要走过来一下把画架踢翻了怎么办？然后我就准备在那挡着，结果那疯子走近以后，看着画画很静，就仔细地看画画，也不疯了，眼神就很沉静地看，看了差不多10分钟，然后就慢慢就离开了，完全没有那风景了。然后走出10米远，又是手舞足蹈，就是很好玩这些。

0: 没到一个地方就是没有想到玩，都带着纸带着笔，马上就画一幅画。比如说他去德国旅行的时候，他就从山下开始，第一步上山就画一幅画，然后一步一步上山，半山又画，看到泉水了，看见什么鸟了，看见什么树了，就画了几十张，上一次山。后来有一个朋友就讲，这就等于是行为艺术啊，就是自己一个画家的行为艺术。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当中啊，他说这是行为艺术，我倒觉得呀，更像是写日记。

0: 只不过他的日记是画出来的。而且我们在视频当中还知道，那些古人的家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穷就穷，富就富，用不着今天的子孙来擦脂抹粉。
1: 话说的确实有些糙，可里头是有主张的。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2011年的节目《文明之旅》的采访，黄永玉先生在这里聊到了不同文化之间如何相处。
2: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呢，您不觉得艺术家也好，知识分子也罢，文人，并不靠外界的关系来温暖自己，更多的还是寻求内心的某种温暖，对不对啊？
3: 主要的问题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根源。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就懂得爱文化，懂得爱文化，他就懂得尊重互相之间的文化，是吧？就像那个当年在延安的有位老诗人嘛，他说我们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互相照耀，而不是互相排斥。眼前最需要都是这样，文化之间呢要互相照耀，而不要互相排斥。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人生处事啊，从小养成的习惯，对文化我很尊重。那么在美术方面来讲，就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讲，任何这个同辈的前辈的古代的传统的东西，包括现在的年轻的，你要看出它的好处。你是一个创作者，同时又是一个欣赏者，欣赏有什么好处？欣赏能够使自己更饱满，那么互相欣赏啊，而不是互相排斥。我就感觉到眼前太多的互相排斥，是吧？要珍惜，我珍惜你的成果，你珍惜我的成果，大家那么国家的文化就上升，就提高了。所以那个永宝斋的朋友啊，几十年的朋友，他就说，他我有一个好处，说我有一个好处，他说的我这个好处呢，我愿意接受的，是个什么好处呢？他你不管是什么艺术，低级的，所谓低级的啊，或者什么，你都喜欢，你都能够看出它的好处来。那么这里头当然就包括年轻的画家们的作品，努力地看出它的好处，啊，那么从那里头你也可能得到生机，得到一些影响。不要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像吃东西一样的，我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是吧？我呢，没有受过正式的美术训练，那当然不只是美术了，文学各方面我都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我是杂食成长起来的，
4: 什么都吃，无师自通，
3: 包括人家扔在地上的食物，我都可以捡起来吃，这样成长的。因此，我对于整个的文化，多方面的文化，多角度的文化，我都是感谢。
0: 互相照耀，而不是互相排斥。
1: 你发现没有，照耀这个词用得特别生动。星星隔得那么远，谁也够不着谁，但他们照的是同一片土地。黄永玉先生说，我是杂食，什么都吃。一个没受过正式训练的人，最后成了这样一位杂家。那些第二门手艺，说到底啊，并不是天赋，而是他开放心态的选择。
0: 2009年起，收获杂志连载黄永玉的长篇《吴愁河的浪荡汉子》。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第一部《朱雀城》中的一个片段。
5: 战争时期，对双方指挥来说，过年是个息怒的暂停。太平年月，老百姓把破坏了的民族庄严性质用过年的形式重新检视回来，抚摸创伤，修补残缺，所以过年是一种分量沉重的历史情感教育。文化上的分寸板眼，表面上看仿佛一种特殊，实际上它是修补历史裂痕和绝情的有效的粘合物，有如被折断的树木在春天经过绑扎护理重获生命一样。想想看，连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有时也要吟几句，填几阙词，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吸几口人气，得到间歇的解脱。暴君的悲剧下场说来十分简单，他也是人，自然也要过年。 甚至成为孤家寡人独夫民贼的时候，过年也会叫贴身小随从放几粒寂寞的小炮仗玩玩，多么凄凉。朱雀还有种代代相传的活动，十一二至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带着一叠小方块白纸，一个人坐在北门河跳檐中间，折着小船，一只只放到脚底流动的河水里去，折一只放一只。做婆的做过，做妈的也做过，接下来又轮到她了。她清不清楚河的尽头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洞庭湖，她折了这么多的船，可能有一只两只会到达洞庭湖的。几百年来有没有到达过洞庭湖的小白船啊，日子一过就成历史，留给你追心的想念，像穿堂风，像雷，像火闪，世上没一个回忆是相同的。之所以珍贵，由于留它不住。
1: 一个90多岁的人写12、13岁的小姑娘折纸船，
0: 这呀就是小说家的黄永玉。时光漫游记文艺人物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散文家的他，2003年出的《比我老的老头》里头写的是沈从文，还有张乐平，也写钱钟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的题目叫《北向之痛》。
6: 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节选，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给钱钟书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80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3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我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北京城。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文字就是黄永玉写人的方式，他不夸钱钟书学问大，就讲一件事儿：年初二有人来拜年，人家只开一条门缝说我很忙，外人觉得不近人情，可他知道那两口子是真在里头写东西呢。说是悼文，其实啊是他这辈子交朋友的方法，不神话只记事。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黄永玉老人自己是怎么活的。这段声音来自2022年央视节目鲁健访谈，那一年黄永玉先生98岁。
7: 那沈从文先生说您保持就是永远的天真，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他就说不欣赏自己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就往前走，不要哀叹这个坑。有的人是一辈子记得那个坑不走了，再骂那个坑，摔一跤赶快爬起来往前走。一个人呢，你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意

0: 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阳光下坦荡，大声的称赞自己。但是这个做到确实挺难啊，对吧？
1: 要说谎可费的力气可真的可大了。你看别人在说谎，你看了你就觉得好笑。掩盖啊，要用很多方法来掩盖。掩盖费的力气比诚实多多了。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诚实是简单的，掩盖要费很大的力气。像我一辈子的事不就是这样。你不行就不行，行就行，是很简单的事，是吧？
0: 您这样的朋友很多呀，都是经历了各种生活的磨难，但是活得非常的简单纯粹。我看你写那个比我老的老头，对吧？里面像钱钟书先生，包括您的这个表叔沈从文先生，对吧？里边写到很多的朋友，我记得您当时还提到说，就张乐平先生，我看您怀念他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年轻人容易错过老人，是指的错过老人的什么呢？
1: 错过给他接近，学习他身上的某种东西，因为每一个老人家有每一个可爱可敬的东西，是不是？你说常常错过了，我有机会有时间，为什么不去看看他了？或者从他那里也会得到很多教育，他也需要年轻朋友的。
2: 刚刚听到的这段声音当中啊，最后那句话我很想跟各位分享，年轻人容易错过老人，错过的是捷径。本来可以直接问一句就少走十年的那条路，而且啊，他还补了半句说老人也需要年轻朋友。
3: 这样的一段感悟啊，对于年轻人和老人似乎都是一种提醒。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这一路啊，咱们好像走的都是水路。
3: 是的，沈从文全在陈河的小船里听水手骂人，汪曾祺小时候常去运河堤上看船，到了黄永玉笔下是一群小姑娘坐在北门河边折一只纸船再放一只，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个念头，河的尽头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洞庭湖。
2: 几百年了，有没有一只小白船真的到过呢？哈，多半是没有的。纸船啊，进了水就软，走不了多远。
3: 可是当时折的时候孩子们都是认真的呀。
2: 是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文人的第二支笔大概也是这么回事。老舍写不尽的请齐白石去画，沈从文说不尽的去古人的衣裳里找，丰子恺替老师守了40多年的一个约，黄永玉一辈子被人叫画家，自己啊却把文学放在第一位。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都没有打算靠第二门手艺出名。
2: 他们只是发现光靠一样说不完自己想说的话。
3: 就像黄永玉先生说的那样，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明天节目再见。
2: 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周末无聊怎么办？
16: 期待有朋远方来，
1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6: 包袱抖不完，
13: 笑声连成串，
16: 有朋远方来，
13: 周末
16: 超下饭。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7: 大家好，我是魏瑶。
14: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银飞。
17: 是的。
18: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17: 是
14: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其实主要还是马上有一个好的演出。
18: 对，马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
14: 哎，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专场的演出的演员。 昨天啊，我们聊了几位，那接下来该李丁了。
18: 李丁的节目，
17: 嗯，
18: 我还没看见呢。
14: 哦，
18: 我还没看见呢。
14: 他
18: 别说您各位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4: 他有没有可能？他也不太清楚，
18: 他目前还不太清楚，目前还不太清楚。我们昨天聊这个事儿啊，我们只能确定的呢，就是一定有灯光和音响，
17: 嗯
18: 啊，就是他的作品现在越来越调动其他的更多的舞台元素了，
14: 嗯，
18: 有这个有音响的配合，有灯光的配合，我们这个相声大会呢，得周六的晚上演出，周六下午两点进场，两点到五点是给李丁走 Q 点的时间，
14: 啊，
18: 这知道吧？我们其他都不用开面光往上一走就完了，桌子摆那就行了。李丁不行，得有大概在十个 Q 点左右吧，就还行，这已经是很少的了，
17: 嗯，
18: 这个。
14: 你得接受人家有新鲜的事物啊，
18: 对，这个他是把很多戏剧的呀、表演的呀、新喜剧的一些因素啊，拿到相声当中来，丰富舞台，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
17: 也很创新
18: 啊，对对，大家可以来看个新鲜了啊，可以来看个新鲜，回想李丁。
14: 那说到回想和李丁，咱们来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作品，就是根据回想之前的职业啊，写的一个作品叫《律政佳人》，因为回想原来是律师嘛。啊，我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作品。
19: 非常感谢您的掌声。
20: 哎，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呢。
19: 同时，也非常感谢二楼给的呐喊声。
20: 哪有二楼，更没有呐喊呀。
19: 感谢现场的尖叫声。感谢热心观众送上来的珍珠玛瑙、象牙翡翠和房产证。

0: 谢谢。
1: 我感谢你高度的舞台自信，回翔老师。哪儿有什么你说那些？哪儿有象牙呀、啊？这桌子上哪儿有象牙？你告诉我，
0: 象牙不在你嘴里吗？来，吐出来。
1: 不是，哎，我嘴里怎么能吐出象牙来呢？
0: 大家听到了吗？李丁嘴里吐不出象牙。
1: 你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当然，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我们这个节目就演到这里，我们明年再见。
1: 你站住！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不是。
1: 你是。不，你吐我手上了，你到。
0: 你刚才说我是什么？
1: 神经病。
0: 李丁，你居然敢说我是神经病？
1: 不是，
0: 你知不知道这么说我？你会付出代价。
1: 我付出什么代价？
0: 因为我完全可以告你侮辱啊，诽谤。
1: 没有，我
0: 泄露机密。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就是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对呀、啊、我也想问呢，你干什么的呀？你是
0: 我说出我的职业来吓死你。
1: 我就不死，我哪那么脆弱呀。
0: 我说出我的职业，我说出，啪，晃瞎你的双眼。
1: 哎呦，哦，你是个电焊工。
0: 放下。我告诉你，我的职业，我特别的骄傲。
1: 是啊。
0: 直接说出来不行，我给你个提示。
1: 你给我个提示。
0: 比如说，你李丁，
1: 我，
0: 被人欺负了。
1: 让人欺负了，
0: 你需要讨回公道。哦，这时候你会去找
1: 土匪。大哥，我让他给欺负了。你看，本来想让他给我纹一个金龙，他给我纹了一个金龙鱼。你看，咱们砸他店去。我咖喱公啊，竟敢欺负我的兄弟，就我这一条刀疤，吓死他！
0: 怎么没劈死你啊？这么长一道刀疤。你妈剖腹产时候拉着你了吧？
1: 喂，真奇怪。
0: 不是，你我换给你换个提示啊。
1: 不是，
0: 比如说你受人欺负了，你需要找一个向着你的人，这时候你需要找
1: 我妈去。妈，我让人给欺负了。你看，本来想着给我纹一个精忠报国，他给我纹了一个金忠马保国。你看看，你看这半永久给我纹的

0: 李云龙炮轰马保国呀。不是，我怎么说你不明白呢？
1: 确实没明白。
0: 就是我再给你换一个，
1: 比如说
0: 就是你跟你的妻子要离婚，你们有家庭财产需要分割，这时候你需要找
1: 告师去。
0: 告什么老师？律师那么难猜吗？
1: 我是
0: 律政佳人，刚才都说了，我是谁？
1: 你是一个特别有涵养的律师。
0: 您看，我稍作提示，他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1: 你的提示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啊。
0: 是不是听到我的职业之后，你的脑袋嗡了一下子？
1: 我脑袋嗡了四下子呢，
0: 顿时觉着矮了不少，
1: 顿时觉得你高大了许多呀。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一名律师。我们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只动口不动手。你好像要说什么？
1: 我不敢说什么，我就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你们法律界对这个动手是怎么界定的？
0: 所以律师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
1: 就是你们对热门是怎么界定的？
0: 我们基本上属于文人的范畴。
1: 你们对文人是怎么界定的？
0: 我们对文人是这么界定
1: 的。我明白了。
0: 我稍作提示，他连文人都知道是什么了。哎呀
1: 呵，我上学那会儿，我爸要这样，我也考上清华了。
0: 我们律师呢，一般来说都是出庭诉讼，但是我们同时也有普法的义务。
1: 是吗？
0: 我借着今天这一方舞台呢，我就要普一普法。
1: 好啊。
0: 首先来说，当我们面对一场官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们的对手是谁？
1: 这怎么讲呢？
0: 我用我们教科书上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介绍一下。
1: 好。
0: 这是一个10年前的案子。比如说你李丁，你被美国的这个美联美航空给揍了。你不服啊？
1: 我让超市揍了我就认怂吧，行吗？美联美像话吗？
0: 应该呢。
1: 美联啊。
0: 对，你被美联超市给揍了。
1: 我是不是真偷人超市东西了？怎么超市老追着揍我呢？
0: 就是美国的美联航空。
1: 美联航空。
0: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
1: 我听说。
0: 首先来说你被空勤人员拳打脚踢，导致你两根肋骨骨折，9颗门牙脱落。
1: 9颗门牙脱落。我嘴里愣长了9颗门牙，我嘴里长那么多门，我嘴里长了一嘴门牙，像话吗？我那槽牙都在哪儿待着呢？小虎牙都没地儿待了吧？小虎牙挤中间都不开心了，小虎牙都 emo 了。怎么有我地方了？我就出去溜达了一圈，怎么回来连我座都没了？怎么？
0: 不要着急，这个案件还有后续。
1: 还有后续。
0: 接着。地勤人员上来发现你之后，把你非法拘禁24小时，导致你极度饥饿，引发韧带撕裂。接着当地的警察过来，看见地上奄奄一息的你，认为你拒捕过去，啪一个大耳贴子打得你耳膜穿孔。这时候问题来了，你先告谁？
1: 我能先瞧大夫吗？我都这样我还琢磨先告谁？你这都什么案例呀？因为极度饥饿，我导致韧带撕裂。我属蚂蚱的是吧？我饿极了，我把自己大腿撅下来给吃了是吗？我极度饥饿怎么导致韧带撕裂？最可气的一警察过来，看到奄奄一息，我认为我拒捕，我都奄奄一息了，我连门牙都没有，我拿什么拒捕？这什么案例呀？这是
0: 你这种过激的反应，让我感觉你好像对我举的案子不太感兴趣。
1: 我对我的健康很感兴趣。
0: 不是，我就举个案例吗？
1: 你这案例太遥远了，10年前又是美国的，太遥远了。咱们来一个我身边的案例，行吗？
0: 举一个身边的案例，
1: 身边的事情。
0: 好，来一个身边的案例。
1: 带不进去，来身边的。
0: 比如说一个美国的航天员，
1: 身边的案例
0: 是身边的，驾驶着英国的航天飞机上去，撞怼了一个法国的这个航空器，吧唧掉你桌子上，问这事儿谁管？
1: 爱谁管谁管。
0: 你的口音告诉我，这事儿归天津法院管。
1: 什么天津法院管？怎么？这外星人吧唧掉桌子上就算在我身边的案例是吗？他吧唧掉你脑袋上，这离我也很远呀，这个。
0: 那我换一种举案例的方式吧。
1: 对，这都太远了。
0: 这样啊，就是案例有的时候离我们很远。
1: 是是。
0: 这样我们就举一个身边比较近的，我们来知道一下打官司的流程。
1: 可以。
0: 这个可以吧？
1: 这可以。
0: 顺便也让你看一看我作为律师，我护辩的风采，好吧？
1: 护辩的风采，我就听说动物急了护食，护辩是什么东西啊？都别动，这一坨是我的。

0: 互辩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一个并行层，互辩辩护都是一样的。
1: 什么一样？就是辩护，没有互辩。
0: 辩护啊！我们来举一个刑事案件的例子。
1: 可以可以。
0: 比如说你，李丁啊，
1: 就是我。
0: 你作为死者，你要知道整个案件。
1: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死者我很累，我作为死者我就知道我坟在哪儿就行。
0: 我作为死者，我知道啥呀？我好，好，好，好，你既然你不愿意当死者，
1: 我连点参与感都没有了。
0: 犯罪嫌疑人可以吗？
1: 啊，这可以。
0: 好，李丁现在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1: 我是个嫌疑人。
0: 那么你要记住啊，
1: 记住。
0: 在开庭的当天，把你从看守所里提出来，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你
1: 我是错过开庭了吗？直接奔刑场了是吧？
0: 对不起，说错了啊。在去往考场的路上。
1: 我怎么那么好学呀？
0: 在去往，
1: 我只是改变命运
0: 啊。对，去往大厂的路上。
1: 我买牛羊肉去。
0: 就你到底想去哪儿？
1: 我想回家。
0: 好，在去往法院的路上。
1: 你知道你在这干嘛呢？你
0: 心里要想。
1: 法院你说这么多，
0: 你要想好你在今天的庭审当中应该怎么说话。那么到了法院的法庭之后，你要记住啊，
1: 记住，
0: 在法庭里会有三波势力。
1: 哪三波势力？
0: 在你这边的，
1: 这边的
0: 是公诉人，
1: 公诉人
0: 负责起诉你。
1: 哦，
0: 站在你这边的是你的律师，
1: 律师
0: 负责保佑你。
1: 律师不干点实事吗？
0: 律师在那给我祈福去了是吗？这负责保护你
1: 啊，保护我，
0: 在你正面坐的是掌管你生死的法官。
1: 明白了。
0: 今天你这个案件来了得有300多个法官。嗯，
1: 我们这法官技能培训来了是吧？
0: 好，严肃一点啊，现在开庭。
1: 我开庭了。
0: 首先，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哎，我抖哏了，我刑事起诉书正式起来了。被告人李丁，就是我。性别，男。怎么还不相信呢？年龄不详。啊？职业不详。家庭住址不详。文化程度不详。你不知道可以问一问好吗？
0: 你不能全不详，你得详啊。喜欢的食物详。我说他喜患护便呢，啊。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现查明李丁犯罪事实如下。
1: 我犯什么事儿了？
0: 李丁，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1: 我得了骨科病，我也不至于判刑吧？
0: 李丁，从1978年开始从事盗窃活动。
1: 我84年生的。
2: 2023到2024一个自然年度内，李丁累计盗窃作案30余万起。
1: 多少起？多少起？一个自然年盗窃30余万起，我一天盗窃1000多起，朋友们，我怎么盗窃的呀？我是个大蜈蚣是吧？我一天盗窃1000多起，我这怎么偷啊我？我太厉害了吧我！
2: 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觉得特合理是吗？不合理吗？不合理啊！累计盗窃作案30余万起，你认准了30余万起了。累计盗窃金额1400余元，
1: 我太笨了。我盗窃30多万起，偷了1400多块钱，我一分钱两次都偷不够，朋友们，我怎么那么执着呀？
0: 我是个盗窃爱好者，是吗？我就非得盗窃去。严肃，
1: 我不严肃，那法官都乐半天了。他们都，那我不严肃。
0: 李丁，盗窃作案地主要集中在黑龙江、海南、吉林、广西、内蒙古、福建。
1: 我偷的都不够路费呢，我费什么劲呀，我这。
2: 据查，李丁盗窃的30余万起当中，有8万多起系持械作案。
1: 持械作案？据查，
2: 李丁在这8万多起盗窃当中，随身携带重达88公斤青龙偃月刀2把。
1: 我知道我为什么有腰间盘突出了。我带1把都不够，还带2把，88公斤我带2把，我头上2把刀出去，我这怎么出去呀？我这划着船去的，是不是我？

0: 我说我跟个忍者似的，回老师。
1: 那个法警把他铐上。
0: 我铐上，我自己把我自己铐上。来来来，
1: 据查，两把青龙偃月刀，军系李丁从陕西刀具博物馆盗窃所得。
0: 青龙偃月刀在山西。
1: 两把青龙偃月刀，军系陕西刀具博物馆从山西刀具博物馆盗窃所得。
0: 不是，你黑博物馆干嘛呀你？
1: 据查，两把刀均系赝品，价值不足十元。
0: 我都害臊了。
1: 两刀具博物馆构成了制假犯假。
0: 你到底要起诉谁呀？我这还等着给我宣判呢，俩博物馆馆长给判了是不是？
1: 李丁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未成年植物保护法》的规定。
0: 什么法？《未成年植物保护法》。保护种子的是吗？我这个种子。
1: 特此建议判处李丁有期死刑8年。
0: 太费子弹了，拿我这试枪的是不是？枪毙8年啊！而且你宣判是法官同志们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不，
2: 法官同志们，我觉得公诉人的发言十分的幼稚，我希望听一下我的律师是怎么说的。律师，
1: 到我了，
2: 到你了。
1: 我作为助理检察官呢，我在
2: 律师，律师，律师
1: 了，是律师啊。我认为李丁和他妻子这个房子就应该公平的分割。
2: 我跑这离婚来了是吗？不是离婚，盗窃，
1: 刑事案件。
2: 对呀，
1: 对不起，走错庭了。不，
2: 你回来！我指着你的，你走错庭了，你。
1: 对，你应该指着我。
2: 对呀，
1: 对对，回想回想，你一定能赢一次的，你一定能赢啊！好，
2: 我今天必死是吧？
1: 你放心，看看我精彩的辩护啊！各位法官，关于李丁累计盗窃作案60余万起，我们认为
2: 还加码了。30余万起，
1: 对，对于这30余万起，我方基本认可。
2: 不认可啊？
1: 对，
2: 不能认可。
1: 我们对其中的3万起，我们不认可。
2: 27万起，我的压力也很大呀。
1: 你就说你到底盗窃没有？
2: 我没盗窃，我没偷东西。
1: 你没偷东西？
2: 没有。
1: 看我精彩的辩护吧。
2: 好，
1: 对于这30余万起，我们都不认可。
2: 不认可。
1: 如果说你们认为不同意的话，我就不抬杠了。
2: 抬杠？得抬杠。
1: 对，我要抬杠。
2: 你太屁死了。
1: 好，
2: 抬杠。
1: 我要抬杠了。关于这30余万起，我们基本都不认可。
2: 我们都不认可。
1: 为什么？李丁根本就不构成盗窃。
2: 我没盗窃，
1: 他是抢劫。啊，
2: 更重了。
1: 不是，大家仔细想啊，谁没事盗窃的时候带着两把青龙偃月刀啊？
2: 抢劫也不带这东西啊，打东汉末年就没有人用这兵刃了。
1: 你肯定是没有盗窃是吧？
2: 我没盗窃。
1: 放心，我保证让法官们把你盗窃这事儿放下。
2: 就靠你了。
1: 好，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李丁携带两把青龙偃月刀潜入河北沧州张家湾张二傻家中的时候。
2: 张二傻是谁啊？
1: 他根本就不是盗窃。
2: 没想盗窃。
1: 也放弃了抢劫。
2: 对，
1: 他是意图将张二傻年仅4岁的儿子拐卖到边远山区。
2: 拐卖儿童。
1: 但是遭到了张二傻儿子张二呆的疯狂反抗。哎呦，张二呆抓住了李丁的脖领子，啪啪啪啪，不许拐我，哥哥救我！这个叫声呼喊来了张二呆的两个哥哥张二吃和张二捏。张二吃赶紧抓住了李丁，咚咚咚咚，张二捏你来打两下。张二捏接过了李丁，惩罚罪犯人人有责，日啪。
2: 我让呆傻吃年给揍了。
1: 经过了一番打斗，李丁放弃了他的犯罪意图，大摇大摆地爬出了沧州。
2: 是他们懒得打了，把我给放了吧。
1: 在逃跑的路上，李丁为了贴补路费，他又干了一点小买卖，包括了非法经营、制售有毒有害物品、制售假药、走私军火、贩卖毒品、拐卖人口。
2: 别别别，
1: 李丁，你看法官们都忘了你盗窃的事儿了。
2: 我现在十分怀念我的盗窃罪名，请宣判我盗窃罪成立吧。
1: 不行，李丁根本就不是盗窃，惩罚罪犯人人有责。我们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绝对不能让一个罪犯漏网。李丁能干出这么多的事儿，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一定是有犯罪团伙。他的犯罪团伙是谁？就是我，他的律师。回想啊，李丁，你放心的去吧，一个李丁倒下去，千万个回想站起来。你枪毙该枪毙就枪毙，你的命让他们拿去。一个李丁倒下去，千万个李丁站起来，走自己的路。李丁，让别人妈说去吧。
2: 你有病吧？ 啊、你就是神经病啊！
1: 怎么了？
2: 你这样别说我了，连你都得枪毙了呀！
1: 我没事啊。
2: 为什么呀？
1: 这里有一个法律知识点啊。
2: 什么知识？
1: 就像我这样的精神病
2: 啊，
1: 不负刑事责任、啊
2: 哎。你别说了。
3: 刚刚听到的是回响和李丁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律政佳人》啊，是一段非常有意思也是贴近生活的作品。那我们来看看时间吧，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下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4: 是，
5: 欢迎云飞啊，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你们大豆相声14周年相声专场的一个演出的阵容。接下来该到二了，是谁呀？
7: 然后王子欣、李航的这个节目呢叫夸智能住宅
5: 啊。对对，是夸住宅还是夸智能？
7: 夸智能住宅啊、就是我现在那住宅不是一四合院了，不是什么门口四颗门槐，没这东西了呀、但是呢我家里的都是全套的这个家居，智能家居
5: 啊
7: 啊，这个夸这个
5: 啊，
7: 进来这儿有什么那有什么，这么一套东西啊。这个有一个小的题外话，这个也是脱胎于生活的。是我呢有回上李涵，还不是子欣，上李涵他们家玩儿去。
5: 哦，
7: 李涵呢是一个比较新兴人类，
4: 嗯
7: 啊，什么都是这个智能的。我说你们家是这个喊什么呀？啊，喊什么呀？那个是，他说那就是这个市面主流这些都行，
5: 嗯，
7: 主流这几个您喊都行。哦，来，姜昆，姜昆，哎，冯巩，这都不算主流了，现在啊，
5: 这些可能上岁数了，喊点年轻的，
7: 年轻的不行啊，这不是喊这个啊，喊什么小杜啊，小爱同学喊这个啊，我就知道。结果这回我一看那个子欣这本子，他还把这包袱给用上了。
5: 哦，
7: 我平时给他们聊的这事儿，他还用上了。后边有一个小贯口，
5: 嗯，
7: 有一个小贯口就是说的，智能住宅的这个东西。
5: 哦，我以为小贯口是姜昆、冯巩的，
4: 又给排下来了。
5: 哎，那你说到了王子欣和李航，咱来听听二位合作表演的一个相声作品，叫《宠物总动员》。
8: 心情非常的激动，知道因为什么吗？
9: 嗯，
8: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9: 你
8: 是格外？
9: 谁是你宠物啊？
8: 怎么了？
9: 谁是你宠物啊？
8: 干嘛？
9: 我是人，人，人，人。
8: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9: 什么狂犬病啊？
8: 你干嘛呢？
9: 谁呀？
8: 扯着脖子嚷嚷嚷嚷嚷，谁这样啊？
9: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8: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9: 你都说出来了，你。
8: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9: 啊，
8: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9: 嗯，
8: 没有自行车，
9: 他，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8: 你发现了
9: 啊？
8: 不是，你说错了。
9: 自行车
8: 换一个就完了。
9: 啊，换一个，
8: 相当于一条鱼，
9: 嗯，
8: 没有指甲刀，
9: 没，
8: 那个没有皮帽子，
9: 他，
8: 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9: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8: 什么意思
9: 啊？
8: 应该是什么？就是
9: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8: 应该是
9: 相当于鱼
8: 啊，
9: 离不开水。
8: 太对了，
9: 哎，
8: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9: 对，
8: 有了他，
9: 哎，
8: 我就水了。
9: 太是，
8: 这个很清
9: 楚。水了，像话。
8: 我就好了，
9: 说清楚了，
8: 如鱼得水了。
9: 咱们俩人是搭档，
8: 当然喽。
9: 哎，
8: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9: 您老往我这儿比划，
8: 没帮你比划，
9: 那什么意思？
8: 我这宠物，
9: 嗯，
8: 我随身带着呢。
9: 哦，带着呢。
8: 现在带上舞台了。
9: 哦，
8: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9: 哎，你看，
8: 啊，
9: 哎，是
8: 一拿就明白了吧？
9: 难怪了。
8: 哎，
9: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
10: 就爱玩这鸣虫
11: 文化。
10: 这里头啊，蛐蛐，
11: 对，前面说的都对啊，物种说错了。哦哦，不是蛐蛐，
10: 不是蛐蛐，哎，这个蝈蝈
11: 也不是蝈蝈，
10: 油葫芦，
11: 别猜了啊，干脆我告诉你吧，啊，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10: 什么呀？
11: 水蛭。哎，这
10: 什么东西？
11: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10: 你等会儿，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11: 那你什么意思？
10: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11: 你不用质疑我呀，
10: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11: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啊，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这，咱们饲养宠物

0: 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1: 叫什么呀？
0: 德古拉。哎，
1: 吸血鬼啊，
0: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哦，哎，而且来说，把这位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1: 哦，还叫人，
0: 跟他们介绍啊？
1: 怎么介绍啊？
0: 小德，好好看看，你张叔，哦，你王叔，嚯，你李叔，你杭叔，哎，
1: 你看。你别往我这比划啊！哎，
0: 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1: 看水质，
0: 喂水质，
1: 喂水质。
0: 对呀，趁着介绍的功夫，这德古拉一蒸汽，呲溜，往脖子里一钻，哎，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1: 这太损了吧，这个。
0: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1: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呢？哎
0: 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哎，
1: 是多少？50吨啊，够一游泳池了都。
0: 没关系，他们不来，我也要坚持饲养。
1: 那怎么喂呀？
0: 我亲自喂养，
1: 亲自喂，
0: 取出来，搁我大腿根上。哎，大腿内侧最嫩的位置啊，给它搁上。哦，它吸食啊。茁壮成长，营养
1: 豁得出去。哎，
0: 哦，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1: 哦，就养这个，
0: 就这么来。
1: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0: 是开始的就想养一条。哦，后来越养越多了。嗯，主要是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实在是没找着给他做绝育的地方。哎，是，
1: 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0: 没办法，他繁殖速度也比较快。一条生10条，哦，10条生100条，100条生1000条，1000条生万条。哎呀，嚯嚯！慢慢的，我这水质大军即将统治世界啊，占领地球。
1: 行了，
0: 到那时候，我作为3军统帅，哎呀，我就要指挥他们。
1: 可以了。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0: 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群数量。
1: 不要扩大了。嗯，就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0: 什么意思？
1: 太小了。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养不下这么些。
0: 也不能它无限制的繁殖。
1: 是啊。
0: 所以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啊，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引入天敌。哦，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1: 啊，是。
0: 是不是？
1: 那这个水质的天敌是什么呀？
0: 水质的天敌啊，迫击炮。太是。哎，把这水质都集中在一块儿。我说，哎，一颗炮弹下去。
1: 同志，你不要炮弹了，我说。啊，太过了。
0: 是吗？
1: 迫击炮像话吗？
0: 犯不上是吧？
1: 犯不上。
0: 自然界，也有它的天敌啊。
1: 说说那自然界的，
0: 比如说蜈蚣，蜈蚣吃水质，水质多了没关系哦，养2条蜈蚣，
1: 就那好多好多腿的那个，哎，
0: 这控制了，
1: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那蜈蚣要多了呢，
0: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1: 猫鼬多了，
0: 养豺狼，
1: 豺狼多了，
0: 养狮子。
1: 狮子多了，
0: 养大象，
1: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0: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1: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啊，
0: 就控制住就完了嘛。
1: 哦，哎，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质，喂水质，
0: 是
1: 繁殖水质
0: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哦。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得带它出去溜溜。哎，
1: 什么东西？
0: 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1: 我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干嘛有溜水质的吗？
0: 你看歧视我们。哎，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1: 我不是歧视。
0: 许他遛狗，许他遛鸟，就许我溜水质。
1: 是，
0: 对不对呀？
1: 你水质啊，那玩意儿怎么溜啊？
0: 好溜啊。啊，找个绳，拴他脖子上。哎，
1: 您先等会儿，
0: 这么一系。
1: 您等会儿。水质啊，有脖子吗？
0: 外行嘛，就说你，水质都是脖子，
1: 他就是一根脖子，
0: 这东西就衬脖子啊！哎，随便给他一拴，哦，滴了就出去了，
1: 出去了。
0: 那天天气也好，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他在后边雇佣。哎，
1: 好，行，我别学出来了，就
0: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哦。马路上，有路人呢
1: 啊，是啊，
0: 看见我之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1: 哦，还羡慕你，
0: 回头率200%。哎，
1: 怎么200%呀？
0: 一个人平均看2回。
1: 哦，怎么看两回？
0: 都这样啊。
1: 啊，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
0: 哎，纷纷往这看呢。哦，哎呦，哦，嚯，哎呦，
1: 这是羡慕吗？这个
0: 就这样。哦，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1: 是啊，
0: 他们懂什么呀？不理他们，我这溜着。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溜宠物的，
1: 也溜水质啊？
0: 不。 没那么多有病的啊，没那么多有。

0: 过姓的
1: 啊，听住了吧？
0: 我看那大姑娘，
1: 嗯，
0: 哎，溜着什么呀？我看
1: 什么东西？
0: 哦，后边跟着呢
1: 啊！
0: 孟海，
1: 嗯，
0: 大俗狗，
1: 哎，不行，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0: 问问你，
1: 嗯，
0: 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1: 哎，那倒是不少啊。
0: 有多少家庭养水蛭？
1: 就你一家啊？
0: 你看看，高下立判呢。
1: 哦，
0: 物以稀为贵，
1: 嚯，
0: 哥们儿最贵。
1: 哦，行行行，
0: 对不对？
1: 就你养这个，
0: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
1: 哦，
0: 你看我这个，
1: 嗯，
0: 咱文明六制，
1: 哎，还文明六制，
0: 甭管遛什么，咱得文明。
1: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0: 我得控制它，
1: 嗯，
0: 不随地跑那不行。
1: 啊，
0: 他这不拴绳
1: 哦，
0: 我还没笑话他呢，
1: 嗯，
0: 他先笑话我，
1: 啊，他怎么笑话你？
0: 他冲我说了，
1: 嗯，
0: 哟呵，
1: 哦，
0: 大哥
1: 啊，
0: 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
1: 哎，好，这什么眼神啊？这个
0: 我也急了，
1: 嗯，
0: 不爱听了，
1: 是，
0: 还。你见过蚯蚓吗？
1: 啊
0: 啊，这是蚯蚓吗？
1: 这个，
0: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
1: 嚯，
0: 这是蚯蚓。
1: 哦哦，
0: 你看我这大腿，
1: 哎，是你等会儿吧，你
0: 都咬烂了，
1: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0: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
1: 嗯，
0: 离近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
1: 是是，
0: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
1: 嗯，
0: 真争气。
1: 怎么了？
0: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
1: 嗯，
0: 使了个燕子三挑水。
1: 他。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0: 是功夫质
1: 啊，
0: 窜出来
1: 哦，
0: 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
1: 哎呀，
0: 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1: 是，
0: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1: 太缺德了！
0: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
1: 你还看乐？
0: 结果，
1: 嗯，
0: 他们家这狗疯了
1: 啊，
0: 冲我咬过来了，
1: 是得咬你，
0: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
1: 哦，
0: 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1: 柯基
0: 藏獒，
1: 哎，黄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0: 给我疼的呀！
1: 啊，
0: 这情况怎么办？
1: 这个
0: 啊，
1: 赶紧上医院呀！
0: 先不着急，
1: 嗯，
0: 把德古拉先取回来。
1: 哎，哦，哎，嗯，好，做的还挺紧，
0: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
1: 嗯，
0: 揣着上了医院。
1: 去吧，
0: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1: 对呀，
0: 我赶紧说，哎，
1: 啊，
0: 我说谁给我来一下？
1: 嗯，来一下。
0: 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0: 服务态度真好
1: 啊！
0: 给我接种完疫苗，
1: 嗯，
0: 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1: 这算好了，
0: 这算坏了。
1: 哎，怎么坏了？
0: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1: 是啊，
0: 一看单子，
1: 嗯，
0: 流感疫苗，
1: 太是打的流感的针啊。
0: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1: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0: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1: 这也太超劲儿了。
0: 这怎么办呢？
1: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0: 询问他一下。
1: 哎，
0: 一拨通电话，
1: 嗯，
0: 人那边态度特别好
1: 啊啊。
0: 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是。
0: 哎呦，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1: 啊。他怎么说呀？
0: 他给挂了，
1: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0: 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再打一个吧。
1: 嗯，
0: 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1: 说什么呀？
0: 他又挂了，
1: 他又挂了。
0: 哎喂，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1: 这回呢？
0: 这回没挂
1: 啊，
0: 还关心我身体呢。
1: 怎么说的？
0: 吃饱撑的吧你？
1: 哎，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0: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呢？
1: 你赶紧去一趟。
0: 干脆说不清楚了，
1: 啊，
0: 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
1: 啊，
0: 人家也急了。
1: 是，
0: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
1: 啊？
0: 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1: 对呀，
0: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1: 啊，
0: 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
1: 嗯，
0: 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1: 怎么高兴？
0: 要说抽血，咱不用针管啊！我带着水蛭呢。
2: 哎，这段相声有意思了啊！刚刚听到的是王子欣和李航表演的相声《宠物总动员》。
3: 哎，没错啊。那这场节目的演出，你和叶鹏演的是一个什么作品？
4: 我们这个节目叫《相声导师》。
3: 哦，这个你就比较清楚了。
4: 相声导师，
3: 嗯
4: 啊，就是我要用学术的全盘学术化，
3: 嗯
4: 啊，来整顿相声界。
3: 哟嚯，
4: 对，
2: 这是一大课题。
4: 这我擅长说这个呀，
2: 对，
4: 我擅长说这个呀，啊，这个我要在清华呢，招收相声研究生
3: 啊，
4: 嗯，啊，本科也没有啊，对啊，就其他的学科来报考相声。
2: 嗯，
4: 那谁报考相声啊？那我一开这个研究生点儿啊，学材料的，学热能的，学环境的，学金融的，学计算机的，都报考来了。哎呀，你看看现在这就业形势，
3: 他们图什么呢？
4: 对，找不着了，再来我这儿先凑合凑合了。
3: 那你问个说相声的，都挣钱吗？
4: 那也比他们强。 瞧瞧呢，咱们起码上岗快啊，
1: 哦，
4: 对吧？
1: 而且下岗呢，
4: 也那更快了。咱起码这个买个大褂就能上台，哦、他那个不好找的。
1: 甚至有的地儿吧，外卖小哥也能上台。
4: 对，他们那还不太行呢。啊，就是全盘的按照学术的这套方式方法啊，这么一个相声。
1: 那咱们就来听一个你们二位之前表演的小段，叫《话说成语》。
5: 祝您各位是福如东海啊，福禄双至，哦，福寿康宁。
1: 好，
5: 知道
1: 吗？不错。
5: 听见没听见？
1: 听见什么了？
5: 拜年一张嘴都是成语。咱中国，50000多条成语，
1: 不少。
5: 哎，悠久的历史啊，复杂的道理，都拿短短4个字概括出来。我比划几个动作
1: 啊，
5: 能猜出什么成语？
1: 没问题，我肯定猜得出来，
5: 肯定猜出来。
1: 哎，也别我一人猜，
5: 怎么着？
1: 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啊，大家伙，
1: 你在这边做动作，我们大伙一块猜，谁猜出来谁说，怎么样？
5: 猜出来你就喊啊！
1: 那当然了，
5: 你就说啊！
1: 来，哎，你快点做
5: 这个
1: 啊！我瞅瞅，
5: 哎，
1: 怎么还撸胳膊挽袖？这什么？这一，哦，一心啊，知道？啊，来啊，这什么？这什么？
5: 来，
1: 什么？
5: 你看，这孩子聊了，
1: 说什么？
5: 你听
1: 啊，
5: 一心一意呀、啊，
1: 一心一意。
5: 对呀、啊，
1: 怎么一心一意呢？
5: 这比划得多清楚啊！
1: 怎么清楚啊？
5: 这不是一心，
1: 看出来了，
5: 一意吗？
1: 你看。再来
5: 用我们这台上道具啊，
1: 还得用道具，
5: 那道具
1: 用这扇子，
5: 用扇子
1: 啊，来，怎么意思？我较劲这是？哎呀，啊、还没完，
5: 没，
1: 什么意思这是？这，啊，给我这猜着了，谋财害命，
5: 不是谋财害命，
1: 那你刚才这什么意思这？
5: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这叫。
5: 自惭形秽。
1: 哦，
5: 哎，我怎么那么幽默啊？你
1: 自惭形秽，
5: 你
1: 这，哎，
5: 不是这怎么意思？这个，
1: 哎，接受行贿，
5: 哎。咱惹他灵着，你看了吗？
1: 不是，怎么了？
5: 三令五申啊，廉洁廉政，你顶风犯罪是吧？
1: 对，我这被动受贿，我赶紧退给你。
5: 完了吗？
1: 你别来这比划的。
5: 你干嘛？
1: 你跟刚才他们那似的
5: 啊！
1: 你来一说的，
5: 说的，
1: 来说的，我们猜猜。
5: 说一个简单的，
1: 还是猜成语
5: 啊？成语，
1: 你说吧。
5: 最忙碌的机场。
1: T3，
5: 成语，
1: 成语，对，成语是4个字嘛？
5: 对。
1: T2、T3。4个字，各位鼓掌。
5: 怎么鼓掌？别鼓掌，
1: 你本来就
5: 这是成语，你跟成语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不是，那你说最忙碌的机场，
5: 日理万机呀、啊？
1: 日理万机，
5: 你成语没猜着？
1: 这是形容机场，
5: 你没猜着。真正想学好咱国家成语，
1: 咱们应该
5: 得注意这么几点。
1: 注意什么呢？
5: 读音得准确
1: 哦，读音，
5: 结构得严谨
1: 啊，
5: 典故你还得了解。
1: 这么三点，
5: 那可不吗？
1: 哎，你说说这读音准确怎么回事？
5: 就是好多字儿一到这个成语里边
1: 啊，
5: 读音就发生变化，注意不能读错了，
1: 是吗？
5: 嗯，
1: 这我没问题，
5: 你没问题。
1: 为什么？因为我跟各位观众说，
5: 你介绍，
1: 我就从我这个呱呱坠地的时候，我、这个、
5: 你是一个蛤蟆是吗？
1: 谁是蛤蟆呀？
5: 谁坠地的时候呱呱坠地来着？谁呀、
1: 啊？你这人啊，不识字，对不对？口字边西瓜的瓜这字儿，还念瓜？
5: 不，
1: 怎么了？
5: 咕
1: 咕。
5: 你咕咕坠地的时候，
1: 我姑姑坠地的事儿我不知道，得问我奶奶去。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念姑
1: 姑
5: 姑，
1: 对，念姑，
5: 对，
1: 就说我这、我呱呱坠地，不对，那个、我咔嚓，
5: 你要干嘛？
1: 没那么闹腾，我就说我小时候，
5: 说行了就完了。
1: 我小时候长得胖，
5: 哦、
1: 哎，我大腹便便，你知道吗？
5: 便便。
1: 对，大腹便便，
5: 哎、
1: 对我，但是我是那种，我叫心宽体胖啊，
5: 盘，
1: 什么
5: 盘，
1: 盘宽体胖啊，
5: 你连心字都不认识
1: 啊，
5: 心宽体盘，
1: 又不认识字，
5: 我又来了，
1: 月，半，这字儿念胖，你常听人说
5: 说什么？
1: 打肿脸充胖子，要依着你呢。打肿脸充盘子，这多么悲催的洗碗工的故事啊！
5: 什么洗碗？
1: 脸都让人打肿了，还在那儿充盘子呢？怎么？ 他这心怎么那么大呢？
5: 你脑洞怎么那么大呢？
1: 他就不念这个
5: 多音字，
1: 在这儿就得念，
5: 就得念盘。哎呀，光学会读音不行，
1: 还应该这
5: 四个字的顺序不能颠倒了。
1: 顺序怎么不能颠倒呢？
5: 不能随便改变。
1: 比如说，
5: 啊，举个例子，
1: 什么例子？
5: 夸你，
1: 说我
5: 叶鹏
1: 怎么样？
5: 叶鹏不错啊，往李云飞旁边一站，
1: 这叫
5: 相得益彰，
1: 好词儿。

0: 好词儿。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我往你旁边这么一站，咱们两个人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两个人不一样的特点。
1: 对，
0: 相得益彰。
1: 改变一下四个字的顺序，
0: 改变呢？
1: 还夸你
0: 啊，
1: 叶鹏不错啊。
0: 是是是，
1: 往李云飞旁边一站，
0: 怎么样？
1: 像张翼德。
0: 我这
1: 像张翼德，
0: 像张翼德。
1: 嗯
0: 啊，你在旁边说相声，
1: 我在这说相声。
0: 我改张飞，
1: 你呢？
0: 我在边上，
1: 你在边上。
0: 扎哇！你要这么着啊，这不过年了吗？你给在座的各位
1: 啊，
0: 各行各业，
1: 各
0: 个年龄段都送去一个成语，你行吗？
1: 这不张嘴就来了？
0: 别忙，送成语，每个成语带个春字，你做得到吗？
1: 我开春了，
0: 开春了，
1: 带个春字
0: 啊。
1: 那这样啊，首先
0: 什么？
1: 咱们祝愿在座的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爷爷奶奶，
0: 这叫
1: 老年朋友，您是万古长春。
0: 好词，真是好词了，真不错。
1: 孝顺父母
0: 啊，
1: 寸草春归
0: 啊，
1: 年轻一代是青春洋溢，农民朋友春华秋实，党员干部春风化雨，今天的老师桃李争春，白衣天使妙手回春，说相声讲究万象归春，我这个节目阳春白雪，最后我祝你是春风得意。
0: 太好了，全是好词，
1: 这体现出咱这个成语结构的严谨呢
0: 啊，
1: 不能随便改变这四个字的顺序，说你必须是春风得意
0: 啊，那要改变顺序呢，
1: 你就改了春风易得了。
0: 还是张飞呀，
2: 刚刚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表演的一个相声小段啊，叫做话说成语。
3: 我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介绍了一下大豆相声14周年的演出，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哎，可以去看上一看。
2: 嗯
3: 啊，到时候我们争取也把演出的作品拿到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2: 哎，是的，
3: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咱们不见不散。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

0: 主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
3: 组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档节目是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综艺竞演节目，节目旨在为每一位戏曲爱好者搭建一方切磋技艺的国家舞台，通过五地海选、现场竞演、导师和选手共创、知音盛典四个阶段的创新设计，积极探索中华戏曲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当代表达。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四期精华剪辑版。担任现场主持同时又是百戏见证人的分别是总台主持人严尚佳和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鲁肃。现场的八位知音推荐人分别是京剧名家魏海敏、李军、王燕，豫剧名家金不换、昆曲名家魏春荣、淮剧名家陈诚、黄梅戏名家黄新德、粤剧名家蔡浙飞，另有现场知音观察团的四位成员。
1: 我叫赵清风，来自四川成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粤剧经典剧目陆游与唐婉的选段《钗头凤》。

0: 赵青松、胡燕。
1: 哎呀，主持人您好。
0: 这个红酥手黄藤酒一出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剧的张力和这个沉浸感太强了。
1: 谢谢。
0: 刚刚在台侧幕条那个浅聊了几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青松是川音毕业的，学美声的，而且呢获得了我们粤女争锋的冠军的，然后现在去了海宁的粤剧团，准备当职业演员了，所以我就说。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需要很大的魄力，也需要破除很大的壁垒，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做科的过程。但是我从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腔的热爱真的是特别的令人尊敬。
2: 青松您好，这也是首先要感谢啊，您是四川人啊，
1: 是的，
2: 能唱粤剧唱得那么好，现在又要走正式粤剧演员的称谓是吧？
1: 对，也是一个比较下了决心勇敢的决定吧。
2: 好像你们以前是带过粤剧班是吧？
1: 对的。
2: 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情况？
1: 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原来的单位是成都市青少年宫，教学声乐嘛，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喜欢唱戏曲，我也时不时会在我的声乐课给他们用戏曲的唱段给他们教唱。我们成年人总以为粤剧咬字很困难，每个剧种都有方言的障碍，不是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粤剧的这个咬字发音反而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不如直接就开一个粤剧班，我想给他们不光是唱，还有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展示。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也邀请胡老师跟我一起加盟，就这样子从10个学生，其中有6个人还是我声乐班上的孩子报进来，到现在在手下真正教过的学生有上千了，还有我们现在除了小孩嘛，还有一些成人班的学生，他们也会在学粤剧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朋友，互相交流，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2: 非常好，虽然你接下来要去做专业的这个小孩子的培训啊，这个传承这一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延续这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3: 金叉经验把我们带到了个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由衷的感谢你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一般人按我世俗的观念啊，你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教师工作，跑到一个可能有些不那么舒服的，而且不是铁饭碗的职业剧团去过这种苦日子，很多人不可理解，但你做了，这一点我由衷敬佩。第二，
2: 不是苦日子，找到了自己的最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支持你的，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3: 我坚定地认为干戏曲就是苦日子，但是他苦并快乐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有追求，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0: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啊，各位老师，我们盖章亮票。看样子是全票了，哎呀，给您鼓励，给您鼓励，
4: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获得完美极好。
1: 我觉得戏曲一直在给我能量，我在舞台上的话不光是做我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演各种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的同学们，我也希望我这次自己通过智音大会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更加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登上这样的平台。
5: 执着追求，大胆圆梦，祝愿赵青松能在戏曲院团里绽放更夺目的光彩。同为粤剧之音，此时三河舞台上的这位选手为何会几度哽咽？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6: 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粤剧团的。我带来的剧目是《梨园天子》里边的一段唱《阵阵钟声心上雷》。

0: 翠。
1: 请问一下，你是自学的吗？
0: 是，从小就喜欢越剧，在12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戏校，招生的时间跟我这个年龄啊都错过了。后来呢，我就想不放弃，哪怕我就是学习越剧以后做一个票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名家老师的指导，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热爱戏曲的爱好者，老年人多，中青年少。当时我就是在想，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所以我就是想我能不能从我开始抓住年轻人。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然后从大学生里招收喜爱越剧的留在南京工作的学生加盟到我们的团队来，渐渐的就是把这个团就组建起来了。
2: 我当了几十年团长，向左南带剧团，向省旗领台戏，所以说啊，我觉得哎，咱俩这有这相似之处，又要唱还要当团长，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

0: 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1: 谢谢您。
2: 那回想起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实际上就是酸甜苦辣都有。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非常好的姐姐，12年的时候她突患癌症，而且就已经是晚期了，就她说她有一个梦想，她想把电影版的《柳毅传书》搬上越剧舞台，因为《柳毅传书》电影版播出以后就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戏迷爱好者都是非常的喜欢里面的老腔老调，那尤其是那段

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唱，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够圆我的梦，我的一生我想去唱竹派，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说你能不能把全剧搬上舞台你来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2012年我们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让我们一起唱柳毅，让所有的爱好越剧的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请浙江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制作了全部的柳毅传说的电影版的音乐，这个音乐所有网上众筹的网友们人手一份，让这个整剧的电影版的音乐伴奏现在广撒很多的戏迷票友手中。而我们自己也在2012年的10月，也就是他去世2个月以后，我们在南京市的青春剧场上演。

0: 当时我们还把卖的门票捐赠给南京市的希望工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让我的这位姐妹，我们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听到刘一传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的那份情那份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粤剧的那份忠诚。
1: 真的就是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最终才会微光如炬变成星光。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恭喜丽艳荣获完美亮相的称号。
0: 从2011年开始，我致力于培养中青年的粤剧爱好者和小朋友，把自己的就是舞台艺术的一些东西呢，我自己都已经放下，导致呢自己的声音也疲惫不堪，就是嗓子也受损。在我50岁的时候，我还能够登上中央电视台，这是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我粤剧的付出努力，我的坚持，一种肯定。
2: 他是个业余剧团的团长，驻派的业余传承人。虽然他的这个票不是满票，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打动了我们，他的经历也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情怀，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圈子的或者是名票，他能够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撬动身边更多关怀戏曲的人，来共同关注我们的大众文艺事业和我们文艺两星创作团体的这么一个搭建的平台。戏曲不光是要专业领域，业余领域的这种传承，这种拓宽，也是让我们戏曲百花园这些一个一个的花朵能够开得更加鲜艳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环境。
3: 我叫杨志军。
4: 我是张红丽。

站在渭水河边，耳目生情望。从东来向西去，来来往往。

间开户时，稳坐下百米白发，头戴的草帽圈，身穿的粗布衫，手拿的钓鱼竿，微微不动，一位老板。

0: 城。
1: 谢谢，谢谢两位，
2: 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们是一家人，真的是这个近距一家亲呢、啊、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0: 其实我当时考我们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时候，我媳妇儿她已经留校任教，但是我考到学校以后，她是教我们班的虚声唱腔，但是我是属于花脸行当，我也没有见过老师的样。在2010年的时候，我俩就同时考到那个中国戏剧学院京剧本科班，
3: 同班同学了，
0: 成了同班同学，
1: 同学的情谊，
3: 对，
0: 这样慢慢就走在一起了，
1: 人就努力追求了，
0: 对，
1: 从同学发展成了情侣了，
2: 对，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 是的，所以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之后，家里面的小宝宝是不是也在你们俩的带动下爱上了戏曲？
3: 对，我们家现在四口人，家里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家大宝现在4岁了，也会唱那么两句。
1: 我刚才已经跟他认识了、刚才你们俩在台上唱的时候，他在下面一直为你们鼓掌打 call 呢，他非常的兴奋，不如也上台来好不好？快来找爸爸妈妈吧。你好，小戏迷
3: 峰哥，来，
1: 你叫什么？
4: 我叫杨峰哥。
1: 你叫杨峰哥？
3: 对。
1: 峰哥，你会唱戏吗？会唱歌吗？你有什么才艺？
2: 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3: 你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哎，
4: 很

0: 峰哥，哎呀，太有模有样了，真可爱，谢谢你，表现得真好。
1: 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提到，曾经排了一部叫做《追梦》的这个节目啊，还融合了京剧多项的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怎么样的来融合和创排这个戏吗？
2: 就是和我的单位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合作这一个节目，这里面有我们山西京剧的冒刺儿，还有水袖、吊唁、菱子功，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技巧融在一起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3: 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追梦，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练功，然后到最后成角成腕，这样一个艰辛的这样一个路程。
1: 演你们的

0: 老师们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我跟我媳妇儿再一次同台演出，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家的宝贝也带来，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其他好多的剧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剧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还有各位评委老师给一定的客观的一些评价指导，也是对我们戏曲人一种进步，一种鞭策，一种鼓励。
2: 在选手们的故事中，戏曲知音的概念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其实知音还有更多种的解读，在戏曲道路上一直坚定支持着自己的家人朋友，舞台上默契十足的搭档伙伴，都是不可多得的戏曲知音。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4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四期精华剪辑版。
2: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多彩戏韵，

0: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
1: 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2: 简单点的就是吃饭，金号，
3: 金号，
4: 金号，
1: 金号，
4: 金号。
1: 那河南烩面咋说呀？
2: 河南烩面。
1: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2: 秋三月多哈嘛，乖乖，骆驼说是浪登亚嘛，乖乖，咱们打败奥北战嘛，乖乖，成绩架后来挖嘛，乖乖。
5: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而且突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6: 大家好，我叫范佳明，今年25岁，我来自湖南邵阳。我以前是一名戏曲演员，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教师。

时我朝着人家讨媳妇，到老来我到老来，到老来光干一个孤苦伶仃，到哪里去消瘦。

0: 个要是再看不清路下路，哥的眼神他看看，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谢谢范家明，您是唱滇剧，云南的。
0: 对，
1: 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出一些就是我们湖南地方戏的味儿。
0: 是的，我是湖南邵阳人，然后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学习过京昆，然后学习过我们湖南的湘剧、淇剧，还有湖南花鼓戏。
1: 你学了这么多湖南的这个剧种啊，稍微咱们挑出来那么几句，给大家稍微区别展示一下如何？
0: 嗯，好的。那我先不说剧种的名字，然后大家猜一下啊。
1: 好好好，嗯。

0: 省，太原府南关外，西关庄，西祠庄，嘚头儿，嘚头儿，嘚头儿一个先生。谢谢。哦。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上来的清唱都给我的感觉相当好，
2: 惊艳一下。
1: 是是是是是，这个是旗句吗？
0: 行家。
1: 好，你可以接着展示。
0: 好，我家老板娘啊，待客是最爽快。

0: 对，想起了高腔啊，
1: 明白没？最后那个小旋律我听出来是高腔。
2: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现场这现挂来学很精彩，也惊艳到我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把我的这段唱，因为丑行嘛，丑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念，你要不给我们念两句。
3: 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你说咋个那么巧啊，头牌呢我能天牌，他能地牌，不高兴呢。
4: 儿崽子，你说说是这天大呀还是这地大呀？
3: 哎呦呦呦呦呦，这个骨牌的规矩天大一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脑袋了？我赶紧的说呢，老子走，老子走，那当然是这地大呀，这个大地托着天了噻，妈的，你这个大地托天，这个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子走赢了，老子走赢了。
2: 我觉得这个才能体现了你这个行当一个特色。恕我直言，刚才你一上来就进入这个唱的这个状态，没有完全表现出你这个行当的特色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项让我们大家觉得丑角在唱上更加的圆满，加油！
5: 谢谢，
1: 谢谢王老师。
6: 刚才。

0: 王燕老师对你这个非常好。
1: 好，那我们今天先看看评委们如何盖章亮牌。谢谢二位老师，
2: 谢谢，好，谢谢，谢谢，
1: 祝贺完美亮相。
3: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以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还要多多完善。
4: 知音选手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美的样子。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充满热爱，戏曲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5: 我的名字是石其生，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6: 电缓浪言走平

0: 我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啊，大家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第一呢，风雨无阻。第二呢，他有一个百宝箱。第三呢，活地图。
1: 百宝箱，
0: 嗯，
1: 哆啦 A 梦
2: 医生，医生吗？
0: 医生，
2: 啊，是不是医生？
0: 嗯，不是。
3: 海员，
1: 警察，
3: 导航，
0: 导航有点接近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学生脑子快，外卖员。哇，我真的是很感慨，他是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很严重的工伤骨折了，然后呢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做外卖员到现在。
4: 平时嘛，就是送完外卖之后，在路上我又放着伴奏进行唱，边走边唱，这样很快都到家了。一是为了自己这个解闷儿，消磨这个路上的那个寂寞；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趁着机会练习练习这个唱腔，熟悉这个段落，为这个以后拿出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个样卷。第二方面，我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开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梦想。
2: 唱腔你可以这个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练啊，那你身段啊，你这行头你是怎么练的呢？
4: 这个行头嘛，又是2010年吧，那一次我们公司呢举行一个卡拉 OK 比赛，我说我不会歌曲，我说我会戏剧啊，戏剧也可以吗？啊，跪着参与，我就大胆的就去报了一段包青天啊，结果呢哎，这个还反响很大的，给了我个2等奖。从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要对你这个艺术，我决定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吧，就是要把搞，就是说尽可能搞好，
0: 搞得精致一点啊。
4: 哎，嗯、因为这个戏曲它不是单单一个唱，是不是
0: 啊？
4: 哎，都要具备。所以说，我就自己开始买了。
0: 哎呀呀！
4: 一段戏它包括唱腔啊、动作啊、服装啊，还有舞台的这些东西都很多的，不像他们有人说的啊，光唱唱都算戏曲的，不对的。所以说，我要从各方面进行要求。开始我老婆说，咱们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啊，一是没钱，二是你放哪里啊。其实也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不理解这个不同的人为不同的服装，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的衣服，衣服那个穿错不能穿错。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5: 精神非常可嘉啊，那是赞叹啊，真是
4: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
4: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
4: 谢谢
0: 给你的戏票，
4: 谢谢
0: 获得两张戏票，完美亮相，
4: 很开心，很感谢声音大会。

0: 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和知心老师，很感谢啊。
1: 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它是能让人愉悦的，用演唱来释放他的那种辛劳，可能那时候他又是觉得不累了，是种愉悦的工作，所以说戏曲能够化解人的这种心情。
2: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上这一票，我确实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他的整个的介绍啊，他的经历啊，也挺让我觉得感动的。我觉得他这种喜爱的这种信心不会因为这一票而磨灭。
3: 唱戏像做人，这朴素的道理饱含着对戏曲纯粹的热爱。中原大地戏曲土壤深厚，孕育出的剧种也是多姿多彩。接下来两个舞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4: 想起来俺闺女那是宝贝疙瘩，一会儿不见妈想她，俺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的那个亲妈妈。
5: 04年的姑娘，非常非常年轻。
2: 既然今天咱扮上了，扮上呢就得有扮上的标准。比如说刚才唱之前这个像就亮好了，你还是挺有功的，一直在举着，一直在举着，就觉得有点呆了。
4: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在校大学生。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

0: 中。哎呦，嗯，
1: 哎呀，厉害厉害！
0: 哎呀，吹了比唱了还好。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特别你这重量级人唱啊，这个戏啊，我特别的感到啊，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人物的狠劲儿还需要再刻画一下。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用乐队就弦乐就把它动起来拉起来，你唱起来舞起来这才行。
2: 其实我们都是金老师的小戏迷，想让金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你想学啥呀？给我给你弄两声七品芝麻官来。
2: 好好啊。

0: 咦，中中中，带你带你带你。
1: 我叫刘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很荣幸到央视的舞台上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然后喜欢上台州乱弹。

0: 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岩。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是台州乱弹哈。
1: 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呢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嘛，然后停歇了快30年，被戏曲界称为是濒危活化石。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0: 太了不起了。
2: 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除了昆曲以外。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
2: 对的，那么在咱们浙江地区其实有四大乱弹。
1: 对，是的，是的。
2: 其他几个都有所演变，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比如说我们的绍兴乱弹就发展成为了绍剧，温州乱弹发展成为了欧剧，浦江乱弹它的唱腔就融入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婺剧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萧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还是挺出圈的。

0: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我觉得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导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州烂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1: 嗯，没错。接下来你真的是要沉淀下来，展现更多你们这个剧种的魅力，告诉大家这个剧种不只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宝藏。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2: 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你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俱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仍然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0: 谢谢，谢谢老师。
1: 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0: 金老师的点评呢，也是一针见血。我的唱腔的一些问题，因为学的不久，开口到现在才2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位置也找不到，确实是很大缺点。
2: 实际我的票呢，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种人才呢，就给他们希望，鼓励他，就未来可期的一种时代演员。
1: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3: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5期精华剪辑版。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2: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饭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孙权一听，哎，子明，不能审问，见见吧，来呀，升帐。随着一声令下，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孙权吩咐，来呀，将关羽押啊，且慢，推进帐来啊，不，请进帐内。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现在是用词都不当了。孙权呐、啊，真有点发懵了，怎么能够会把关羽捉住了？嘿，他就捉住了。吕蒙坐在旁边，神气十足啊，功夫不大，把关公由打帐外给推进来。关羽往这儿这么一站，打量了打量孙权，又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凤目微合，是如入无人之境。哎，真神奇啊，两边的文武啊，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就偷眼呢、啊、看孙权。只见他们这位主公孙权呢、啊、俩手一扶帅案，看那样要起来。吕蒙在旁边坐着有点着急了，心说主公您不能起来，今日之关羽非是昔日镇守荆州的那位关云长了，那时候他要上咱们江东，您得有个起座，那叫座上客，今日已成我江东之阶下囚，您怎么能站起来呢？就这一眼呢、啊、提醒了孙权啊。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君侯关羽，别来无恙，恕孙权失礼不恭了。你看我在这儿坐着，你在那儿站着，而且还倒减着二倍，这对您关云长是多不尊敬啊！哼。关羽哼了这么一声，没理他。孙权可有点来气了，哈哈，你关羽还这么大的气派，你把你那威风收一收吧，我得给你两句让你听听。云长公，昔日我曾派诸葛瑾到荆州提亲，我实指望与君侯结下秦晋之好啊，君侯当时如果允婚，就不会有今日之辱了吧。

君侯服输乎？你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今儿个会让我孙权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啊？人家关羽呀，半点都没服，呸，啐了孙权一口，闭眼小儿。呵，这句话两边文武把头都低下了，感情我们这位江东霸主孙权孙仲谋，在这位关羽关云长的眼睛里是闭眼小儿啊。小儿就是小人呢、啊、孙权听出来了，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哎，二军侯何必口出不逊呢？我孙权哪一点做的是小人之事？自然鼠辈，你且听了好吗？一档不如一档，那闭目小儿就够呛了，后边还有一个自然鼠辈呢。孙刘两家联合举措，关某恪守信义，此次我奉命兵进樊城，要取曹贼之许都，你孙权趁我荆州空虚，你施诡计白衣渡江，奇袭了我的荆州，你派诸葛瑾到荆州求婚，求婚是假呀，试探是真，你早就有毁约之意，想接秦晋之好，为什么偷偷的将郡主孙尚香接回江东？你孙权不过是个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匹夫，今日关某误中奸计，既已遭擒，何必多说，杀剐存留，随其自便。哎呀，关公这番话把孙权给损的呀，那耳朵都紫了。孙权真有点无地自容了，自己这些想法打算前前后后，今儿个让关羽站到大帐当着他的文武，全都给揭开了。孙权手一飞，肋下佩剑，闭目圆睁，

只见孙权左手一扶帅案，慢慢的他那气儿又平静下来了。他问身边的这些谋臣啊，诸位先生，关羽乃世之豪杰，故十分喜爱。你别看他今儿站在这儿连冤带损的骂了我一通，可是我呀不记恨，因为关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我想将关云长收服在江东，你们看如何呀？孙权的这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大呼一声：“啊，不可不可！”孙权一看，正是自己随军主簿左贤呢。主簿那就是孙权的秘书，他走到孙权的跟前：“主公啊，您要收降关羽？”“啊，不错呀。”“哎呀，那怎么可能呢？关羽恃强一生，目空一切，他的眼睛里只有刘备和张飞。主公您别忘了，曹操曹孟德曾把关羽收服在许昌12载呀、啊，将其待如上宾，3日小宴，5日大宴。上马献金，下马献银，赠袍赠马，拜为汉寿亭侯。关羽听说他兄长消息之后，挂印封金，辞曹而去呀。此人常说玉碎不改其白，竹坟不毁其节，忠义素著于天下呀。正因为当初曹操没有杀他，才有今日之险，让关羽逼得几乎有许昌迁都啊。主公今日若留下关羽，恐怕是后患无穷。说的孙权沉吟半晌，他觉得左贤这话说的有道理。孙权把心一横，牙一咬，不守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斩气暴来，就把关羽由大帐里给推出去了。当时孙权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所有的文武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互相就这么站着，几乎能听见对方这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大帐就静成这样，怎么回事？主公孙权下令这杀谁呀、啊？杀关羽呀、啊！就这么就把这关羽杀了。哎呀，这些文武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都瞅着都督吕蒙。只见吕蒙坐在那儿，两个眼睛直勾勾，在想什么心事。吕蒙好像是跟孙权要说几句什么。他手一扶帅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吕蒙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就听营门外叨唠唠一声炮响，吕蒙机灵打了个冷战，又坐在椅子上，他要说的话没说出来。怎么这一声炮响，吕蒙坐那儿，那就知道已经炮响开刀了。跑进两个小校，手里拖着大红漆的托盘，那盘子里盛的是关氏父子的首级。建安24年冬10月，关羽麦城遇难，被孙权所斩，卒年58岁。孙权吩咐将关氏父子的首级送到麦城下，招降王府与周仓。王府啊，自从关公离开麦城之后，他一直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安呢。说是关公的死在王府这儿有什么反应，是怎么着？这不是迷信吗？不是。

0: 因为他心里头挂记着这个事儿，他不放心，说我家君侯关羽能不能从江东的这些重围里杀出去，平安到达西川，搬来救兵，复夺荆襄啊。如果有点闪失可怎么办？那是我家主公汉中王的左膀右臂呀、啊。主公与君侯桃园结义，亲如手足。关羽关云长是我家主公刘备的栋梁虎将，你说王府能不惦记着？另外关公走那时候手下一共带了多少人啊？就那200来人，连口粮食都没有，人无粮马无草，就这么就杀出去了，这能行吗？所以王府啊是怎么待着怎么不放心，他一个劲儿地跟周仓叨叨，周仓何尝不挂念呢？两个人又要守城，又得互相宽慰，你劝劝我，我安慰安慰你。正在这时，小校来报，说是江东啊，有些军校捧着关公父子的首级，在叫您上城搭话。啊！王府听到这哈，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傻在那儿了。一代咱讲，这小校又说了一遍，王府抢身往外就跑啊，扑通的一下子就摔倒在那儿了。小校把他扶起来，王府是深一脚浅一脚往这城头上跑，周仓也知道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果然是关公父子的人头。哎呀，君侯一生忠义肃诸，抗上而不凌下，欺强扶弱，才华出众，神勇无敌，心如明镜，儒雅之文呐。不幸今日在麦城遇害，君侯已去，俺王府岂肯独生？君侯稍后一步，王府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叫，他一头由打城墙上就栽下去了，王府是坠城而死。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呀，君侯啊，疼啊，我周仓，哇，他恨不得把斩关公的凶手抓过来撕碎了，可是上哪儿去抓去呀？哎呀，他嚎啕大哭啊！这些军校想劝说劝说，那哪儿劝得住啊？周仓越哭越难过，跳着脚的哭啊，哭着哭着一抬手，苍狼有泪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手下军校还以为周仓将军要杀出城外给关军侯报仇呢，不是，只见周仓把宝剑这么一横，噗，在城头上是自刎而亡。守城的这些军校有哭的有逃的，当时是一哄而散。江东人马杀进了麦城，孙权是格外的高兴啊，今日也想，明日也盼，这算把荆州盼到手了。这是谁的功劳？是吕蒙吕子明的功劳。我得好好的呀，封赏封赏吕蒙。当然所有的文武都得有封赏，可吕蒙是与众不同啊。你想啊，为了这个荆州，周瑜周公仅年轻轻的死去了，鲁肃鲁子敬接替周瑜的这都督职位以来，一直也想把这荆州收回来，也没收回来。今天人家吕蒙把这地方给得回来， 这是多不容易。我想这荆州啊，都想魔怔了，都快得神经病了。现在荆州归还我江东喽，能不好好庆祝一番吗？孙权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是瞅谁都顺溜，看谁全高兴啊。特别看见这马忠，嚯，孙权拉着马忠的手，小将马忠，你给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马忠乐得那嘴也合不上了，呵呵，主公，这都托您的鸿福，全仗我家吕蒙将军的神机妙算。主公，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向您禀报呢。孙权一愣，什么事啊？我在罗汉玉那儿埋伏着，这不捉住关羽了吗？我得了他两宗宝贝，一口青龙偃月刀，一匹赤兔胭脂马。主公您看看吧。他吩咐一声，把刀抬过来，把马拉过来。孙权走到跟前，看了看青龙刀，倒吸口冷气，好厉害的宝刀啊，嘿嘿，今天这刀的主人已经归了天了，你这刀呢，就好好的把它封存在我江东的武库里吧。怎么不把这口刀赐给他手下的大将？孙权明白，谁使得了，谁使得动啊，82斤沉呐，82斤抡起来之后是一折十，那等于800多斤重。现在江东还没有这么一员武将配使这口青龙刀，怎么办？我就先把它封起来。可这马呢？马忠笑了，嘿，主公，这马呀，只有您来，称夸了，别人不够资格呀。孙权真是打心里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哟。马忠一听，对，主公，此马与众不同啊，您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可看见过马谱啊，上谱的马我都知道，我见过几匹，我也没见过这匹，在罗汉玉有这么回事，他一连跳过我好几道绊马索，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马呀，嗨，没喂草料，要是他把草料吃足水印饱之后，我那几条绊马索根本就绊不倒他。宝马，真是宝马呀。马忠一边说着，一边瞪着眼睛瞅着这马，简直他是垂涎三尺啊。孙权一看，马忠将军，你给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大功，我还没有给你加官进禄呢。主公，我不敢。这么着吧，我就把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赠给你吧。哎呀，多谢主公。马忠听得这会儿扑通跪下给孙权磕了个头，蹦起来他拉着马就跑。孙权望着马忠的背影，呵呵呵，笑了。他立刻传令，就在麦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从打上将军到小卒是各有封赏。这孙权端着酒杯呀，在酒席宴前，他要给几个人单独敬敬酒。这几个人谁呀？第一个就是吕蒙，那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呐。哎，孙权这么一看愣了，吕蒙没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光顾和文武说话打招呼了，忙忙和和的没留神，感情都督这座位空着呢，快去请。派人去了，功夫不大，这人跑回来了，说是启禀主公，吕蒙都督病了。吕蒙是有个病根儿，经常啊好闹这个心口疼。哎呀，怎么单单这时候心口疼的病犯了呢？我去看看。 孙权亲自来探望，到这儿一看吕蒙在这儿躺着呢，他要支撑着起来，见见主公，孙权赶忙把他扶住了。哎，慢来慢来，子明，你看看，正当我大宴群臣贺功的时候，这时候你闹了病了，那你就好好在这儿歇着吧，啊，我来看看你，要注意将养。吕蒙摆摆手，主公不要紧，过个三五日就好了，但愿子明早日痊愈啊。看完了吕蒙之后，孙权这才翻回帅府，同文武一道贺功啊。孙权举着酒杯还得说道两句，你看看东吴主吗，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呢、啊，孤酒不得荆州，今日唾手而得，借子明之功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放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众文武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我家主公说的不错，确实是吕蒙的功劳。列位，昔日周朗雄略过人，破曹操于赤壁，不幸此人早亡。公瑾过世，我江东三军统帅由鲁肃代之。子敬初见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能成其帝王霸业，此乃孤之一快也，是我最高兴的。曹操东下，带领83万人马，诈称100万，要取我江东。那时诸人皆劝孤降，唯独子敬，只是他一个人独劝孤招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赤壁大战，杀败曹兵100万，嘿嘿，子敬就有一样对不起我，他不应该把荆州借给刘备。列公，今日吕蒙设计定谋，白衣渡江，巧取荆州，吕子明胜子敬周郎多矣。吕蒙啊，比我那前两任都督可高一块。大家一听，主公鸿福，请啊，请，哇，喝起来了。孙权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是挨着桌的敬酒，敬着敬着，哎，马忠哪儿去了？吕蒙都督病了，马忠怎么也没影了？这话还没说完呢，马忠姐外边哭着进来了，把孙权吓一跳。哎，小将军因何如此悲伤？哎呀，主公啊，您赐给我的那匹赤兔胭脂马怎么样？他死了。
3: 啊，
2: 孙权一愣啊，怎么死的呀？嗨，孙权不是把那宝马赐给马忠了吗？把马忠乐坏了，他恨不得要把那赤兔马给扛到槽头上去。他特地请来了两位养马高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这马可是万金难买，你们好好给我刷洗六位印，我是必有重赏，找那最好的草，最好的料。他连连嘱咐，小校记住了，把好草找来了，好草寸草都扎了3刀，料或黄豆、黑豆，印水的槽子是刷了擦

擦了刷呀，把那井巴凉水打上来，还得温一温，因为井巴凉水太凉，别把这赤兔马给冰着。对了，得好好的伺候着。哎，草料准备好了，清凉凉的，那水也给打在那儿了。嘿，这赤兔马呀，甭说吃和印呢、啊，他连丑都不丑。马夫们都急了，马中将军吩咐了，说是主公把这匹宝马赐给他了，让咱们格外小心喂养。那他现在他不吃，他不印，这怎么办呢？这，我说能不能给他弄俩炒肉片吃？你去吧你啊，那赤兔马再有灵性，他也不吃那个呀，那可怎么办呢？正这着急呢，这马扑通一下栽倒在槽头死了。哎呀，马夫吓坏了，赶快告诉马忠，把马忠疼的跺着脚直哭啊，我这怎么了？我怎么就承受不了这匹赤兔胭脂马呢？难过的马忠那庆功宴都不想去了，有俩人把他给拽来了，你去看看去吧，主公给你敬酒呢。就这么着，马忠掉着眼泪来了，跟孙权一说，孙权也怪心疼的。嗨，真是这么好的一匹赤兔胭脂马，怎么会一滴水不饮，一把草料不吃呢？哦，宝马通灵性，思念他的主人呐、啊，实在可惜。你也不要难过了，以后姑再选一匹好马给你也就是了。安慰马忠几句呗。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张昭先生驾到。哦，孙权一听，来得好，请进来，一块痛饮几杯。张昭打外边进来，见过孙权，和一些文武打过招呼之后，孙权让他饮酒。张昭皱着眉头摇摇头啊，呵呵，主公，这酒我吃不下。孙权一看，哎呀，子布，你这是怎么了？平常啊，你可以不喝，今天这庆功酒你怎么能不饮呢？说着，孙权拉住张昭的手，把自己这杯子递过来了，你无论如何得喝一杯。孙权瞅着张昭，从心里往外是十分敬爱呀。张昭是我江东三世老臣了，两鬓皆白了，这是为我

0: 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
1: 我不知道。
0: 难道说他又是诈病？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子布，咱们上哪儿去？看望子明。孙权笑了，子布，没有什么大毛病，子明啊，就是那心口疼的病，过几天就好了。主公，你快随我来吧。张昭一直就把孙权给拉到吕蒙的屋子里来。吕蒙知道张昭来了，正要去请他，一看和主公一起来了，吕蒙挺高兴，坐起来。孙权一看，哎，子布，你看这不很好吗？哎呀，主公啊，我家都督吕蒙这次发病啊，可重于禄口啊。哎，此话怎么讲啊？主公，咱们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夺取荆州可称一喜呀，这是个喜事儿。可是您不该杀死关羽、关云长啊，他是刘备结义兄弟，桃园之交亲如手足啊。如今关羽死在咱江东的手下，刘备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岂肯轻饶过我江东？今日之刘备非昔日刘玄德可比呀！当初的刘备走投无路，借咱荆州，赖在这儿不走，找个站脚之地。如今刘备雄踞两川，自领汉中王，西川民心皆服，粮草无数。说现在他的雄兵不下百万，有诸葛亮为军师，还有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虎上将。一旦他听说他二弟关羽死在主公的手下，他能不发兵？刘备要尽起两川人马，兵发江东，为关羽报仇，我六郡八十一州战祸无穷。主公，您想过了吗？哎呦，孙权听到这儿，当时那两只绿眼珠就暗淡无光了。他海下的那部紫然呐，打了柳了，俩腿这么一软，坐在椅子上了。张昭这番话呀，不单点醒了孙权，也说到吕蒙的病根上了。哦，吕蒙这病是因为杀关羽他下病了的，不是。吕蒙啊，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帮着孙权把荆州夺回来。他觉得自己身为江东都督，这事是应该做的。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往回要，逼得关羽败走麦城，设计把关羽捉住，这都是吕蒙的主张。可是一杀关羽呀，吕蒙想起一件事来，就和张昭想的这一样，说西川刘备要发兵为关羽报仇，如果刘备要联合了曹操，他们两下夹攻，这事儿该怎么办？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他不能不想这事儿，他这么一着急，急出点毛病来。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们江东杀死的不是一般的个战将，那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汉中王刘备的弟弟关羽啊，人家肯定来报仇啊。那么现在张昭北这番话说出来了，也正中吕蒙的下怀。呼的一下，孙权站起来了。我说子布，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反正荆州我们是要回来了，关羽也杀了，难道说我们还能把荆州再还给刘备？纵然把荆州还给他，可是关羽也不能死而复生了。张昭一听，主公啊， 为今之计只得

0: 如此了，我看您就把关羽这首级送往洛阳。送洛阳送个谁？送到曹操那儿去，让刘备知道这次我们杀死关羽呀，是曹操的指使啊。刘备必然痛恨曹操，他要为关羽报仇，发西川人马，必定兵发许昌。这样呢，我江东无忧了，咱们就给他来个做官胜负，愚忠取势，此为上策。这两家一打起来，咱们看热闹，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帮着曹操打西蜀，刘备胜了，咱们就帮着西蜀打曹操，灭去一个呀，咱们江东就松一口气，慢慢的再把剩下这个收拾了，主公您就统一天下了。孙权一听心中大喜呀，当时吩咐啊，做一个锦匣，把关羽的首级放在这锦匣里，派使臣送往洛阳。这时候曹操刚从磨皮班师回到洛阳，一听说什么东吴把关羽的首级送来了，曹操陇然大笑，云长已死，从此我夜眠贴息，我该睡点安稳觉了。让关羽把我闹的是寝食不安呐。这回关羽死了，哼，等于有我身边跑了一只老虎，我不至于那么担心了。曹操是哈哈大笑，刚笑了半截儿，司马懿从外边进来说，大王您不能笑，怎么，此乃江东一祸之计。曹操一愣，哎，中堂，这话怎么讲啊？嗨，江东把大祸呀挪到咱们这儿来了。您想想啊，关羽和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现在占据着西川，手下战将千员，精兵百万，他听说关羽死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给关羽报仇吗？他一定要进发西川人马，给关羽报仇雪恨。江东杀了关羽之后，他后悔了，所以他把这人头送到咱们这儿来了。那意思呢，是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来找咱们。您想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江东办的这事啊，他挪到咱们这儿来了，大王咱们能上这个当吗？另外江东居心叵测，如果大王您真的要和刘备开了战，那么江东孙权就要看个热闹，坐山观虎斗啊。西蜀要胜了咱们，他会帮着刘备立刻出兵，如果咱们要胜了西蜀，那孙权呢也会发兵去攻刘备，他要从中渔利。哎呦，曹操一听是这么回事，仲达你说的太好了，我现在明白过味儿来了。好啊，孙仲谋，他把关羽给杀了，他想来个嫁祸于人。我说仲达，咱要不上他这个当，咱们得怎么办呢？司马懿想了想，大王，我看您这么办吧，这不是江东把关羽的人头送来了吗？您呐，给他配一个身子，然后以王臣之礼重葬关羽啊，这样刘备得到消息之后，他一定会很感谢您，那么他就要进起西川人马到江东去报仇了。我们呢给孙权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们两家谁胜谁负，咱们就帮着那个胜的打那个败的，或者灭了刘备，或者灭了孙权，只要两人灭去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最后大王您再把剩下的这个灭喽，那么您 就一统天下了。说的曹操捻然大笑，仲达呀，你真是我的心腹哦。曹操站起来，抬起手来拍了拍司马懿的后背。曹操跟司马懿非常亲热呀，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就这么办。他手指着江东，孙权呐、啊、孙权，你好厉害呀，你把关羽杀了，想把大祸送到我曹孟德这儿来，这回我让你枉费心机。你瞧瞧，江东有张昭，那是孙权的谋士，人家曹操手下有司马懿啊，各方有各方的能人，谁都不傻，都为了自己的主公能成其霸业，费尽心机想吃掉对方。曹操就按照司马懿说的做了，他立刻找来了些个能人，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得给关羽配个什么身子呀？人头来了，这身子不太好配，配个金的，配个银的。要说金子银子很值钱了吧，但是太俗气了。因为曹操对关羽是十分敬重，那么得配个什么身子呢？得配个木头的。哎呦，这料可太难选了，选什么木料啊？这不是打家具，弄点水渠柳就行了，有点花纹，不要那个。那得找什么木头？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都不行。有人就说了，大王，这不难，不是给关君侯配个身子吗？您就用沉香木吧。曹操一听，哎，说得好，这正合老夫之意啊。给关羽配身子，只有用沉香木。好家伙，那么大一块沉香木，论价值比那金银呐、啊，一点也不低呀。曹操吩咐找来几个熟悉关羽的人，按着关云长的那身量，把这沉香木的身子雕刻好了，穿好袍，束好带，全都安排完了。就要往棺材里边抬了，曹操吩咐且慢，带我来看一看云长。文武扶着曹操走到近前来，把蒙着的这块黄云缎打开。曹操探身这么一看，看云长是随死犹生啊，一看那手机呀，那不是檀香木刻的呀，真是云长关羽的手迹、啊、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曹操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发花，看关羽那眼睛好像要动弹，瞅那意思啊，云长就要抬起手来捻长髯要和曹操打招呼了。曹操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倒吸口冷气，唉，长叹了一声，真乃是一位神将也，好可惜呀。入殓吧。曹操下令许昌全城挂孝，上至王侯，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给关羽关云长送葬，连宫廷门口都挂起白帆来了。曹操是一不乘车，二不跨马，是亲自扶灵而行啊！文武百官皆受感动，大家心想，我家大王曹操对关羽关云长那是真有情义啊。这些文武猜对了一半，曹操啊一生来对关羽是十分敬慕，他是真喜欢关羽这员将，所以自己今儿个是亲自送葬。另一方面，曹操有曹操的打算，他做出这个样子来，一是让西川刘备知道，二是给江东孙权看看。
1: 告诉你孙仲谋，曹操没上你的当。

0: 葬的时候，曹操亲自点香，呵，那祭礼呀，香蜡纸马钱粮牛马猪羊摆了有几里地那么长，文武百官都要下拜十大礼呀。曹操赠关羽为荆王，就把关羽关云长给埋在这儿了。后人呢，在这儿给修了一座关陵，这关陵就是现在洛阳那关陵。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

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翻开一本好书，就像踏上一场不用远行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一同潜入海底两万里，去探秘深海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这一期的亲子共读时光，我们一同翻开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在这本距今已经150多年的书中，凡尔纳用充满画面感的文字描绘瑰丽的海底森林、缤纷珊瑚、奇异海洋生物，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牢牢抓住人们的好奇心。这本书中不只有幻想，还藏着丰富的海洋地理、生物知识，在故事里自然铺展。100多年前，作者天马行空的畅想，很多在今天都已经慢慢变成现实。1866年，海洋上发生了一桩离奇怪事，多艘航行的船只都目击到一头神秘的庞然大物，身材修长成梭状，体表时常泛出幽幽灵光，体型远超现存最大的鲸鱼，游动速度却快得超乎想象。海上多地接连出现它的踪迹，甚至有两艘轮船在同一片海域同时撞见这个怪物。有人猜测是从未发现的巨型海鲸，有人戏称它是漂浮移动的暗礁，还有人认为只是船员们产生了集体幻觉。可幻觉不可能撞弯军舰的船舵，更不可能硬生生咬断船只的螺旋桨。美国林肯号战舰随即出发，船上搭载着法国博物学家阿隆纳斯，以及他忠厚的仆人康塞尔，还有技艺高超的鱼叉手尼德兰。三人此行本是为了追捕这只海怪，他们全然不知一扇通往奇幻海底世界的大门正等待着他们推开。这本书最初于1869年到1870年间在杂志上连载，同年结集出版，距今已经有150多年。故事也不复杂，一位博物学家偶然落入一艘潜水艇，跟着神秘莫测的尼摩船长，在10个月里穿越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和南极海域，行程2万里。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框架，却成了科幻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统计，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作品第二多的作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而《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也曾说，他读过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就是凡尔纳的作品。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更是致敬书中这艘潜艇的名字命名，鹦鹉螺号。儒勒·凡尔纳1828年出生于法国南特一个海港城市，他从小听着码头上水手们的故事长大。11岁那年，曾偷偷溜上一艘开往印度的船，结果被父亲半途抓回，挨了一顿结实的鞭子。少年时代未能成行的远航，后来化作了纸上无数惊心动魄的旅程。凡尔纳一生创作了60多部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80天环游地球》，《神秘岛》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海底两万里》始终是他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他并非科学家，却拥有惊人的预见力。他笔下的鹦鹉螺号用电驱动，用海水提起钠来发电，在深海中依靠压缩空气和储水舱升降，这些设计在百年后的现代核潜艇上几乎都成了现实。有人曾评价，现代科技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之实践的过程。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故事要从林肯号的一次疯狂追逐说起。美国海军部派出这艘高速战舰，专门去清除那个威胁航线的海上怪物。阿隆纳斯教授作为博物学家受邀同行，他的仆人康塞尔是个分类学狂人，而加拿大鱼叉手尼德兰则一心想着$2000的奖金。他们追逐了整整三天，炮弹在怪物身上打滑，就像打在铁甲上。直到11月6号深夜，那个独角鲸突然熄灭了电光，在黑暗中向林肯号发起反击。两团巨大的水柱冲上甲板，护墙围的绳索断裂，船身剧烈震颤，阿隆纳斯没能站稳，从栏杆上翻了下去。现在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那个混乱的夜晚，以及在冰冷海水中的求生。黑夜降临了，阴影笼罩了波涛汹涌的海洋。这时候，我以为我们的远征结束了，我们永远不能再见到这个古怪的动物了。可是我错了。晚上10:50，电光又在战舰前面3海里的海面上亮了起来，还是跟昨天夜里一样辉煌，一样强烈。那条独角鲸好像是停着不动，也许白天跑得累了，它睡着了，它随着海水荡漾。这是一个好机会，法拉古舰长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他发出命令，为了不至于把敌方惊醒，林肯号减低速度，小心谨慎地前进。在大海中碰到睡着了的鲸鱼，因而胜利地攻击他们，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尼德兰也不止一次在鲸鱼昏睡的时候插中了他们。加拿大人又到了船头斜尾下，走上了他原来的岗位。船舰慢慢地前进着，一点声息也没有。离这动物370米左右的时候，关了气门。船现在只凭本身余下的气力走动。船上连呼吸声也听不到，甲板上绝对沉寂。人们距白热的焦点不到100英尺了，光度更强起来，照得我们的眼睛发昏。这时候，我伏在船头前面的栏杆上，看见尼德兰在我下面，一手拉着帆索，一手挥动他锋利的鱼叉。就和这睡着的动物距离不过20英尺了。忽然，尼德兰的胳膊使劲的一伸，鱼叉投了出去。我听到鱼叉发出响亮的声音，像是碰上了坚硬的躯壳。对面的电光突然熄灭，两团巨大的水猛扑到战舰甲板上来，像急流一般从船头冲到船尾，冲倒船上的人，打断了护墙围的绳索。接着，船被狠狠撞了一下，我没来得及站稳，从船栏杆被抛掷到海中去了。我虽然由于意外落水而吓得发慌，但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首先下沉到20英尺深的水里。我是求水的好手，但不能跟拜伦口、埃德利口坡那两位游泳大师相比。我虽沉在水中，神志却一点没有昏迷。我两脚使劲一蹬，就浮上了水面。我浮出水面来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看看战舰在哪里，船上是不是有人看见我掉下水了，林肯号是不是改变方向了，法拉古舰长是不是放小艇下海了，我能不能得救。夜色沉黑，我仿佛看到一大块黑东西在东方渐渐消失了，它的标灯远远地熄灭了。 这一定是我们的战舰。我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救命！救命！我喊着，两手拼命划着向林肯号求去。我身上的衣服非常碍事，衣服湿了贴在我身上，使我的动作不灵。我要沉下去了，我不能透气了。救命！这是我发出的最后呼声。我嘴里满是海水，我极力挣扎，我就要被卷入深渊中了。忽然，我的衣服被一只很有力的手拉住，我感到自己被拖出水面上了。我听到，我的确听到我的耳边响着这样的声音：如果先生不嫌不方便，愿意靠着我的肩膀，先生便能更从容地游泳。我一手抓住我忠实的康塞尔的胳膊。是你呀，我说，是你呀。正是我，康塞尔说，我来伺候先生。就是刚才的一撞把你跟我同时抛入海中来的吗？不是，为了服侍先生，我就跟着先生下来了。这个好人觉得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我问，战舰呢？战舰呢？康塞尔转过身来回答。我认为先生不要再指望他了。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在我跳入海中的时候，我听见舵旁边的人喊，舵和螺旋桨都坏了。
1: 都坏了？
0: 是的，被那怪物的牙齿咬坏了。我想林肯号受到的损坏虽然只存那么一点，可是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是很不利的，因为船无法掌握方向了。那么我们完了？也许完了，康塞尔安静地回答。不过我们还可以支持几个钟头，在几个钟头内我们可以做不少的事儿。康塞尔这样坚定和冷静鼓舞了我的力量。我用力地游着，但我的衣服像铅皮一样紧紧裹着我，很妨碍我的动作，我觉得很难支持下去。康塞尔发现了这一点，他说，我想先生一定会允许我把衣服割掉。他在我的衣服下面放入一把刀子，很快的一下从上至下把衣服割开，然后他敏捷地替我脱衣服，我就抓住他求水。很快我也给康塞尔脱掉了衣服，我们彼此轮流在水上航行。

刚才读到的这段文字，把十九世纪航海者的全部恐惧都摊在了我们面前，黑暗、失温、精疲力竭，以及最重要的未知。阿隆纳斯和康塞尔在海上漂浮了整整一夜，靠轮流拖拽才撑到了天明。

三人被带进一间黑屋子，度过了漫长而焦灼的等待。饥饿、黑暗和恐惧啃噬着尼德兰的耐心，他几乎要掐死第一个进来的侍者。就在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他说法语，用语精准，语气却像海水一样冰冷。他没有道歉，没有欢迎，只是平静地宣布：你们打乱了我的生活，但命运把你们送到这里，你们就留下吧。好，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这位尼摩船长的第一次出场。在人类尚未普及电灯的1866年，他已经拥有一艘完全用电驱动的深海宫殿。

我一一尝过了，与其说是由于贪食，不如说是由于好奇。同时，尼摩船长讲他那不可思议的似真似假的故事，使我听得心醉神迷。他说，阿隆纳斯先生，这海，这奇妙的取之不尽的生命泉源，不仅仅给我吃的，而且还给我穿的。现在您身上穿的衣料是由一种贝壳类的足丝织成的，染上古人喜欢的半红色，又调配上我从地中海海兔类中取出的紫色。您在仓房中梳洗台上看到的香料是从海产植物提炼出来的，您睡的床是海中最软和的大叶海藻做成的，您使的笔是鲸鱼的触须，墨水是墨鱼或乌贼分泌的汁。现在海给我一切，正像将来一切都要归还它一样。船长，您爱海吧？是的，我爱海。海是包罗万象的，海占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七，海的气息纯洁而卫生。在这汪洋浩瀚的大海中，人们不是孤独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在周围处处都有生命在颤动。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秘的生存之成鱼，海是动的，海是爱。正像你们法国一位大诗人所说的，它是长存的生命。的确，教授，自然界在海中也同样有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动物在海中可以大量的繁殖，主要的有腔肠动物四类，节肢动物三类，软体动物五类，脊椎动物三类，及哺乳类、爬虫类和成群无数的鱼类。鱼类是动物中无穷无尽的一目，共有13000多种，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在淡水中的。海是大自然的仓库，可以说地球是从海开始的。谁知道将来地球不是归还于海呢？海中有无比和平的环境，海不是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他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暴力，在那里互相攻打，在那里互相吞噬，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30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力便达不到了，他们的气焰便熄灭了，他们的城市便消失了。哦，先生，您要生活就生活在海中吧。只是在海中才有独立，在海中我是完全自由的。尼摩船长正说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不作声了。他是超出了他惯有的沉默，还是说得过多了呢？霎时间他踱来踱去，情绪很激动。过了一会儿，他的神经安静下来，他的面容又现出惯常的冷淡神气。他转身对我说，现在教授，如果您愿意参观我们的鹦鹉螺号，我愿意为您效劳，我领您看去。

尼摩船长的这段独白是全书最常被引用的段落之一。凡尔纳没有把它写成一个简单的隐士或者是科学家，而是写成了一个主动选择放逐的人。他拒绝陆地上的法律，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太懂。他看透了陆地上互相攻打、互相吞噬的法则，才转身向大海寻求独立。可这种独立是有代价的。他把自己变成了法律之外的人，也就同时失去了被法律保护的资格。阿隆纳斯说，他像俄狄浦斯注视人面狮身怪一样看着船长。这个比喻极为精准。斯芬克斯是谜，尼摩是谜，俄狄浦斯必须解答谜题才能活命。阿隆纳斯也必须理解尼摩，才能在这座钢铁牢笼中生存下去。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的自由这个条件。尼摩给阿隆纳斯三人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却随时可以把他们关进舱房。这种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缓刑，它取决于船长的情绪秘密的暴露程度以及大海本身的脾气。作者凡尔纳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深刻的悖论：鹦鹉螺号是人类工程

意志。技术赋予尼摩无限的力量，却没有赋予他与之匹配的慈悲。他爱海，因为海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可他自己在船上恰恰就是唯一的主子。

好，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阿龙纳斯穿上了贝壳族丝织成的衣服，睡上了大叶海藻铺成的床，即将跟随尼摩船长参观那艘用电驱动、用海水供养的潜水艇。可他的心里始终悬着一个问号，这位自称与人类社会断绝关系的船长究竟是谁？他为何对陆地怀有如此深的仇恨？而尼德兰攥紧的拳头又会在什么时候再次挥起？让我们稍后继续翻开这本《海底两万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

0: 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跟随鹦鹉螺号穿越更深更暗的海域，也去触摸尼摩船长那颗被钢铁包裹的心。阿隆纳斯教授在船上度过了数周，或者说数月，在深海中，时间失去了陆地的刻度。他见识了克里斯波岛的海底森林，在海底平原上漫步，看阳光透过30米深的水层，像透过一层薄纱般洒落下来。他见识了珊瑚虫如何一点一点建造起比金字塔还要古老的建筑，见识了珍珠贝中那颗价值连城的宝珠，也见识了沉船残骸中那些被海水泡发的财富。尼摩船长带他看尽海洋的馈赠，却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的来历。他只是在某些深夜，当鹦鹉螺号浮上水面换气时，独自站在平台上，对着星空演奏一架管风琴。那音乐低沉苍凉，像是从海底直接涌上来的叹息。作者凡尔纳写这些段落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实用的潜水艇，更没有水下呼吸器。他凭借的是从海员口中听来的故事，从博物学家著作中读来的知识，以及一个小说家最珍贵的禀赋，让想象在现实的边界上精确行走。他写海底森林会告诉你光线如何在不同深度衰减，会告诉你海水的压力如何作用于人体，会告诉你珊瑚虫、海百合和海藻如何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这种对细节的偏执，让科幻小说获得了某种近乎科学的尊严。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回响。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阿隆纳斯、康塞尔和尼德兰被带上了鹦鹉螺号，见到了神秘莫测的尼摩船长。这位船长宣称自己与人类社会断绝了关系，却在海底为三人准备了一个用电驱动、用海水供养的世界。可他的仁慈是有限度的，他可以带阿隆纳斯参观海底奇观，却随时准备把他们关进舱房。他可以在餐桌上谈笑风

尼摩船长带我到鹦鹉螺号的后部，让我走进挨着水手住所的一间舱房。房中床上躺着一个40岁左右的人，外貌坚强有力，是真正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典型。我弯下身去看他，他不仅是有病，而且受了伤。他的头部包裹着血淋淋的纱布，躺在两个枕头上。我把包布解开，病人睁大眼睛看我，让我解开，一声也不说痛。伤处看来很是怕人，头盖骨被冲击的器械打碎，脑子露了出来，脑子受到了很厉害的摩擦。在有伤的脑子上面凝结着一块一块的血痕，颜色像酒槽。脑子同时被打伤又受震动，伤员的呼吸很缓慢，肌肉痉挛着，使他的脸孔抖动。大脑完全发炎了，因此思想和动作都麻木不灵了。病人的脉搏我按了按，几乎时有时无，身体各处手指脚趾的尖端已经冰冷，我看出死已临头，没法救治了。我包扎好这个不幸的病人，又把他头上的纱布弄好，转过身来对着尼摩船长，我问他哪来的这伤痕呢？那没关系，船长掩饰地回答。鹦鹉螺号受过一次冲撞，弄断了机器上的一条杠杆，打中了这个人。船夫正在他旁边，他奋身前去顶受了这打击。兄弟为自己的兄弟牺牲，朋友为自己的朋友牺牲，再没有更简单的事。这是鹦鹉螺号船上

与有明亮的电光照在他临死的床上更显得惨白。我看他的聪明头额有很多过早的皱纹，那是生活中的不幸或多年的贫苦给他造成的。我要从他嘴里偶然吐出的一些话明白他生平的秘密。您可以退出了，阿隆纳斯先生。尼摩船长这时对我说。我出来，让船长一人留在危急病人的房中。我回到我的房中，为了刚才的场面，情绪很激动。那一整天，我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十分不安。夜间睡得不好，睡梦中时常惊醒，觉得听到了远远传来的悲叹和好像唱丧歌的声音。这是对死者的悼词，用那种我不能懂的语言说出来的悼词吗？第二天早晨，我又到了平台上，尼摩船长已经在那里了。他一看见我就走到我面前来，他对我说，教授，您愿意今天去做一次海底散步吗？我问，我的同伴可以一同去吗？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一同去。我们一定跟您去，船长，请你们就去穿潜水衣。关于那个危急病人或死人的消息，他再也不提。

这段文字是全书中最安静也最沉重的段落之一。作者凡尔纳如何处理尼摩船长的眼泪呢？他这样写，当阿隆纳斯宣布伤员无法救治时，尼摩船长的手抖起来，几滴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来了。从前我以为他的眼睛是不会哭的。这短短一句比任何长篇大论的独白都更有力量。在此之前，尼摩船长是全能的、冷酷的、不可战胜的，而此刻他只是一个看着朋友死去的普通人。阿隆纳斯观察到的细节同样令人心碎，那个垂死的船员有着聪明的头额和过早的皱纹，暗示着他的一生充满了不幸和多年的贫苦。后来尼摩船长选择珊瑚作为坟墓，是因为珊瑚虫会不断生长，最终将墓穴完全封闭，使死者不受鲨鱼和人类欺负。这是一个彻底的拒绝，拒绝陆地上的墓碑，拒绝仪式，拒绝任何来自人类世界的打扰。在海底300英尺的地方，死亡被还原为最本真的状态。一个人躺下，朋友们跪下，泥土覆盖，然后珊瑚生长，一切归于寂静。但尼摩的悲伤并没有让他停止航行，也没有软化他对陆地的仇恨。恰恰相反，随着鹦鹉螺号向北大西洋驶去，这种仇恨开始以一种更为暴烈的方式显现。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把全书压抑已久的情感推向了顶点。鹦鹉螺号在大西洋上遭遇了一群巨大的枪乌贼，这些软体动物缠进了推进器，迫使尼摩船长不得不打开舱盖与他们展开肉搏。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那个血与墨交织的夜晚，也是尼摩船长最后一次为同伴流泪的时刻。

我们陪您一同去。我说，我们跟着尼摩船长向中央楼梯走去，楼梯边有十来个人拿着冲锋用的斧子准备出击。康塞尔和我们拿了两把斧子，尼德兰手执一杆鱼叉。那时鹦鹉螺号已经浮上水面来了，一个水手站在楼梯的最高的一级上，把嵌板上的螺钉松下来，可是母螺旋刚放开，嵌板就十分猛烈地掀起，显然是被章鱼一只胳膊的吸盘所拉了。立即有一只长胳膊像一条蛇从开口溜进来，其他二十只在上面摇来摇去。只一斧子，尼摩船长就把这根巨大的触须截断，他脚卷着从楼梯上溜下去。在我们彼此拥挤着走在平台上时，另外两只胳膊像双鞭一样在空中挥动，落在尼摩船长面前站着的那个水手身上，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卷走了。尼摩船长大喊一声，跳到外面去，我们也跟着一起跳出来。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个不幸的人被触须缠住，粘在吸盘上，让这条庞大卷筒随意地在空中摇来摆去。他气喘，他窒息，他叫喊，来救我，救我。他这话是用法语说的，引起我的十分深刻的惊怪。那么我是一个有同胞在船上的人，或者有好几个，这个使人心碎的呼救声我一生都听到。这个不幸的人眼看是完了，谁能从这强大的卷抱中把他夺过来呢？可是尼摩船长跳在章鱼身上，又一斧子他把另一只胳膊又砍下来了。他的副手奋勇狂怒地跟那些爬在鹦鹉螺号两边的其他章鱼战斗，船员们个人挥动斧头乱砍乱杀。加拿大人康塞尔和我们也把我们的武器穿进这大团肉块中去。一种强烈的糠香味滴入空中，真正是怕人。在一瞬间，我以为那个不幸被章鱼缠住的人可能从他那强大的吸盘上救下来。八只胳膊有七只都被砍下了，剩下的一只把那个人像一支笔般挥动，在空中转来转去。但当尼摩船长和他的副手扑到他身上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喷出一道黑色的液体，这是从他肚子里的一个口袋分泌出来的黑水。我们的眼睛都被弄得昏花看不见了。当这团浓黑雾气消散的时候，枪乌贼不见了，跟他一起我的不幸的同胞也不见了。那时我们是何等愤怒地来跟这些章鱼拼命呀，我们一点不能自主了。有十条或十二条章鱼亲到平台上和鹦鹉螺号两边来，我们在平台上在血泊和墨水中跳动着的一条一条的肉段中间滚来滚去，这些粘性的触须就像多头蛇的头一样，一会儿又生出来了。尼德兰的叉每一下都刺入枪乌贼的海色眼睛中，把眼珠挖出来。可是我的勇敢同伴不可能躲开，突然被一条怪物的触须卷住，先倒在地。枪乌贼厉害可怕的嘴对着尼德兰张开来，这个不幸的人要被咬为两段了。我急急跑去救他，但尼摩船长走在我的前面，先我动了手，他的斧子砍入两排巨大齿牙里面了。加拿大人出人意料地得救了，站起来把整条叉刺入章鱼的三个心脏中。尼摩船长对加拿大人说，

我应该有这次机会报答您呢。尼德兰点点头，没有回答他的话。这次战斗延长至一刻钟之久，怪物打败了，受伤了，死了，最后给我们让出地方来，溜入水中不见了。尼摩船长全身血红，站在探照灯附近一动也不动，眼盯着吞噬了他的一个同伴的大海，大滴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淌了出来。

这是全书最惨烈的战斗场面，也是尼摩船长形象最为复杂的时刻。在那个法国水手被章鱼的触须卷走时，他喊的是来救我，用的是法语。阿卢纳斯这才猛然地意识到，在这艘与世隔绝的潜水艇上，在这群拒绝人类社会的水手中间，竟然有他的同胞。这一细节像一根针，刺破了尼摩精心维持的神秘面纱。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复仇者，他的船上也不是一群无国界的机器人，他们有母语，有故乡，有无法彻底割舍的过去。而尼摩船长在战斗结束后对尼德兰说的那句“我应该有这次机会报答您呢”，更是意味深长。他为什么要报答加拿大人？因为在此之前，尼德兰曾经在另一场危机中救过他的命。这种恩怨分明的姿态，与他在珊瑚墓地中为同伴流泪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尼摩船长。他对个体生命怀有深切的悲悯，却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怀有无法化解的仇恨。他可以为了救一个船员而跳入章鱼群中，也可以为了复仇而驾驶鹦鹉螺号撞沉一艘战舰。

海底两万里的结尾来得仓促而神秘。尼摩船长在北大西洋上遭遇了一艘不明国籍的战舰，他驾驶鹦鹉螺号径直撞了过去，战舰沉没，船上的人全部葬身海底。阿隆纳斯、尼德兰、康塞尔在极度恐惧中决定逃跑，他们趁鹦鹉螺号被卷入挪威海岸大漩涡的混乱时刻跳上了一艘小艇。当他们醒来时，已经躺在罗夫丹群岛一个渔民的木屋中。尼摩船长是否活了下来？鹦鹉螺号是否承受住了漩涡的力量？凡尔纳没有给出答案。他在结尾处写道，希望他的强有力的潜水船战胜了那海洋中最可怕的深渊。但愿他这个高明的学者继续做和平的探海工作。固然他的命运是离奇古怪，但他也是崇高伟大的。

这种开放式的结局让尼摩船长成为了文学史上最持久的谜之一。后来的神秘岛揭示了他是印度达卡王子，家人被英国殖民者杀害，从此对人类文明绝望。但作者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始终保持着这种模糊性，因为他知道一个被完全解释清楚的尼摩船长将不再具有那种令人不安的魅力。150多年过去了，人类已经造出了真正的核动力鹦鹉螺号，也已经能够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但每当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那些深海生物在永恒的黑暗中发光的鱼群，在高压下缓慢生长的珊瑚，在热液喷口附近繁衍的奇异生命，我们仍然会想起凡尔纳在煤油灯下写下的那些句子。它让我们相信，海洋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坟墓，而是摇篮。而书中尼摩船长那个永远无法被陆地理解的灵魂，或许正是人类探索精神最极端的化身，既渴望连接，又拒绝归属，既热爱生命，又憎恶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保持一份对未知的好奇，也愿我们在探索远方的时候，不要遗忘身后那些等待我们归来的人。本期节目编辑郝依人，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要陪伴，
20: 更要有质量；
19: 要文艺，
20: 更要有生活。
1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0: 文艺生活家。
2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最近呢，刷短视频，一条内容全网火爆，什么事呢？就是有位这个宠物博主啊，出差了，养了一院子的宠物，担心呢，这我出差了，这宠物没人管呢。于是专门呢就雇了一位阿姨，每天定时上门投喂、打扫、陪小动物玩儿，啊，结果呢这个阿姨特别的朴实有趣，把每天喂宠物、照顾宠物的视频，汇报给这个宠物博主之后啊，被博主剪辑成了视频，小视频发到了网络上，一下就火了，网友都说阿姨太可爱了。这样，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22: 出差3天上门喂养阿姨给我拍的上门视频，第二天，
23: 哎呦，开着门我都害怕的慌。你说进到这门里，
24: 阿姨，你昨天没喂鸡，你去拔点菜，
25: 拔点菜，
24: 剁吧剁吧，
23: 剁吧剁吧，
24: 放点粉，
25: 放点粉，
24: 抓把蛋白质，
25: 抓一把蛋白质，
24: 抓之前要把黑的挑走，
25: 把这黑的挑挑。
24: 然后喂给鸡。
23: 咕咕咕咕，这鸡咋这么大？哎呦我妈，还有这么小的鸡，这我都没见过。你说，
24: 雕雕，你可以先让它发疯一小时，
23: 发疯一个小时，
24: 但是千万别让它进鸡圈。
23: 哎呀，这一转眼跑这鸡圈里头了，你看看这都看不住的。
24: 兜兜，今天你得去溜溜了，顺便带上狗。
23: 拿个绳子，看你捉鸡脸。哎呦，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呦。这狗能走，你说这兜兜啥也不弄咋走的，你说等会儿等等，哎，还真跟上，你说你这稀罕的东西，你说
24: 溜到村口超市，
23: 溜到超市了啊，
24: 买五斤鸡胸肉，一斤胡萝卜，
23: 给我来五斤鸡胸肉，一斤胡萝卜。豆豆干啥嘞你那是？哎呦，看看老板啊，回去给我报销啊，到家了，累死我了，快点。哎呦，走吧走吧，快点进来吧。
24: 大狼二狼今天不用喂了，
23: 今儿个大狼二狼不用喂了啊，真带劲。
24: 但是必须要放手上做社会化训练。
23: 哎，这啥你说哈、啊、哎，这看多了还挺可爱。
24: 脚脚你也不用喂了，
23: 脚脚也不用喂了今儿个。
24: 但是社会化要做个舞，
23: 今天做少了，今天多做会儿。哎呦，
24: Snake 不用喂了，但是必须加点水。
22: 我的妈呀，我就这样倒点水得了啊。
24: 花生还是老样子，
23: 还是老样子。
24: 但你记得用手让它磨磨牙。
23: 这还磨磨牙，这啥意思？咬不咬人呐、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4: 豆撅子也是老样子，
23: 老样。一说这个，
24: 今天记得给它挠挠下巴。
23: 跟豆撅子要挠挠下巴。哎呦我的妈，再倒手我可不弄了。
24: 和昨天一样
23: 啊，给叶儿先是一样的。
21: 听完了这段真实的录音，很多网友在评论区感慨，现在养宠物啊，早就不是哎随便喂口吃的就这么简单了，它宠物们完完全全变成了家人了。相信很多养宠物的人都深有共鸣，如今呢，上亿家庭饲养宠物，年轻人愿意为自家的猫猫狗狗购置零食、服饰、洗护用品，甚至专门找人上门照料，哎，情感寄托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精心饲养宠物，把小动物当成精神陪伴，这是咱们现代人的潮流。其实不然，千百年前的古人对小动物的偏爱跟痴迷一点不比我们现在逊色。皇家帝王、文人墨客、市井百姓各有各的养宠趣事，所以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聚焦当下最普遍饲养的猫猫狗狗，聊聊猫咪小狗分别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入我们寻常百姓家的，成为专属宠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边说说如今年轻人流行的饲养的合法小众异宠，一边细数古代王公贵族饲养过的另类宠物，什么仙鹤、大象、猎豹、猴子、蛐蛐，应有尽有。哎，很多故事呢很有趣，哎，又藏着不一样的人文底色。我们先来聊一聊猫啊，现在走进任何一户养宠的家庭，你去看他们家如果养猫的话，这个猫咪大多是慵懒的、娇贵的存在，也不用劳作，每天只需要吃喝玩耍，哎，我们心甘情愿做猫奴。但如果往源头上追溯，猫咪最开始来到人类身边是带着极强的食用属性的，陪伴人类几千年，身份慢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早在周朝，《礼记》里边就有文字记载，迎猫为其食田鼠也。哎，说明周代礼制当中已经有迎猫之礼了，核心目的呢是让它来捕捉田里啊、粮仓里边的老鼠，保护粮食收成。那这个阶段的猫更像是农田宅院的帮手，算不上纯粹用来消遣作伴的宠物。真正有文字记录古人萌生饲养小动物来排解忧愁想法的，是上古奇书《山海经》里写过一种名叫肥肥的异兽，这个肥就是一个月字边一个出，肥肥，哎，外形像狸猫，拖着白色的长尾巴。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说养肥肥可以消解心中烦忧。后世很多学者就推测，这个肥肥的原型就是古人驯化早期的灵猫啊。这也是史料里最早把饲养猫科动物和治愈情绪挂钩的记录。到了唐代，猫咪正式走进宫廷贵妇的生活了。女皇武则天就是十足的爱猫之人，她在宫中搜罗各式各样的名贵猫咪，时常召群臣一块来观赏。曾经呢，她还有一天呢兴致突发，把她养的一只猫咪 跟他养的一只鹦鹉放在一块儿进食，但是没想到猫天性难改，当场哐一口就把鹦鹉给吃了。旁边的人吓坏了，坏了，这女皇会动怒啊！可是武则天不仅没有动怒，满心愧疚，责怪自己安排不妥当，半点没有怪他身边这只猫咪。高冷帝王的形象瞬间被对猫咪的温柔啊给打破了。时光走到宋代，算得上是古代撸猫文化的巅峰了。养猫不再局限于皇宫贵族，寻常富庶的百姓家也会养一只猫咪来作伴，甚至衍生出了一套完整充满仪式感的聘猫习俗，跟现代人随便抱个小猫回家，买个小猫回家那完全不一样。要说宋朝人想养个小猫，哎，那费劲了。如果说你是想向邻里讨要，像邻居家生了一窝猫，你想要一只，那得像迎娶妻室一般，跟娶媳妇一样，备上专属的聘礼上门来聘这只猫。黄庭坚就写过一句诗，叫“买鱼穿柳聘闲蝉”啊，“买鱼穿柳聘闲蝉”嘛，闲蝉什么意思？闲蝉是古人对特定花色猫咪的一种雅称，闲就是叼着嘛，叼着一个蝉，蝉鸣的那个蝉，最常见指的就是嘴边有黑斑，远远一看好像这个猫叼着一只黑色的蝉一样。那最流行的说法啊，这个闲蝉是这么来的。相传后唐琼花公主养了一只白猫，嘴巴就有深色的花纹，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好像衔着一只蝉。公主给它取名就叫闲蝉奴，后来这个闲蝉就成了猫的代称了。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说法，说这个猫咪啊喜欢玩捕蝉闲蝉的这个游戏，它爱叼，看着蝉它就要叼它嘛。也有说唐人画作里有猫闲蝉的画面，所以用这个形象来命名。从诗句就能看出，当时最常见的聘礼是柳条穿起来的鲜鱼。诗人陆游聘猫的时候准备的是一包食盐，民间呢还有人家会准备上好的红糖作为聘礼，整套流程十分的郑重。如果小猫性子冷淡，不愿跟着主人走，那这事儿今天你就办不成了，你主人只能作罢，不能你就我就带走，那不行。两宋的文人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千古有名的猫奴，陆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专门写下很多赠给猫的诗，其中有一首赠猫是这么写的，叫果言赢得小狸奴，进户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沾作食无余。啊，就我们家里穷，对不起这小猫，对吧，这个冷也没给他厚毡垫做，也让他吃不能顿顿吃鱼。寥寥几句满是对自家猫咪的亏欠啊，这个陆游家境贫寒，对这个猫里面不能这么好，所以字里行间温柔又细腻，跟现在你说咱们养个猫心疼自己家猫咪，想尽办法改善伙食，心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南宋诗人胡仲恭写下了睡猫一诗，调侃家中的猫咪啊，整天就是个酣睡，早就忘了捕鼠的本职了，只顾着受人宠爱。可见当时不少的宠物猫早已脱离劳作，专职陪伴主人了。宋代城市商业繁荣，配套的宠物产业也顺势兴起。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集市，大门两侧专门售卖猫犬各类花鸟，摊位上啊甚至分好品类售卖宠物粮食啊，养猫的有余秋，养狗的有宜良，哎，分工细致。到了南宋临安，武林旧事记录城市里出现专门服务猫咪的小营生了，售卖猫窝的、猫鱼的，还有从业者专门给猫修剪毛发、打理外形的，相当于古代版的宠物美容。那这么完善的宠物配套，放在千年前够新潮的了吧。明更是到达了极致，他在皇宫里专门设了个猫儿房，派遣工人全天候照料宫里的猫咪，还给他喜爱的猫咪赐名加封名号。有一只名叫双眉的猫，这猫好温顺体贴，那嘉靖给他赐名叫囚笼，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双眉离世了之后，猫嘛死了，哎呀，嘉靖皇帝难受啊，悲痛万分呐，用金棺安葬在了万寿山北侧，专门立碑题写囚笼碑来纪念这只猫。这份待遇朝中不少有功的大臣都难以企及，后世也常常感慨，哎呀，彼时真是人不如猫啊。那说完了跨越千年古人养猫的种种趣事，我们对照当下现代人养猫的状态，如今国内养宠家庭里啊， 猫咪的饲养比例占比是极高的。现在咱们也不用准备盐、准备鲜鱼做聘礼了，但是会精心挑选猫粮、猫罐头、猫条，购置猫爬架、猫窝、逗猫棒、猫砂盆，全套的用品。不少上班族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也会跟咱们今天刚开始看见视频里边的这个博主

0: 一样，预约上门喂猫的，上门洗护服务的。要出差了，要么托付亲友看我这几只猫几天，要么送到专业的宠物酒店。古人呢，写诗寄托对猫咪的怜惜。现在呢，咱们会经常拍下猫咪的日常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记录它们的可爱瞬间。那猫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人们的视野，又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据说猫跟唐僧取经还有一段渊源，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央视科教频道《动物驯化简史》来给我们讲讲。
1: 除了人，还有谁在守护故宫？
2: 咱们先找一下脚。
1: 答案是，这些御前代表侍卫。今天，181只有着正式工牌的小猫，镇守着故宫8707间家业。这种有编制的猫，在清朝就已经是故宫的小主人。这是当年的花名册，他们领着白银俸禄，守护着故宫大大小小的木构。
2: 来来，哎
3: 呦，川，姑奶奶，
2: 来来，嗯，一口肉肉，一口肉肉。
1: 在保护故宫这件事上，人类和猫达成了共识。
2: 不吃啦，还有口锅呢。
1: 那么，猫和人类的默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04年，考古学家发布文章称，在塞浦路斯岛发现了一座古人墓葬，旁边一个椭圆形的随葬坑里，竟躺着一具猫骨。它来自9500年前，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时候，猫咪就已经走进了人类生活。科学家推测，猫最早的驯化发生在西亚与北非连接的一片沃土上。这里作为农业起源地之一，粮食吸引了老鼠的到来。人们只得一边储存粮食，一边无奈地目睹着鼠害发生。突然，一只野猫发现，这里不仅有稳定的老鼠供应，还不用担心天敌。所以，不是人类驯化了猫，而是喵星人精准捕获了人类这个长期饭票。虽然是猫先动的手，但人类一直获益匪浅。要是没有猫咪，大航海时代或许都不存在。一只成年黑鼠每天能吃掉几十上百克粮食，排泄物污染的粮食更多，能达到5至10倍。一年下来，一只老鼠可以轻松毁掉几百千克食物。还好有猫赶来救场。有一部海商法记录着这样一些文字：如果船上货物被老鼠啃噬，船长必须予以赔偿。但如果船上养了猫，他将被免除这种责任。所以，你看，买猫险多重要。
4: 咪咪
5: 咪咪咪咪
6: 咪咪。
1: 中国本土其实很早就有猫。在陕西华州全户村的一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发现了豹猫的骨骼。

0: 在陕西华州全户村的一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发现了豹猫的骨骼，乳生的狸猫大大方方坐在贵族的餐盘上，招呼大家吃好喝好。但这些都不是家猫。明代学者杨从推测，唐僧去西天取经，回程时为了保护经书不被啃噬，就携带了几只猫咪护驾。唐长老有没有海淘猫咪尚不清楚。从考古证据来看，家猫来到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代。比起牛马羊等动物来到中国，时间要晚了很多。后果就是他错过了12生肖的末班车。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好，欢迎回来。聊完了猫咪，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狗狗。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跟猫相似，最初进入人类生活呢，依靠的也是食用价值立足的，狩猎、看家、护卫。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慢慢慢慢的变成了纯粹的陪伴宠物了。早在汉魏时期，民间就普遍饲养土狗，用来看守家宅。河南博物院馆藏的汉魏绿釉陶粒狗，就能够直观的看出，当时狗已经是百姓家中常见的家畜了。狗真正作为观赏宠物走进上流圈层，是始于唐代中后期的。当时的贵妇圈兴起了饲养小型观赏犬，名为福林的狗，也叫窝子。一般认为是唐初经由西域高昌传入中原的，体型小巧，高6寸，长呢也就1尺多点，聪慧灵动，能够帮着牵马，哎，给你叼一个烛火什么的，这都没问题。只是啊，产量很稀少，价格很名贵，只有后宫贵妃、王公家眷才有条件来饲养。在周昉的传世名画《簪花仕女图》里，就清晰地描绘出了两位唐代仕女庭院逗弄这个狗的画面，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福林狗，成为了当时贵族养小型犬宠物最直观的史料佐证。据说唐玄宗跟杨贵妃的这个宫里啊，也养过一只名叫唐国子的福林狗。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趣闻，说有一回唐玄宗跟人下棋，眼看就输了，哎呀，这憋着坏，这咋整啊？这输了也没面子呀，这玩意儿也不能毁棋，正琢磨呢，正发愁呢，哎，这个小狗嗖一下跳上桌子，呼噜呼噜把这棋盘就给糊噜了，哎呀，给这唐玄宗高兴坏了，你看这没辙了，不赖我，狗弄的，你看帮皇上解了围。唐玄宗是满心欢喜，特别喜欢这只机灵的小狗。到了宋代，饲养宠物犬彻底打破了阶级壁垒了，从宫廷贵族开始走向普通的富庶百姓家了。苏东坡那句千古名句叫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起卷平冈里头，左牵黄牵的就是陪他狩猎的大黄狗。苏东坡一生辗转多地啊，晚年被贬海南，哎，除了在当地发现了生蚝，哎，除了他这个会吃之外，还饲养了一只名叫乌嘴的黑狗，哎，身形壮实，忠心耿耿，常年伴他左右，这也是诗人落魄岁月里难得的慰藉。南宋啊，《夷坚志》记载，百姓袁琦家中饲养一条黑狗，四只爪子雪白，取名银蹄。小狗聪慧温顺，听得懂指令，会跪拜作揖。有一天，这狗不慎走失丢了，主人专门张贴寻狗告示，悬赏寻找。这也足以证明，当时百姓早已把狗当成了家人了，而不是单纯的看家的家畜了。宋代开封大相国寺集市，除了刚才

他说的售卖猫咪各类猎犬观赏土狗在这儿也能买着，配套的狗粮到处都能买到。到了南宋临安还有改猫犬的服务，这店提供的服务就叫改猫犬。什么意思呢？就是给狗修剪毛发，打理外形，跟现在咱们说的宠物店洗护美容大同小异。时间推移到了清代，饲养宠物犬迎来全新的高峰，一众帝王都是资深的爱狗人士啊，其中以雍正皇帝最出名。他在位13年，常年勤恳处理朝政，闲暇的时候所有温柔都留给了两只爱犬，分别取名造化和百福。北方冬天寒冷啊，怎么办？雍正传旨内务府为爱犬定制冬装，对做工细节反复提出修改要求，但凡做的一点不合心意，打回重做。

正传旨内务府为爱犬定制冬装，对做工细节反复提出修改要求，但凡做的一点不合心意打回重做。日的时候逮着这种狗太好了，他也契合乾隆外出喜欢打猎爱围猎的这个爱好，特意下令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了十骏犬图，共十幅留存，以此来记录爱犬的模样。如今呢，纯种的中国细犬数量锐减，也是亟待保护的。听完了历史古人和狗狗的故事，再看看现代人养狗的日常。古代寻常百姓大多只养土狗看家，只有贵族文人帝王才有条件饲养观赏犬和猎犬。现在无论城市公寓还是城郊小院，各式各样的品种犬、中华田园犬都被细心的照料。古人狩猎时常常带着大黄狗，帝王围猎随行的细犬。现代人呢，早晚定时出门遛狗，搭配牵引绳、食便袋，定期带着宠物去医院接种疫苗，体检驱虫。从前雍正亲自查验狗狗的棉衣，如今呢，我们会给自家的狗狗购置四季的衣服、防水的雨披、保暖的狗窝。古代集市只卖基础狗粮，那现在市面上买狗粮分幼犬粮、成犬粮、处方粮，零食营养品种类极为丰富。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

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上半时段呢，我们细细梳理了猫和狗这两种从古至今最主流的宠物，从实用家畜一步步转变为情感陪伴，历代历朝的文人帝王留下了数不清的温柔有趣的故事，也能够清晰地看见古今养宠习惯的呼应和差别。那到了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小众宠物和古代饲养的另类珍禽异兽。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那我们刚聊完大众熟悉的猫狗，现在很多独居的上班族啊，或者说自己租房子的年轻人，因为他没有充足的时间遛狗或者打理长毛的猫咪，他们就开始选择低精力安静省心的小众异宠。哎，不用出门遛，不会吵闹邻居，不大量的掉毛，而且治愈感很独特。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种新手友好合法饲养的宠物品种，同时也得重点提醒各位一下啊，养宠物没问题，但所有的宠物啊或者异宠务必通过正规的繁育渠道购买，拒绝野生个体，遵守动物饲养相关的法规。我们说说第一种，叫豹纹守宫啊，守宫啊，这是一种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宠物，看守的守，宫殿的宫，守宫，这是爬宠新手公认的入门首选。这种守宫性格温顺胆小，几乎不会主动咬人，体型小巧，一个30厘米小型的饲养箱就能够安置，也不占太多的空间。饲养节奏很宽松，每周喂食个2到3回就行。为什么呢？面包虫或者叫杜比亚蟑螂就行。你说哪儿给你找去？没事，你养了就知道了，那卖的地方肯定都有相关的配套的它的粮。日常呢也不需要频繁的跟它互动，饲养环境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搭配加热垫，也不用复杂的造景，每周啊给它清理清理粪便残渣，每月一次全面的打扫，体味极淡，安静还不吵闹，非常适合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或者是个租房独居的人群。当然了，你像我就养不了，因为我害怕这玩意儿的，我就觉得叫手工我叫不出来，我就管这玩意儿叫蜥蜴，反正我挺害怕这个东西的，在我心目中它就是个大壁虎。当然有喜欢的，对它是爱不释手。第二种，角蛙，角蛙呀，被称作宠物界的摆烂选手，双引号的啊，平时里大部分的时间它是静卧不动的，也不需要主人费心去陪伴跟它互动。外形圆滚滚的，特别呆萌可爱，观赏性极强，而且这种角蛙适应能力强，很少生病。40×30厘米的饲养箱就够它生活的了，盒里头铺设一点温润的椰土，预留潜水区域，环境温度稳定在25到30摄氏度，每周喂上1到2次的鱼虾，专用的蛙粮，少食多餐就够了。当然了，在这儿得提醒听众，角蛙天性敏感，别频繁的把它拿出来搁手上把玩，容易惊扰到它。第三种，哎呦，这说出来可能有点吓人，什么呢？玉米蛇，哎呦，你说疯了，养蛇。

0: 很多人对蛇类是存在刻板印象的，但是人工繁育的玉米蛇没有毒，性格还很温顺，鳞片光泽也好看，颜值很出众，饲养门槛也低啊，每周仅需要喂食一次冷冻的乳鼠，干净便捷，不用接触活体饵料。哎，他们这些蛇呢也是定点排泄，几乎没有异味，昼夜安静，也没有叫声，也不会打扰到邻居休息。重点提醒，只能选择正规养殖场人工繁育的个体，绝对不能说我上大森林里我补一只吧，那不行，或者购买野生蛇类，那绝对不行，这是犯法的。同时饲养前呢得提前了解本地饲养管理的要求。下边这种我觉得挺可爱的，我挺喜欢的，芦丁鸡，迷你的小型家禽啊，饲养兼具观赏和实用性，体型很小，食量微弱，饲养成本极低，抗病能力强。这个小鸡儿啊，出壳60天左右就可以成熟产蛋，俩月呗，它就自己就可以下蛋了，能够实现家庭的鲜蛋自给。真的养的多了，它下那点蛋就几乎够家里吃了。整体很安静，叫声轻柔不刺耳，也不会扰民。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通风干燥的饲养箱里头，恒温饲养，搭配专用的饲料，充足的清水，定期清理一下这个，粪便袋，垫的这个底下的垫子，保持环境干燥通风就行了。那除了刚刚说的这四类爬虫小型家禽呢，还有几种啊低维护宠物也非常适合新手，比方说仓鼠，独居懒人首选，占地小，自理能力强，每天10分钟，喂喂它，清洁一下就行了。这种鼠呢是昼伏夜出，适配上班族的作息，注意单笼饲养，因为它俩搁一块它就要打架，它一个把一个咬死为止，所以单笼单鼠饲养。还有就是养巴西龟啊，生命力顽强，一周喂食2到3次，你说我出个差走个1-2天，你也不用找人寄养。鱼缸搭配晒台，提前晾晒自来水更换，预防腐甲就行了。还有一种呢叫玄凤鹦鹉，相比其他的鹦鹉它是更安静温顺的，可以简单的互动，每天15分钟清理笼舍，不投喂牛油果巧克力等等食物就可以了。下边这叫什么呢，叫宗师蜥，你看蜥蜴嘛，温顺亲人，没有异味，每周喂个2-3回，恒温保湿保温来饲养就可以了。最后一种是斗鱼啊，单缸观赏色彩艳丽，书桌窗台摆上这么个鱼缸，每周更换一半水量，不跟其他的鱼类混养就行。你看，给所有饲养小众异宠的听众3条通用的饲养底线啊，第一，别频繁的挪动，也别上手把玩，异宠大多敏感胆小，静养更利于存活。第二呢，就是恒定温度是养护核心，爬虫小型的冷血动物惧怕温差，忽冷忽热容易生病，不吃东西。第三就是别随意把人吃的这个零食投喂给它，严格按照品种对应食物喂食，少食多餐。再次强调一件事，无论是猫狗还是各类异宠，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宠物店、正规的繁育基地等合法渠道选购，拒绝野外捕捉来路不明的小动物，即使遵守法律法规，也能从源头保障小动物的健康，避免携带病菌、寄生虫。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远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现代人的小众异宠大多是温和小巧的，那古代帝王世家大族饲养的另类宠物，那尺度跟

0: 贵的车辇，还专门征收贺税，筹集钱财采购高端的饲料，发布政令，凡是献上优良仙鹤的百姓直接给官。所以这个卫懿公啊，整天就沉浸在赏鹤玩鹤的这个过程当中，全然搁置了朝堂政务，百姓士兵心里是积满了怨气啊。公元前660年，北方赤敌部族大举进攻魏国，哎，将士纷纷拒绝上阵，我们不去，你不有钱都给鹤吗？你让鹤去，你让鹤替你打仗去，我们也没拿着俸禄。哎呀，这魏公没辙了，只能率领亲信仓促应战。那结果你想吧，兵败被杀，后世留下了爱鹤失众的典故，警示后人切莫玩物丧志。接下来呢，这段历史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1: 公元前7世纪的魏国，当时魏国的国君叫做魏懿公，他在历史上名声不太好，他有个著名的爱好，好什么呢？就是好鹤，喜欢养仙鹤，养宠物啊。他好鹤好到一个出奇的邪门的程度。《左传》中记载，魏懿公好鹤，鹤有成轩者。什么意思？说魏懿公啊，太喜欢仙鹤了。所以他养的那个仙鹤，大量的仙鹤里面有一些品相特别好，他特别喜欢的，享受着乘坐轩车的待遇。轩车是古代这个贵族，高级贵族大夫以上乘的那种车，它跟战车不一样，战车是敞着棚的，轩车呢是带着这个帐幔的，它比较更高级，更舒适，更豪华，就是豪华轿车。那么当时呢，魏懿公因为太喜欢鹤了，给自己的这个最喜欢的那些仙鹤都派了专车了。可是呢，后人就产生一个疑惑，就是说这个鹤这个东西啊，它毕竟是野生动物，而且呢擅长高飞，你让它坐在车上不动，正常情况下这个鹤做不到啊。所以呢，后来呢就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这个事儿啊八成是《左传》讲得太简略。他们认为呢，《左传》说的是一个指代，就是不是说真的坐车去了，而是说呢让鹤享有能够坐轩车这个级别的高级政府官员的待遇。那么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读书也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读得久了，我觉得《左传》说的大概是真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听我讲。因为呀，依照当时的惯例，一个国家的诸侯国君出行的时候，他不是一辆车出行，他是有车队的，相当豪华，排场很大，身后呢还跟着好多辆车。后面的这些辆车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国君有些自己欣赏的大臣或者自己依赖的贤臣，那么坐在后头。所以国君后面那些车上呢，就是往往坐着一些重要的人物。比方说孔子到魏国去访问，访问的时候，魏灵公当时在位，就是安排孔子坐在自己身后一辆车上，这就是给孔子的待遇。所以就可见呢，诸侯通常有后车，后车通常用来载大臣，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所以他最有可能的所谓鹤乘轩车，就是指这个魏懿公出行的时候把仙鹤放在自己后面的车里，本来那里应该是他的大臣陪同的人坐的位置，可是现在给了仙鹤了。可是这样做就会把国君喜欢仙鹤这件事儿，把他对鹤的这种出格的邪了门的宠爱，那么都淋漓尽致的非常直观的表现出来。他天天身后载着这个仙鹤招摇过市，魏国的老百姓天天看着国君不务正业，天天车后载着仙鹤，那是什么一种心情，对民间有多么不好的影响，我们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后车里载着仙鹤招摇过市，就成了国君不务正业、国家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对民间造成极大的冲击。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

好，欢迎回来。那同样爱鹤的还有北宋文人林逋，他跟魏义公啊截然不同，他是隐居杭州西湖孤山，终身不当官不成家，我只栽梅花饲养仙鹤，就这俩爱好，栽梅花养仙鹤。他的仙鹤名为明高，灵性十足，有客人来串门的时候，哎，家童打开鹤笼，这个仙鹤展翅飞去来寻找林逋，哎，回家吧，来人了，开玩笑啊。然后这个林逋一看仙鹤来了，就知道家里确实来客人了，乘船归家，世人称他梅妻鹤子，以仙鹤寄托隐逸淡泊的心境。那两种截然不同的爱鹤方式，一个昏君，一个隐士，对比鲜明。接下来咱们说大象啊，这种如今很难私人饲养的大型动物，在元代曾经是元顺帝的专属宠物。元顺帝养大象太好了，他有一头大象，只要一听见宫廷的乐曲，这大象会跪拜，会翩翩起舞。每逢君臣设宴，大象都得登台表演，这是宫廷独一份的乐事。元朝覆灭了之后，这头大象呢被朱元璋运往了南京。一次宴席之上，朱元璋说，我也看看这个大象跳舞，咱没见过是吧，来让那大象跳一段。结果这个大象不跳，哎，伏身在地，始终我就不起身，哎，任凭你是打呀是踹呀，是怎么伤害我，是怎么命令我，我诱惑我，我就不起身。朱元璋生气呀，一怒之下斩杀了这头大象。但是杀了之后心生感慨，一头大象尚且懂得忠于旧主，不少的前朝官员却能够轻易的归顺新朝，气节不如野兽。想到这儿，他命人打造了两块木牌，分别刻上了威不如象和素不如象，挂在了投降的元朝大臣威素肩头，以此来嘲讽他。那到了明代，朝廷专门设立了驯象所，由锦衣卫负责驯养大象。大型的这个大会呀的时候啊，都会陈列几十头装饰金器的大象，彰显王朝威仪。清代的宫廷其实也养大象，每逢喜象之日，京城百姓都会争相围观。再来说一说别的啊，这个古代皇家都喜欢狩猎嘛，豹子在当时是风靡一时的特殊宠物。唐代丝绸之路开通，哎，豹呢经由西域传入中原，贵族外出狩猎的时候会把温顺的豹子安置在马鞍后侧来辅助捕猎。契丹元代皇室也饲养豹子，元世祖出猎图中清晰地绘出了豹子随行狩猎的画面。元代宫廷饲养大量的猛兽，每天这个喂养豹子呢得消耗大量的羊肉，财政开销巨大。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废除了流行的豹猎，只在皇家园林里圈养一些虎豹。后期国库吃紧，嘉靖大幅缩减园内动物数量，崇祯直接放生了，宰杀了一些大型的猛兽。再来说说猴子，猴子也曾经是宫廷的珍稀宠物。唐昭宗养过一只名叫孙供奉的猴子，终日相伴，昭宗喜欢的不行了，赐予了这个猴子红色的官袍。这个官袍什么意思呢？当朝五品官才能穿戴这个红色的官袍，他给了这只猴了。落地诗人罗隐心中不平啊，写下了诗句调侃，叫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飞。你看你一乐，君王就给他穿红袍。接下来再说说蟋蟀，就是蛐蛐啊，这是明代全民风靡的宠物，代表人物便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世人戏称蛐蛐皇帝。朱瞻基痴迷逗蛐蛐上行下效啊，宣德年间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市井百姓，闲暇之时都会拿出自家的蛐蛐相约争斗，民间到处搜寻两种蛐蛐，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市井消遣。当然聊斋当中也有记载。那除了这些体型较大颇具争议的宠物，还有很多雅致小巧的珍禽异兽。你比方说唐太宗酷爱什么呢？药鹰。一次把玩雄健鹞子的时候呢，魏征突然进宫奏事，太宗害怕魏征劝谏君主沉迷玩乐，就赶紧把这个鹞子藏进自己怀里了。魏征太聪明了，一进门他就发现了，他就故意把这个奏报的时间呢拉得很长很长。这个太宗着急，你还有事吗？我那还有事，我你这个事，他赶紧说，你还有事吗？我那我还有事，就故意他在这拖时间。好容易等这个魏征离开了，太宗赶紧把鹞子拿出来一看，早憋死了。

0: 太宗怀耀的典故，既体现了君臣相知，也能看出帝王对小型宠物的喜爱。东晋书圣王羲之喜欢什么呢？大家可能知道，白鹅，留下了书经幻鹅的千古佳话。山阴道士想要王羲之亲笔抄写《黄庭经》啊，当然了，也有传说说让他抄的是《道德经》啊。他知道王羲之就喜欢大白鹅，特意饲养了一群两种白鹅，放在王羲之常常去郊游的河畔。王羲之有一天出来就郊游嘛，玩嘛，溜达溜达，哟，这群白鹅太漂亮了，心生欢喜，想要花重金买下。山阴道士说不买，不卖啊，不卖，我们这就不会卖啊。但是你要是实在想要，这样吧，咱俩换，你手抄经术，我把大白鹅给你。王羲之没问题，欣然应允。孔雀作为祥瑞的珍禽，从汉代起便是王公贵族喜欢的宠物。南越王曾向汉文帝进献了两对孔雀，唐代地方每年向长安进贡孔雀，宫廷画师工匠把孔雀的纹样融入了画作、漆器、瓷器。明清时期呢，孔雀更是官阶象征，二三品文官的官补，官员的花翎都用孔雀的羽毛，兼具观赏和身份标识双重的作用。像鲁国大夫叫臧文仲，喜欢养什么呢？养乌龟，专门修建华丽的龟庙，装饰规格，逾越天子礼制。孔子为此直言批评。白居易也是一生爱龟，写过不少和龟相关的诗作，连侄子的小名都取名叫阿龟。细数完古代五花八门的另类宠物，我们也不难发现，古人饲养这些特殊的异兽啊，大多集中在皇权啊权贵圈层，普通百姓温饱尚且勉强，根本无力承担饲养成本啊，或是也没有渠道购买获取。那反观当下呢，只要遵守法律规定，通过正规渠道，普通人咱也能饲养这个豹纹守宫啊、芦丁鸡这类温和的小动物。你说我想养大象，那不可能。门槛呢更低了，也更注重小动物的生存福利了。古人养大象、养猎豹、养仙鹤啊，彰显权势，或是沉迷玩乐，甚至有人因宠误国。那现代人饲养宠物，核心的诉求是情绪陪伴，舒缓独居的这个孤独感嘛。古今养宠的出发点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可是不变的是，人类始终愿意从小动物身上收获温柔和精神慰藉。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今天文艺生活家古今爱宠大揭秘，我们先顺着历史脉络走完了猫和狗跨越千年的驯化陪伴之路，品读了陆游、苏东坡、雍正、嘉靖等一众古今人物和猫狗之间的温情故事，对照当下上亿万家庭的养宠日常。下半时段呢，我们聊了现代合法的小众异宠，也细数了古代帝王世家饲养的仙鹤、大象、猎豹、猴子等等另类宠物的传奇轶事，从5000年前《山海经》记录的饲养肥肥来解忧，到春秋魏义公爱鹤失国，从宋代权臣兴起聘猫宠物集市成型，到清代帝王为爱犬缝制冬衣等等，千百年时光流转，饲养宠物的品种、方式、门槛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双向治愈、彼此陪伴的情感从来没有改变过。好了，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呢，首先来关注国家大剧院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呢即将唱响，舞剧《天宫》开幕呢将会登陆保利剧院，还有呢北京怀柔长城脚下动漫谷文创商街开启了试运营，瞌睡猫是落户了京郊，那猫特别可爱，
1: 对，萌萌的。
0: 对，山东博物馆里面消失800年的西夏文化是空降齐鲁大地，而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正是暑假追星的好时节。这个星啊，就是天上的星星啊。
1: 嗯，星空啊。文艺广角当中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项既古老又新潮的技艺，那就是杂技。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呢是天桥撂地的绝活，但是在今年的夏天，中国杂技团呢携手首钢园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移动剧院和剧场，从斩获金奖的《金河无界》，到讲述老北平故事的《屋顶上的北平》，再到萌趣十足的儿童剧，杂技呢正在努力地打破边界，从街头走向现代剧场。
0: 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聊聊这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技艺是如何从江湖撂地儿一步步演变为今天流光溢彩的舞台艺术，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首先呢，一览万象，咱关注一个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即将演出的消息。
1: 嗯，贤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即将在8月19号到8月22号晚上的19点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演出。意大利作曲家文森佐·贝里尼和多尼采蒂、罗西尼并称为浪漫主义前期意大利美声歌剧三杰，而他最负盛名的杰作之一《诺尔玛》讲述的故事呢是高卢的女祭司长诺尔玛和罗马总督波利翁之间一段交织着爱恋、背叛和牺牲的动魄悲剧。整个剧呢是旋律纯净又绝美，唱段扣人心弦，其中女高音咏叹调圣洁的女神更是犹如天籁，被公认为歌剧史上最伟大的咏叹调之一。
0: 自诞生百余年以来，诺尔玛呢在世界各大歌剧院呢是长演不衰。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诺尔玛》呢是该剧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呢完整亮相中国的歌剧舞台，暌违11年之后，国际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呢是即将三度来袭。这次的演出呢是力邀了意大利美声歌剧权威格莱美奖的得主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首度执棒中国歌剧的制作，就是以他的这种音乐造诣啊，倾情诠释了月光女神诺尔玛的圣洁光辉和悲怆的命运，也为中国舞台带来世界级的声音和精神的力量。

0: 的舞剧呢即将再现美学盛宴，在8月14号、15号、16号，舞剧《天宫开物》会再赴北京，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四场。舞剧《天宫开物》呢，其实已经在43个城市巡演了高达200多场了，综合的上座率超过95%，累计的观众也非常的多，据说呢也算得上舞剧当中的顶流了。有网友就表示说，美学还得看中式，咱老祖宗的审美真的太绝了。
1: 这部剧呢是以宋应星的一生为脉络，通过赶考、大考、著书、山河、宇宙5个篇章，完整呈现了这位大名硬核理工男，这是带引号的、这个传奇人生。天宫开物呢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啊，古代中国格物致知，再以知致正致仕，这是常态常理。这个明代的宋应星啊，因为确实屡试不第，转向了格物穷理的，算是在当时的一种非功利化的一种状态，它很纯粹啊，它其实有点跟那个游历山川写游记的徐霞客异曲同工吧。
0: 天宫开物这部作品的4个主角啊，全部都是男生，真的是全员会飞啊，场场都是实力齐飞，整部剧充满了阳刚儒雅。有很多网友就有自己的一些评价，比如有人说啊，天宫男团不愚，只是一味的展示轻功，还有人说男生跳舞又好看又干净又利落，没有太多的这些细微的小动作，还有人表示柔美的舞姿能够跳出阳刚之气，大气气势磅礴，太漂亮了，而且轻盈功力深厚，绝美。总之啊，就是通过天宫男团的这些评价，我们能够看到这部作品刚柔并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这种中国气质之美。
1: 那肯定是很好看啊，这么说啊。你宋应星啊，确确实实他仕途也不太顺，考的也不是那么好，六世不第啊，但是他依然保持着青春的理想，美美的赴京会试，沿途呢就走访了水田旱地，实地考察生产现场，手工作坊，眼观耳听口问笔录，随时随地的将所见所闻记录并且描绘下来。那很多观众看完了剧以后啊，就满眼感受到的就是鲜衣怒马的少年，
0: 对，
1: 太青春了，绝对有青春情怀。
0: 天宫开物的开篇呢写的是此书与功名进取无关，这行字呢就透露出一种傲骨和情怀。宋应星是那个时代的叫所谓的逆行者吧，他脱下了长衫，醉心于记录农业手工业技艺，用双脚去丈量大地，所以说他不仅仅是一名科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主创表示说，希望通过这样的影像去衬托他那个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有机会的话呢，希望很多的小朋友去看一看30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读书人是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1: 舞剧《天宫开物》在创作过程里面参考了大量的史实，通过对明代建筑、家具、器物、画卷、服饰等资料的研究，总结出了大巧简的美学特征，以音乐之美、服饰之美、舞蹈之美、形体之美、影像之美、舞台之美、科技之美，呈现了中式美学的简约含蓄。而且呢，是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这个舞剧化创意官员、百姓、工匠、农夫等人物的这个服装造型，比如说农夫工匠的服饰，它很多灵感呢源于江西万年出土陶器的一个花纹，
0: 还是很讲究的啊。除此之外呢，音乐的方面既有古典雅乐的这种庄重恢宏，又有民间音乐的朴实和真挚。音乐创作者呢，把像打铁、还有抽拉风箱、倒浪、浇筑、耕作、劳动号子、还有织丝等等这些劳作的原始的声音呢作为素材，所以听起来自然简朴而又生动传神。
1: 天宫男团嘛，这个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
0: 好想现场感受一下。
1: 确实不太容易啊，觉得是阳刚又儒雅。那接着把视线呢投向北京的怀柔长城脚下，那里啊正有一只叫瞌睡猫带引号的，看了它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夏天的燥热就没了，
0: 不是应该更困了吗？
1: 打个盹吧。
0: 壮阔的长城和温柔的动漫相遇，软萌的瞌睡猫形象点缀街巷。日前呢，位于怀柔区渤海镇洞台村的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了试运营，那么昔日安静的小山村就正在成为市民游客的二次元目的地了。
1: 走进这里啊，最先抓住视线的就是草坪上一个巨型的瞌睡猫，还是个橘猫，你知道吗？圆滚滚，
0: 最喜欢的
1: 胖橘，对对对，慵懒随性，那背靠着青山，远眺着长城。那不少游客呢，就跟画它啊，那席地而坐，还拿着画本，握着画笔，认真的就写生。抬头有长城，眼前有治愈的瞌睡猫，这个山野的氛围感特别的好。在哪儿画还真不一样，这画画的灵感呢，就源源不断，非常治愈。
0: 那么顺着石板路漫步商街，有12家宝藏小店，各有惊喜。整条街最治愈的香气啊，来自瞌睡猫面包学校。暖黄。

0: 色调的空间呢，就是以瞌睡猫为设计主线的，烤制的面包、黄油和麦香就这样飘过来。而且呢，这里还有猫咪形状的吐司。据说啊，未来还会有各种丰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黄油饼干、蛋糕、慕斯、手做面包，各种各样的课程，能够让来这里的游客亲手的参与一下。
1: 我觉得在这边人会有选择困难症，因为确实很好玩。它是瞌睡猫是个 IP 了，我觉得这 IP 做的还挺成功的，至少说我看了之后我特别想买。它有各种原创的手办、猫咪的玩偶、精致的盲盒，定制的文创特别的多。它不仅有文创啊，它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山谷艺术中心，
0: 对的，
1: 还推了一个叫做意境初开梵杯炉海拉尔双个展，这个东方水墨意境与国际化的艺术表达碰撞交融，还有很多位高颜值的动漫角色，就是 cosplay 二次元嘛，对吧？这个穿梭在机箱当中啊，也是很有趣的流动的风景线。
0: 这个瞌睡猫文创商街建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怀柔以动漫加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的一个长远的布局。目前呢，这个动漫谷呢，已经有大家熟悉的像孙俪君、乔治、史维兹贝尔，还有雨水等六位国内外的动漫大师已经签约入驻了。据说后续呢，还会计划引进50位以上的动漫大师，而且会孵化超百家的优质动漫企业。动漫谷呢，会同步搭建全流程的 AI 动漫创作平台，联动一些专业的团体，逐步打造一个集国际 IP 孵化、潮玩衍生品的开发于一体的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1: 其实这些年呢，像这样的各种街区呀，包括厂房，它变成这种艺术空间的例子特别的多。北京市798是最著名的，还有首钢，
0: 对，是的，
1: 太多了。真的非常多。我们现在说几个大家可能不是非常熟悉但做的也特别好的啊，举个例子，像沈阳，沈阳市铁西区的沈阳重型机器厂二精工车间厂房，它就直接转身为极具文创艺术戏剧的一个社交空间。2009年工厂搬迁以后，老厂房一度闲置，12年修旧如旧，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园。如今这个地方呢，自主打造了文创市集还是挺多的，
0: 对，
1: 也展现了一些消费场景的新活力，
0: 都是文艺青年爱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在辽宁沈阳市的这个腹地有一个叫八经街，不知道听节目的东北朋友知不知道哈？这儿呢也是承载着老城的一个独特的记忆，但是现在呢，这条老街是悄然的蜕变了，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就成为了沈阳新晋城市文旅地标。这个沉寂多年的老街区，在社交媒体和游客的口碑当中就悄然的爆红了，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这里打卡。据说这儿啊有很多的咖啡店都是自带故事，各具特色，和老街区的历史底蕴双向赋能，相得益彰。这个凭借差异化的街区定位，沈阳的八经街咖啡小巷就收获了很多人的认可，包括呢后来还得到了2025中国咖啡产业特色街区的创新奖。觉得东北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1: 我觉得没有故事你也得讲故事，你得会讲故事，你讲好故事让大家呢都来，这个真是能吸引人的一件事。
0: 有道理，是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好地方都能被看见，也被大家所热爱吧。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接下来呢，咱们去山东看看西夏的文化大展。
2: 在这个夏天，山东博物馆里啊，藏着一座失落的国度，800年前的西夏王朝，穿越时空，空降齐鲁大地。这就是正在展出的《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邀请各位一起解锁这张巨大的西夏藏宝图。
1: 整个展览呢，被精心设计成四条线索，也像四块文明的碎片，等着大家呢逐一的解锁。第一站，点痣同源，从对标唐宋的城门法典到承袭宋制的九叠传官印，看西夏呢是如何吃透中原制度的，内化成为自己王朝的运转核心。第二站呢是经济互通，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印记，宋钱主导的流通网络，因为西夏它有自己的钱，但是70%还是宋钱，
2: 用宋钱。
1: 博采众窑所长的这个梯花瓷器，农务交融的贸易脉络呢是清晰可见。第三站呢是山海同宗，仿汉字创制的西夏文，就是你感觉好像每个笔画都认识，组合在一起你就是看不懂。古代的这个夏邑汉的双语词典叫翻汉核实掌中珠，这个其实很有趣的啊，当时是党项语跟汉语之间的一种翻译的一种字典吧。
2: 字典，
1: 对对对，就是对照的就可以。
2: 这太酷了。
1: 儒释道三教呢是兼容并蓄，多元文化呢在这呢是共生共荣。第四站呢是山河同寺，揭开了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的神秘面纱，从绿釉的嘉陵平家到灰陶那个螭吻，雄浑的外观之下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华帝陵的礼制。
2: 哇，这四站走完，感觉一个制度井然、经济蓬勃、文脉璀璨、灵智雄浑的西夏就已经在你的手中完整的被拼出来了。
1: 这次展览的宁夏博物馆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了出来了。
2: 最金贵的牛就是一个鎏金铜牛，它呢屈肢跪卧，肌肉逼真，通体鎏金，扛住了千年风沙的侵蚀，就仿佛下一秒就能够站起来冲着你哞的喊一声。不过呢，这个铜牛的原件是因为体型过于魁梧啊，1.3米的个头，188公斤的体重，本着保护文物的原则，其实没有能够到场，但是啊，1:1超细致的复刻版同样令人震撼。
1: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这个石雕立式之作，那这个大力士呢跟中原的好像是不太一样，眉头紧锁，双手扶膝，健硕的肌肉自带紧绷的力量，身上呢还同时刻着西夏文和汉文，这个就是民族文化融合。

0: 展现啊，溜达一圈，西夏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咱们心里就清清楚楚了。
1: 它这个蹄花就是牡丹花，就西夏的牡丹也很漂亮的。
0: 西夏有牡丹吗？
1: 特别多。很多人不知道西夏跟山东的缘分啊，早在元代就结下了。王朝落幕，大批党项的移民呢，就是内迁中原，泰山周边就是他们的新家园之一。泰安新泰白马寺的石碑上就出现了元代对党项人称呼叫唐武。济南灵岩寺的碑文就是出自于西夏世家子弟叫杨文书讷之手。他好像有一个亲兄弟吧，叫做那个杨不花。这些散落在齐鲁大地上的痕迹呢，就是西夏后裔扎根山东的实物认证。
0: 从贺兰山到泰山，从黄河上游到黄海之滨，这个曾经被风沙掩埋的失落国度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消失。它的制度、审美、血脉早就已经顺着黄河融进了中华文明的脉络当中。这个展览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正在山东博物馆一楼3号展厅展出，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1月1号。那么各位就不妨走进展厅，和800年前神秘的西夏王朝对望，听一听贺兰山下的风沙，讲一段古老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文明。
1: 咱们拼贴完了西夏的藏宝图啊，去辽宁省博物馆去看看，在斑驳的古物的微笑中感受美好的力量。
0: 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展出。那么这次展览呢，联动了全国有38家文博机构，汇集了300余件珍贵的文物，是以微笑为主线，跨越了8000年的时光，打造了一部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的中华文明展。
1: 展览呢，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等5大单元铺陈。多件国宝级的文物亮相，其中呢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的2件商代镂空人面形青铜钺，实现出土后的难得铜台啊，兽面纹路勾勒出了独属于上古时代的那个神秘的笑意啊。还有一个蚌埠市博物馆藏的这个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这个也是目前已知最早承载中国微笑的文物遗存之一。它是拿那个贝壳磨成了粉或者泥土当中捏出来的一个，它上面有那个纹面，好像当时好像考古界还说呢，有2种说法。他说上面那个纹面啊，是当时那个人就是纹面，他这个捏出来的原样复原它，还是说没有这个纹面，捏出来之后他觉得这个好看，就点上了点儿。但是基本上大家倾向于第一种，就是原样浮现了那个人的样子，还是一个女性的形象，
0: 挺酷的，真的。
1: 所以叫纹面人头像嘛。对，大家其实是爱笑的嘛，
0: 当然，
1: 对吧？你爱笑就爱去记录一下。刚才说的蚌埠市那博物馆那个，它就是一个笑脸，而且是一个瓶子的2个把手，那是不是掉了一下，它还是笑的嘛？
0: 对。
1: 此外呢，红山文化孕妇的陶塑体态丰腴，也承载着先民愿族群繁衍的一个就是高兴嘛，对吧？
0: 纯粹的很欢喜啊。
1: 7000年前河姆渡陶片是以极简的刻线勾勒出天真的笑脸，还有西周兽面纹车马器，将敬畏天地、维系礼制秩序的庄重内敛之笑凝于礼器，还有甘肃金川的佛教造像，辽西本土草原青铜文物都是同步登场，看点十足。
0: 其实这个展览的意图大家都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希望观众能够跳出单纯的去鉴赏文物啊、器物的年代、工艺的传统观展的方式，希望能够在斑驳古物的笑颜当中读懂我们的文明和温柔，也在日常生活当中重拾微笑还有治愈人心的原生力量。这个展览呢，一直会持续到10月22号。
1: 对，大家希望多笑笑吧。有时候生活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吧，你就笑一笑，
0: 对着镜子，
1: 对，别老叹气，
0: 先呲个牙。哎，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吗？说叹气别往下叹，
1: 就是、往上叹嘛，对。
0: 一定要这样叹气
1: 也挺恐怖的啊。开心的方式还有很多啊，夏天的方式还有一种叫做夜游，而且是白天太热了，晚上凉快。
0: 没错，这个暑假西安博物院呢，每天晚上延时开放到晚上的7点，开启了夜游模式。从汉代文物特展到唐风 XR 探秘，一场可听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夜游就在这里展开。
1: 汉并天下，汉代的异同与交融主题展在一楼展出甲胄、玉五人、金器等精品的文物，以军事文化为主线，讲述了大汉金戈安疆土交融聚民兴的一个历史图景。展览呢是以古见今，传递汉代以武止戈以制兴邦的智慧与魄力。
0: 这个暑期，一场 XR 沉浸展《国宝迷踪之寻迹大唐》也在这里上演。戴上了 XR 眼镜，以三彩镇木兽为原型的彩宝交汇，这个彩色的彩啊， 将会化身向导，带着各位穿越时空，开启一段关于文明与守护的盛唐之旅。
1: 那体验完数字世界的盛唐之旅呢，再走进

0: 个常设的展厅啊，周秦汉唐的千年积淀再次汇聚，一件件文物呢就像时空的坐标，将古都长安的历史长卷呢是依次铺展。其中啊，有个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唐三彩的腾空马，四蹄腾空啊，马背上的一个胡人少年一袭蓝袍，哦，这个古代有蓝就很难，很贵啊。来自波斯的蓝釉，这就成就了三彩挂蓝价值不凡的传奇。看一眼都是赚到啊！
1: 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暑期呢，延时开放的西安博物院啊，邀请各位走进馆内，触摸千年的历史，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之旅。那么从西安博物院的唐风夜色，咱们一路北上就到了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那里不仅有凉爽的夏夜，还有漫天的星辰。这个暑假咱们可以去草原上追星了。
0: 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就是避暑的天堂，它也是观星的圣地啊。八月初，一场以星辰大海为主题的那达慕活动就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圣镶白旗举行，这个大家热情是很高的，非常好看啊。
1: 是啊，草原上的那达慕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摔跤啊、射箭啊，各种各样传统
0: 赛马什么
1: 的，对，是体育活动。但是呢，这一次啊，那达慕增添了很多星空元素，游客们除了能够观看一些摔跤表演、民族服饰的展演之外，还能够在天文学家、科普作家的带领下去遨游浩瀚的星海，在草原上观测壮美的银河，多享受啊，是不是？
0: 行星是怎么被发现的？怎么能测量行星的距离啊？在那达慕活动期间，这个有科学啊，举行了一系列的星空主题讲座。那大家呢来这儿可以那达慕星空研学，
1: 对，
0: 专家讲解，你现场可以看嘛，星辰大海啊，你就得看。激发了孩子们，就大人他应该有这个兴趣啊。
1: 是。
0: 那在这里呢，除了听听天文学的讲座，还能体验20余项的星空类、航天类的文旅项目。你戴着 VR 眼镜，星际穿越，通过光学望远镜寻找浩瀚的银河，那个地方看银河是很好的。
1: 对。
0: 手工制作的日晷，还有星图，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体验活动啊。
1: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有趣。这两年星空游也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新的热点啊。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远离白日的喧嚣，拥抱午夜的魔法，在草原的深处群山之中赴一场星空之约。所以呢，这样的星空旅游也能够给很多人提供一些充足的情绪价值，观星的过程也是心灵疗愈的过程。
0: 就北京也可以，北京去那个灵山，大概2300米的北京最高峰也可以去，
1: 也能够看到星河吗？
0: 可以，就人越少的地方可能就越美吧。
1: 好吧，
0: 对，
1: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星星吧。天上的星

0: 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来说一说杂技。其实说到杂技，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天桥的撂地市井绝活，是惊险绝伦的各种各样的技巧展示，是刻在咱们国人记忆当中的传统的技艺。
0: 好像是没人不知道杂技啊，但是你要是问啊，您上次什么时候看杂技，现场看的，什么时候，那估计大家呢答不出来，因为很多都是在这个电视啊晚会上看到杂技表演的。
1: 我好像就是，
0: 对，差不多我也是啊。
1: 没错，跟各位呢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夏天中国杂技团携手首钢园打造了全新移动剧院和剧场，是以多个作品让传统的杂技跨界破圈拥抱大众，其中主秀是金河无界，融合了高难度的杂技，另外呢还有国潮杂技剧《屋顶上的北平》，用杂技语言讲述京城文脉，还有亲子儿童剧《嘎嘎冲锋鸭》，以童趣的叙事来包裹杂技技艺。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所以说如果喜欢杂技的朋友吧，可以现场感受一下。
0: 对，现场看杂技还真的是不一样，你会揪心啊。
1: 会的，
0: 太惊险了，厉害。除此之外，这些年还有很多优秀的杂技剧的作品呢，是集中的排演，也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所以今天我们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就聊聊啊，杂技这门古老技艺，从2000多年前的江湖撂地儿，怎么到今天流光溢彩的现代剧场，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2: 杂者可容世间万象，可感人生百味。记者以手以足，支起寻常生活中的信心和勇气，一遍遍突破身体的极限，一次次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自脚底萌芽到乐舞百戏，从勾栏瓦舍群星璀璨到撂地摩杆市井围观，回溯千年，前赴后继的这群人和这门艺，已渐渐成为触手可及的传奇。
0: 说起杂技的起源，我们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在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人类的祖先还是以狩猎为主，人们在追逐野兽的过程里面逐渐练就了奔跑、跳跃、攀爬、投掷的基本本领。这些劳动技能和攻防的武技在闲暇之时被个人模仿再现，成为了自娱自乐的技艺表演。杂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杂技节目叫做飞去来气。
1: 什么是飞去来气啊？它其实就是用硬木片，就是做成那个十字形的猎具，就是去打击飞禽走兽。在不断的抛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不同的十字交叉角度在风力的影响之下，它竟然能够回旋来去。于是呢，这个原本用于狩猎的工具就被搬上了士族盛会的表演场地，就成为了最早的杂技节目。所以说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杂技从一开始啊，就不是凭空产生的。

0: 戏，而是从生活中来，从劳动中来的艺术。它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先民对自身能力的自豪和惊叹。
1: 时间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杂技艺术从民间走向宫廷，从零散走向体系的关键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为了争强称霸，纷纷是网络人才。这些被供养的门客当中啊，有出谋划策的谋士，也有身怀绝技的武士。这些武士和历史实际上就是杂技艺人的前身。
0: 大家比较熟悉孔子，但是孔子之父叔梁纥，他可是一位以力量闻名的勇士。公元前563年，诸侯征伐鄱阳国，城门上的这个千斤闸突然就落下来，他呢是以双手去托住了这个闸门，硬是撑到了城内的士兵撤出。这个举重的壮举就是后来汉代的杂技钢鼎的先生。那么和他同场战斗的狄思弥，能够用一只手去舞动蒙着铠甲的大车轮，另外一只手呢是持戟去进攻，这个呢就是后世舞轮这个节目的源头。
1: 更精彩的故事啊，发生在齐国公子孟尝君身上。他被秦王软禁，想逃离秦国。一位门客呢是善缩身之术，从那个狗洞啊爬进了王宫，偷出了白狐裘。
0: 对，
1: 另外一位门客呢善口技，在城门没有开之时呢就学着鸡叫，引得四野荒鸡齐鸣，骗得守关人开了门，孟尝君得以逃离秦国。这件事呢发生在公元前298年。好，战国策里面有记载。
0: 对，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的因缘，中国的口技艺人所供奉的祖师爷就是孟尝君。
0: 对，可以说啊，春秋战国时期啊，诸士善技这样的风气啊，是为秦汉杂技的鼎盛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时间走到汉代，汉武帝刘彻非常喜欢杂技艺术。史记《大宛列传》当中有说，在元丰三年，就是公元前108年的春天，他呢是召集了很多的外国来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在宴会的进行当中，也是演出了空前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这些奇技异巧、场面盛大的演出，让四方来客大为惊叹，也是深深臣服汉帝国的广大和富强。
1: 汉代呢是中国杂技的形成和成长期。终于在东汉时代形成了一种以杂技艺术为中心，汇聚各种表演艺术于一堂的新品种百戏体系。从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中，我们可以看到极为丰富的杂技形象。沂南汉墓百戏图当中就有戏车双杆之间的翻腾的惊险场面。山东临淄出土的画像石上，两人在马上倒立舞蹈，还有人飞身跃马，惊险绝伦。这也证实了汉代就有了马戏这个词。浙江海宁东汉墓的驯兽斗蛇图和山东济宁的驯象图都证明了汉代人已经掌握了相当高超的驯兽技术。可以说汉代是中国杂技的奠基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杂技节目大半都能在汉代的画像石当中找到遥远的回响。
0: 在东汉张衡《西京赋》当中有写，凌九望之广场，城角底之妙戏。这个呢是更加生动地复刻了汉代百戏广场公演万民围观的盛大场景。彼时的百戏涵盖着顶杆、走索、跳丸、倒立、吞刀、吐火等等数十种的技艺，场面盛大，技艺精湛。这个是汉代盛世气象最鲜活的文艺写照，当然也奠定了中国杂技闲巧文美的核心审美基调。
1: 听着吞刀吐火，哪个不要人命？这个杂技，杂技绝非儿戏啊！
0: 是啊，
1: 唐代的乐舞杂技艺术呢是空前繁盛的。那唐代诗人墨客不少人都吟咏过杂技艺术，像白居易在《西凉记》当中写道：“舞双剑，跳七丸，鸟具锁，吊长杆。”寥寥12个字就勾勒出唐代杂技舞台上最惊心动魄的几个场景。唐代杂技出现了许多技艺高超而美艳动人的女杂技艺人。被称为掖庭美女，就说明她是宫廷人。不少有名的乐舞，如破阵乐、圣寿乐等等，都跟杂技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指导的大臣排练的秦王破阵乐，是唐代极有名的乐舞，名声远播海外。120几人执戟披甲，前有战车，后列战阵， 其中的武技与马术就是跟杂技相通的。
0: 那么到了宋代啊，杂技就不再是皇家贵族独享的娱乐了，而是走进了瓦舍勾栏当中，成为了市井百姓日常消遣的一个部分。宋代杂技节目的数量呢，已经达到了40多个。比如说，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宋代的马术彩釉瓷枕之上，我们就能够看到生动的马术表演形象，也说明了杂技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1: 明清两代，杂技在宫廷当中逐渐式微，但是在民间呢，生存力极为顽强。清代杂技艺人大多是漂泊江湖，撂地摊卖艺，生活凄苦，但他们依然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艺术，灯技、古仔戏法、耍坛子这些节目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杂技大量融入到了戏曲，徽班进京以后，京剧、武戏大量

吴桥位于运河之畔，冀鲁交界的河北沧州。在这里有一群人因既有所长而名动天下。

0: 调和两岸度春秋，这个调和就是古代人们对于这个运河的一种称谓。这个运河呢，它使我们艺人啊是一个活动的主要的路线和方向。我们整个吴桥来说，对这个大运河它有一种很浓重的感情，因为我们这是运河河畔的一个县城。
1: 据史料记载，吴桥杂技距今已有2800余年历史。古时吴桥地处黄河下游泛滥区，土地贫瘠，水灾频繁，为养家糊口，百姓只好半农半役，沿着运河行走江湖，练几手绝活，谋求生计。如今这份有些酸楚的杂技技艺，却成为吴桥人乐观不屈的见证。祖先们身体力行地告诉后辈，没有什么比靠自己力气吃饭更光荣的事情了。距吴桥县城东北10余公里的余集镇，方圆不过50多平方公里，鼎盛时却曾拥有成规模的民间杂技团超过30个，从业人员近1000人。它承载着吴桥杂技最原始的传统技艺，也寄托着吴桥人对杂技最朴素的信仰。
2: 上到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话不是夸张啊。吴桥杂技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杂技活动的雏形。吴桥杂技具备完整的行业文化体系，素有10方杂技9集吴桥，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的说法。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演出用的道具啊，大都呢是来自于大家日常生活生产的，比如说像锅、碗、盆、勺、桌、椅、几凳。中国武术器械当中的刀、枪、棍棒等等，都是被吴桥杂技艺人用来作为道具的。在吴桥呢，很多人是可以潇洒地骑着独轮车走街串巷的，而在饭店里骑着单车送菜也是与众不同的风景。有说啊，这个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都会不忘了打几个空翻，练一练倒立行走的基本功夫。
2: 体育课是不是就可以不上了？都这么高超，
3: 天天都是体育课。两只吃饭的碗、3个红豆或者说3个花蕾啊，甚至3个汽水瓶盖，就是一出叫做三仙归洞的拿手好戏。
2: 1987年，石家庄举办了以吴桥命名的第一届中国吴桥杂技艺术节。2025年，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吴桥开幕，这是该艺术节创办以来首次将主体活动安排在杂技故乡吴桥举办，实现了回家，从走出去到请进来。吴桥已经准备好了，张开怀抱迎接8方的游客。
3: 说到迎接游客啊，在2026年的五一期间，吴桥杂技幻乐城也是开门迎客了。这个应该算是国内首个杂技全景沉浸式的基地，打破了台上台下的界限，让游客成为了戏中人。从撂地卖艺到文化顶流，吴桥呢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杂技产业的华丽转身。那如果说吴桥是杂技的故乡，那么上海就是杂技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1: 上海是杂技历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处存在，它极具国际特色，又不失中国传统，更是东西方文化最早在中国交融汇聚的神奇之地。外滩向西2公里，有一座欧式风格的巨大建筑，从街角向南、向东延伸开去，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大世界。

0: 陈云年前曾经红遍整个上海滩的中国第一俱乐部，作为上海滩繁华往事的见证者，大世界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孙多米曾经有着显赫的家世，
1: 我爷爷曾经就在大世界演出，他的节目相当火爆吧，听说是当时常常爆满。我爷爷一些徒弟啊，一些还在这边演出，他的一些小节目就这样传承了下来。
0: 孙多米的爷爷孙福友是民国时期吴桥杂技班、中华国术马戏团的创建者，当年红极一时，曾赴多个国家演出，演出阵容达到120余人，算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马戏团之一了。世界杂谈泰斗、法国《明日与未来》世界马戏节创始人莫克莱尔，送给吴桥人孙福友一个至高无上的赞誉：世界现代马戏之父。
2: 孙福友先生啊，走遍全球，特别在欧洲，他大棚啊，规模在全世界是第一的，技术、艺术水平，也应该说在全世界第一的。
3: 最初学艺的时候，他本身没有拜师，他是自己在家练。跟着大人出去的时候，从吴桥一出门就不行，一直就是走到莫斯科。随着他的成长，就是后来成立的中华国术马戏团。
0: 孙凤山，吴桥县孙龙庄人。17岁时，他已经练就了武术、碟子、水流星、飞去来气等诸般绝技，与其兄组成了孙凤林杂技班，深受各地观众欢迎。
3: 不是到了1922年这样，然后他跟他哥俩就分开了，就孙凤山又聘请了史德俊给他当领班，组成了个北京班。他们整个8个人的节目他都很有各有各的特点，在欧美国家就是巡回演出了。他们以他们的技艺赢得了国外人的认可和尊重，对中国杂技的传播和人们对中国杂技的再认识再认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文保所的文物仓库，这里收藏着曾经属于孙家的荣耀和光辉。借助这些百年前的吴桥记忆，我们依稀还可以触摸到吴桥人的脉搏，还能找到吴桥人闯荡江湖的那份豪情。往事已逝，来日可期。孙福友、孙凤山，这些曾经在世界杂技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名字，被永久铭记在吴桥的杰出者名录当中。正是他们，在中国的大变革时代，将足迹踏遍四海八荒，那是中国杂技与世界的一场相遇，而他们则是连接东西的使者。
4: 上海杂技又称海派杂技，以中国传统杂技和江南文化为基础，融入了欧美杂技、马戏、魔术元素，形成了兼具技术难度、艺术性和国际观赏理念的综合性表演形式。1951年，以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的邓家班和邱家班为基础，建立了上海人民杂技团，这是上海杂技团的前身。而随着多位著名艺术家的陆续加入，上海杂技团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团体。一直以来呢，海派杂技以独特的魅力在世界舞台上书写着中国杂技的新篇章。如果说典籍和乡土留存了杂技的历史文脉，名家和地域铸造了杂技的艺术高度，那么春晚舞台则让杂技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融入到了全民记忆。春晚自创办以来，杂技节目几乎从未缺席，每一届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刚刚听到的是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国杂技团的俏花旦集体空竹。这个节目一亮相就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欢。它呢是运用了京剧的服饰，把传统的戏曲和民间艺术空竹近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女演员们手中的空竹啊，在绳上翻飞，配合默契，行云流水。节目设计新颖巧妙，惊险高难，但是不失轻松愉快。从此之后啊，这个节目的演出就遍布了全球，获得了多项大奖，成为了国际传播当中的中国文化经典符号。
1: 2009年斗杠，2012年的空山竹语，2014年的梦蝶，2015年的青花瓷，2018年沙场立冰，2019年争奇斗技，2024年跃龙门等等，这些杂技一次次向观众展示了人体极限的震撼。
0: 然而对于杂技，很多观众会惊叹技艺之精，但仅此而已。于是呢，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杂技到底应该如何去贴近当代观众的喜好，也是近年来中国杂技人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0: 其中排演，吸引了很多观众。或许不少人是因为期待看到杂技的惊险奇绝而走进剧场，可当观演结束时，他们赞不绝口的往往不单单是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技艺。没想到杂技可以这么好看，不但技术好，内容也好，表演更好。当下舞台上的杂技似乎已经和人们意想中的大不相同，无论是令人紧张全情投入的情节设置，还是充满现代科技的舞美设计，又或是剧情高潮处巧妙的技巧安排，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的中国杂技也焕发出了全新的光彩。
1: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屋顶上的北平。这个是中国杂技团2025年推出的一个大型的原创杂技剧场作品，同年首演。剧中魔术师小胡子的设置呢是很巧妙的，自然地连接起了9张照片当中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
0: 随着9张照片中的人物次第出场，北京中轴线、紫禁城等人文地标逐一出现在舞台上，京味满满的同时，也为高难惊险的杂技技巧营造出了展示空间。9张照片作为观众观看的场景，将集体车技、高空飞荡、对手顶、钻圈、滚环、摇摆爬杆、多维球技、柔术、高一等多个杂技节目巧妙地融入到情景审美及剧情的推进之中。不同杂技技巧暗示着生命的不同处境和复杂的情感。比如说第一张照片中轴线里面，高难度的集体车技展现出追风青年们曾经的肆意洒脱。第9张照片屋顶上的天梯里面，演员一个人将10余张椅子层层叠加登高，最终昂立高空，绝境逢生，将剧情推向了高潮。除了杂技剧，中国杂技团还有许多尝试，比如精品杂技魔术专场欣喜魔幻秀，其中限定互动单元财神爷驾到，让滑稽演员扮演的财神爷不定时现身前厅和舞台跟大家互动，传递着美好祝愿，也受到了观众的喜欢。
1: 其实除了中国杂技团啊，其他的各个团体都在努力地进行着尝试。咱们来说几个例子，比如说在2004年的时候，我国的原创杂技剧《天鹅湖》首演，就把精湛的杂技技艺和芭蕾动作融入到了经典的故事当中，凭借着绝美的艺术表现力，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热捧，当然也其实开启了中国杂技的剧时代。
0: 以此为起点，广大杂技工作者创造出一步步优秀的杂技剧作品。根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创作杂技剧超过300部，涌现出《天鹅湖》《渡江侦察记》《乔家》《聂耳》等一批佳作，让观众欣赏到精彩刺激的杂技艺术，同时也感受到深刻的文化内涵。《战上海》再现了上海解放前夕的历史时刻，《呼叫4921》讲述公安英雄的事迹，《化蝶》创新演绎流传千年的爱情绝唱，梦之旅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杂技儿童剧《决战凤凰谷九色鹿》以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说背景，为孩子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看起来杂技剧还真是不少呢，
0: 挺多的、啊、
1: 还真挺多的，咱们都没
0: 看过。想象中的多呀。
1: 如果说啊，杂技剧是杂技在剧场艺术上的探索，那么走出剧场，深度的去融合文旅，就是杂技走向大众、融入到城市文化空间的又一次的创新实践了。
0: 中国杂技团和剧场移动剧场首次落地首钢园，这是一个全新的移动剧场，承载着北京记忆和新国潮审美，汉代百戏的干戏走索，唐代散乐的顽健跳掷，至今仍是中国杂技舞台上最激动人心的节目。当他们被包裹在先生的烽火故事里，被编织进屋顶上的北平的城市记忆中，被首钢园移动剧场的高炉倒影映照，便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完成了又一次的重生。
1: 杂技穿越了数千年的时间，一次次的变化着形态，一次次的焕发新颜。
0: 几千年来，中国杂技没有变成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不断跨界，不断融合，不断在守正创新中书写新的篇章。中国杂技正以多元姿态、全新面貌，在新时代的文艺沃土中涅槃重生，熠熠生辉。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0: 心情不好想哭。
21: 停，别再 emo，
2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1: 听相声，
22: 听小品，
21: 陪你笑到捧腹，
22: 两个人
21: 两张嘴，
22: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22: 期待有朋远方来，
2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2: 包袱抖不完，
21: 笑声连成串，
22: 有朋远方来，
21: 周末
22: 超下饭。
2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23: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云飞。
0: 是的。
2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0: 是
23: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其实主要还是马上有一个好的演出。
24: 对， 马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
23: 哎，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专场的演出的演员。昨天啊，我们聊了几位，那接下来该李丁了。
24: 李丁的节目，
1: 嗯，
24: 我还没看见呢。
23: 哦，
24: 我还没看见呢。
23: 他
24: 别说您各位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23: 他有没有可能？他也不太清楚。
24: 他目前还不太清楚。目前还不太清楚。我们昨天聊这个事儿啊，我们只能确定的呢，就是一定有灯光和音响。
1: 嗯
24: 啊，就是他的作品现在越来越调动其他的更多的舞台元素了。
23: 嗯，
24: 有这个有音响的配合，有灯光的配合。我们这个相声大会呢，得周六的晚上演出，周六下午2点进场，2点到5点是给李丁走 Q 点的时间，这知道吧？我们其他都不用开面光，往上一走就完了，桌子摆那儿就行了。李丁不行，得有大概在10个 Q 点左右吧，就还行啊，这已经是很少的了。
1: 嗯
24: 啊，这个。
23: 你得接受人家有新鲜的事物啊，
24: 对啊，这个他是把很多戏剧的呀、表演的呀、新喜剧的一些因素啊，拿到相声当中来，丰富舞台，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
1: 也很创新啊。
24: 对对，大家可以来看个新鲜了啊，可以来看个新鲜。回想李丁，
23: 那说到回想和李丁，咱们来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作品，就是根据回想之前的职业啊，写的一个作品叫《律政佳人》，因为回想原来是律师嘛。啊，我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作品。
2: 非常感谢您的掌声。
3: 哎，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呢。
2: 同时，也非常感谢二楼给的呐喊声。
3: 哪有二楼，更没有呐喊呀。
2: 感谢现场的尖叫声。感谢热心观众送上来的珍珠玛瑙、象牙翡翠和房产证，谢谢。
3: 我感谢你高度的舞台自信，回翔老师。哪儿有什么你说那些？哪儿有象牙呀？这桌子上哪儿有象牙？你告诉我，
2: 象牙不在你嘴里吗？来，吐出来。
3: 不是，哎，我嘴里怎么能吐出象牙来呢？
2: 大家听到了吗？李丁嘴里吐不出象牙。
3: 你嘴里吐不出象牙。
2: 当然。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我们这个节目就演到这里，我们明年再见。
3: 你站住！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2: 我不是。
3: 你就是。
2: 不是。
3: 你是。你吐我手上了，你的。
2: 你刚才说我是什么？
3: 神经病。
2: 李丁，你居然敢说。

0: 说我是神经病。
1: 不是，
0: 你知不知道这么说我，你会付出代价。
1: 我付出什么代价？
0: 因为我完全可以告你侮辱，
1: 啊，
0: 诽谤。
1: 没有，我
0: 泄露机密。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就是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对呀，我也想问呢，你干什么的呀？你是？
0: 我说出我的职业来，吓死你！
1: 我就不死，我哪那么脆弱呀？
0: 我说出我的职业，
1: 嗯，
0: 我说出，啪，晃瞎你的双眼。
1: 哎呦，哦，你是个电焊工。
0: 放下！我告诉你，我的职业，我特别的骄傲。
1: 是啊，
0: 直接说出来不行。我给你个提示。
1: 你给我个提示。
0: 比如说，
1: 嗯，
0: 你李丁，
1: 我
0: 被人欺负了，
1: 让人欺负了，
0: 你需要讨回公道。
1: 啊，
0: 这时候你会去找
1: 土匪。大哥，我让他给欺负了。你看，本来想让他给我纹一个金龙，他给我纹了一个金龙鱼。你看，咱们砸他店去！我咖喱公啊，竟敢欺负我的兄弟，就我这一条刀疤，吓死他！
0: 怎么没劈死你啊？这么长一道刀疤，你妈剖腹产时候拉着你了吧？
1: 喂，真奇怪，
0: 不是，你我换给你换个提示啊，
1: 不是，
0: 比如说你受人欺负了，你需要找一个向着你的人，这时候你需要
1: 找我妈去，妈，我让他给欺负了，你看本来想着给我纹一个精忠报国，他给我纹了一个金钟马保国，你看看，你看这半永久给我纹的，咱找他去，什么敢欺负我儿子，我跟他拼了，把我意大利炮开上来，
0: 把意大利炮推回去，
1: 开火，
0: 熄火，这什么呀？李云龙炮轰马保国呀，不是，我怎么说你不明白呢？
1: 确实没明白。
0: 就是我再给你换一个，
1: 比如说
0: 就是你跟你的妻子要离婚，你们有家庭财产需要分割，这时候你需要找
1: 告师去。
0: 告什么老师？律师那么难猜吗？
1: 我是
0: 律政佳人，刚才都说了我是谁。
1: 你是一个特别有涵养的律师。
0: 您看，我稍作提示，他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1: 你的提示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啊。
0: 是不是听到我的职业之后，你的脑袋嗡了一下子？
1: 我脑袋嗡了四下子呢，
0: 顿时觉着矮了不少，
1: 顿时觉得你高大了许多呀。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一名律师。我们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只动口不动手。你好像要说什么？
1: 我不敢说什么，我就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你们法律界对这个动手是怎么界定的？
0: 所以律师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
1: 就是你们对热门是怎么界定的？
0: 我们基本上属于文人的范畴。
1: 你们对文人是怎么界定的？
0: 我们对文人是这么界定
1: 的。哦，我明白了。
0: 我稍作提示，他连文人都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呀呵，我上学那会儿，我爸要这样，我也考上清华了。
0: 我们律师呢，一般来说都是出庭诉讼，但是我们同时也有普法的义务。
1: 是吗？
0: 我借着今天这一方舞台呢，我就要普一普法。
1: 好啊。
0: 首先来说，当我们面对一场官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们的对手是谁？
1: 这怎么讲呢？
0: 我用我们教科书上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介绍一下。
1: 好。
0: 这是一个10年前的案子。
1: 嗯。
0: 比如说你，李丁，
1: 我，
0: 你被美国的这个美联美航空给揍了。你不服啊？
1: 我让超市揍了，我就认怂吧，行吗？美联美像话吗？
0: 应该呢。
1: 美联啊，
0: 对，你被美联超市给揍了，
1: 我是不是真偷人超市东西了？怎么超市老追着揍我呢？
0: 就是美国的美联航空，
1: 美联航空，
0: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
1: 我听说。
0: 首先来说，你被空勤人员拳打脚踢，导致你两根肋骨骨折，9颗门牙脱落。
1: 我嘴里愣长了9颗门牙，我嘴里长那么多门，我嘴长了一嘴门牙，像话吗？我那槽牙都在哪儿待着呢？小虎牙都没地儿待了吧？小虎牙挤中间都不开心了，小虎牙都 emo 了。怎么没我地方了？我就出去溜达了一圈，怎么回来连我座都没了？怎么？
0: 不要着急，这个案件还有后续
1: 啊，还有后续。
0: 接着。地勤人员上来，发现你之后，把你非法拘禁24小时，导致你极度饥饿，

0: 引发韧带撕裂。接着当地的警察过来，看见地上奄奄一息的你，认为你拒捕过去，啪一个大耳贴子打得你耳膜穿孔。这时候问题来了，你先告谁？
1: 我能先瞧大夫吗？我都这样我还琢磨先告谁？你这都什么案例啊？因为极度饥饿我导致韧带撕裂，我属蚂蚱的是吧？我饿极了，我把自己大腿撅下来给吃了是吗？我极度饥饿怎么导致韧带撕裂？最可气的一警察过来看到奄奄一息，我认为我拒捕，我都奄奄一息了，我连门牙都没有，我拿什么拒捕？这什么案例呀？这是
0: 你这种过激的反应让我感觉你好像对我举的案子不太感兴趣。
1: 我对我的健康很感兴趣。
0: 不是，我就举个案例吗？
1: 你这不，你这案例太遥远了，十年前又是美国的，太遥远了。咱们来个我身边的案例行吗？
0: 举一个身边的案例，
1: 身边的事情。
0: 好，来一个身边的案例。
1: 我带不进去。
0: 比如说啊，一个美国的航天员，
1: 身边的
0: 是身边的，驾驶着英国的航天飞机上去，撞怼了一个法国的这个航空器，吧唧掉你桌子上，问这事儿谁管？
1: 爱谁管谁管。
0: 你的口音告诉我这事儿归天津法院管。
1: 什么天津法院管？怎么怎么，哦，这外星人吧唧掉桌子上就算在我身边的案例是吧？他吧唧掉你脑袋上，这离我也很远呀。这个
0: 那我换一种举案例的方式吧。
1: 对，这都太远了。
0: 这样啊，就案例有的时候离我们很远。
1: 是是。
0: 这样我们就举一个身边比较近的，
1: 好好，
0: 我们来知道一下打官司的流程。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可以吧？
1: 啊，这可以。
0: 顺便也让你看一看我作为律师，我护辩的风采，好吧？
1: 护辩的风采，我就听说动物急了护食，护辩是什么东西啊？啊！都别动，这一坨是我的。护辩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
0: 这是一个并行层，护辩辩护都是一样的。
1: 什么一样？就是辩护，没有护辩、
0: 啊。辩护啊、嗯，我们来举一个刑事案件的例子、啊啊。
1: 可以可以、
0: 啊。比如说你李丁啊，
1: 就是我。
0: 你作为死者、你要知道整个案件。
1: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死者我很累。我作为死者我就知道我坟在哪儿就行。哎、我作为死者我知道啥呀？我
0: 这好好好好，你既然你不愿意当
1: 死者，我连点参与感都没有了。
0: 犯罪嫌疑人可以吗？
1: 啊，这可以。
0: 好、李丁现在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1: 我是个嫌疑人。
0: 那么你要记住啊，
1: 记住，
0: 在开庭的当天、把你从看守所里提出来、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你
1: 我是错过开庭了吗？直接奔刑场了是吧？
0: 对不起，说错了。在去往考场的路上，
1: 我怎么那么好学呀、啊？
0: 在去往大
1: 我知识改变命运
0: 啊！对，去往大厂的路上，
1: 我买牛羊肉去。
0: 就你到底想去哪
1: 儿？我想回家。
0: 好，在去往法院的路上，
1: 你知道你跟着干嘛呢？
0: 你心里要想
1: 法院，你说这么多，
0: 你要想好你在今天的庭审当中应该怎么说话。那么到了法院的法庭之后，你要记住啊，
1: 记住，
0: 在法庭里会有三波势力。
1: 哪三波势力？
0: 在你这边的，
1: 这边的
0: 是公诉人，
1: 公诉人
0: 负责起诉你。
1: 哦，
0: 站在你这边的，
1: 这边
0: 是你的律师，
1: 律师
0: 负责保佑你。
1: 律师不干点实事吗？律师在那给我祈福去了是吗？
0: 就负责保护你
1: 啊，保护。
0: 在你正面坐的是掌管你生死的法官。
1: 哦，
0: 一般一个刑事的案件会有三到五名法官组成合议庭。
1: 明白了。
0: 今天你这个案件来了得有300多个法官。
1: 我们这法官技能培训来了是吧？
0: 好，严肃一点
1: 啊！
0: 现在开庭，
1: 我开庭了。
0: 首先，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哎，我逗哏了我。
0: 刑事起诉书，
1: 正式起来了。
0: 被告人李丁，
1: 就是我。
0: 性别，男。
1: 怎么还不相信呢？
0: 年龄不详
1: 啊，
0: 职业不详，家庭住址不详，文化程度不详。
1: 你不知道可以问一问好吗？你不能全不详，你得详啊。
0: 喜欢的食物详。
1: 我说他喜欢护辩呢，啊。
0: 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现查明李丁犯罪事实如下。
1: 我犯什么事儿了？
0: 李丁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1: 我得了骨科病，我也不至于判刑吧。
0: 李丁从1978年开始从事盗窃活动。

0: 我八四年生的。
1: 在2023到2024一个自然年度内，李丁累计盗窃作案30余万起。
0: 多少起？多少起？一个自然年盗窃30余万起，我一天盗窃1000多起，朋友们，我怎么盗窃的呀？我是个大蜈蚣是吧？我一天盗窃1000多起，我这怎么偷啊？我太厉害了吧！我，
1: 你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觉得特合理是吗？
1: 不合理吗？
0: 不合理啊！
1: 累计盗窃作案30余万起，
0: 你认准了30余万起了。
1: 累计盗窃金额1400余元。
0: 我太笨了。我盗窃30多万起，偷了1400多块钱。我1分钱2次都偷不够，朋友们。我怎么那么执着呀？我是个盗窃爱好者是吗？我就非得盗窃去。
1: 严肃。
0: 还我不严肃，那法官都乐半天了，他们呢？那我不严肃。
1: 李丁，盗窃作案地主要集中在黑龙江、海南、吉林、广西、内蒙古、福建。
0: 我偷的都不够路费呢，我费什么劲呀？我这。
1: 据查，李丁盗窃的30余万起当中，有8万多起系持械作案。
0: 持械作案。
1: 据查，李丁在这8万多起盗窃当中，随身携带重达88公斤青龙偃月刀2把。
0: 我知道我为什么有腰间盘突出了。我带1把都不够，还带2把，88公斤我带2把，我拖着2把刀出去，我这怎么出去呀？我这划着船去的，是不是？我知道我跟个忍者似的，回老师。
1: 那个法警把他铐上。
0: 我铐上，我自己把我自己铐上。来来来。
1: 据查，2把青龙偃月刀均系李丁从陕西刀具博物馆盗窃所得。
0: 青龙偃月刀在山西。
1: 2把青龙偃月刀均系陕西刀具博物馆从山西刀具博物馆盗窃所得。
0: 不是，你黑博物馆干嘛呀你？
1: 据查，2把刀均系赝品，价值不足10元。
0: 我都害臊了。
1: 两刀具博物馆构成了制假贩假。
0: 你到底要起诉谁呀？我这还等着给我宣判呢，俩博物馆馆长给判了是不是？
1: 李丁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未成年职务保护法》的规定。
0: 什么法？未成年职务保护法，保护种子的是吗？我这个种子。
1: 特此建议判处李丁有期死刑8年。
0: 太费子弹了，拿我这试枪的是不是？枪毙8年啊。而且你宣判是法官同志们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不，法官同志们，我觉得公诉人的发言十分的幼稚，我希望听一下我的律师是怎么说的。律师，
1: 到我了。
0: 到你了。
1: 我作为助理检察官呢，我再补充。
0: 律师
1: 了，是律师啊。我认为李丁和他妻子这个房子就应该公平的分割。
0: 我跑这儿离婚来了是吗？不是离婚，盗窃
1: 刑事案件。
0: 对呀。
1: 对不起，走错庭了。
0: 回来，我指着你的，你走错庭了。你
1: 对，你应该指着我。
0: 对呀。
1: 对，回想你一定能赢一次的，你一定能赢啊。
0: 我今天必死是吧？
1: 你放心，看我精彩的辩护啊！各位法官，关于李丁累计盗窃作案60余万起，我们认为
0: 还加码了30余万起。
1: 对，对于这30余万起，我方基本认可。
0: 不认可啊？
1: 对，
0: 不能认可。
1: 我们对其中的3万起我们不认可。
0: 27万起，我的压力也很大呀。
1: 你就说你到底盗窃没有？
0: 我没盗窃，我没偷东西。
1: 你没偷东西？
0: 没有。
1: 看我精彩的辩护吧。
0: 好，
1: 对于这30余万起，我们都不认可。
0: 不认可。
1: 如果说你们认为不同意的话，我就不抬杠了。
0: 抬杠，得抬杠。
1: 对，我要抬杠。
0: 太屁死了。
1: 好，
0: 抬杠。
1: 我要抬杠了。关于这30余万起，我们基本都不认可。
0: 你都不认可？
1: 为什么？李丁根本就不构成盗窃。
0: 我没盗窃。
1: 他是抢劫。啊，
0: 更重了。
1: 不是，大家仔细想啊。谁没事盗窃的时候带着2把青龙偃月刀啊？
0: 抢劫也不带这东西啊？ 打东汉末年就没有人用这兵刃了。
1: 你肯定是没有盗窃是吧？
0: 我没盗窃。
1: 放心，我保证让法官们把你盗窃这事儿放下，
0: 就靠你了。
1: 好，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李丁携带两把青龙偃月刀潜入河北沧州张家湾张二傻家中的时候，
0: 张二傻是谁呀？
1: 他根本就不是盗窃，
0: 没想盗窃，
1: 也放弃了抢劫。
0: 对，
1: 他是意图将张二傻年仅四岁的儿子拐卖到边远山区，
0: 拐卖儿童，
1: 但是遭到了张二傻儿子张二呆的疯狂反抗。哎呦，张二呆抓住了李丁的脖领子，啪啪啪啪，不许拐我，哥哥救我！这个叫声呼喊来了张二呆的两个哥哥张二吃和张二捏。张二吃赶紧抓住了李丁，咚咚咚咚，张二捏你来打两下。张二捏接过了李丁，惩罚罪犯人人有责，日啪。
0: 我让呆傻吃年给揍了。
1: 经过了一番打斗，李丁放弃了他的犯罪意图，大摇大摆地爬出了沧州。
0: 是他们懒得打了，把我给放了吧。
1: 在逃跑的路上，李丁为了贴补路费，他又干了一点小买卖，包括了非法经营，制售有毒有害物品，制售假药，走私军火，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李丁，你看法官们都忘了你盗窃的事儿了。
0: 我现在十分怀念我的盗窃罪名，请宣判我盗窃罪成立吧。
1: 不行，李丁根本就不是盗窃，惩罚罪犯人人有责。 我们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绝对不能让一个罪犯漏网。李丁能干出这么多的事儿，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一定是有犯罪团伙。他的犯罪团伙是谁？就是我，他的律师回想啊。李丁，你放心的去吧，一个李丁倒下去，千万个回想站起来。你枪毙该枪毙就枪毙，你的命让他们拿去。一个李丁倒下去，千万个李丁站起来，走自己的路。李丁，让别人妈说去吧。
0: 你有病吧？你就是神经病啊。
1: 怎么了？
0: 你这样别说我了，连你都得枪毙了呀。
1: 我没事啊。
0: 为什么呀？
1: 这里有一个法律知识点啊。
0: 什么知识？
1: 就像我这样的精神病啊，不负刑事责任。
0: 你别说了。
2: 刚刚听到的是回响和李丁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律政佳人啊，是一段非常有意思也是贴近生活的作品。那我们来看看时间吧，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6: 超下饭。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哈喽哈喽，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0: 是，
1: 欢迎银飞啊，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你们大豆相声14周年相声专场的一个演出的阵容。接下来该到二了，是谁呀？
2: 然后王子欣、李航的这个节目呢，叫《夸智能住宅》。
1: 啊，对对，是夸住宅还是夸智能？
2: 夸智能住宅啊，就是我现在那住宅不是一四合院了，不是什么门口四合门槐，没这东西了呀。但是呢，我家里的都是全套的这个家居，智能家居
1: 啊
2: 啊，这个夸这个
1: 啊，
2: 进来这儿有什么那有什么，这么一套东西啊。这个有一个小的小的题外话，这个也是脱胎于生活的，是我呢。有回上李涵，还不是子欣，上李涵他们家玩去。
1: 哦，
2: 李涵呢是一个比较新兴人类，
0: 嗯
2: 啊，什么都是这个智能的。我说你们家是这个喊什么呀？啊，喊啊喊什么呀？那个是他说那就是这个市面主流这些都行，
1: 嗯，
2: 主流这几个您喊都行。好嘞，姜昆，姜昆，哎，冯巩，这都不算主流了现在。啊，
1: 这些可能上岁数了，
2: 喊
1: 点年轻的，
2: 年轻的不行啊，这不是喊这个啊，喊什么小度小度啊，小爱同学喊这个啊，我就知道。结果这回我一看那个子欣这本子，他还把这包袱给用上了。
1: 哦，
2: 我平时给他们聊的这事儿，他还用上了。后边有一个小贯口，
1: 嗯，
2: 有一个小贯口就是说的，智能住宅的这个东西。
1: 哦，我以为小贯口是姜昆、冯巩的，
0: 又给排下来了。
1: 哎，那你说到了王子欣和李航，咱来听听二位合作表演的一个相声作品，叫《宠物总动员》。
3: 心情非常的激动，知道因为什么吗？
4: 嗯，
3: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4: 你
3: 是格外？
4: 谁是你宠物啊？
3: 怎么了？
4: 谁是你宠物啊？
3: 干嘛？
4: 我是人，人，人，人。
3: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4: 什么狂犬病啊？
3: 你干嘛呢？
4: 谁呀？
3: 扯着脖子嚷嚷来人，谁这样啊？
4: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3: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
4: 他，
3: 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4: 他，你都说出来了，你。
3: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4: 啊，
3: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4: 嗯，
3: 没有自行车，
4: 他，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3: 你发现了
4: 啊？
3: 不是，你说错了。
4: 自行车
3: 换一个就完了。
4: 啊，换一个，
3: 相当于一条鱼，
4: 嗯，
3: 没有指甲刀，
4: 没，
3: 那个没有皮帽子，
4: 他，
3: 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4: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3: 什么意思
4: 啊？
3: 应该是什么？就是
4: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3: 应该是
4: 相当于鱼
3: 啊，
4: 离不开水。
3: 太对了，
4: 哎，
3: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4: 对，
3: 有了他，
4: 哎，
3: 我就水了。
4: 太是，
3: 这个很清
4: 楚。水了，像话。
3: 我就好了，
4: 说清楚了，
3: 如鱼得水了。
4: 咱们俩人是搭档。
3: 当然喽，
4: 哎，
3: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4: 您老往我这比划，
3: 没帮你比划，
4: 那什么意思？
3: 我这宠物，
4: 嗯，
3: 我随身带着呢。
4: 哦，带着呢。
3: 现在带上舞台了。
4: 哦，
3: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4: 哎，你看，
3: 啊，
4: 哎，是
3: 一拿就明白了吧？
4: 难怪了。
3: 哎，
4: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3: 文化。
4: 这里头
3: 啊，
4: 蛐蛐，
3: 对，前面说的都对
4: 啊，
3: 物种说错了。
4: 哦哦，
3: 不是蛐蛐，
4: 不是蛐蛐，
3: 哎，
4: 这个蝈蝈，
3: 也不是蝈蝈，
4: 油葫芦，
3: 别猜了
4: 啊，
3: 干脆我告诉你吧，
4: 啊，
3: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4: 什么呀？
3: 水蛭。
4: 哎
3: 哎，这
4: 什么东西？
3: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4: 你等会儿，你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3: 那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3: 你不用质疑我呀。
4: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3: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
4: 啊，
3: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4: 这，
3: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4: 嗯，
3: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4: 我就觉得很膈应。
3: 膈应
4: 你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3: 好玩啊。
4: 嗯，
3: 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
4: 嗯，
3: 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
4: 啊，
3: 所以这个 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蛭，我结交了一批挚友。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4: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3: 啊，不，不是那个意思。
4: 什么？
3: 喝酒有酒友，打牌有牌友，我们饲养水蛭的朋友就叫挚友。
4: 哦，都养这玩意儿。
3: 哎，我还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4: 叫什么呀？
3: 德古拉。哎，
4: 吸血鬼啊，
3: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哦。哎，而且来说，把这个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4: 哦，还叫人？
3: 跟他们介绍啊。
4: 怎么介绍啊？
3: 小德，好好看看，你张叔，哦，你王叔，嚯，你李叔，你行叔。
4: 哎，哈哈，你哈。你别往我这儿比划啊！
3: 哎，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4: 看水蛭啊，
3: 喂水蛭，
4: 喂水蛭。
3: 对呀，趁着介绍的功夫，这德古拉一争气，呲溜，往脖子里一钻，哎，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4: 这太损了吧，这个。
3: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4: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呢？哎
3: 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4: 说什么呀？
3: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
4: 哎，是多少？50吨啊，够一游泳池了都。
3: 没关系，他们不来，我要坚持饲养。
4: 那怎么喂呀？
3: 我亲自喂养，
4: 亲自喂，
3: 取出来，搁我大腿根上。哎，大腿内侧最嫩的位置啊，给让它搁上。哦，它吸食啊。茁壮成长，营养足，
4: 豁得出去。哎，
3: 哦，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4: 哦，就养这个，
3: 就这么来。
4: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3: 是开始的就想养一条。哦，后来越养越多了。嗯，主要是一个原因。
4: 什么原因呢？
3: 实在是没找着给他做绝育的地方。哎，是。
4: 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3: 没办法，它繁殖速度也比较快啊，一条生10条，10条生100条，100条生1000条，1000条生万条。哎呀，嚯嚯！慢慢的，我这水蛭大军即将统治世界啊，占领地球。
4: 行了行了，
3: 到那时候啊，我作为3军统帅，哎呀，我就要指挥他。
4: 可以了可以了啊！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呢。啊，
3: 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群数量。
4: 不要扩大了，不要扩大了。嗯，就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3: 什么意思？
4: 太小了，
3: 明白您的意思。
4: 养不下这么些，
3: 也不拿它无限制的繁殖。
4: 是啊，
3: 所以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啊，有一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引入天敌。哦，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4: 啊。是是是是，
3: 是不是？
4: 那这个水蛭的天敌是什么呀？
3: 水蛭的天敌啊，迫击炮。太虚，哎，把这水蛭都集中在一块儿。我说，哎，一颗炮弹下去。
4: 同志，你啊。不要炮弹了，我说啊，太过了，
3: 是吗？
4: 迫击炮像话吗？
3: 犯不上是吧？
4: 犯不上。
3: 自然界也有它的天敌啊。
4: 说说那自然界的，
3: 比如说蜈蚣，蜈蚣吃水蛭，水蛭多了没关系哦，养2条蜈蚣，
4: 就那好多好多腿的那个，哎，
3: 这控制了，
4: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那蜈蚣要多了呢，
3: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4: 猫鼬多了。
3: 养豺狼，
4: 豺狼多了；
3: 养狮子，
4: 狮子多了；
3: 养大象，
4: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3: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4: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
3: 啊，就控制住就完了嘛。
4: 哦，哎，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蛭，喂水蛭，
3: 是
4: 繁殖水蛭
3: 啊，这都是日常的生活。哦，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得带他出去溜溜。哎，
4: 什么东西？啊，
3: 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4: 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3: 那你什么意思？
4: 干嘛有溜水蛭的？

0: 哥们儿最贵。
1: 哦，行行行，
0: 对不对？啊，
1: 就你养这个，
0: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
1: 哦，
0: 你看我这个，
1: 嗯，
0: 咱文明六制。
1: 哎呵，还文明六制，
0: 甭管六什么，咱得文明。
1: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0: 我得控制它，
1: 嗯，
0: 不随地跑那不行。
1: 啊，
0: 他这不拴绳。
1: 哦，
0: 我还没笑话他呢。
1: 嗯，
0: 他先笑话我。
1: 啊，他怎么笑话你？
0: 他冲我说了，
1: 嗯，
0: 哟呵，
1: 哦，
0: 大哥
1: 啊，
0: 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
1: 哎，好，这什么眼神啊？这个
0: 我也急了，
1: 啊，
0: 不爱听了，
1: 是，
0: 还还，你见过蚯蚓吗？
1: 啊
0: 啊，这是蚯蚓吗？
1: 这个，
0: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
1: 嚯，
0: 这是蚯蚓？
1: 哦哦，
0: 你看我这大腿，
1: 哎，是你等会儿吧，你
0: 都咬烂了，
1: 是，你等会儿吧，你
0: 好，啊，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
1: 嗯，
0: 离近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不看不看，
1: 是是。
0: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
1: 嗯，
0: 真争气。
1: 怎么了？
0: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
1: 嗯，
0: 使了个燕子三抽水。
1: 他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0: 啊，这是功夫质
1: 啊，
0: 窜出来
1: 哦，
0: 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
1: 哎呀，
0: 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1: 是，
0: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1: 太缺德了！
0: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1: 你还看乐？
0: 结果，
1: 嗯，
0: 他们家这狗疯了
1: 啊，
0: 冲我咬过来了。
1: 是得咬你，
0: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
1: 哦，
0: 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1: 柯基
0: 藏獒。
1: 哎，嚯，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0: 给我疼的呀！
1: 啊，
0: 这情况怎么办？
1: 这个
0: 啊，
1: 赶紧上医院呀、
0: 啊！先不着急，
1: 嗯，
0: 把德古拉先取回来。
1: 哎，哦，哎，哎嗯，好，做的还挺紧，
0: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
1: 嗯、
0: 揣着上了医院
1: 去吧，
0: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1: 对呀，
0: 我赶紧说，哎，
1: 啊、
0: 我说谁给我来一下？
1: 嗯，来一下。
0: 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0: 服务态度真好
1: 啊！
0: 给我接种完疫苗，
1: 嗯，
0: 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1: 这算好了，
0: 这算坏了。
1: 哎，怎么坏了？
0: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1: 是啊，
0: 一看单子，
1: 嗯，
0: 流感疫苗，
1: 太是打的流感的针啊！
0: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1: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0: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1: 这也太超劲儿了！
0: 这怎么办呢？
1: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0: 询问他一下。
1: 哎，
0: 一拨通电话，
1: 嗯，
0: 人那边态度特别好
1: 啊啊！
0: 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是，
0: 哎呦，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1: 啊。他怎么说呀？
0: 他给挂了。
1: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0: 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再打一个吧。
1: 嗯，
0: 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1: 说什么呀？
0: 他又挂了，
1: 他又挂了。
0: 喂，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1: 这回呢？
0: 这回没挂
1: 啊，
0: 还关心我身体呢。
1: 怎么说的？
0: 吃饱撑的吧你？
1: 哎，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0: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
1: 你赶紧去一趟。
0: 干脆说不清楚了，
1: 啊、
0: 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
1: 啊，
0: 人家也急了。
1: 是，
0: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1: 对呀，
0: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1: 啊，
0: 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
1: 嗯，
0: 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1: 怎么高兴？
0: 要说抽血，咱不用针管啊！我带着水质呢。啊、
2: 哎，这段相声有意思了啊！刚刚听到的是王子欣和李航表演的相声《宠物总动员》。
3: 哎，没错啊。那这场节目的演出，你和叶鹏演的是一个什么作品？
4: 我们这个节目叫《相声导师》。
3: 嗯、哦，这个你就比较清楚了。
4: 嗯、相声导师，
3: 嗯
4: 啊，就是我要用学术的全盘学术化，
3: 嗯
4: 啊，来整顿相声界。
3: 哟嚯，
4: 对，
2: 这是一大课题。
4: 这我擅长说这个，
2: 对对对对 对, 对，
4: 我擅长说这个呀啊，这个我要在清华呢，招收相声研究生
3: 啊、
4: 嗯、啊，本科也没有啊，对啊，就其他的学科来报考相声。
2: 嗯，
4: 那谁报考相声啊？那我一开这个研究生点儿啊，学材料的，学热能的，学环境的，学金融的，学计算机的，都报考来了。哎呀，你看看现在这就业形势，
3: 他们图什么呢？
4: 这找不着了，都来我这儿先凑合凑合了。
3: 那你问个说相声的，都挣钱吗？
4: 对，那也比他们强。强咱们起码上岗快啊，
3: 哦，
4: 对吧？
3: 而且下岗呢，
4: 也那更快、啊。咱起码这个买个大罐就能上台，
3: 哦、
4: 他那个不好找的。
3: 甚至有的地儿吧，外卖小哥也能上台。
4: 对对对对对，他们那还不太行呢。啊，就是全盘的按照学术的这套方式方法啊，这么一个相声。
3: 那咱们就来听一个你们二位之前表演的小段，叫《话说成语》。
5: 祝您各位是福如东海
3: 啊，
5: 福禄双至，
3: 哦，
5: 福寿。康宁
3: 好。

0: 见没听见。
1: 听见什么了？
0: 拜年一张嘴都是成语，咱中国五万多条成语，
2: 不少。哎，
0: 悠久的历史啊，复杂的道理，都拿短短四个字概括出来。我比划几个动作啊，能猜出什么成语？
1: 没问题，我肯定猜得出来，
0: 肯定猜出来。哎，
1: 也别我一人猜，
0: 怎么着？
1: 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啊，大家伙，
1: 你在这边做动作，我们大伙一块猜，谁猜出来谁说，怎么样？
0: 猜出来你就喊啊。
1: 那当然了，
0: 你就说啊。
1: 来，哎，你快点做、
0: 这个、
1: 啊，我瞅瞅。哎，怎么还撸胳膊挽袖？这什么？这一，哦，一心啊，知道。哎啊，来啊，这什么，这什么，
0: 来，
1: 什么？
0: 你看这孩子还在哪儿呢？
1: 说什么？
0: 你啊，一心一意呀、啊，
1: 一心一意。
0: 对呀、啊，
1: 怎么一心一意呢？
0: 这比划得多清楚啊！
1: 怎么清楚啊？
0: 这不是一心，
1: 我看出来了，
0: 一意吗？
1: 你再来一个，
0: 再来用我们这台上道具啊，
1: 还得用道具，
0: 那道具
1: 用这扇子，
0: 用扇子
1: 啊，来，怎么意思？我较劲这是。哎呀，还没完，
0: 没，
1: 什么意思这是？这是，好、哦，给我这猜着了，谋财害命。
0: 不对，不是谋财害命，
1: 不是谋财害命。那你刚才这什么意思这？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这叫
0: 自惭形秽。哎，我怎么那么幽默呢？
1: 自惭
0: 啊！哎，不是这怎么意思？这个？
1: 哎，接受行贿。哎，
0: 长褶子灵着，你看了吗？
1: 不是，怎么了？
0: 三令五申啊，廉洁廉政，你顶风犯罪是吧？
1: 不，我这被动受贿，我赶紧退给你。
0: 完了吗？
1: 你别来这比划的。
0: 你干嘛？
1: 你跟刚才他们那似的啊！你来一说的
0: ，
1: 来说的，我们猜猜。
0: 说一个简单的，
1: 还是猜成语啊？
0: 成语，
1: 你说吧。
0: 最忙碌的机场
1: T3
0: 成语
1: 对，成语是四个字吧？
0: 对，哎，
1: T2 T3 四个字。各位鼓掌，
0: 我鼓什么掌？别气的怎么？
1: 不是，本来就
0: 是、这是成语，你跟成语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不是，那你说最忙碌的机场
0: 日理万机呀、啊，
1: 日理万机，
0: 一成语没猜着，
1: 这是形容机，
0: 你没猜着。真正想学好咱国家成语，
1: 咱们应该
0: 得注意这么几点，
1: 注意什么呢？
0: 读音得准确，
1: 哦，读音，
0: 结构得严谨啊，典故你还得了解，
1: 这么三点，
0: 那可不吗？哎，
1: 你说说读音准确怎么回事？
0: 就是好多字一到这个成语里边啊，读音就发生变化，注意不能读错了，
1: 是吗？这我没问题，
0: 你没问题，
1: 为什么？因为我跟各位观众说，
0: 你介绍，
1: 我就从我这个呱呱坠地的时候，我、这个、
0: 你是一个蛤蟆是吗？
1: 谁是蛤蟆呀？
0: 谁坠地的时候呱呱坠地了？这谁呀、
1: 啊？你这人啊，不识字，对不对？口字边西瓜的瓜，这字儿还念瓜？
0: 不，
1: 怎么了？
0: 咕，你咕咕坠地的时候，
1: 我咕咕坠地的事儿我不知道，得问我奶奶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念咕。
1: 姑，对，念姑，
0: 对，
1: 就说我这、我呱呱坠地，不对，那个我咔嚓，
0: 你要干嘛？
1: 没那么闹腾，我就说我小时候，
0: 说现在就完了。
1: 我小时候长得胖，我大腹便便，你知道吗？
0: 便便，
1: 对，大腹便便，对我，但是我是那种，我叫心宽体胖啊，
0: 盘，
1: 什么
0: 盘，
1: 盘宽体胖啊？
0: 你连心字都不认识啊？心宽体盘。
1: 又不认识字，
0: 我又来了。
1: 月半，这字念胖，你常听人说。
0: 说什么？
1: 打肿脸充胖子，要依着你呢，打肿脸充盘子。这多么悲催的洗碗工的故事啊！
0: 什么洗碗？
1: 脸都让人打肿了，还在那充盘子呢？怎么？他这心怎么那么大呢？
0: 你脑洞怎么那么大呢？
1: 他就不念这个
0: 多音字，
1: 在这儿就得念，
0: 就得念盘。光学会读音不行，
1: 还应该
0: 这四个字的顺序不能颠倒了。
1: 顺序怎么不能颠倒呢？
0: 不能随便改变。
1: 比如说
0: 啊，举个例子，
1: 什么例子？
0: 夸你，
1: 说我
0: 叶鹏
1: 怎么样？
0: 叶鹏不错啊，往李云飞旁边一站，
1: 这叫
0: 相得益彰，
1: 好词儿，
0: 懂吗？
1: 好词儿，什么意思呢？我往你旁边这么一站，咱们两个人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两个人不一样的特点，
0: 对，
1: 相得益彰。
0: 改变一下四个字的顺序，
1: 改变呢？
0: 还夸你啊，叶鹏不错啊，
1: 是，
0: 往李云飞旁边一站，
1: 怎么样？
0: 像张翼德。
1: 我这，
0: 像张一德，
1: 像张一德，你在旁边说相声，
0: 我在这说相声，
1: 我改张飞，
0: 你呢？
1: 我在边上，
0: 你在边上，
1: 扎，哇！你要这么着啊，这不过年了吗？你给在座的各位啊，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都送去一个成语，你行吗？
0: 这不张嘴就来了。
1: 你别忙，送成语，每个成语带个春字，你做得到吗？
0: 我开春了，
1: 开春了，
0: 带个春字啊。那这样啊，首先
1: 什么？
0: 咱们祝愿在座的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爷爷奶奶，
1: 这叫
0: 老年朋友，您是万古长春。
1: 好词，真的好词了，
0: 真不错。孝顺父母啊。春晖啊，年轻一代是青春洋溢，农民朋友春华秋实，党员干部春风化雨，今天的老师桃李争春，白衣天使妙手回春，说相声讲究万象归春，我这个节目阳春白雪，最后我祝你是春风得意。
1: 太好了，全是好词，
0: 这体现出
1: 咱
0: 这成语结构的严谨啊，不能随便改变这四个字的顺序，说你必须是春风得意啊。
1: 那要改变顺序呢？
0: 你就改了春风易得了。
1: 还是张飞有啊。
2: 刚刚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表演的一个相声小段啊，叫做话说成语。
3: 我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介绍了一下大豆相声14周年的演出，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哎，可以去看上一看。到时候我们争取也把演出的作品拿到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2: 哎，是的，
3: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咱们不见。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叶倩文在1990年唱的《秋去秋来》，这歌的原版是你可能更熟悉的《哭砂》，也是在1990年发表了一首普通话版的歌曲。秋天是北京这座城市在我看来最好的季节，但是秋天又总是特别的短暂，好像每一年都是短袖还不敢收起来，总觉得可能会再热一下，结果就放啊放，一不小心发现掉通暖气了。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秋天有多长呢？你那边的秋天长什么样的？这样的一首歌看似在唱秋去秋来，好像秋天是主角，但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发现秋天根本不是主角，秋天不过是铺陈一下这首歌的色调而已。他们写的，他们唱的是秋来也秋去，秋风叫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简单来说，就是早已经不在生命当中的一个人，但总觉得有一天会回来，于是就一个秋，两个秋，三个秋，四个秋，等啊等啊等，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已经彻彻底底的从自己生命当中消失了。有好多好多描写季节的歌曲其实都是如此，看似在唱着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但其实又和四季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

刘洋先作词，伍思凯作曲。伍思凯在2000年唱的《秋天别来》，这首歌曲最早是侯湘婷唱的，在之后作者伍思凯拿回来唱了一下。我们在小时候学的那些关于秋天的文字，好像都是挺有希望的，因为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感觉是满眼金色的。但后来长大了，发现为什么秋天有这么多忧愁的元素在呢？我个人瞎琢磨是这么觉得：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更多的注意力都在和自然界进行一个精神层面的对抗，而秋天天气挺舒服的，所以一舒服之后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矫情两块钱的，所以秋天就变得忧伤了一些。这首歌里不停地祈祷秋天别来，秋天别来，这是什么个意思呢？你看这句歌词，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秋天别来，我还没忘了你。就有点像儿时放暑假，暑假作业一直堆着，光顾着天天在看电视啊、打游戏啊、玩手机啊、走亲戚啊什么的，到离暑假结束还有几天的时候，天天就在那儿念叨说，不要开学，不要开学，不要开学。为什么呢？因为作业还没写完。而对于歌中的男主来说，这一份暑假作业可能就是忘了你。你呢？你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作业等着你去完成的？完成度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在像儿时那样希望暑假不要结束，暑假不要结束，因为暑假作业还没写完呢？秋天会有一些忧愁的元素，但是秋天至于北方，会让我想到这样的四个字，特别美好的四个字：天天天蓝。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本来是一首诗，经过谱曲以后变成了一首歌，潘粤云的《天天天蓝》专辑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曲。还要特别说一下《天天天蓝》这张唱片的封面，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一下，这是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专辑封面之一。阿潘好像站在沙丘上面，穿着一身白色的，我觉得像是睡衣，旁边还有一根凳子，特别简单的画面，然后打上四个字天天天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印象这么的深刻，就感觉好像代表着那样的一个年代，那种干干净净，一切都是清清透透的感觉。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看似在唱着季节，但其实又和季节没什么关系，季节背后隐藏的是那些人和那些情。刚才听过秋去秋来，听过秋天别来，接着是天天天蓝，现在我们要说春夏秋冬。这首歌里说，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而言之，只要你在场，四季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0: 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青春已成往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我们听过很多秋天的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些萧瑟，而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则是在借生命短暂的秋蝉这一对象。

表达了珍惜眼前好好生活的主题。这是音乐人李子恒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刘文正在1980年所演唱的《秋蝉》。

0: 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可以放下的学会遗忘，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万芳，邀你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4: 立秋不意味着秋天正式到来，但生活需要仪式感，用一些节日节气告诉自己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季。秋天2026的第一个周末，感谢你继续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这半个小时我们来听一组关于季节的老歌。

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在2002年所演唱的《魔幻季节》，作词易家扬，作曲李思松。这首歌曲听着特别有希望，它的场景应该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封面上，梁咏琪她穿着一件是毛衣，但是绝对不是冬天那种毛衣。所以当年有朋友问我说，这张叫《魔幻季节》的专辑，你最喜欢什么？我说最喜欢梁咏琪那件毛衣，看着特别舒服。你可以搜一下梁咏琪《魔幻季节》，特别大的毛衣，给的侧脸，坐着，双手抱着腿。有一些专辑封面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过去10年20年，印象那么的深刻，就像是孙燕姿的那张同名专辑，就记得蹲在封面上的孙燕姿，那么年轻的孙燕姿。歌里说，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人晓得。也许是我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想失踪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国，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之所以特地很慢地念这几句，是因为就算我们听了10年20年都有可能没太听清，因为某些说法平时咱不这么说。比如说这一句，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国，就是国家的国。可以想象有一个孩子，有可能一个衣柜，小小的空间就是他的王国。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然后想象爱丽丝梦游仙境，又或者别的什么奇幻的场景，就是我的王国。 I'm the king, I'm the queen。 所以歌词里说回到自己那一国，长大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特别忠于现在，早上把自己放入早高峰的人流当中，到单位就开始微笑，而这个时候的微笑不一定是一种表情，也有可能是一种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化上的妆。午饭可能是单位食堂，可能是附近餐厅，也可能是外卖。我们谈论工作，谈论世界，唯独不谈论自己。晚饭一般都是随便吃点，于你而言有可能是来一杯半糖的奶茶不加冰，然后再吃一点街边的麻辣烫。回到家之后放下包，换衣服，卸下微笑的妆，舒一口气，打开电脑，瘫在沙发上。深夜还有人给你发微信，你礼貌的回复，还不忘加一个表情，生怕显得生硬，然后说晚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互相说的晚安，只是给对方说别吵我，让我安静的刷会儿朋友圈。你也时常想，如果有个人可以真心实意的跟你互道晚安，说完晚安带着笑脸睡得香甜，你也总希望在街边吃了多年的早餐，如果能有人陪伴，不紧不慢在阳光下看着彼此吃完。以上的这些段落其实是我在节目公号给你码过的文字，你也可以在微信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刚才我们走出一个魔幻季节，现在我们抵达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我这位词人写过好多好多你一定听过的怀旧金曲。和你说，我所有疯狂，所有悲伤，只有你了解。对啊，只有你了解。也许别人看到的那些从容，那些淡定，都是你努力调整出来的。而有一些疯狂，有一些悲伤，只敢在极少部分人面前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曾经的孩子气渐渐地收了起来，但是也不要完全把那个孩子给遗忘了，因为总会有一些人愿意接纳你偶尔的孩子气。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一条暗线，就是季节这个词，刚才是魔幻季节，最想念的季节，现在歌名叫做《阳光下的季节》，但其实并不是一首欢快的歌曲。这首歌你应该挺熟，《西城男孩》《Seasons in the Sun》。

0: 曲，因为名字叫 Seasons in the Sun， 来自于西城男孩。但是后来发现歌词好像有点不对，你看这个词里边的一些单词哈，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是 had 而不是 have。还有从一开始的这几句你也可以注意到，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 ha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doves and ABCs. 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9岁还是10岁就相识，我们曾经一起爬山爬树，我们一起学习过 ABCDEFG，我们还一起学习爱这门功课。后面不停地在说再见，再见我的挚友，再见我亲爱的女孩，再见我亲爱的爸爸，再见这美好的世界。要从这首歌的背景说起，这首歌最早来自于1961年的法国歌手 Jacques Brel， 原名叫做林中的人。歌里唱的是一个罹患癌症不久于人世的男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对于父亲、妻子、挚友他们的依依不舍。而后来被翻译成为英文，变成刚才这版的 Seasons in the Sun， 在1964年由民歌界的元老 Kingston Terrell 率先录制，但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后来这首歌被歌手 Terry Jacks 翻唱，1974年曾经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之后这首歌就大红了，被全世界翻唱，并且说着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翻开一本好书，就像踏上一场不用远行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一同潜入海底两万里，去探秘深海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这一期的亲子共读时光，我们一同翻开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在这本距今已经150多年的书中，凡尔纳用充满画面感的文字描绘瑰丽的海底森林、缤纷珊瑚、奇异海洋生物，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牢牢抓

住人们的好奇心。这本书中不只有幻想，还藏着丰富的海洋地理、生物知识，在故事里自然铺展。100多年前，作者天马行空的畅想，很多在今天都已经慢慢变成现实。1866年，海洋上发生了一桩离奇怪事，多艘航行的船只都目击到一头神秘的庞然大物，身材修长呈梭状，体表时常泛出幽幽灵光，体型远超现存最大的鲸鱼，游动速度却快得超乎想象。海上多地接连出现它的踪迹，甚至有两艘轮船在同一片海域同时撞见这个怪物。有人猜测是从未发现的巨型海鲸，有人戏称它是漂浮移动的暗礁，还有人认为只是船员们产生了集体幻觉。可幻觉不可能撞弯军舰的船舵，更不可能硬生生咬断船只的螺旋桨。美国林肯号战舰随即出发，船上搭载着法国博物学家阿隆纳斯，以及他忠厚的仆人康塞尔，还有技艺高超的鱼叉手尼德兰。三人此行本是为了追捕这只海怪，他们全然不知一扇通往奇幻海底世界的大门正等待着他们推开。这本书最初于1869年到1870年间在杂志上连载，同年结集出版，距今已经有150多年。故事也不复杂，一位博物学家偶然落入一艘潜水艇，跟着神秘莫测的尼摩船长，在10个月里穿越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和南极海域，行程20000里。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框架，却成了科幻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统计，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作品第二多的作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而《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也曾说，他读过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就是凡尔纳的作品。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更是致敬书中这艘潜艇的名字命名，鹦鹉螺号。儒勒·凡尔纳1828年出生于法国南特一个海港城市，他从小听着码头上水手们的故事长大。11岁那年，曾偷偷溜上一艘开往印度的船，结果被父亲半途抓回，挨了一顿结实的鞭子。少年时代未能成行的远航，后来化作了纸上无数惊心动魄的旅程。凡尔纳一生创作了60多部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80天环游地球》《神秘岛》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海底20000里》始终是他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他并非科学家，却拥有惊人的预见力。他笔下的鹦鹉螺号用电驱动，用海水提起钠来发电，在深海中依靠压缩空气和储水舱升降，这些设计在100年后的现代核潜艇上几乎都成了现实。有人曾评价，现代科技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之实践的过程。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

0: 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的回响。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故事要从林肯号的一次疯狂追逐说起。美国海军部派出这艘高速战舰，专门去清除那个威胁航线的海上怪物。阿隆纳斯教授作为博物学家受邀同行，他的仆人康塞尔是个分类学狂人，而加拿大鱼叉手尼德兰则一心想着$2000的奖金。他们追逐了整整三天，炮弹在怪物身上打滑，就像打在铁甲上。直到11月6号深夜，那个独角鲸突然熄灭了电光，在黑暗中向林肯号发起反击。两团巨大的水柱冲上甲板，护墙围的绳索断裂，船身剧烈震颤，阿隆纳斯没能站稳，从栏杆上翻了下去。现在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那个混乱的夜晚，以及在冰冷海水中的求生。

0: 黑夜降临了，阴影笼罩了波涛汹涌的海洋。这时候，我以为我们的远征结束了，我们永远不能再见到这个古怪的动物了。可是我错了。晚上10:50，电光又在战舰前面3海里的海面上亮了起来，还是跟昨天夜里一样辉煌，一样强烈。那条独角鲸好像是停着不动，也许白天跑得累了，它睡着了，它随着海水荡漾。这是一个好机会，法拉古舰长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他发出命令，为了不至于把敌方惊醒，林肯号减低速度，小心谨慎地前进。在大海中碰到睡着了的鲸鱼，因而胜利地攻击他们，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尼德兰也不止一次在鲸鱼昏睡的时候插中了他们。加拿大人又到了船头斜尾下，走上了他原来的岗位。船舰慢慢地前进着，一点声息也没有。离这动物370米左右的时候，关了气门。船现在只凭本身余下的气力走动，船上连呼吸声也听不到，甲板上绝对沉寂。人们距白热的焦点不到100英尺了，光度更强起来，照得我们的眼睛发昏。这时候，我伏在船头前面的栏杆上，看见尼德兰在我下面，一手拉着帆索，一手挥动他锋利的鱼叉，就和这睡着的动物距离不过20英尺了。忽然，尼德兰的胳膊使劲的一伸，鱼叉投了出去。我听到鱼叉发出响亮的声音，像是碰上了坚硬的躯壳。对面的电光突然熄灭，两团巨大的水猛扑到战舰甲板上来，像急流一般从船头冲到船尾，冲倒船上的人，打断了护墙围的绳索。接着，船被狠狠撞了一下，我没来得及站稳，从船栏杆被抛掷到海中去了。我虽然由于意外落水而吓得发慌，但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首先下沉到20英尺深的水里。我是求水的好手，但不能跟拜伦口、埃德利口坡那两位游泳大师相比。我虽沉在水中，神志却一点没有昏迷。我两脚使劲一蹬，就浮上了水面。我浮出水面来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看看战舰在哪里，船上是不是有人看见我掉下水了，林肯号是不是改变方向了，法拉古舰长是不是放小艇下海了，我能不能得救。夜色沉黑，我仿佛看到一大块黑东西在东方渐渐消失了，它的标灯远远地熄灭了，这一定是我们的战舰，我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救命！救命！我喊着，两手拼命划着向林肯号求去。我身上的衣服非常碍事，衣服湿了贴在我身上，使我的动作不灵。我要沉下去了，我不能透气了。救命！这是我发出的最后呼声。我嘴里满是海水，我极力挣扎，我就要被卷入深渊中了。忽然，我的衣服被一只很有力的手拉住，我感到自己被拖出水面上了。我听到，我的确听到我的耳边响着这样的声音：如果先生不嫌不方便，愿意靠着我的肩膀，先生便能更从容地游泳。我一手抓住我忠实的康塞尔的胳膊。是你呀，我说，是你呀。正是我，康塞尔说，我来伺候先生。就是刚才的一撞把你跟我同时抛入海中来的吗？不是，为了服侍先生，我就跟着先生下来了。这个好人觉得这样做是很自然的。 问，战舰呢？战舰呢？康塞尔转过身来回答，我认为先生不要再指望他了。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在我跳入海中的时候，我听见舵旁边的人喊，舵和螺旋桨都坏了。
1: 都坏了？
0: 是的，被那怪物的牙齿咬坏了。我想林肯号受到的损坏虽然只存那么一点，可是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是很不利的，因为船无法掌握方向了。
1: 那么我们完了？
0: 也许完了，康塞尔安静地回答。不过我们还可以支持几个钟头，在几个钟头内我们可以做不少的事儿。康塞尔这样坚定和冷静鼓舞了我的力量，我用力地游着，但我的衣服像铅皮一样紧紧裹着我，很妨碍我的动作，我觉得很难支持下去。康塞尔发现了这一点，他说，我想先生一定会允许我把衣服割掉。他在我的衣服下面放入一把刀子，很快的一下从上至下把衣服割开，然后他敏捷地替我脱衣服，我就抓住他求水。很快我也给康塞尔脱掉了衣服，我们彼此轮流在水上航行。

刚才读到的这段文字，把十九世纪航海者的全部恐惧都摊在了我们面前，黑暗、失温、精疲力竭，以及最重要的未知。阿隆纳斯和康塞尔在海上漂浮了整整一夜，靠轮流拖拽才撑到了天明。当八个蒙面壮汉从钢铁盖板后无声地走出，凡尔纳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叙事空间的转换。从此刻开始，故事不再是人追捕怪物，而是人进入另一个世界。三人被带进一间黑屋子，度过了漫长而焦灼的等待。饥饿、黑暗和恐惧啃噬着尼德兰的耐心，他几乎要掐死第一个进来的侍者。就在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他说法语，用语精准，语气却像海水一样冰冷。他没有道歉，没有欢迎，只是平静地宣布：你们打乱了我的生活，但命运把你们送到这里，你们就留下吧。好，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这位尼摩船长的第一次出场。在人类尚未普及电灯的1866年，他已经拥有一艘完全用电驱动的深海宫殿。

0: 我一一尝过了，与其说是由于贪食，不如说是由于好奇。同时，尼摩船长讲他那不可思议的似真似假的故事，使我听得心醉神迷。他说，阿隆纳斯先生，这海，这奇妙的取之不尽的生命泉源，不仅仅给我吃的，而且还给我穿的。现在您身上穿的衣料是由一种贝壳类的足丝织成的，染上古人喜欢的半红色，又调配上我从地中海海兔类中取出的紫色。您在仓房中梳洗台上看到的香料是从海产植物提炼出来的，您睡的床是海中最软和的大叶海藻做成的，您使的笔是鲸鱼的触须，墨水是墨鱼或乌贼分泌的汁。现在海给我一切，正像将来一切都要归还它一样。船长，您爱海吧？
1: 是的，我爱海，海是包罗万象的。海占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七，海的气息纯洁而卫生。在这汪洋浩瀚的大海中，人们不是孤独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在周围处处都有生命在颤动。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秘的生存之成鱼，海是动的，海是爱。正像你们法国一位大诗人所说的，它是长存的生命。的确，教授，自然界在海中也同样有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动物在海中可以大量的繁殖，主要的有腔肠动物四类，节肢动物三类，软体动物五类，脊椎动物三类，及哺乳类、爬虫类和成群无数的鱼类。鱼类是动物中无穷无尽的一目，共有13000多种，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在淡水中的。海是大自然的仓库，可以说地球是从海开始的。谁知道将来地球不是归还于海呢？海中有无比和平的环境，海不是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他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暴力，在那里互相攻打，在那里互相吞噬，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30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力便达不到了，他们的气焰便熄灭了，他们的城市便消失了。哦，先生，您要生活就生活在海中吧。只是在海中才有独立，在海中我是完全自由的。尼摩船长正说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不作声了。他是超出了他惯有的沉默，还是说得过多了呢？霎时间他踱来踱去，情绪很激动。过了一会儿，他的神经安静下来，他的面容又现出惯常的冷淡神气。他转身对我说，现在教授，如果您愿意参观我们的鹦鹉螺号，我愿意为您效劳，我领您看去。

尼摩船长的这段独白是全书最常被引用的段落之一。凡尔纳没有把它写成一个简单的隐士或者是

是科学家，而是写成了一个主动选择放逐的人。他拒绝陆地上的法律，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太懂。他看透了陆地上互相攻打、互相吞噬的法则，才转身向大海寻求独立。可这种独立是有代价的。他把自己变成了法律之外的人，也就同时失去了被法律保护的资格。阿隆纳斯说，他像俄狄浦斯注视人面狮身怪一样看着船长。这个比喻极为精准。斯芬克斯是谜，尼摩是谜，俄狄浦斯必须解答谜题才能活命。阿隆纳斯也必须理解尼摩，才能在这座钢铁牢笼中生存下去。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的自由这个条件。尼摩给阿隆纳斯三人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却随时可以把他们关进仓房。这种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缓刑，它取决于船长的情绪秘密的暴露程度以及大海本身的脾气。作者凡尔纳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深刻的悖论：鹦鹉螺号是人类工程学的奇迹，代表着对自然最彻底的征服。可同时，船上的三个人，博物学家、鱼叉手和仆人，却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意志。技术赋予尼摩无限的力量，却没有赋予他与之匹配的慈悲。他爱海，因为海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可他自己在船上恰恰就是唯一的主子。

好，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阿龙纳斯穿上了贝壳族丝织成的衣服，睡上了大叶海藻铺成的床，即将跟随尼摩船长参观那艘用电驱动、用海水供养的潜水艇。可他的心里始终悬着一个问号，这位自称与人类社会断绝关系的船长究竟是谁？他为何对陆地怀有如此深的仇恨？而尼德兰攥紧的拳头又会在什么时候再次挥起？让我们稍后继续翻开这本《海底两万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跟随鹦鹉螺号穿越更深更暗的海域，也去触摸尼摩船长那颗被钢铁包裹的心。阿隆纳斯教授在船上度过了数周，或者说数月，在深海中，时间失去了陆地的刻度。他见识了克里斯波岛的海底森林，在海底平原上漫步，看阳光透过30米深的水层，像透过一层薄纱般洒落下来。他见识了珊瑚虫如何一点一点建造起比金字塔还要古老的建筑，见识了珍珠贝中那颗价值连城的宝珠，也见识了沉船残骸中那些被海水泡发的财富。尼摩船长带他看尽海洋的馈赠，却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的来历。他只是在某些深夜，当鹦鹉螺号浮上水面换气时，独自站在平台上，对着星空演奏一架管风琴。那音乐低沉苍凉，像是从海底直接涌上来的叹息。

0: 作者凡尔纳写这些段落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实用的潜水艇，更没有水下呼吸器。他凭借的是从海员口中听来的故事，从博物学家著作中读来的知识，以及一个小说家最珍贵的禀赋，让想象在现实的边界上精确行走。他写海底森林会告诉你光线如何在不同深度衰减，会告诉你海水的压力如何作用于人体，会告诉你珊瑚虫、海百合和海藻如何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这种对细节的偏执让科幻小说获得了某种近乎科学的尊严。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回响。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阿隆纳斯、康塞尔和尼德兰被带上了鹦鹉螺号，见到了神秘莫测的尼摩船长。这位船长宣称自己与人类社会断绝了关系，却在海底为三人准备了一个用电驱动、用海水供养的世界。可他的仁慈是有限度的，他可以带阿隆纳斯参观海底奇观，却随时准备把他们关进舱房。他可以在餐桌上谈笑风生，却在提到陆地时眼中闪过愤怒的火焰。这种矛盾在一位船员受伤后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海底两万里》，读一读那个寂静的午后，尼摩船长第一次向阿隆纳斯展示了脆弱，也第一次让我们窥见在这座钢铁宫殿的最深处藏着一片怎样的墓地。

尼摩船长带我到鹦鹉螺号的后部，让我走进挨着水手住所的一间舱房。房中床上躺着一个40岁左右的人，外貌坚强有力，是真正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典型。我弯下身去看他，他不仅是有病，而且受了伤。他的头部包裹着血淋淋的纱布，躺在两个枕头上。我把包布解开，病人睁大眼睛看我，让我解开，一声也不说痛。伤处看来很是怕人，头盖骨被冲击的器械打碎，脑子露了出来，脑子受到了很厉害的摩擦。在有伤的脑子上面凝结着一块一块的血痕，颜色像酒槽。脑子同时被打伤又受震动，伤员的呼吸很缓慢，肌肉痉挛着使他的脸孔抖动。大脑完全发炎了，因此思想和动作都麻木不灵了。病人的脉搏我按了按，几乎时有时无，身体各处手指脚趾的尖端已经冰冷，我看出死已临头，没法救治了。我包扎好这个不幸的病人，又把他头上的纱布弄好，转过身来对着尼摩船长，我问他哪来的这伤痕呢？那没关系，船长掩饰地回答。鹦鹉螺号受过一次冲撞，弄断了机器上的一条杠杆，打中了这个人。船夫正在他旁边，他奋身前去顶受了这打击。兄弟为自己的兄弟牺牲，朋友为自己的朋友牺牲，再没有更简单的事。这是鹦鹉螺号船上全体船员共同遵守的规律。您对于他的病情的意见究竟怎样？我迟疑不敢说。船长对我说，您可以说，这人不懂得法语。我最后看了一下伤员，然后回答，这人在2个小时内就要死了。没有办法可以救他吗？没有。尼摩船长的手抖起来，几滴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来了。以前我以为他的眼睛是不会哭的。霎时间，我再看一下这垂死的人，他的生命一点一点消失。

失了。他苍白的面色，由于有明亮的电光照在他临死的床上，更显得惨白。我看他的聪明头额有很多过早的皱纹，那是生活中的不幸或多年的贫苦给他造成的。我要从他嘴里偶然吐出的一些话，明白他生平的秘密。您可以退出了，阿鲁纳斯先生。尼摩船长这时对我说。我出来，让船长一人留在危急病人的房中。我回到我的房中，为了刚才的场面，情绪很激动。那一整天，我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十分不安。夜间睡得不好，睡梦中时常惊醒，觉得听到了远远传来的悲叹和好像唱丧歌的声音。这是对死者的悼词，用那种我不能懂的语言说出来的悼词吗？第二天早晨，我又到了平台上，尼摩船长已经在那里了。他一看见我就走到我面前来，他对我说，教授，您愿意今天去做一次海底散步吗？我问，我的同伴可以一同去吗？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一同去。我们一定跟您去，船长，请你们就去穿潜水衣。关于那个危急病人或死人的消息，他再也不提。

这段文字是全书中最安静也最沉重的段落之一。作者凡尔纳如何处理尼摩船长的眼泪呢？他这样写：当阿隆纳斯宣布伤员无法救治时，尼摩船长的手抖起来，几滴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来了。从前我以为他的眼睛是不会哭的。这短短一句比任何长篇大论的独白都更有力量。在此之前，尼摩船长是全能的、冷酷的、不可战胜的，而此刻他只是一个看着朋友死去的普通人。阿鲁纳斯观察到的细节同样令人心碎。那个垂死的船员有着聪明的头额和过早的皱纹，暗示着他的一生充满了不幸和多年的贫苦。后来尼摩船长选择珊瑚作为坟墓，是因为珊瑚虫会不断生长，最终将墓穴完全封闭，使死者不受鲨鱼和人类欺负。这是一个彻底的拒绝，拒绝陆地上的墓碑，拒绝仪式，拒绝任何来自人类世界的打扰。在海底300英尺的地方，死亡被还原为最本真的状态。一个人躺下，朋友们跪下，泥土覆盖，然后珊瑚生长，一切归于寂静。但尼摩的悲伤并没有让他停止航行，也没有软化他对陆地的仇恨。恰恰相反，随着鹦鹉螺号向北大西洋驶去，这种仇恨开始以一种更为暴烈的方式显现。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把全书压抑已久的情感推向了顶点。鹦鹉螺号在大西洋上遭遇了一群巨大的枪乌贼，这些软体动物缠进了推进器，迫使尼摩船长不得不打开舱盖与他们展开肉搏。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那个血与墨交织的夜晚，也是尼摩船长最后一次为同伴流泪的时刻。

刚放开，嵌板就十分猛烈地掀起，显然是被章鱼一只胳膊的吸盘所拉了。立即有一只长胳膊像一条蛇从开口溜进来，其他20只在上面摇来摇去。只一斧子，尼摩船长就把这根巨大的触须截断，他脚卷着从楼梯上溜下去。在我们彼此拥挤着走在平台上时，另外两只胳膊像双鞭一样在空中挥动，落在尼摩船长面前站着的那个水手身上，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卷走了。尼摩船长大喊一声，跳到外面去，我们也跟着一起跳出来。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个不幸的人被触须缠住，粘在吸盘上，让这条庞大卷筒随意地在空中摇来摆去。他气喘，他窒息，他叫喊，来救我，救我。他这话是用法语说的，引起我的十分深刻的惊怪。那么我是一个有同胞在船上的人，或者有好几个，这个使人心碎的呼救声我一生都听到。这个不幸的人眼看是完了，谁能从这强大的卷抱中把他夺过来呢？可是尼摩船长跳在章鱼身上，又一斧子，他把另一只胳膊又砍下来了。他的副手奋勇狂怒地跟那些爬在鹦鹉螺号两边的其他章鱼战斗，船员们个人挥动斧头乱砍乱杀。加拿大人康塞尔和我们也把我们的武器穿进这大团肉块中去。一种强烈的糠香味滴入空中，真正是怕人。在一瞬间，我以为那个不幸被章鱼缠住的人可能从他那强大的吸盘上救下来。8只胳膊有7只都被砍下了，剩下的一只把那个人像一支笔般挥动，在空中转来转去。但当尼摩船长和他的副手扑到他身上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喷出一道黑色的液体，这是从他肚子里的一个口袋分泌出来的黑水。我们的眼睛都被弄得昏花看不见了。当这团浓黑雾气消散的时候，枪乌贼不见了，跟他一起我的不幸的同胞也不见了。那时我们是何等愤怒地来跟这些章鱼拼命呀，我们一点不能自主了。有10条或12条章鱼亲到平台上和鹦鹉螺号两边来，我们在平台上在血泊和墨水中跳动着的一条一条的肉段中间滚来滚去，这些粘性的触须就像多头蛇的头一样，一会儿又生出来了。尼德兰的叉每一下都刺入枪乌贼的海色眼睛中，把眼珠挖出来。可是我的勇敢同伴不可能躲开，突然被一条怪物的触须卷住，先倒在地。枪乌贼厉害可怕的嘴对着尼德兰张开来，这个不幸的人要被咬为两段了。我急急跑去救他，但尼摩船长走在我的前面，先我动了手。他的斧子砍入两排巨大齿牙里面了。加拿大人出人意料地得救了，站起来把整条叉刺入章鱼的3个心脏中。尼摩船长对加拿大人说，我应该有这次机会报答您呢。尼德兰点点头，没有回答他的话。这次战斗延长至1刻钟之久，怪物打败了，受伤了，死了，最后给我们让出地方来，溜入水中不见了。尼摩船长全身血红，站在探照灯附近一动也不动，眼盯着吞噬了他的一个同伴的大海，大滴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淌了出来。

这是全书最惨烈的战斗场面，也是尼摩船长形象最为复杂的时刻。在那个法国水手被章鱼的触须卷走时，他喊的是来救我，用的是法语。阿卢纳斯这才猛然地意识到，在这艘与世隔绝的潜水艇上，在这群拒绝人类社会的水手中间，竟然有他的同胞。这一细节像一根针，刺破了尼摩精心维持的神秘面纱。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复仇者，他的船上也不是一群无国界的机器人，他们有母语，有故乡，有无法彻底割舍的过去。而尼摩船长在战斗结束后对尼德兰说的那句“我应该有这次机会报答您呢”，更是意味深长。他为什么要报答加拿大人？因为在此之前，尼德兰曾经在另一场危机中救过他的命。这种恩怨分明的姿态，与他在珊瑚墓地中为同伴流泪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尼摩船长。他对个体生命怀有深切的悲悯，却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怀有无法化解的仇恨。他可以为了救一个船员而跳入章鱼群中，也可以为了复仇而驾驶鹦鹉螺号撞沉一艘战舰。

海底两万里的结尾来得仓促而神秘。尼摩船长在北大西洋上遭遇了一艘不明国籍的战舰，他驾驶鹦鹉螺号径直撞了过去，战舰沉没，船上的人全部葬身海底。阿隆纳斯、尼德兰、康塞尔在极度恐惧中决定逃跑，他们趁鹦鹉螺号被卷入挪威海岸大漩涡的混乱时刻跳上了一艘小艇。当他们醒来时，已经躺在罗夫丹群岛一个渔民的木屋中。尼摩船长是否活了下来？鹦鹉螺号是否承受住了漩涡的力量？凡尔纳没有给出答案。他在结尾处写道，希望他的强有力的潜水船战胜了那海洋中最可怕的深渊，但愿他这个高明的学者继续做和平的探海工作。固然他的命运是离奇古怪，但他也是崇高伟大的。

种开放式的结局让尼摩船长成为了文学史上最持久的谜之一。后来的神秘岛揭示了他是印度达卡王子，家人被英国殖民者杀害，从此对人类文明绝望。但作者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始终保持着这种模糊性，因为他知道一个被完全解释清楚的尼摩船长将不再具有那种令人不安的魅力。150多年过去了，人类已经造出了真正的核动力鹦鹉螺号，也已经能够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但每当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那些深海生物在永恒的黑暗中发光的鱼群，在高压下缓慢生长的珊瑚，在热液喷口附近繁衍的奇异生命，我们仍然会想起凡尔纳在煤油灯下写下的那些句子。它让我们相信，海洋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坟墓，而是摇篮。而书中尼摩船长那个永远无法被陆地理解的灵魂，或许正是人类探索精神最极端的化身，既渴望连接，又拒绝归属，既热爱生命，又憎恶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保持一份对未知的好奇，也愿我们在探索远方的时候不要遗忘身后那些等待我们归来的人。本期节目编辑好一人，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Pourtant, je vous ai frôlé quand vous passiez hier. Vous n'étiez pas peu fière, dame. Le...
1: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美好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11: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11: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立秋节气刚过，风里那股烫劲儿啊总算有点松了。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关心文化动态的朋友们更新一条消息，8月12号到18号第22届上海书展即将开展了。
0: 这次书展的主题呢是7个字，最是书香能致远。
1: 这次书展的主场是在上海展览中心，另外呢有16个区级分会场，时间是7天的时间，每天开12个小时。
0: 每天开12个小时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在里头待一整天喽。
1: 没错啊，今天呢是书展开幕前3天，正好也是文化大家黄永玉先生的生日。102年前的今天，他生在湖南常德，他的祖籍是凤凰。
0: 提到黄永玉先生，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多半是他的画作，比如说猴票、荷花，还有那双带点促狭的眼睛。
1: 可是呢，他自己的排名不是这样。1999年，他给4样爱好排过座次：文学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他给的理由呢，也特别的实在。他说画画能养活前面那几样。
0: 也就是说啊，在黄老先生的心目当中，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创作者。
1: 是的，而且啊，黄永玉这3个字呢是别人给他改的，他本名叫黄永玉，这个玉是富裕的玉。人家说永玉听着像当时的布店老板。

0: 改成永玉吧。这个玉呢是碧玉的玉，表示永远光泽明透。
1: 你别说，这个改的很文艺。
0: 哎，
1: 谁给他改的呢？
0: 也是一位名人，就是沈从文，黄永玉的表叔。
1: 哦，那这样就合理了。
0: 哎，你看，所以咱们今天的时光漫游记啊，就想借这两条消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笔外之笔。上半段的光影往事，我们会从一些另外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几位跨界的文化大家。
1: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就一起走进黄永玉先生，听他讲讲12岁离家留级5次，第一次拿稿费不敢相信，这些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到央视频和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1: 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笔外之笔，我们先来聊聊作家冯骥才。很多人知道他啊，多半是因为《俗世奇人》《神鞭》等文学作品，但是呢，有一件事也容易被忽略，他是先拿画笔的。年轻的时候，冯骥才在天津的书画社磨骨，后来啊，才开始写小说。2026年4月的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总台主持人董斌就和冯骥才先生有一次非常愉快的对话。
0: 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听听他的这个最新动态，也听听80多岁的冯骥才聊起新书那个劲头。
4: 谢谢，
5: 哎，
4: 谢谢。
5: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4: 在，一直在写。
5: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4: 不透露，
5: 不透露，
4: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5: 希望想不到，
4: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
5: 嗯，
4: 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5: 哎呦，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4: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
5: 嗯，
4: 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5: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4: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5: 创造。
4: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1: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啊，主持人问冯骥才新书写的是什么，他说不透露，想给读者留点惊喜。
0: 而且呢，他还补了一句，说关键不是读者猜不到我写什么，是猜不到我小说里那个人啊会遇上什么事儿。他还说了，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愉悦是别的代替不了的。
1: 说起细节，咱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位把细节写到骨头里的人，那就是老舍。
0: 话剧《茶馆》1958年3月29号在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首演，焦菊隐、夏纯导演，于世之、郑荣、蓝天也在台上。1980年呀、这部戏走了西德、法国、瑞士的15个城市，是新中国话剧头一回出国门。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听听后来复排的一版当中的第二幕。民国初年，城门啊，说关就关。
1: 有一个评价是这么说的：茶馆全篇皆是描写，全是人在说话。我们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
6: 大家人，
7: 来喽，来了。
8: 哟，三爷，昨儿就关了城门了，今儿还不知道关不关呢。您先买点菜去吧。这儿的事儿啊，您先交给掌柜的。别的不说，这咸菜怎么也得买些点儿啊。
7: 您瞅瞅，您瞅瞅，您这前边催，他那儿后边叫，你把劈成两半儿，
9: 好不好啊？
10: 你怎么总不来？
7: 来喽，来喽！
8: 三爷，
7: 看看，三爷可是岁数大了点。
8: 他刚才这抱人大半天了，他抱人的对，当着他我不便直说，跟你我得说实话，咱们得添人，
7: 添人得加工钱。咱挣得出来吗？我要是会干别的还开这茶馆，嘿，我就是个孙子。
11: 你听听，
7: 你们就闹，你们就都闹，明儿要能开得了张开怪，你这怎么话说？
8: 不明白人别说糊涂话啊，开炮是我闹的。
7: 你别在瞎扯，干活去。
0: 我自己呢，去现场看过几次茶馆，感觉啊，闭着眼听也知道台上站着几个人，谁跟谁不对付，等于说演员们用语言画了一幅画，这就是老舍先生作品的魅力。
1: 同一个北平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祥子。电影《骆驼祥子》1982年上映，演员张丰毅、斯琴高娃主演，获得了第三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祥子牵着骆驼从西山回来，把钱交给车厂的刘四爷。
12: 这是30块钱，您先替我存着。
13: 哼，傻小子，仨骆驼才卖30多块，拉到城里卖给汤锅上，少说也得给你60啊。怎么办吧？
12: 听您的。
13: 买辆车？
12: 嗯，
13: 到我这儿挑一辆。
12: 要买就买辆新的。
14: 他那份心思您还不知道。
13: 哼，借给你1分利。哎，别人可是2分5啊。
14: 是啊。
13: 哼，跟车行打印子还不如给我1分利的啊。
12: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买现货。
13: 有你的。
12: 四爷，我还得住在这儿。
13: 成啊。
12: 那您先吃着，我过去。四爷，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
13: 知道了。
15: 你们听说了吗？祥子回来了。
13: 哎，狗子，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
15: 账房呢？好嘛，听说祥子借西山拉回30匹骆驼来。
13: 30匹，多少钱呢？
15: 老了，
13: 鞋财全让他给发了。
16: 嗨，人没鞋财不富，马没夜草不肥嘛。
15: 是啊。
17: 嘿。还听说他捡了块大金表呢。
16: 啊，
15: 那没准儿。呀呵，来了，让他来了。
17: 要祥子，
18: 哎，你回来了，你快到里边坐。
17: 哎，快来快来快来，
18: 坐
17: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
13: 祥子哪儿去了？
18: 骆驼，
15: 骆驼祥子这身新衣裳。
16: 哎，祥子，你快跟大伙说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17: 哎，快说说，
16: 你倒说呀，
18: 说呀，
17: 咱们说说，
16: 你倒说说呀。
14: 说说，
16: 我哪儿发财了？我

0: 老舍写人啊，是真的感觉特别有画面感。
1: 是的，比如说1951年，他曾经给国画大师齐白石出过一道题，从查慎行的诗里挑了一句：“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是听的，这该怎么画出来呢？
0: 这题可真够刁钻的啊！
1: 是，老舍的信里啊给了点子，说：“蝌蚪四舞，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响。”于是齐白石就在出山泉上做了文章，一到山泉流下来，几只蝌蚪顺水而去，画面上啊一只青蛙都没有。
0: 哎，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想象这幅画好像也听见了现场的声音。
1: 是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笔外之笔。刚才啊我们听到的跨界是作家出题，画家应题，其实呢还有一种是自己长出第二只手，也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文学大家沈从文。1934年初冬，沈从文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坐一路小船，一路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这些信后来成了《湘行散记》，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一段《沉河小船上的水手》。
2: 沉河小船上的水手，我自从离开了那个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以后，独自走到这条小船上，已闷闷地过了10天。小船前后舱面既十分狭窄，三个水手白日皆各有所事，或者正在吵骂，或者是正在荡桨撑蒿，使用手臂之力使这只小船在结了冰的寒气中前进。有时两个年轻水手即或上岸拉船去了，船前船后又有湿淋淋的缆索千千绊绊，打量出去站站也无时不显得碍手碍脚，很不方便。因此我就只有蜷伏在船舱里，静听水声与船上水手辱骂声打发了每个日子。照原定计划，这次旅行来回28天的路程，就应当安排22个日子来到这只小船上。如半途中这小船发生了什么意外障碍，或者就多得4天5天。起先我竟记着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行船莫算打下莫看的格言，对于这只小船每日应走多少路，已走多少路，还需走多少路，从不发言过问。他们说应当开头了，船就开了。他们说这鬼天气不成，得歇期烤火，我自然又听他们歇期烤火。天气也实在太冷了一点，蒿上桨上莫不结了一层薄冰。我的衣袋中虽还收藏了一张桃源县管理小华子的船总亲手所写十日包到的保单，但天气既这么坏，还好意思把这张保单拿出来向掌哨水手说话吗？
0: 这段话用薄冰衬托出了当时的阴冷，也非常的高明，而且契合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沈从文后半生啊，把眼睛用到了别处，他不怎么写小说了，转身研究文物，研究古代服饰，一做就是几十年的时间。而黄永玉呢，就是被他从香港叫回北京的，1953年到中央美院版画系任教，
1: 又是他的表叔帮他改了名字，也改了他的人生路。
0: 而且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再来捋一下，沈从文呢还有一个学生，后来他也长出了第二只手，他就是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父亲汪菊生是一个妙人。为什么说妙呢？书法、绘画、武术、戏剧、医药，连扎风筝都在行。
1: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纪录片《汪曾祺》当中的片段，这里讲到了他眷恋的那片地方。
3: 汪家勋有一个痴迷于琴棋书画的儿子汪菊生，他从苏州买来各种乐器，尤其喜欢箫和笛。除此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绘画和篆刻上。汪菊生7岁的儿子对父亲的绘画非常崇拜，他常常看着汪菊生画画，边看边学，乐在其中。 很多年后，这个七岁的男孩并没有成为画家，但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叫汪曾祺。小城的风物，家许的浸染，让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充满文艺范的世界里。他最喜欢的地方是高邮城里的东大街。上小学的时候，汪曾祺放学总是不忙着回家，他喜欢在街上东看看西望望。南北杂货店、手工作坊、布店、酱店、爆竹店、烧饼店、染坊，他什么都感兴趣，常常一看看半天。
4: 我的家乡在京杭大运河的下边，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到河堤上去玩，去看船，看大鱼，有的时候到西堤去玩。那个时候运河比较窄，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的外边就是高邮湖。
0: 虽然解说里讲到汪曾祺没有成为画家，但是你不能说他没画，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画，写累了呢就画两笔。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这么生动好看啊？跟他小的时候在东大街上那半天半天的闲逛有关系。杂货店、染坊、爆竹店、烧饼店，反正什么都要看上半天。他父亲教他的说到底不是画技，而是看。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进另外一位大师，他的本行是绘画，但他写的字一点也不比画少，他就是丰子恺。
0: 说到丰子恺呢，又绕不开他的老师李叔同啊，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的电影《一轮明月》，由濮存昕演弘一法师。
5: 子恺，真是热闹。子恺，快快！
6: 清茶，很香的。哦，沪生画集出版了。
7: 嗯。夏先生和志平都很想念师父啊。
6: 他们给我寄过几次姑娘，我用不着，都捐给抗战了。
7: 我给您做了两件海青，您试试。
6: 是我做的衣裳总是这么合体，只可惜穿不了几回了。
7: 我们还要合作沪生画集呢，等您100岁的时候，我们能画到第6集呢。
6: 我背的诗恐怕赶不上你画的画了，
7: 师父。
6: 总的说来，我出家后要比出家前的身体好，一日两餐过午不食，绝对是素，你是知道的。我出家前的身体状况，绝对想不到能够活63岁。好好，不说不说，让空气里的风、丛中的虫、树上的蝉讲给你们听吧。
1: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关于沪生画集是个什么样的约定。1929年，弘一法师50岁，丰子恺就画了沪生画集的第一集，总共50幅，并且说好往后每10年就加一集，一直画到老师100岁，第6集100幅。所以啊，那句等您100岁不是什么客套话，是真的在数着。但老师回了一句，我恐怕赶不上你画的画了。
0: 弘一法师在1942年圆寂63岁，这个约定学生一个人守下来了。最后一集是丰子恺在1973年画完的， 那时呢，老师走了30多年，他自己也生病了，在2年之后就去世了。6集450幅，一幅不少。
1: 这也是一个人替2个人把一件事情都做完了。
0: 而这位守约的学生呢，笔呀，不只是用来画温柔的东西。1940年，丰子恺出了《子恺进作漫画集》，收的都是抗战以后他在流亡的路上用画笔记下的所见所闻。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纪录片《丰子恺》的第二集《以笔为枪》。
8: 1941年，丰子恺出版了《子恺进作漫画集》，收录了抗战开始后丰子恺在战乱的流离中以画笔记录的所见所闻。作品采用简练的线条和朴素的构图，真实反映了抗战期间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状态。
9: 抗日战争时期，丰子恺先生

0: 描绘、刻画、创作了很多关于战争的这种场面。其实处于先生的这种心情和先生的这种人格，包括他的品质，他是不愿意画这些作品的，但是他还要画，因为他有他的现实性。比如说描写战争当中的一些场面，有一些代表作轰炸等等。
1: 这幅名为《轰炸》的漫画，描述的是1938年10月广州大轰炸期间，日机滥炸平民，炸弹片切去母亲背上乳儿的头，乳儿头颅飞向天空，而母亲尚未知道，仍背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丰子恺还在画上题句：“狂炸也，娘背乳儿逃，未到防空壕前路，玲珑脑袋向天抛，热血怒于潮。”丰子恺以诗画结合的方式控诉日军的暴行。
2: 像这种是抗战时间发生的，有的是丰子恺看到的，有的是人家经历了的告诉他的，这种都是抗战漫画当中记录日本侵略者怎么样残酷的屠杀中国同胞的那种景象，都丰子恺都画下来了。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啊，我们要用《送别》这首歌来收尾。这首歌的词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所写，而他能传到今天，还有丰子恺的一份功劳。1927年，开明书店出了本《中文民歌五十曲》，裘梦痕和丰子恺合编，《送别》最早的谱子就出现在这本书里。
4: 所以这个沪生画集不是学生替老师守下来的唯一一样东西。
3: 是的，除了画集还有这首歌。当然了，还有一个巧合，写过这首词的人跟我们下半段节目的主角曾在一棵玉兰树下打过一个照面。具体是什么事儿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吧。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听听他生前谈到的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1: 黄永玉是个典型的野孩子，念小学时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淘气学生，绰号黄翘课。12岁那年，他离开了家乡，到厦门就读著名的集美学校，仍然恶习不改。开学第一天，他就把领来的新书给卖了，换来钱买袜子和肥皂。在集美学校3年，黄永玉的名字人人知晓，留过5次级，但却读遍了图书馆所有的书，还会画画，会慕课。后来初中没有毕业，他就主动退学，揽着木刻板、刻刀、几本书、一点钱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开始了一生最漫长的流浪。
2: 您几岁开始搞艺术创作，然后得到稿费？
3: 那10几岁，
2: 十几岁，
3: 这是抗战时，
2: 抗战的时候，
3: 刻木刻
2: 啊，刻木刻，
3: 刻木刻得到稿费，得到稿费，我不太相信，人怎么可以随便拿钱给我们呢？你比如说我登一个报纸，是我应该拿钱给你呀，
2: 对，
3: 你怎么能够拿钱给我呢？这个收到那个稿费不太相信，还要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壮胆到邮局去拿，邮局那个老头也慢吞吞真把钱给我了，大概2块多钱3块钱，那我进门的时候，我叫同学守在门口，不要跑，别跑啊！结果拿着钱请同学吃粥啊，吃什么啊？就，最早就是这样的，是吧？
2: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搞艺术，以后应该是一个艺术家？
3: 艺术那个东西没有这么很高的理想，就是说，第一是参加左派的活动。
2: 左翼，当时左翼文化活动，
3: 左翼文化，我是鲁迅的这个系统的，
2: 对
3: 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靠他为生，靠他学习，
2: 对，
3: 这个锻炼成长，自己培养自己，
2: 对，
3: 所以主要的一点呢，活到80岁，我劝年轻人，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读书，
2: 一定要读书，
3: 要不停的读书，
2: 对。
3: 是吧？与书为伴，从不寂寞。
2: 对，
3: 是吧？
2: 对。
4: 在刚才这个片段当中啊，是10几岁的黄永玉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那点手艺居然能换饭吃。
0: 留过5次级的人呢，最后跟年轻人说的是一定要读书，而且他说的是与书为伴，从不寂寞。不是说劝你考试啊，是告诉你怎么熬过一个人的日子。这也刚好应和节目开头上海书展的主题，最是书香能致远。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说上半时段结尾留下的那个悬念，关于送别这首歌。
0: 送别的词作者李叔同后来出家成了弘一法师，而10几岁的黄永玉啊，在福建真见过他。故事的起头呢有点随便，他是爬到树上去摘玉兰花，偶遇这位大师的。
5: 其实黄永玉不走寻常路的人生也像是一场行为艺术。1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湘西老家，来到福建的集美中学读初中。可是课堂里的知识并不能博取他的青睐。
3: 我初中都没有念完，念到2年级，留了5次，真正的留了5次级。我送给学校写的那些话都写留级学生，从49组到53组。
5: 真正吸引他的是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这个屡屡留级的问题学生却如饥似渴地泡在图书馆里饱览群书，甚至被锁在图书馆都不自知。书籍和外面的世界比课堂更让他着迷，一次外出游逛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一段传奇。
6: 您小的时候爬到树上去摘玉兰花，然后就碰到了弘一法师，这事儿是真的吗？
3: 那是很对不起的事情，很抱歉的事情。这多少年后才知道他很重要，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
7: 玉兰花开源是他上去留斋，然后一个老和尚就说：“哎，你别摘，你别摘，你下来下来。” 然后下来跟着从

0: 终于法师到这屋里，跟着聊天，后来慢慢就熟了。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要到外地去，老和尚就告诉他说，你在某某天之前你要来，我给你写了字。他说好。他走了以后他就忘了，到了玩就最后就已经过了，再去庙里又看着庙里在做法事，一看老和尚已经去世了，他就往里冲，人家就不让他进。他说我认识老和尚，一进去一看，一个桶，一个瓷桶里插着一卷卷的字，其实有一幅写黄永玉居士，就给他留下的，是写着不为自身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
1: 当时才十几岁的黄永玉就这样和弘一法师遇见又错过了。尽管对于弘一法师留给他的话，年轻的黄永玉还一知半解，不过他其后的人生却践行着法师的教诲，始终乐于以自己所长服务大众。这时的黄永玉已经在木刻创作中找到乐趣，通过自学他很快崭露头角。
2: 十五个字，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非常值得琢磨。
3: 黄永玉后来说呀，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有多重要，这就是少年人和老人之间常有的事儿。东西给了你，你要过很多年才拿得动。
2: 聊完了少年，我们再来说说他手中的画笔。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在央视节目《文化十分》中讲过一段他陪父亲在意大利写生的事儿。他管佛罗伦萨叫翡冷翠，用的是徐志摩当年的译法。
1: 在中国想古人的时候翻书而已，在翡冷翠上他家去好了。乔托、米开朗基罗、利奥纳多达芬奇、但丁、薄伽丘的家有的就在城里，有的离城不过30分钟汽车，他们的家跟活着时候一模一样，穷就穷，富就富，用不着今天的子孙来做不伦不类的擦脂抹粉。
0: 他当时就是经常在街上去写生，有时候我们就跟着他。有一次在米兰大教堂，这也有那幅画，画着画着呢，远处走了一个疯子，一路走一路要举手画脚啊，很危险。我说坏了，他要走过来一下把画架踢翻了怎么办？然后我就准备在那挡着，结果那疯子走近以后，看着画画很静，就仔细的看画画，也不疯了，眼神就很沉静的看了差不多10分钟，然后就慢慢就离开了，完全没有那风景了。然后走出10米远，又是手舞足蹈，就是很好玩这些。

0: 没到一个地方就是没有想到玩，都带着纸带着笔，马上就画一幅画。比如说他去德国旅行的时候，他就从山下开始，第一步上山就画一幅画，然后一步一步上山，半山又画，看到泉水了，看见什么鸟了，看见什么树了，就画了几十张，上一次山。后来有一个朋友就讲，这就等于是行为艺术啊，就是自己一个画家的行为艺术。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当中啊，他说这是行为艺术，我倒觉得呀，更像是写日记，只不过他的日记是画出来的。而且我们在视频当中还知道，那些古人的家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穷就穷，富就富，用不着今天的子孙来擦脂抹粉。
2: 话说的确实有些糙，可里头是有主张的。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2011年的节目《文明之旅》的采访，黄永玉先生在这里聊到了不同文化之间如何相处。
3: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呢，您不觉得艺术家也好，知识分子也罢，文人并不靠外界的关系来温暖自己，更多的还是寻求内心的某种温暖，对不对啊？
4: 主要的问题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根源。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就懂得爱文化，懂得爱文化，他就懂得尊重互相之间的文化，是吧？就像那个当年在延安的有位老诗人嘛，他说我们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互相照耀，而不是互相排斥。眼前最需要都是这样，文化之间呢要互相照耀，而不要互相排斥。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人生处事啊，从小养成的习惯，对文化我很尊重。那么在美术方面来讲，就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讲，任何这个同辈的前辈的古代的传统的东西，包括现在的年轻的，你要看出它的好处。你是一个创作者，同时又是一个欣赏者，欣赏有什么好处？欣赏能够使自己更饱满，那么互相欣赏啊，而不是互相排斥。我就感觉到眼前太多的互相排斥，是吧？要珍惜，我珍惜你的成果，你珍惜我的成果，大家那么国家的文化就上升，就提高了。所以

0: 什么艺术，低级的，所谓低级的啊，或者什么，你都喜欢，你都能够看出它的好处来。那么这里的当然就包括年轻的画家们的作品，努力的看出它的好处，啊，那么从那里头你也可能得到生机，得到一些影响。嗯，不要，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像于吃东西一样的，我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
1: 嗯，
0: 是吧？我呢，没有受过正式的美术训练，那当然不只是美术了，文学各方面我都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我是杂食成长起来的，
1: 什么都吃，
0: 嗯，
1: 无师自通，
0: 包括人家扔在地上的食物，我都可以捡起来吃，这样成长的，因此我对于整个的文化，多方面的文化，多角度的文化，我都是感谢。
2: 互相照耀，而不是互相排斥。
3: 你发现没有，照耀这个词用得特别生动。
2: 嗯，
3: 星星隔得那么远，谁也够不着谁，但他们照的是同一片土地，

0: 是一种分量沉重的历史情感教育。文化上的分寸板眼表面上看仿佛一种特殊，实际上它是修补历史裂痕和绝情的有效的粘合物，有如被折断的树木在春天经过绑扎护理重获生命一样。想想看，连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有时也要吟几句填几阙词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吸几口人气得到间歇的解脱。 暴君的悲剧下场说来十分简单，他也是人，自然也要过年，甚至成为孤家寡人、毒妇民贼的时候，过年也会叫贴身小随从放几粒寂寞的小炮仗玩玩，多么凄凉！朱雀还有种代代相传的活动，十一二至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带着一叠小方块白纸，一个人坐在北门河跳岩中间折着小船，一只只放到脚底流动的河水里去，折一只放一只。 做婆的做过，做妈的也做过，接下来又轮到他了。他清不清楚河的尽头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洞庭湖，他折了这么多的船，可能有一只两只会到达洞庭湖的。几百年来有没有到达过洞庭湖的小白船啊？日子一过就成历史，留给你追星的想念，像穿堂风，像雷，像火闪。世上没一个回忆是相同的，之所以珍贵，
1: 由于留他不住。一个九十多岁的人写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折纸船，这呀就是小说家的黄永玉。时光漫游记文艺人物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散文家的他，2003年出的《比我老的老头》，
2: 里头写的是沈从文，还有张乐平也写钱钟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的题目叫《北向之痛》。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节选，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给钱钟书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 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80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 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 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我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文字就是黄永玉写人的方式，他不夸钱钟书学问大，就讲一件事儿。年初二有人来拜年，人家只开一条门缝说我很忙，外人觉得不近人情，可他知道那两口子是真在里头写东西呢。说是悼文，其实啊是他这辈子交朋友的方法，不神话，只记事。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黄永玉老人自己是怎么活的。
4: 这段声音来自2022年央视节目《鲁健访谈》，那一年黄永玉先生98岁。那沈从文先生说您保持就是永远的天真，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5: 他就说，不欣赏自己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就往前走，不要哀叹这个坑。 有的人是一辈子记得那个坑不走了，就骂那个坑，摔一跤赶快爬起来往前走。一个人呢，

0: 涅槃这个人有没有意思，就看他对待自己，讲不讲自己的笑话，
1: 敢不敢自我幽默？
0: 哎，这个是很重要。
1: 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引用您这段话：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阳光下坦荡，大声的称赞自己。但是这个做到确实挺难啊，对吧？
0: 要说谎可费的力气，可真的可大了。你看别人在说谎，你看了你就觉得好笑。掩盖，要用很多方法来掩盖。掩盖费的力气比诚实多多了。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诚实是简单的，掩盖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我一辈子的事不就是这样？你不行就不行，行就行，是很简单的事，是吧？
1: 您这样的朋友很多呀，都是经历了各种生活的磨难，但是活得非常的简单纯粹。我看你写那个《比我老的老头》，对吧？里面像钱钟书先生，包括您的这个表叔沈从文先生，对吧？里边写到很多的朋友，我记得您当时还提到说，就张乐平先生。我看您怀念他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年轻人容易错过老人，是指的错过老人的什么呢？
0: 错过给他接近，学习他身上的某种东西，因为每一个老人家有每点可爱可敬的东西，是不是？你说，常常错过了，我有机会有时间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或者从他那里会得到很多教育，他也需要年轻朋友的。
2: 刚刚听到的这段声音当中啊，最后那句话我很想跟各位分享：年轻人容易错过老人，错过的是捷径。本来可以直接问一句就少走十年的那条路，而且啊，他还补了半句说老人也需要年轻朋友。
3: 这样的一段感悟啊，对于年轻人和老人似乎都是一种提醒。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今天的时光漫游记这一路啊，咱们好像走的都是水路。
3: 是的，沈从文全在陈河的小船里听水手骂人，汪曾祺小时候常去运河堤上看船，到了黄永玉笔下是一群小姑娘坐在北门河边折一只纸船再放一只，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个念头，河的尽头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洞庭湖。
2: 几百年了，有没有一只小白船真的到过呢？哈，多半是没有的。纸船啊，进了水就软，走不了多远。
3: 可是当时折的时候，孩子们都是认真的呀。
2: 是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文人的第二支笔，大概也是这么回事。老舍写不尽的，请齐白石去画。沈从文说不尽的，去古人的衣裳里找。丰子恺替老师守了40多年的一个约。黄永玉一辈子被人叫画家，自己啊却把文学放在第一位。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都没有打算靠第二门手艺出名。
2: 他们只是发现，光靠一样说不完自己想说的话。
3: 就像黄永玉先生说的那样，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明天节目再见。
2: 再见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00。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

0: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7集，刘四团敲开了易晴娥的家门，给她搬进了全套的新家具和家电。10年前，刘洪兵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易晴娥的生命空间一步步强行占领了，他再也不能接受这种夜不由主的强占方式了。
1: 你别说了，不要，我都不要。
0: 搬东西来的人正在把旧电视、旧冰箱、旧沙发朝出台，易晴娥看制止不住，就突然把脸变了。
1: 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家，一切由我说了算，请你们把东西搬出去，必须搬出去，我不喜欢这样。刘四团，刘老板，请你尊重我。
0: 刘四团顿了一下，挥挥手，让人把东西搬出去了。有一天，易晴娥没在家，刘四团来过一次。易晴娥她娘在，刘四团就把家里整个转着看了一遍，把该换的东西都记下了。本想搞个突然袭击，让易晴娥美美的惊喜一番，没想到，易晴娥竟然是这样一副神情。让刘四团挺难堪的。
2: 晴娥，
1: 莫非你瞧不起我刘四团？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些东西都好好的，用着也顺手了，让人当垃圾拉走。

怪可惜的。啥叫好好的嘛？哎，像你这样的明星，像你这样的大主角、大明星，就该去住大别墅嘛。我个房子里应该是有游泳池、健身房啊，这个附近啊还应该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叶青娥一下子笑得腰都弯下去了。四团哥，你今天该没喝酒吧？你咋说这些疯话嘞？你在剧团也混了这么多年嘛，还不知道唱戏人值几斤几两，还住别墅呢，能住上这单元房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团里还有好多人连这样的房子都住不上，还在我筒子楼里闷着嘞。哎，那不一样，你是易晴娥。易晴娥是谁？我是秦腔小皇后呀。那都是人抬的捧的，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小皇后了？你不笑吗？在我眼里面，你不仅仅是小皇后，你还是我大皇后，不，太皇后嘞。我有那么老吗？我是说，你在我心里面唱戏的为个位置，不是为个地位。你快别瞎说了。这话要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易晴娥疯了呢。

0: 来，看他谁敢！我说你是秦腔皇后，你就是皇后。你看，需要咋包装，咋宣传，哥的钱有的是。你这个哥呀，过去穷啊，真穷，看人家吃根冰棍儿就流口水嘞。哎呀，我今天穷，我也还是真穷。不过我穷的就只剩下钱了。四团哥，你好幽默呀。哎，不是幽默啊，是真穷。哎，如果有了你就不一样了，我就一下子富裕起来了。哎，这话你可不敢乱说，我不喜欢谁开玩笑。
1: 不开玩笑吗？
0: 我都进来这半天了，也没说让哥坐一下。
2: 坐呀，请坐。
3: 刘四团儿就抖了一下大衣，在沙发扶手上坐了下来。
0: 哎呀，能赏一口飞喝不？
2: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
3: 说着，易晴娥急忙给他泡起茶来。
0: 晴娥呀，要说你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变得洋气了，大牌了，嘿嘿嘿，也更有女人味儿了。哎，要说魔变哦，三十多岁还跟在宁州演白娘子的时候一样的美貌，而且更美了。妹子，我可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你迷倒的。嘿嘿嘿，直到今天哥还迷混着嘞。
2: 哎呀，四团哥，没想到十几年不见你还真变得不敢相认了，啥玩笑都敢开了。
0: 哎，不是开玩笑，我那个时候呀真是被你迷住了。我还跟我伯说过嘞，想让他给你提亲嘞。你猜我白说啥？
2: 郭老师说啥？
0: 癞蛤蟆么，咋还想吃个天鹅肉哩？
3: 易晴娥笑得把嘴捂得更紧了。
0: 我白说易晴娥，不是易晴娥，我时候他叫你易晴娥嘞。哦，以青娥唱戏这个前程，这才是开了蚊子撒大一点儿。将来成了名角儿，岂是你能有福消受的了的？哎，真是跟了你，你能制服降帆，趁早全了你我跳蚤腿，免得时间长了酸麻的连自己都受不了了。
2: 真的，顾老师真逗。
0: 哎呀，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戏，不过呵呵，好在这一天总算是盼来了。
2: 你说啥呀？
0: 我总算是把机会等来了。
2: 刘四团，你要再乱说我可就不让你做了。
0: 晴娥，真的，我是认真的。
2: 认真？你认真啥呀？
0: 我这次来西京没有其他的念物，现在这个煤呀红火的跟啥一样，还没挖出来人家都排队等着嘞。我来西京就是为了一桩心愿。
2: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要说你就说说我古老师，其他的我一概不听。
3: 易晴娥说得很坚决，刘四团想了想就转换说，
0: 行，
3: 那你想听啥哩？
2: 你说说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事儿吧。
0: 哎呀，其实也没啥，都怪我掰我脾气，走到哪儿都不容人嘛。像他那样的老艺人唱戏
3: 只是混

0: 一碗饭吃，可是他偏要说他是在搞艺术嘞。他的一切的备孕都是来自为个死不丢弃的搞艺术。我跟他从西京离开，从宝鸡到天水走了好多家剧团，哎，有国营的，还有我种私人的戏班子。可是我们俩落脚都不长久，都怪他要搞啥艺术，非要把每一本子戏都排得他能看过眼的才让见观众。好多演员磨工嘛，他一边排戏一边带工，人家吧都觉得请他是把豆腐熬成了肉价钱，都觉得请他不划算。有的地方干脆说他是揉磨时间，说他是混吃混喝哩。我呗受不得窝囊气，动不动就让我给他把黄大衣一披，说要走人嘞，一边走嘞又一边等着人把他往回请嘞。可是人家是像送瘟神一样把他赶出去，就没有再往回请的意思嘛。不怕你笑话，我们两个常常是可怜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连饭都要过。后来呀，我们就遇见了一个爱秦腔的煤老板，他也弄了个戏班子，听说我白能排戏，是把我们俩收揽下来。我还给他反复讲说这是个有钱的主家，咱们要好好的伺候人家嘞。我白他嘴上说知道，可是一到排戏就忘乎所以了，不仅啥都要他说了算，还把为个煤老板喜欢的几个女子呀骂得狗血喷头的，说他们唱戏是个白丁，做人是个妖精，功夫没有半点，眉眼带着钩针。哎呀，你说这咋整嘛？他说人家老板瞎了眼睛。我几个碎妖怪本来就不喜欢唱戏，人家喜欢是我个唱歌跳舞，就是因为老板爱戏，人家才改了行的。这下子见导演连老板都骂，就挨个给老板吹风使坏，这个老板就把我掰给撵了。哎呀，我这个掰呀，就是这次离开去一个不到20个人的业余班子教戏，出门演出从我个拖拉机上一下子就摔到沟底去了。哎，当时你没在场？
1: 我
0: 自那一次被煤老板赶走以后，我就没再跟着我白走了。我一天我们俩吵了一架，他让我滚，我就滚了，也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就想要饭的。那我毕竟是20多岁的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落脚了一个戏班子，就回到一个矿上给老板回了话，把我班没排完的戏接手朝下排嘛。
1: 啥？你还能排戏？
0: 哎呀，跟着我班10几年了，啥套路不就学了一点吗？矿上我帮子学戏的，说是学戏还不如说是哄老板高兴嘞，老板咋高兴咋来，只要是把钱能哄到手就行嘛。从我喂点戏底子给喂帮人排戏，那是宽裕着哩。嘿，最后啊，我把老板哄得高兴的，他把女子都嫁给我了。
2: 也许最后一句话是刘四团说的激动一下子秃噜嘴了，一清河看见他是有点想掩饰的意思。
0: 哎，不过也不是啥好婚姻哦。
2: 咋了？
0: 哎，他问女子是个小儿麻痹吗？
2: 哦，那你是当了人家上门女婿才发达的吧？
0: 嘿嘿， 也算是吧。不过现在哦，这个矿全部都是我爹。他爸去年心脏病发作，正跟人结账，就死在老板台子上了。
1: 哦，那这是你的恩人呀，你可得把人家女子伺候好了，要不然会遭报应的。
2: 易秦娥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说出了这句话，并且觉得这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及时又有分量。刘四团嘴上胡嘟哝了一句，
0: 那是嘛，那是那是。
2: 今天的话似乎谈到这个份儿上就该收场了，可是不，就在刘四团站起来即将走出房门的一刹那间，他又突然返回身，扑通跪在地上说，
0: 青啊，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呢。如果我这一辈子没得到你，我就是身家有多少个亿又有啥意思吗？只要你能跟我好，你提啥条件我都答应，包括马上离婚。
2: 易秦娥立即制止了他的絮叨，别说了刘老板，你有这个想法都是有罪的，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好。
0: 为啥？因为我有老婆。即就是你没有老婆，我也不会跟你的。为啥？到底是为啥吗？
1: 不为啥，就是为做任何事情心里都要觉得能过得去。
0: 我不明白，有啥事让你过不去吗？
1: 我不知道，反正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对于自己的这一辈子有我自己的理解。你赶紧走吧，也许咱们还能做朋友做亲人，因为我感恩你呗，是他把我培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衣食父母。
0: 那你为啥就不能跟我好，跟我结婚嘞？
1: 且不说我能不能跟你结婚，你跟你这样的老婆离婚，你心里过得去吗？
0: 那我们没有爱呀。
1: 就是交易到了这个份儿上也要讲点因果报应不是？
0: 晴啊，你咋跟我掰一样，是个死脑筋吗？我就不信你把戏唱傻到这个程度上，瞎子见钱都能眼睁开，何况是你。行，就照你说的，那要是我不离婚，你愿意做我的相好情人不？我可以在西京给你买最豪华的别墅，最贵的汽车，我可以让你一家人活得荣华富贵起来。我知道你家里人都在西京靠你养活，你还有个傻儿子，他也需要钱看病吗？
1: 请闭上你的嘴，不许说我儿子傻子长傻子短的，他是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我亲生的。你走，你马上走。
2: 易秦娥气得双手颤抖，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四团露出了最后一点泼皮无赖相。
0: 那婚不结，情人不做，那你开个价吧，你跟我到国外去旅游一个月，我给你1000万，怎么样？一个月以后刀割水洗，人财两清，你还做你的小皇后，唱你的白娘子黑娘子，我还去守我的破煤窑瘸腿老婆，咋样？
1: 1000万，这个数字
0: 我还可以加。
1: 刘思团，
0: 你这次回来，我就觉得你变了，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坏。你个臭流氓，臭垃圾，你就是有100亿、1000亿，我易秦娥就是沿街乞讨卖唱，我也不稀罕。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永远都别再让我看见你，你永远都别再提易秦娥这三个字。让你提起来，对我是一种侮辱。滚！
2: 易秦娥狠狠地把柳四团推出去，砰地关上了门。楚嘉禾生了个龙凤胎。他跟随青音乐团出去演出一年多以后，回来时很快就生小孩了，并且是龙凤胎。他男人是在海南认识的一个老板，也是西京人，已经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楚嘉禾他们在一个露天海边浴场驻扎着演出半年多，跟老公认识不久就怀孕了，结婚是在怀孕3个多月以后的事儿。风靡了好些年的歌舞模特表演，大概因为来势太猛，炙手可热，而是举国蜂拥而起。那阵儿，几乎无处不歌，无处不舞，无处不见三点式，无处不见模特，无处不睹丽人行，此时鱼龙混杂，互相绞杀。终至一个行业呼啦啦起，也呼啦啦跌的衰落下来。省琴的歌舞模特演出团成立时，已经是这个行业的抛物线顶点了。等他们乘上这趟疯狂的过山车出门，其实已是光光当当的下滑趋势。虽然一年多他们挣了些钱，可这钱是越挣越艰难。首先是团队太难管理，很多歌手模特都是在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一到外面，各种诱惑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就摧毁了队伍的免疫系统。一波一波的人马四散而去，不是投奔了新的阵营，就是投入了新人的怀抱，而后援的队伍又跟不上。他们走时，尽管家里还留了几个专门培养模特的，可后边来的没有前边跑得快。到后来，质量下降的有点惨不忍睹，连尺寸不够、腿短身长的都递不上去了。演出团自然是缺乏了竞争力，最后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溃不成军，从前线撤回来的。这一撤回来，也就跟戏曲队一样，窝在家里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8集，楚家和这些出去见了大世面回来的人，还有些瞧不起在家里唱茶社戏的留守者，大家的穿戴谈吐也都很自然地分开了界限，一帮洋，一帮土，一帮说话时偶尔还故意夹带着英语、韩语、日语，装着港台腔，一帮永远是秦腔，还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一下子就撂下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包袱。尤其是楚家和，应该是这次出去收获最大的人，他不仅收获了爱情、婚姻、双胞胎，还收获了巨大的财富。虽然演出的收入还不够他置办化妆品和服装，可是老公的房地产生意，老公的豪车别墅也都自然是自己的家业产业了。这个老公比楚家和小2岁，第一次见他就被他逼人的大姐大气质所折服。逼人的大姐大气质，这8个字是老公亲口对他讲的。每每从大海中游泳归来，再在淡水中沐浴一番，面对着硕大的穿衣镜，他仍然是自我欣赏不已。大概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小学，楚家和都觉得自己的美貌是没有输过人的。即使在宁州剧团的演员训练班里，大家对他美貌的评价也都是4个字，独占鳌头。没想到后来杀出个一秦娥，竟然就把他楚家和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了。到底是角色漂亮、剧中人漂亮，还是本人漂亮呢？他也反复研究过，得出的结论是，演员一旦与角色、人物结合在一起，那种美就超越了自身，超越了本真，而带着一种魔力和神性了。一秦娥就是这样被推到宁州省琴第一美人的交椅上的。他之所以跟一秦娥争，也许与上幼儿园时就被一街两行的人夸赞是天下第一小美人有关。这种声音听多了，自然是不习惯前边再有别人戳着，戳得远了无所谓，端直戳在自己前行的路当中，而且什么都是人家的好，他心里不免就有了许多的怨恨和挤兑。这下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他一秦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远远落在自己后边。专员的儿子跟他离婚了，可自己刚刚才入主房地产大亨的东宫。一秦娥生了个儿子，还是个傻子，可他生的是健健康康的双胞胎。一秦娥为了生机，整天四处奔波，给人家死人唱跪坟头戏，在茶社里摇尾乞怜，等着老板施舍搭红。而他每天打打高尔夫，到海滨冲冲浪，到温泉泡泡澡，到品牌店看看衣服、鞋帽、包包，再到美容店做做面膜、指甲，就已经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累得要死要活了。本来生小孩是要放到海南的，可他嫌那边热，当然更是为了让省琴那些看不起他演戏的人，尤其是一秦娥，好好看看楚家和现在是什么运，连生娃都是双黄蛋。其实双胞胎是提前从 B 超里就看得一清二楚的事儿，可他没有声张，没有广播，他得给省琴更进一步制造一些突如其来，制造一些羡慕不已。为演戏，为上主角，他在这里看了太多的白眼，受了太多的侮辱，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说他比一秦娥唱得好、演得好。几乎每个角色出来背后都是一蛙声的议论， 连易秦娥剪掉的脚指甲楚家河都还没学会呢。这下终于好了，唱戏这行彻底衰败了，他易秦娥就是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拽不回这夕阳满唱了。楚家河也听说了西京茶社的不少故事，包括流传甚广的梅老板一诺掷百万，易秦娥怒斥乱搭红的秦腔茶社神话。且不说他楚家河对一百万这个数字无动于衷，单说唱茶社戏的下贱，就已是他十分不耻不屑的阿杂事儿了。更何况钱并未成交，到底是刘四团的诺言还是戏言，亦或是易秦娥与刘四团的双簧表演，都已是永久的无厘头的迷雾了。总之，易秦娥要彻彻底底走出他楚家河的视线了，他已不再是他的任何对手对头了。一个人一旦活得失去了对手对头，就活得很是乏味无聊没劲了。当楚家河每天让保姆用两个小童车把双胞胎推到院子里转悠时，他和他妈也总是要跟在后面，不停地大声介绍着孩子有关喝哪个国家的奶粉，吃哪个国家的饼干，穿哪个国家的童装，还有诸多关于孩子先天聪明的话题。他老想在院子里撞见易秦娥，可又总是撞不上。后来他才听说，易秦娥每天还在工厂里耗着呢，他就把两个童车端直让推到练工厂去了。易秦娥果然还提枪抖马的在练着刀马旦的下场，大概是太投入没有发现有人到来，他竟然在连续21个转身后又一个大跳接三跌叉，然后五龙脚柱按头起，抛刀翻一个轱辘毛，又二踢脚接刀，再出刀轮刀砍刀扫刀切刀背刀，然后亮相，再然后原场由慢到快，由点步到移步，由碎步到疾步，由鱼吻莲到水上漂，手上还运转着回刀、拖刀、旋刀、埋头刀的刀花技巧，他的整个上身更是密切配合着三回头、两探路、一昂首的抖马动作，而后才见他挥刀跃马，扬鞭而去。这是易秦娥17、18岁演《杨排风》时大败辽邦韩昌的乘胜追击下场式，没想到十几年后不仅动作难度没有简化，而且还有增补提升，这让楚家河立即想到一种叫屠龙的技术，连龙都是子虚乌有的，你练下这般绝技又有啥好处呢？如果不是这些绝技已变得像梦幻泡影一般毫无用场，楚家河是立马会极度的七窍生烟，口眼歪斜，五官搬家了。可今天这些活儿越漂亮越绝版，就越显示出拥有者的落寞空寂和悲哀，因而楚家河也就十分释然坦然地拼命鼓起掌来。
1: 哎呀妹子呀，还练着嘞，练得这么腰娇飘翘的，准备给谁看嘞？
0: 累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易秦娥弯腰撑着双膝说，
1: 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
0: 他跟楚家和他妈打了声招呼，
1: 啊，阿姨好。秦娥好，你看人家秦娥啊，始终都是这么勤奋刻苦的。
2: 妈，闲着打打牌逛逛街，出去旅游旅游多好，何苦守着这孽缘嘞，
1: 12岁就把人祸害起，还没被祸害够呀，还练呀。
0: 楚家和他妈就把他的胳膊肘轻轻撞了一下。
1: 你说啥嘞？
0: 易清娥咧着嘴笑笑说，
1: 锻炼锻炼身体总是可以的吧。那就进健身房呀，练腹肌，练翘臀，练人鱼线去。咱这戏曲练功完全就是不科学的愚蠢的练法，把个好多演员都练成五短身材大屁股了。
2: 鹅呀，也怪哦，你说我的身材是练功一直爱偷懒，没练成企鹅、鸵鸟、北极熊。你看妹子，你练得那么刻苦扎实，咋也没练成大熊猫嘞？
0: 易清娥只是笑没搭腔，他妈就插话说，
1: 你看人家秦娥身上练得紧固，看看你得赶紧练起来，要去那个健身房、游泳池赶紧练练呀。
2: 哎呀妈，冬天到海南那边再练吧，你没看西京这游泳池脏的能往里面跳吗？
1: 哎妹子，我这次回来咋一直没见你娃嘞？
0: 易清娥的脸似乎微微红了一下，但很快又平静下来。
1: 在家嘞。
2: 啊，他姥姥领着。
1: 嗯，现在能说一些话了吧？
2: 能叫妈，叫姥姥，叫舅舅嘞。
1: 哦，哎，那爸嘞，会叫爸不？
0: 楚家和他妈又把他的胳膊肘撞了一下，急忙把话题扯到一边。
1: 啊，青娥，我昨天还见你妈了，挺年轻的。
2: 啥呀，阿姨，哪儿年轻了？在农村做得很苦，来了也闲不下。
1: 哎呀，能劳动是福呀。你看我在机关养懒了，来给家和照看几天娃，哎呀，腰酸背疼的，晚上还失眠嘞。
0: 还没等他妈把话岔完，楚家和又上前一步。
1: 哎，你儿子能走路不？
2: 能走了，就是不太稳当。
1: 哦，哎，那没再看看医生？
2: 啊，有合适的还是会看的。
1: 啊，妹子啊，真可惜了哈，还是个儿子。
2: 不过也说不准，不定哪天遇上个神医，还能峰回路转呢。
0: 这时童车里的一个孩子突然哭了起来，一个哭，另一个也跟着哭。楚家和和他妈就急忙弯腰哄起孩子。易清娥见孩子哭，也稀罕地凑进去想帮着哄，楚家和却急忙让他妈和保姆把孩子从练功场推出去了。从练功场出来，楚家和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他觉得把好多的气儿似乎都在刚才那一阵对话中

没等楚家河离开寒冷的北方，去享受南方的阳光、沙滩、海浪的温暖浪漫，她老公就从海南撤资回西京另谋发展了，而那些烂尾楼已经让她几近破产。另一个让楚家河没想到的是，在舶来的时尚歌舞模特演出日渐萧索时，老掉牙的秦腔竟然又有起死回生之势，不断有人来省秦要看整本戏的演出，秦腔搭台经济唱戏的包场也日渐多了起来，全国的戏曲调演活动在频繁地增加，省秦那帮靠唱戏安身立命的人又在喜形于色，蠢蠢欲动了。让楚家河感到十分痛苦的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上边突然来搞什么团长竞聘上岗，他以前的保护伞丁志柔在第一轮演讲投票时就被淘汰出局了，据说票数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有人分析，给丁志柔投票的只有出门挣了钱的歌舞模特团的人，关键是好多人都已经离开了，而戏曲队的人还有团里的行政机关都憋着一股火要清算丁志柔分裂省秦的罪行呢，都嫌他当了几年的团长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省秦带进了灾难的深渊，他自己倒是吃美了、逛美了、玩美了、拿美了，可省秦却被他害惨了、坑苦了、致残了、搞瘫了。他不是继续当团长的问题，而是撤销一切职务以谢省秦的问题，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问题。最后那个曾经女了女气的薛桂生高票当选了。这个活得跟娘们儿一样的薛桂生一调来就跟易勤娥配演了许仙，后来又到上海学习北京进修，还从学演员转向了学导演，折腾的就从没消停过。团里不景气了好几年，他却玩了个华丽转身回来竞聘团长，说的五马长枪，头头是道，听的人一愣二愣，满耳生风。另外几个竞聘者几乎完全不是薛桂生的对手，他们说来说去还是丁志柔当初管理业务科的那一套，不是要实行计分制，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加大罚款的力度，自然很是不受人待见。而那个娘们儿薛桂生文绉绉地说了美国，说德国，说了德国，说俄罗斯，说了俄罗斯，又说元杂剧，总之拉扯大有气派，让人感到省秦是要扶摇直上九万里了。都说学跟不学不一样，这个团也该有个文化层次高的人来好好带一带了。关键是这娘们儿打的是传统文化即将复兴的牌，把未来秦腔的饼子画得跟个大金饼一样，说省秦从此将走向辉煌，走向世界。经过如此多备孕的反复折腾，大家都希望有个黄土生金、时来运转的好日子，薛桂生算是瞌睡给大家塞了个好枕头。因此在第三轮投票时，全团178号人他就撸了134张票。这个演讲时还翘着兰花指的臭娘们儿，这算是得了势了。而省秦又改朝换代了。易勤娥在经历了刘四团的那番强攻后，就没再进过茶社唱戏。他觉得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不适合再唱了。刘四团搭红100万的事儿，虽然他当场拒绝，但还是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毁誉参半。并且还有人又把他当初被廖耀辉侮辱的事儿

0: 也拔萝卜连带泥的捎带上了。演员这行当，一旦名声让社会毁了，很多场合就再无法去了，什么侮辱你的方式都会出现，并且那时你才能真正感到，其实你的身影是十分孤单无助的。红火时，那种千呼万唤的场面，在你塌火时是会用成倍的恶搞方式回敬给你的。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件事，更是坚定了易勤娥不再去茶社唱戏的决心。大概在刘四团那件事后的半个月，易勤娥他舅胡三元在茶戏里用鼓槌敲掉了一个老板的两颗门牙，让派出所端直把他铐走了。事情的起因还是为了胡彩香老师。有个搞建筑的老板，从外县进城赚了几个钱，就整天泡在茶社里听戏，连底下的工长汇报工作，他也是在叫声相公小哥哥的戏词里进行的。这人卫生习惯很差，有些茶社是不喜欢他去捧场的，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黑棒烟，浓痰乱吐，鼻子乱抹，还爱抖腿，一抖就是一晚上，好多人都不愿意跟他坐一桌。他搭红也是抠抠搜搜，一条也搭，两条也搭，十条八条也搭，最多没超过二十条的。茶戏红火时都是见不得他来，可一旦冷清下来，也有打电话请他的。那几天就是茶社的老板请他来，他本来在别的茶社正听着戏。有些事儿真让人说不准。他过去也听过胡彩香的戏，可没咋引起注意。可这次来，演员少了，场子冷清了，半老徐娘的胡彩香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在胡彩香唱完第一版戏时，他禁不住大喊起来：“聊咋了？”大概是喊得有点过猛，一下咳嗽的连肺都快要蹦出来了。等胡彩香唱完两三版戏后，他竟然一反常态的让手下搭红25条。他这破纪录的搭红，连茶社的老板都感到震惊，不停地朝上煽火，他也就醉了酒似的，从30条到35条，38条到40条，再到42条，45条，48条，直冲到50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84集。
4: 在王思甜家里，两个曾经热恋的年轻人好长时间都没说话，最终还是张雪云先开了口。
3: 王真，今天我来是要把我的那些

0: 零碎碎的东西收拾走。咱们认识了这么久，我真的很快乐。后来这些事儿，正如涂老师所说，我们都有错，我们也都没错，所以请你不要再多想了。
1: 王真抬起头看着他美丽的面容，我妈妈已经表态了，我爸爸我可以不认的，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这就去医院陪你。
0: 王真，你很善良，很聪明，也很能干啊，可是你我都不懂爱情。
1: 我们
0: 都曾经以为那是爱情，但是实际上它不是。
1: 那不是，那它是什么？那么多日日夜夜，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0: 那只是我们从书上看到的爱情，那是被类型化了的爱情，它不是真实的。实际上现在我们遭遇的这些，这才是真实的。虽然它残酷世俗不美丽，但是它是摸得到闻得到的。王真，我已经接受现实了，为什么你还要躲在你的梦里不出来呢？
1: 你的意思是不再理我了，是吗？
0: 不是的，不是的，咱们仍然是好朋友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现在最需要的是治疗，我有病，你也有。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我只能说，你应该尽早的离开王阿姨，努力的学会独立的生活。
1: 可是我试着离开她了，我离开她好几个月了，我在学习自己生活，我也能够自己生活。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住宿舍，也经常出去旅游。
0: 我说的不仅仅是身体离开他，精神的脱离其实更重要。你对他实在是太依赖了，而你妈妈她也对你太依赖了，就算是远隔千里也是这样。王真，你需要长大，从内心长大，然后寻找一个彼此相知的人，恋爱、结婚、生孩子。
1: 可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呀。
0: 可是我真的要离开你了。张雪云低下头，在王真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1: 齐艳荣用一个大塑料袋装走了张雪云的全部家当。他最后一个进入电梯，当电梯门快合拢的时候，他分明看到了门外的王思甜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恶狠狠的快意。齐艳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不得不承认，像王思甜母子这样的病他治不了，因为根太深了。一棵弯曲的老树，除非把它砍掉，否则是没有办法把它弄直的。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挫败感，他回头一看，只见张雪云的眼中有泪，但那泪是晶莹剔透的，没有一丝尘垢。他的内心忽然又明亮了起来，他在张雪云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朝气，一种温暖动人的力量。
0: 在回医院的公交车上，涂柏耀扭头对身后推轮椅的戚艳荣说，
1: 看来蒋一方真是无孔不入啊。
0: 随他吧，他想通过外部的压力来逼我。我是有点害怕，但是我绝不妥协。
1: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您不是见过他吗？您认为呢？
1: 我不太确定啊，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很难一眼判断。不过我感觉他其实也是个病人。
0: 没错，他有分裂型人格。他的可怕并不是他能做出什么危害生命的事儿来，那样反而简单了。哎呀，可怕的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涂柏耀觉得心头涌起了一股寒意，他接触过蒋一方，对方的理智冷静令他印象深刻，但是涂柏耀又相信戚艳荣的判断，蒋一方是个疯子，这是无疑的。两种因素叠加，那蒋一方就是一个理智的疯子，疯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疯子很理智。
0: 回到医院，涂柏耀的智能手表叮的一声 他接通电话，是邱大成打来的。
1: 涂百耀忘不了邱大成，这个沉默的男人厚道勤奋，吃得了亏，也吃得了苦。在自己的帮助下，他的妻子赵娟在中途岛治疗基地工作，不久前被提升为客服经理，手下管着三个新招来的工作人员。电话里邱大成很激动：
2: 涂总，俺被荣总踢了。
0: 那边的声音不太清晰，像是在工地，又像是在车厂，汪汪作响。涂百耀大声说：
1: 大成兄弟，怎么了？荣坤把你踢了？为什么？我这就找他。那边的邱大成几乎是喊着了：
2: 不是，涂总，俺是向你报喜呀、俺被荣总提拔了，提成了货车队长了。
1: 哦，恭喜啊，兄弟，原来是提升了，好好干啊，我回北京之后给你庆祝。
2: 涂总，我听说你摔得严重吗？我们好担心啊。
1: 啊，没事没事，放心吧，过两天就回去了啊。
0: 挂了电话，涂百耀心想，邱大成身为赵娟的老公，知道自己跳楼这并不稀奇，随即又想，既然邱大成都知道了，那么公司上下还有谁不知道呢？知道就知道吧，可是怎么只有邱大成打电话来问候呢？陈让这老乡是自己找来的，他至少也应该问一下啊。涂百耀越想越觉得这里头有点问题，但是他一时半会儿又没法捋清楚。
1: 戚艳荣见他接完电话有些失神，忙问怎么回事。涂百耀摆了摆手，马上给陈让打电话。电话里陈让结结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
2: 涂总有啥子指示啊？
1: 老陈啊，你晓不晓得我摔了？
2: 晓得，涂总，这个事情不好问呢。
1: 老陈，咱们是老兄弟，你不好过问，问一声你会少二两肉啊。
2: 啊，涂总，你教训的是我想问噻，又怕你不高兴哦。
1: 老子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啊？行了，算我白打这个电话。
0: 也不等陈让回话，涂百耀就直接把电话给掐了。戚艳荣感觉不太对劲：涂老师，你怎么跟陈师傅发起火来了？
1: 说不出什么原因呢、我感觉从风琴到陈让好像都有事儿在瞒着。
0: 我也隐隐觉得有点问题，可是具体又说不上来。从心理上讲，态度有问题，内心就有问题。
1: 雪月啊，你确定跟着你老师走了吗？
0: 是的，除非老师不要我。
1: 行，我们这就到医院商量出院，马上回京。
0: 医院方面终于同意涂百耀和张雪云可以离开医院了，但是必须在拆线之后，沟通的结果仍然需要等两天。戚艳荣很高兴，打电话给叶风琴说了这件事儿。叶风琴在电话那头说：
3: 不用那么快回来嘛，既然姐姐已经回深圳陪涂总，那就好好陪。公司这边的活动，包括成都的活动都推了，妇联的沟通等下半年再说，节目的录制要在半个月之后才进行呢。
0: 戚艳荣感觉今天的叶风琴有了人情味儿，当场也表示是自己考虑不周，给他的工作造成了麻烦，非常的抱歉。叶风琴说：
3: 哎呀，琪姐，您是公司的灵魂，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您在运转的，只要您能够明白我们的苦心，那就好了。
1: 戚艳荣打完电话，回想起以前只有他和叶风琴做心理治疗的日子，那个时候这个小妹妹的工资只够吃饭和交房租的，但是她没有一句的怨言。可是如今看起来事业蒸蒸日上，怎么就觉得姐妹之间有些疏远了呢？说话还得相互客气。正想着，她回头看了一眼涂百耀，涂百耀正拿着一张纸条出神。戚艳荣走过去一看，纸条上写了一句话：谢谢你 曾经爱过我。戚艳荣认得，那是蒋一方的笔迹。
0: 杨柳摘下墨镜，走进深圳东门的一家咖啡店里，靠角落的地方，蒋一方正坐在那儿玩手机呢。杨柳径直走到他的对面坐下来。杰克逊，你能不能少玩点手机啊？
1: 杨姐，不能小看手机啊，未来的大部分生意都在手机上。
0: 杰克逊，你现在是大老板，是国际投资人，站得高看得远，而我呢，就是一个卖点首饰挣点饭钱的，这不可同日而语啊。
1: What's meaning？ 我没有太听懂啊。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在同一天呢？
0: 杨柳马上就反应过来了，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已经很中国化了，但是他的母语毕竟是英语。于是杨柳解释道：“不可同日而语的意思啊，是不能相提并论。”也有不能比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您很厉害，而我不厉害。
1: OK， 汉语真是好难学啊，有的话根本就不是字面的意思。杨姐，你太谦虚了，你的真实本事比涂先生大得多。金海潮没有你的参与，到不了现在的规模。当年涂先生要是听你的，不会败得那么惨。
0: 就别提这个人了啊，都过去了，我们早就离婚了，现在是井水不犯河水。
1: 上一次杨姐约了 Elizabeth， 不知谈了些什么？
0: 蒋先生，我约谁谈什么，那是我的私事。你们美国人不是讲尊重隐私吗？怎么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呢？那私下雇人跟踪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敌人，是同事，是朋友。我知道你恨涂先生入骨，连他受伤都不去看他，这个我很清楚啊。
0: 他毁了我的人生，给了我痛苦，我绝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
1: Oh my god！ 你们女人一旦狠起来，真是可怕。我想，你愿意帮我，也因为只有我才能帮你解除心头之恨，对不对？
0: 我帮你是因为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跟他没关系。
1: OK，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你，特别是与谢总的合作，没有你的帮助，我在中国的业务是打不开局面，我也不会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这一年来你辛苦了， Thank you。
0: 我帮你，你也帮我，而且我获得的利益更多，所以你不用谢我。
1: 很好，我喜欢你这样的直率。今天请你来是想商议一下公司的事情。
0: 公司的事情我说过，日常的事务我是不参与的，因为我也不懂。
1: 可是有一件大事你必须参与啊，而且还会有惊喜。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中午，涂柏要戚艳荣还有张雪云他们离开了医院。张雪云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候机厅碰到脸刮得光光的王真，他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色的 T 恤，灰色的牛仔裤，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张雪云打了招呼：“哎，王真，你这是要去远行啊？”“
1: 不是，我是出去找工作。”“涂老师，您的话我和我妈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出来闯一闯。”“太好了，王真啊，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去北京。”“找好工作了吗？”“还没有。如果涂老师有我能干的活，我可以不要薪水干半年。”“活倒是有啊，我们特别需要计算机高手。” 不过

0: 这个项目交给了雪云管理，所以要他同意才可以啊。
1: 王真，你到北京也好，上海也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和你一起工作。如果涂总一定要你到公司工作，我可以离开。
0: 哦，好好好，不要，你不要离开，我还是自己找吧。中关村我有几个同学。
1: 这时两名航班服务人员过来了，请涂百耀和张雪云走专用通道，提前准备登机。戚艳荣作为陪同人员可以跟随。在分别的时候，戚艳荣见王真木头般的立在那儿，心头一阵的难过，而张雪云表情平静，仿佛只是在和一个熟人告别。
0: 在首都机场出站口，迎接他们的是刘刚。风琴怎么没来啊？叶总今天有会脱不开身，派我来接戚博士和涂总。好啊，可是你那辆车装不了咱们两个腿不好的人呢。涂总，很对不起，我只开了一辆车，我给您叫了一辆神州专车。说着他指着身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这位王师傅就是来接您的。
1: 刘刚，涂总的腿脚不方便，还是你送他安全，我和雪云啊，就我们俩坐神州专车吧。
0: 戚博士，叶总就是这么安排的，我怎么着都行。叶总安排的？涂百耀左右听着刘刚这话就不对味儿，不禁发起了火。小刘啊，你别忘了是谁把你从公园弄到中途岛来的，你现在只认叶总了是吧？我才离开北京几天啊，你就翘尾巴了？刘刚没有生气，只是低着头说，涂总别生气，我是奉命行事，您是大老总，但是您已经授权叶总负责公司的事务了，那您说我听谁的？
1: 戚艳荣感觉到这气氛不太对啊。刘刚啊，无论谁的安排，我们做事要考虑谁更需要照顾。我还是董事长嘛，现在啊，我命令你去把涂总照顾好，回去再说好吗？
0: 刘刚说了一声是，上前去推涂百耀的轮椅。
2: 不用，我自己有专车 APP， 我自己回去。刘刚，我没怪你啊，你执行叶总的命令是正确的。
0: 说完他没再理会身旁那个专门找来的神州专车司机，自个儿推着轮椅走了。
1: 涂总这股无名火看来要烧大了，刘刚你可防止别烧伤啊，走吧。
0: 刘刚低头不语。涂百耀在机场喝了一杯咖啡，又打开了神州专车的 APP， 叫了一辆车。不一会儿对方来电话了。
3: 涂总，怎么是您啊？
1: 涂百耀大吃了一惊，神州司机居然是邱大成。
0: 15分钟后，邱大成来到了咖啡厅，推着轮椅往停车场走去。涂百耀见邱大成满脸菜色，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个电话。哎，大成啊，你怎么干专车了？你不是说荣总把你提成队长了吗？哎，队长才干了半天就被开除了，怎么回事啊？每天出车我都检查车胎，就在升队长的那天我没检查，结果一个兄弟开车出去爆胎了，还受了轻伤，荣总一生气立马把我开了。
3: 那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专车来了？
2: 我有一个老乡在专车当队长，就把我拉来了，昨天考核通过，今天第一次上岗，派我到机场来，正巧就碰到了涂总叫车。
1: 涂百耀觉得这事儿也挺蹊跷的。邱大成扶涂百耀坐在后座上，把轮椅折叠之后放在后备箱，启动车子往通州赶。
2: 大成兄弟，家里还好吧？向老师和小军也好吧？
3: 谢谢涂总，还好吧？
2: 还好，那就是不好。怎么回事啊？我呀最近忙得很，都没空去看看向老师。
0: 邱大成沉默了几分钟。
3: 涂总，你们公司真的那么忙吗？
2: 什么意思啊？兄弟，有话就直说。
3: 涂总。 我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但不代表我迟钝。我那口子在你们那儿工作，现在经常不回家。
0: 不可能啊，赵娟工作挺好啊，还当了客服经理啊，忙是忙一些，不至于回不了家呀。你们家离公司也不远，
3: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小军他妈现在脾气很大，偶尔回趟家也没有啥好脸色，俺也不敢招惹他，总不能把老娘气得再直哭吧。小军现在又开始玩游戏了，动不动就让他妈买名牌，他们娘俩现在看见我就烦。
0: 涂百耀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正常，赵娟是他救活的人，所以他的话想必还是会听的，于是就安慰道：大成兄弟，你别着急，等我回去啊，我找赵娟谈一谈，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
3: 涂总，事情恐怕比较严重，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85集，
4: 车到中途岛的院门口，涂百耀瞅了一眼，里面一片葱绿。这个花费了他无数心血的小院，就跟他的家一样，只要到了门口，他的心就能平静下来。邱大成先把轮椅取出来撑好，再开车门把涂百耀抱下来放进去。
5: 涂总，我得走了，免得见了不好。
4: 说完他就上车，掉过车头就开走了。涂百耀坐在轮椅上，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这个地方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可是当现在他受伤回来，却没人管他。
3: 涂百耀正准备给陈让打电话，门开了，赵娟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这才20天不见，赵娟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居然画了眼影，描了口红。涂百耀见到她心头踏实了，开玩笑道：
4: 赵娟啊，你拿个包袱干嘛？辞职啊？
3: 涂总，特别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您不在，俺活多没地方住，就住在您宿舍里了。这是您的包袱，俺收拾了给您拿出来。
4: 涂百耀的脑袋一懵，瞪了眼：什么？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赶我出去啊？
3: 涂总，您这是哪的话啊？您是领导，俺哪敢赶您呢？只是您作为领导，您又受了伤，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叶总专门给您租了一套公寓，就离这儿不远。您先到那儿去养伤，等伤好了，您再回来领导俺们的工作。
4: 要是放在以前，涂百耀必然勃然大怒啊。不过现在他反而平静了。行啊，安排的真好啊！我想见见陈师傅，你帮我把他叫出来。
3: 陈师傅他没在，他到昌平基地去检查食堂了。
4: 昌平基地？
3: 哎。
4: 涂百耀想起来了，在他离京的时候，叶风琴说过，要按中途岛通州治疗基地的模式，在昌平开辟新的治疗基地。没料到这么快，连食堂都准备好了。
3: 昌平那基地就要开业了，叶总呢本来是要向您汇报的，但是担心您有伤嘛，所以呢就让俺们都不要打搅您。叶总现在啊，哎呦，真是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亲自去给您租房子，说一定要找公寓，还让俺安排一个小姑娘给您送饭来着。
4: 哦，我知道了。那让刘刚送我去吧，我也不能辜负了叶总的好意嘛。
3: 刘刚啊，刘刚送戚博士到王府井总公司开会去了。
4: 那是不是叶总跟你说，开会的事儿也不能打扰我，因为我有伤？
3: 对。
4: 我知道了，你把我的包袱给我吧，我自己去。
3: 啊，您又不知道公寓在哪儿？
4: 我找个地方住，还是没问题的。涂百耀说完，打开了手机，叫了一辆车。
3: 赵娟呆立在一旁，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小时之后，涂百耀在宋时瑜家楼下给他打电话：“
4: 时瑜啊，在家吗？我在你家楼下。”
3: 几分钟之后，宋时瑜领着一家三口下了楼来接涂百耀，没有多的话。宋时瑜一手提着他的包袱，一手扶着轮椅，把涂百耀推进了电梯间。
4: 哎呀，兄弟啊，老哥这回又栽了， 人家是总裁，您是总灾，还不听我的劝，活该。孔爱家瞪了老公一眼，
3: 大哥累了你就闭嘴少说两句。
4: 兄弟，现在天地之大，竟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我厚着脸皮来，我知道你们两口子是不会嫌弃我的。
3: 哎，大哥，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您是石鱼的老师，是我的大哥，是我们孩子们的大大，咱们一家人呢，不说两家话。中途岛总部会议室，冷气开得很大，戚艳荣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这是中途岛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戚艳荣、谢文、荣坤、牛星、刘成双、张志刚、叶风琴、张五洲、刘刚都到位了。作为董秘和执行总经理的叶风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放在了每位股东的坐席前，请戚艳荣坐了主席位，谢文在右，荣坤在左。董事长秘书叶风琴首先发言了。本来啊，这次股东大会应该早开的，但是呢，戚董事长一直在外面推广情感风险管理，扩大影响，今天刚到机场就接回公司了。现在除了涂百耀先生因病不能到场和赵娟有事儿晚到之外呢，所有的股东都已经到齐了，请戚董事长讲话。
4: 大家都在鼓掌。戚艳荣忽然发现自己今天是被装进套子里了。他和张雪云被刘刚直接接到了东方新天地，一进门就觉得公司里的气氛很怪，因为股东们一定是事先约好的，都在会客室里喝茶。他把叶风琴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叶风琴告诉他没事，说股东们要求开会。
3: 那涂老师呢？你们不是在一起吗？风琴，你不能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姐，老涂的事儿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最好不要过问。说完叶风琴就忙着准备会议去了。戚艳荣说，这个会呢，我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要开股东大会，至少应该通知我这个董事长和缔造了中途岛的总经理涂百耀吧。就算他受伤了，董事会秘书叶风琴也应该通知他，征求他的意见吧。他自愿不参加的话，是可以书面代为陈述的。你们这么背着他开会，这是侵犯了涂百耀先生作为股东的权益呀。我作为董事长，我是表示反对的。而且涂先生有权按照公司法保护自身的权益。
4: 戚艳荣为人处事向来都是考虑别人的感受，言辞也很委婉，但是现在在这个空调很冷的会议室里，他绝不能退缩。显然在他与

0: 涂柏耀离京的这段时间里，在座的股东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沟通过了，否则他们不会以同一种面目表情来对他。齐艳荣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一致要排挤涂柏耀，那么他就辞职不干了。
1: 叶风琴对荣坤说，荣总，您是监事会主席，如果您认为公司有操作违规或者是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您是可以提出来的。
0: 董事长严重了，涂总缺席是他的身体原因，并不是我们不让他参加。我作为监事会主席负有监督的责任，我今天把法律条文和我们公司的合同章程都带来了。各位股东，这是我们公司章程的复印件，章程在公司注册的时候各位都看过并且签字同意。我们的章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八条第四项规定，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有三分之二股东投票表决，可以批准不出席股东大会并代行表决权。涂先生因伤不能出席，我们这些人又不分他的股份，但是表决是可以通过持股比例来实现的嘛。
1: 戚艳荣扫了一眼全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就在这时，赵娟满头大汗地进来了。戚艳荣看着她，觉得这个曾经被涂柏耀救过命的女人，虽然只有1%的股份，但是她一定是不会背叛涂柏耀的。于是戚艳荣说，好，那就按照章程投票表决，我先按我持股26.5%投票，明确支持要在涂柏耀先生参加的情况下再进行公司的任何表决。
0: 接下来投票，荣坤和牛星分别投了12.5%和10%的反对票，刘成双和张志刚夫妇耳语了一会儿，也投出了7.5%和5%的反对票。接着叶风琴和张武洲分别投了2.5%的反对票。让戚艳荣没有想到的是，刘刚和赵娟这两个曾是涂柏耀和戚艳荣各自让出来1%股份的人，也投了反对票。
1: 场上的反对票这个时候共计42%。谢文在犹豫，如果这位副董事长花真金白银最多的股东也跟他们一样，那么反对票就是67%，刚好超过2/3。谢文犹豫了半晌，没有表示明确的支持或者是反对，他更没有动笔。谢文说，戚博士，咱们这些股东都是因为你我们才能坐在一起，我们投票不是否定涂先生，他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不是合适的总经理人选。我从董事长的角度考量，公司要大发展必须采取措施，涂先生的股权目前仍然算数，但是我的意见非常的明确，他应该得到他该得到的那一份，但是他不能再参与公司的任何活动了。
0: 戚艳荣头皮发麻，他觉得眼前金星乱冒，他不敢想象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视线也模糊起来。在座的这些人哪一个没受过涂柏耀的大恩呢？而这些人怎么能够如此的忘恩负义呢？而且这家公司如果没有了涂柏耀还能走多远呢？戚艳荣感觉自己在做梦，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心底让他浑身战栗的寒冷又提醒他，这就是现实，他要面对。
1: 戚艳荣颤抖着手拿出了手机给涂柏耀打电话，手机里却传来对方电话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戚艳荣情绪失控地喊叫起来，你们把他怎么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涂老师哪里得罪过你们？你们就这么想让他出局吗？戚董事长，请注意您的情绪，您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也是心理专家，难道 您连自己的情绪您都管控不好吗？戚艳荣转头瞪着叶风琴，眼神就像一把刀。别人要说都是外人，但是叶风琴是他带出来的呀。这个人就如同一条潜伏在身边的美女蛇，在这个关口居然先窜出来咬人了。戚艳荣情绪已经全面崩盘，他的眼睛里就像要喷出火来，他紧紧地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你给我滚！”叶风琴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有些苍白，可是他的眼神依旧和戚艳荣对峙着。我凭什么要滚？我为公司付出了我的全部，你是不是认为你挺有名的？你知不知道你的每一个粉丝都有我的心血？我自从加入中途岛，平均每天的睡眠没有超过6个小时。博士啊博士，你能不能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幼稚啊？这是股东大会，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这不是谈私人感情的场合。好，好。戚艳荣挣扎着站起来，晃了两下又跌坐回椅子上，他颤抖着声音说：好，那我滚，我滚，我不参与了，行不行？
0: 对不起啊，戚博士，恐怕不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荣坤拿出了一份合同副本，原来是戚艳荣与中部卫视的合约，约定如果戚艳荣因个人原因拒绝参与他们的节目和活动，要支付违约金2000万。

0: 千万的注册资金，我的股份是2200万，我把股份退出来用来做违约金，可以吧？
1: 一直没说话的胖子牛星这会儿说话了。齐博士，这个8000万注册资金呐、啊，是作价入股啊。我谢总啊，坤儿、刘总、张总，我们掏的是真金白银。您跟老涂，哎，不是现金，是溢价估值，这是有区别的。如果公司净利超过了8000万啊，当然可以了。但是现在公司还有亏损呢，就是说上了天也不可能按股份给您分钱呢。
0: 行行行，那你们想怎么办吧？
1: 好办啊，除非你把公司卖给别人，卖上个上亿的现金。这个算法虽然简单粗暴，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上亿，牛总，卖给你，你要吗？当初你们做的这个溢价，说真的我就觉得悬，但是你们要弄我就随你们去了。
1: 张芷刚开口了，原来戚博士是觉得中途岛不值上亿是吧？在我们眼里，这个市场是可以做到几个亿甚至上十亿的。戚博士，现在是资本的时代啊，以前那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农业经济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0: 刘成双也凑上前来劝解，哎呀，博士您别这么灰心嘛啊，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竖您这杆大旗的。哎呀，只是涂先生最近有些反常，我们这些人呢投的钱虽然不多，但总不能让他打了水漂嘛，对吧？还请博士您理解。叶风琴说，姐姐，涂老师以前的方案都是正确的，只是他最近的决策是有问题了。首先他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其次他拖累了您，使得一些断章取义的视频都放到网上去了，使我们公司的信誉受损。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您对他有着极深的个人情感，不过咱们做的事儿是关系全体股东的利益，这公司得分开。所以啊，股东们心头其实都是念着涂老师的好，作为朋友咱们都可以帮他，但是不能再让他耽误公司的前程了。耽误？凤琴，咱们当初连饭都要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不怕他耽误呢？
1: 齐博士啊，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整个过程您最清楚，没有刘总和我还有牛总这几笔业务，你们活不过来。您不会真的认为您的治疗确实值那么多钱吧？
0: 戚艳荣知道自己孤身一人再和这些人缠斗下去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我口才没有你们好，我吵架也不行，不过我就想问一下，哪个接盘侠会出上亿的资金接咱们中途岛这个盘呢？嗯？
1: 众人忽然都闭嘴不说话了。
0: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真的有人拿出上亿来接盘，我愿意让出董事长的位置，我老老实实的给他打工。谢文郑重地问，博士，你说的可是真话？齐艳荣心头一惊，他知道谢文有钱，如果是谢文真的拿出上亿元购买了公司，该当如何呢？综合来看，如果谢文出资收购，那么这些股东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谢文会吗？他买一个做婚姻治疗的公司干什么呢？啊，就算现在自己有些名气了，但是想靠这个业务成倍赚钱，这是艰难的。思忖良久，齐艳荣断定精明的谢文不但不会收购，而且可能还会退出。于是他说，既然我们在开股东会，仍然投票表决，如果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中途岛以上亿元的价格出售，我首先表示赞成。
1: 叶风琴开始统计，

0: 毫无悬念，除了涂百耀不在场以外，所有的人都表示赞成。戚艳荣心想，看看下一步你们怎么表演吧。就在这个时候，叶风琴真的把一份合约放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份公司出售合约，甲方空着，乙方是中途岛公司，出售标的居然是1.6亿元，是溢价后注册资金的2倍。
1: 到了这个份上，戚艳荣终于明白了，今天的股东会其实就是一场股权转让会，在座的人还真的不是为了私人恩怨，他们只是为了钱。
0: 可是哪个冤大头会出1.6亿元买这个说白了只有他戚艳荣这个产品的公司呢？
1: 叶风琴说，既然董事长、副董事长还有监事会主席以及各位股东都没有意见，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甲方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0: 随着啪啪的掌声，会议室的门被刘刚打开了，一个身着西装的高大帅气的男人微笑着走了进来。戚艳荣只觉得天旋地转，再也撑不住，砰的一声倒在了地毯上。因为进来的这个男人正是蒋一方。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

0: 子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86集。
4: 孔爱家的手艺很好，他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宋时玉在书房里光着脚丫，小玉晴已经上中班了，自己坐着玩玩具。小玉穿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图柏要做鬼脸吓他，他吓得直躲。宋时玉为了稳住这个快满周岁的小子，只得把 iPad 里的动画片调出来播放。孩子们终于老实了，坐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看。
3: 抽出空来了，宋时玉才把门反锁上，眨了一下眼睛。哎呀，我告诉你啊，爱家呀，不让孩子看这些，我们先让他看一会儿，腾出空，咱俩好好说说话。哎呀，时玉啊，你真的变了。做了爸爸回家也早了，闲扯的话就不说了，我对不起你啊，你别跟我计较，现在我是真碰上难事了。是，我知道，不过老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当初我劝你注意小业你不听，幸好啊，我是真的没有入股中途岛啊，不然现在我也会反对你的。啊，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除了七博士，所有人都跟我翻脸了？老哥，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只顾朝前杀，不管身后人呢。那你知不知道，人类自从有了战争之后，永远就有自相残杀的事情。离你最近的人，捅你一刀才最有效啊。可是我为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啊，他们不帮我也就算了。不至于害我吧？哼，不至于，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估摸着这会儿他们正开股东大会，准备把你踢出局呢。涂白耀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在判断人方面他远不如宋时雨。涂白耀有些着急，那要不要打个电话呀？从现在起，你把手机、微信、 QQ 一切通信工具全部关掉，把手机电池拆了。老兄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面临的事态有多严重啊。
4: 涂柏耀正要说话呢，爱家在外头敲门。宋时雨触电似的赶紧把孩子的 iPad 抢过来关了再去开门，可是孩子们不干了，玉川哇哇大哭了起来。爱家进门之后赶紧抱起孩子说，你们两个大男人还看不住这两个小孩，好了，涂大哥出来吃饭吧。
3: 饭菜非常的丰盛，涂柏耀却没有胃口，两眼发直干坐着。宋时雨与孔爱家对望了一眼，他们深知这位大哥表面凶狠但内心脆弱。爱家给他夹了两筷子菜，温柔地说，
4: 涂大哥，你有腿伤不能喝酒，我呢就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哎呀，每逢绝路总是你们两个出手相救啊，我现在心灰意冷，只想清静几天，要是不方便我吃完这顿饭就走。
4: 哎呀，涂大哥，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第一，我们没有救你，是你相信我们才来找我们，我们很感动的。第二，您既然来找我们，又提什么走啊？哎，说难听点，这房子是我的，就是让老宋出去，也不会让咱自家大哥走啊。您啊，必须养好伤再走。
3: 涂柏耀心下感叹，爱家这样的女子平时柔弱，但是一旦遇到事儿，真是可以顶天立地啊。涂柏耀来回看看眼前的小两口，哎呀，我是怕给你们带来不便呢。上一次呢，石玉为了帮我被人绑架，现在你们又有了老二，哎，像荣坤、牛星这些人召集亡命之徒来骚扰，那就不好了。
4: 爱家把孩子们带到卧室去哄睡着，随后他取了一把黑鞘军刀出来放在了桌子上。涂大哥，这是我父亲临终前托人带给我的传家宝，我祖籍湘西，父亲上过战场杀过人，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苗家热血，我绝不向任何人低头，我宁可失去性命。
3: 孔爱家这刚烈的一幕

0: 足以让男人汗颜。涂百耀对宋时余说，兄弟啊，弄点酒，我这腿就算折了也得跟哀家喝两杯。
1: 宋时余见老婆没有反对，就找了一坛20年的绍兴花雕给涂百耀和哀家倒上，自己只是喝茶。于是涂百耀与哀家一杯一杯地喝，喝到半途，小玉晴跑出来找妈妈，哀家歉意地回卧室去陪孩子了。
0: 涂百耀只好停了杯，哎呀，时余啊，真是羡慕死我呀，你有这样的老婆，你小子几世修来的福气啊。啊，哪里哪里，我觉得嫂子才是女人中难得一见的好女人。
2: 呸，
0: 她连我跳楼都不来看我一眼呢。借着酒劲儿，涂百耀也不顾面子了，直接将深圳发生的事情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他来看你，就说明他在乎你了。哎，嫂子不来看你，就证明他不在乎你了。老兄啊，你以前常常教导我啊，说看问题要看实质，要看结果。你自从进入了中途岛，你掏心掏肺舍命相助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怎么对你吗？涂百耀摇了摇头。宋时余把他推进了书房，那你过来听听吧。他打开邮箱，随即一段录音清晰地传进了涂百耀的耳朵。
1: 正是只有涂百耀缺席的中途岛股东大会。涂百耀越听越心惊，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录音的最后是叶风琴招呼甲方进来，然后就没有了。涂百耀问宋时余，
0: 甲方是谁啊？宋时余一直盯着涂百耀，沉吟了片刻，那我就告诉你，蒋一方。啊，齐博士怎么样了？他直接晕倒在地，后来怎么样啊？送到医院了，有危险吗？还没有醒过来。
1: 涂百耀把双手插到头发里，半晌过后问宋时余，
0: 那这个录音是谁帮你录的？刘刚。刘刚？原来只有他没有叛变。不，他一开始就是卧底。什么？涂百耀简直要崩溃了。他问宋时余，他刘刚怎么是卧底啊？谁的卧底啊？谁派来的？老哥，你不觉得事情很巧合吗？你回忆一下，刘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当保安，你和荣坤就刚好路过碰到了他，而他刚好有工作需求，而且很快就能上手，干得很好。
1: 涂百耀恍然大悟，刘刚的确是在荣坤的建议下他才接收的。他猛然想起有几次他看到刘刚进出荣坤的宿舍，随即他想起叶风琴也经常进出荣坤的宿舍，有一次还在办公室里和荣坤不知道在聊什么，显得非常的慌乱。
0: 原来这个小叶他早就投靠了荣坤了。宋时余看着涂百耀，他投靠荣坤是你造成的，他是因为嫉妒齐博士，也怨你不接收他的情感信号，一直在摇摆。而这个荣坤呢，看出了有机可乘，便用金钱拉拢了他，借了120万，为他在通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垫付了首付。现在这套房子升值了，小叶很感谢荣坤，所以表面上执行的是你的命令，实际上是按荣坤的指令做事。哎，时余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毛病多，但是我怎么可能害人家小姑娘啊？风琴人机灵，业务也好，确实跟着博士和我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想有一套房没什么错，他投靠荣坤我也可以理解。可是荣坤做的那么大，对我们前期的创业也很支持，他为什么要盯着我们呀？你怎么知道荣坤做的很大啊？当年你做的大不大呀？可是你有钱吗？摊子大不代表有钱啊。荣坤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他是想通过中途岛的这个项目换换手，弄点现金啊。那牛星应该有钱吧？啊，他差点被卷走的那3亿， 公安机关可是认定的了。
2: 是，
0: 牛胖子私人账户上是有三个亿，但是他的公司亏了五个亿。哎呀，老兄啊，你怎么有时候敏锐的像一把利剑，可有时候却愚钝的像块废铁呢？那张志刚夫妇呢？至少刘成双这个人是靠得住的吧？我帮他们把老公给找回来了，当然张志刚可能还会对叶风琴念念不忘，但是刘成双不至于出尔反尔吧。好，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叶风琴现在开的车是张志刚的，刘成双现在的生意难得很，好像有事在求着叶风琴了。的确，刘成双这个人很厚道，但是他并不知道叶风琴与丈夫有可能弄假成真呢。哎，那谢文呢？兄弟，你和我为了谢文的案子冒了多少险，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哀家呀。谢文不缺钱，还曾经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我，甚至把女儿都托付给我。在中途岛重组和推出七博士的过程中，他出力最多，他怎么也说翻脸就翻脸啊。老哥呀，谢文首先是商人，然后才是女人。中途岛扩容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只有你和七博士才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涂白要感觉此刻的脑袋如同针扎一样的疼。哎呀，诗雨啊，那么赵娟呢？她是死过一回的人啊，并且在中途岛是个小角色，难道她也是伪装跳水来卧底的啊？难道她家的婆媳关系和孩子问题也是导演导出来的？那些倒都是真的，但是赵娟太需要钱了，她太想让儿子过上体面的生活了，而且对丈夫也很不满。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能会比较吃惊，你的老乡陈让现在似乎跟赵娟好上了啊。涂柏瑶觉得这个事实实在是太狗血了，当初他安排赵娟给陈让当徒弟的时候还开过玩笑，说陈让不要调戏赵娟，不料现在都被他言中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就说当初你们这个股权结构，你曾经跟我说只要七博士和谢文站在一起就是妥妥的控股，现在如何呀？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是 67%，如果赵娟的1%不投，按照公司的章程也不能形成决议。但是现在除了七博士和你全都是一边倒，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柏要记得当时的公司章程的确写明，只要三分之二股权表决就可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情，包括把自己踢出公司。他突然笑了笑，
0: 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认了。可是我绝不相信蒋一方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让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这回你总算没猜错，你在深圳的时候见过蒋一方吧？见过，你怎么知道？
2: 有一点老兄你绝对猜不到，
0: 嫂夫人杨柳是蒋一方在华公司的合伙人。什么？
1: 这话如同一声惊雷，把涂柏耀给震晕了。他艰难地移动着伤腿，小声地问：
0: 有烟吗？不好意思啊，哀家不让抽啊。行。
1: 涂柏耀双手附在脸上，使劲地搓了搓。书房里现在只剩下两个男人的呼吸声。
2: 老兄，你知道蒋一方准备出多少钱收购中途岛吗？
0: 我哪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2: 那我告诉你，1.6亿。
0: 啊，他疯了？
2: 你真以为他现在才疯啊？就在七博士请你出山的时候他就疯了，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现在明白了吧？
0: 天哪，这孙子一直都在盯着七博士，他真是个疯子，他是病人中的病人，疯子中的疯子。他玩这个就是要继续对七博士实施心虐，心理的虐待。
2: 对，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但是他这盘棋下的很大呀，你们这个小公司只是他的一颗小棋子而已。
0: 行了，石玉，你就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2: 其实不用我多说什么，你查查就知道了。你可知道有一家名字叫做金海潮的机构吗？
0: 不知道，做什么的？
2: 金海潮是一家席卷全国的外资金融机构，通过现代最新的理财理念迅速地去积累财富，到截止到目前，保守的估计已经筹得财富超过300亿元了。
0: 300亿？
2: 那他的老板就是蒋一方，应该说实际控制人是蒋一方。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了呢？
0: 明白了。
2: 石鱼兄弟，我觉得你对我再造之恩，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该不会因为我的事儿耗费了全部精力一直在秘密调查吧？对，这话你说对了。当初我没有成为你们中途岛的股东，就是因为有人找我来调查金海潮公司。我这段时间什么也没干，就接了这个活，查来查去就查出了关联项，所以连带中途岛的事儿也调查了。宋世瑜说罢拿出了钥匙，打开墙上的一个书柜，搬出了足足有半人高的材料。
0: 那你告诉我，请你调查这家公司的雇主是谁？
2: 对不起啊，老兄，根据合约我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
1: 宋时雨把涂白药的轮椅推到了电脑桌前，打开页面搜索金海潮财富商学院，超过50万条信息。官网的简介是，金海潮财富商学院是中美合资国际一流的专业投资理财培训机构，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富快速升级，目标是让1000万中国人实现财务自由。官网下面的版权声明栏明确写道，金海潮中国财富投资基金股份公司。点开链接，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是20亿元，法定代表人是乔清晨，时间是3年前，地址是深圳。
2: 而金海潮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蒋一方。仅仅3年的时间，金海潮从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一跃成为金融黑马，特别是与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合作之后，美誉度大大提升。公司通过传销授课的方式吸纳大量的学员，建立各种群落，指导学员办理多张信用卡，学员之间互相支持，凭资产到银行贷款，连续杠杆将个人的负债最大化。而现在他又开始开发一些具有前瞻性发展的新项目，像网络教学、机器人、婚姻治疗，所以他盯上了中途岛也是有他的考量的。看到这里，思维敏捷的涂百药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

0: 按照这个说法，金海潮是运用传销的模式搞金融圈钱啊，这是犯法的，怎么没人告他呀？是啊，是有点传销的影子，但是如果较真儿，他也不全是。蒋一方可是人精中的人精啊，他搬了一套美国的理财模式到中国来忽悠，加上他非常懂得人心的贪欲，又有严格的合约，所以啊，多数学员只能像进入传销组织一样，把亲朋好友都拉进来寻求解套，结果越陷越深呢。不过你像谢文呐、牛星、荣坤这些老手，也看不穿他的障眼法，这不清醒啊。哼，老兄啊，连你都没看穿当时他们入股时的障眼法，怎么说别人不清醒啊？你想想，当时荣坤自己出了100万，又介绍人来治疗，谢文呢更是大手笔，这些动作重复多了你就信了？你真的认为婚姻治疗是门大生意吗？兄弟说的对呀、啊。涂白药面带惭愧，我也是被他们的戏码迷住了。要讲玩心理啊，七博士还真玩不过蒋一方。你呢，涂老兄，治疗别人可以，治疗自己就差点火候了。到这个份上我也直说吧，你想通过盘大中途岛洗刷原来的失败，让嫂子看得起你，对不对？此刻的涂百药只好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想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十七集，
4: 戚艳荣在医院醒过来，只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张雪云。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虚弱，浑身一丝力气都没有。张雪云的眼睛里是深深的关切。
5: 老师，您醒啦。
4: 戚艳荣努力地回忆昏倒前的情景，他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5: 雪云，你有伤，我没照顾好你，对不起。老师，我没事的，过几天就能拄拐了。那个人，也就是蒋先生，他发火了。
3: 根据张雪云的讲述，蒋一方一进门见到戚艳荣晕倒，当场发飙，连中国的国骂都用上了。当时张雪云在公司前台旁边的休息室里，听到这边不对劲儿，赶紧推了轮椅过来。叶风琴上前掐戚艳荣的人中，不见醒就赶紧打了120，谢文等人赶紧上来搀扶，会议只能中断了。
5: 那他们人呢？啊，他们等了3个小时，您都还没醒，他们就走了。蒋先生好像还有急事儿，叶总呢也要回公司处理事情，

0: 戚月荣看了看手表，凌晨1:30。雪云，本来带你到北京是要请你在公司工作的，但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涂老师和我都中了别人的圈套，公司现在已经没法待了，你有什么考虑呢？啊，老师，您现在呀，先别考虑这些事儿啊，我没事的，我卡里还有些钱，生活是没问题的，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雪云，涂老师的电话还是关机。啊，是。唉，是我害了涂老师啊。戚艳荣长长的一声叹息，把一年多前请涂白药出山以及如何创办中途岛的经过讲给了张雪云听。
1: 涂白药被宋时雨扶到书房的小床上躺下，这个时候艾佳进来了。
0: 涂大哥，你也该休息了，这次啊您不用多想，我们家老宋随时供您调遣。
1: 我知道，谢谢啊。哎，艾佳，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这会儿你是我，你怎么办？
0: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去找那姓蒋的，但是现在呢，我会静观其变，没有把握我绝对不出手。大哥，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像小宝宝一样的乖乖睡觉。
1: 涂百药躺在黑暗里毫无睡意，现在对方的阵营和自己这边人数之比是13:3，实力太悬殊了。杨柳是怎么成为蒋一方的合伙人的呢？这一点涂百药百思不得其解。涂百药知道杨柳恨自己，一开始可能并不知道蒋一方是干什么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趋向了明朗。杨柳在深圳的时候明知自己受伤也不来看看，那就是铁了心要报复自己啊。所以自己的过去和他了解的一切必然成为蒋一方了解自己的主要渠道。看来这次股东大会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局啊，目的就是让自己出局，而戚艳荣却因为与中部卫视的协议动弹不得，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啊。
0: 涂百药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悲凉，比起上一次的失败，这次失败更加的彻底，因为他看错了人，而且他不是看错了一个人，是看错了除戚艳荣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只是这一次涂百药没有不甘心，他也不恨这些人，他更不恨自己。扪心自问，自己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私心，只是用力过猛，急于求成。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自己腿脚不方便，对方又痛下杀手，戚艳荣是断难抵挡的。
1: 他忽然感觉自己小腿的骨头有点痒，这是好现象，看来恢复得很快。不过就算现在他体健如牛又能怎么样呢？门被轻轻地推开，又被关上，宋时雨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他摸黑坐在床边。老哥，我知道你没睡，我突然想了个办法，赶紧跟你商量商量。什么办法？你说。很明显啊，蒋一方是通过做通两个人的工作来影响整个股东群体的，一个是谢文，一个是荣坤。那咱们也可以通过私人做工作呀，让他们再导向我们。对，那从谁开始啊？我想了想啊，从刘刚开始。刘刚不是两头吃吗？哪里呀，这个刘刚已经看透了荣坤了。荣坤曾经答应借款给他买房，结果呢，荣坤先给小叶买了房，对刘刚一直拖着。 我发现了之后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答应借钱给他做首付款，他才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并且现在他是我的卧底。哎，兄弟啊，惭愧，我不如你，我只知道面上的事要做好，可是人最在乎的还是最直接的利益啊。我考虑一下，明天咱们兄弟就行动。
0: 宋时余回屋之后，涂百耀思路大开，他的手头其实并不是没有资源的，远在美国的叶天才可以在美国调查蒋一方的背景，邱大成已经离职可以配合自己，白静虽然去了寺庙，但是他非常的讲义气，而且还没有和牛星离婚，是可以影响到牛星的。对谢文，最能够影响到他的人就是孙小安，虽然孙小安暂时隐退了，但是对于班导金海潮这样的机构，恐怕得他出手才行。
1: 想到这些，涂百耀的心头又有了底气，他想立刻叫醒宋时雨，但又怕惊醒了孩子，他就把上半身吊出床外，双手撑地，慢慢地爬向了门边，轻轻地敲门。宋时雨也没有睡着，他连忙出来把涂百耀扶回了书房。老哥呀，你这个急性子呀，除了我没有谁能受得了你。兄弟，我确实就是这个性子，现在请你帮我办一件事，你开车去把戚博士接来，还有一个叫张雪云的小姑娘。
0: 宋时雨连夜驱车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戚艳荣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找到值班医生，值班医生说病人的家属要求转院，已经离开了。宋时雨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艾佳接了，把电话给了涂百耀。涂百耀一听就明白了。
1: 那个在房间里的张雪云呢？
0: 宋时雨说没有看到，涂百耀马上让他打张雪云的手机。张雪云接了，宋时雨说是涂百耀让他来接人的，张雪云说他就在医院的停车场。宋时雨跑向停车场，只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
1: 灯光亮起，蒋一方按了一下开关，厚重的檀木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戚艳荣就坐在真皮沙发上，表情很平静。他看着这套装饰考究的别墅，丝毫没有觉得惊诧。现在他就位于这栋别墅二楼的起居室。蒋一方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伊丽莎白，我们回家了。
0: 半面墙那么大的液晶屏幕打开了，画面中是事先编辑好的视频，一开始出现的是美国纽约市区和郊区的两处房子和几辆跑车，接着是在中国的几处房产。蒋一方说，
1: 伊丽莎白，这些房子都是我给你买的，都是为了守护你需要的安全感，而且我还全都安上了监控和防盗装置，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0: 戚艳荣坐在那儿，木然地看着，一句话都不说。蒋一方接着放视频，是有关金海潮公司的介绍。这家公司现在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00亿，除了理财培训和相关业务，还实际投资房产、商业、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项目。
1: 伊丽莎白，你离开我了之后，我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具有优良资产的商业王国。金融业对于我来说从没有这么好玩。
0: 戚艳荣默默地看着，最后说，我们已经离婚了。
1: 我用我全部的生命和智慧拼命做事情，就是求你原谅。蒋一方一下子跪倒在地毯上，仰着脸看着前妻，我可以发誓，这几年 我没有女门，也没有女朋友，也不想找。我忘不了你，我离不开你，你原谅我 ，OK？
0: 戚艳荣的身体微微的发抖，但是他稳住了心神，他就是拼了老命，也必须爬过蒋一方这道坎儿。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孔爱家听完了张雪云的故事，很是感动。宋时雨把张雪云接到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一见面，爱家就惊住了。他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啊！
0: 这姑娘也太漂亮了，跟天仙似的。哎呀，哎，先请进，请进。爱家上去推张雪云的轮椅，放在了饭桌前，再到厨房去准备夜宵。张雪云看上去丝毫没有倦意，她好像捡了金元宝似的说：“涂老师，宋先生在车上给我看了相，说我多子多福。”
1: 嗨，他那一套迷信。不过，他看我要倒霉，所以当初把股份撤了，不跟我合伙，这一点他倒是挺准的啊。宋时余坐在桌前也笑了。什么叫迷信啊？这个也不是特别准，也不是我生猜出来的。这在西方叫做大数据心理学，中国叫风水命理。你们涂老师啊，还是当年我的启蒙恩师呢，只是后来他放弃了，我没有丢掉而已。就说小张吧，凭借刚才爱家的表现，地球人都会惊诧于他的美丽。然而这个外表的美丽呢，只是表象，实质是他的眼神里隐藏了大多数人已经丧失的灵性和纯洁，就像在阴雨天啊，却生长旺盛的树木，一旦云开日出，就会努力承接阳光。所以啊，他不仅能够孕育新的生命，还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啊。
0: 涂百药心念一动，他看着张雪云的眼睛，顺着宋时余的讲述仔细地查看，越看越觉得张雪云的眼神确实纯洁而有力量。宋时余这些年的道行果然比自己深呐，更加的务实和客观。涂百药问张雪云：“
1: 雪云啊，你把戚博士与你分别的情况说说。”
0: 张雪云的思绪回到了昨天晚上。那会儿他正在病房里和戚艳荣聊天呢，叶风琴进来了。戚艳荣看着他，叶风琴却低着头说他是来接姐姐出院的。戚艳荣只是突然昏厥，检查显示身体状况良好，他写了张纸条给张雪云，让他交给涂百药。就在这时，蒋一方来了，说已经给戚艳荣办好了出院手续。张雪云在医院里见过蒋一方，也大概知道他和戚艳荣之间的事儿，他担心。

0: 涂百药接过纸条，上面写的是叶天才的微信号。他明白这是戚艳荣让他找叶天才，不由得精神一振。蒋一方把戚博士接走了，而且是单独接走的，你们怎么看？宋时余摸着下巴，我看这个蒋一方啊，是要逼迫戚艳荣把中途岛交出来。
1: 嗯，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这位蒋先生呢，他是想继续折腾戚博士。
0: 听艾佳这么说，涂百药又扭头看了看张雪云。雪云，你怎么想？
1: 我当时是亲眼所见，所以我肯定老师他没有遭到胁迫，他真的是自愿去的。
0: 问题就在这儿，戚博士以前对这个蒋一方是畏如蛇蝎呀，避之不及呀。但是我听雪云讲，他当时很平静，好像非常清楚蒋一方要干什么。我跟戚博士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我比较了解他的性格，他平常是不轻易做出决定的，但是一旦做了决定就绝不回头啊。
1: 绝不回头这四个字让在场的人心头一沉。蒋一方绝非善类，这次他到底要干什么，这只有天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不可能是好事。可是从他公开来接戚艳荣，也并没有为难戚艳荣新收的徒弟来看，他不可能犯罪。通常罪犯在作案之前都会尽可能的消灭证据的。
0: 涂百药忽然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是戚博士在治疗自己。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涂百药继续说，戚博士的心结就在于蒋一方。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他跟蒋一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戚博士这么优秀的心理治疗医生都无法自我救治，想必程度很深呐。从见到蒋一方就晕倒，到平静地跟着蒋一方离开医院，戚博士已经从心理上认识到了逃避只会加剧病情，所以他采取了坦然面对的方式。我猜啊，他将跟这个蒋先生做一次心理的清算。
1: 可是涂老师，我还是挺担心的，我总感觉戚博士在气势上输给了蒋先生。
0: 宋时余和孔爱佳没见过蒋一方，他们无法感知张雪云所说的气势，但是涂百药是见过的。对，你说的对啊，如果论气势和手段，我和时余都远不及蒋先生，甚至我们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戚博士早跟我说过，说这个蒋一方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啊，如果戚博士能够斗败他，何以会在离开他之后仍然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并且这么多年呢？
1: 那涂老师，这次老师再次落入蒋先生之手，咱们能不能提供一点帮助啊？
0: 帮不了，这次只能靠他自己了。就算他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再次陷入精神崩溃，或者出现别的不测，也都只能靠他自己了。
1: 孔爱佳忧心地问，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报警呢？
0: 报警得有理由啊，我们说什么呀？就说戚博士的前夫开车把他接走了，警察怎么帮我们呢？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跟这儿干等着吧？
0: 我是担心雪云呐，他人生地不熟的。艾佳呀，拜托你照顾一下雪云，我和诗雨要出去行动了。
1: 涂百药遭逢这么大的变故，自身都难保，却还挂念一个只是在医院认识的病友，这怎能让张雪云不感动呢？张雪云再坚强也忍不住掉了眼泪。涂百药和宋时雨走了之后，张雪云问艾佳，孔姐姐，涂老师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他帮过的人反而会算计他呢？雪云，

0: 这么看问题是很狭隘的。这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要在死之前才能够真正的看得清。最好的朋友也许会成为最坏的敌人，而最坏的敌人也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张雪云若有所悟，他想起了不久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要和他结婚的王真，转眼之间他们就形同路人了。王真现在在哪儿呢？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自己真的完全忘记他了吗？张雪云拿出手机给王真发了一个微信，很快他就收到了王真的回复。王真问他怎么样，张雪云回复道：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能答应吗？王真回：必须答应。张雪云回：那好，我把涂老师的微信给你，你加他，他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儿，请你帮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

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高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曹操把关羽埋葬完了，回来才打发那江东的那位使臣，那使臣全看见了。发丧那天他跟着也去了，曹操撵香那时候他还趴那磕仨头来着呢。哎呀，这使臣一想，魏王曹操对这位关羽真不错呀，那我该怎么办呢？曹操啊，赏了他几个钱，叫他回去回复孙权，告诉你家主公关羽头送来我见着了，别的不用说，你回去吧。这使臣就回来了，他回来一见孙权呢，哎呦，使臣没等说话愣了，怎么了？看孙权哭得眼睛都肿了。孙权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心呢？使臣一打听才明白，感情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吕蒙啊，暴病而亡。什么病这么急呀？有的说吕蒙都督啊是因为心口疼，有说吕蒙都督胸疼的，其实都不对。因为后汉时期医学科学不那么发达，按现在的医学名字来说，吕蒙得的这病是心肌梗塞。可是当时还有人说呢，说吕蒙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这个荆州，杀害了关羽，这是个报应，其实那是迷信传说呀。吕蒙这一死，哎呦，孙权这难过哟。吕蒙都督为我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功，给我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关羽， 我正要重重的封赏他，没想到他不幸而亡，把孙权呢哭了个死去活来。他亲自率文武安葬吕蒙，赠吕蒙为南郡太守、川陵侯，让吕蒙的儿子吕霸袭其爵。孙权刚把吕蒙埋葬完毕，送关羽人头的那位使臣回来了，把曹操怎么样重葬关羽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呦，我张昭先生这一计落空了。孙权赶忙召集文武商议对策，他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听，主公啊，既然是曹操这样重葬关羽的人头，那咱们就重葬关羽的尸首吧，给关羽配了一颗沉香木的头，就埋在了湖北的当阳，后人也在这儿啊修了一座关陵，合着关羽的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的当阳。不是还说玉泉山关公显过圣吗？那就是迷信传说了。不过后人还在玉泉山这儿啊给关羽立了这么一块望表，望表上刻了几个大字，玉泉山关公显圣处。荆州这儿出了这么大的大事，荆州也丢了，关羽父子也遇害了，西川刘备和诸葛亮干什么？刘备和诸葛亮正忙着治蜀呢，那么合着他一点都不知道啊。嗨，这段书啊得从关羽取樊城说起。这刘备让关羽为什么去打樊城呢？因为这荆襄九郡呢、不是都在刘备手里，他只占领了一半。那么现在刘备拥有两川的人马，汉中自己也得过来了，也成了汉中王了，将来还得北上发曹操呢。那么你要发人家曹操，你得把樊城先得过来。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下令让关羽去攻取樊城打曹仁。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啊心里头都有个数，什么数啊？就是关羽要去战曹仁那是万无一失啊，凭着关羽的才华和他的本领，两个曹仁也不是关公的对手，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很放心。而且关羽领兵一战樊城啊，捷报频传，我今儿打个胜仗，明儿打个胜仗，直到关兴来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喜讯呢，说是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关云长威震华夏。你说这听了谁不高兴？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呢就安下心来治理西蜀，得过两川来就完事儿了，那有多少事儿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是真够这位诸葛军士忙一气的。后来呀、诸葛亮听说了，说是江东孙权曾经派他的哥哥诸葛瑾到荆州提过亲，想娶关羽的女儿做孙权的儿媳，让关羽把这个婚给拒绝了。同时关羽还说了是虎女不嫁犬子。诸葛亮已经坏了，这个婚拒的不好，这对东河孙权、北拒曹操很不利呀。就是你关羽拒婚也可以，可是二军侯不应说这样的话呀，怎么能说虎女不嫁犬子呢？这不是辱骂羞臊了孙权、孙仲谋吗？孙权要一翻脸非取荆州不可呀。如此看来荆州危矣，我必须得派一员上将把关羽将军换回西川，应该呀、再往荆州派一些人马。就在这同时，

0: 诸葛亮又听到禀报了，说是关羽将军呢，从荆州一直到樊城，沿江修了无数的烽火台。嘿，关羽想的真细呀，前边攻占着曹仁，后边防备着孙权，是有攻有防啊。诸葛亮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如此看来，关羽将军不愧是我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啊，真是文武双全的一位帅才。诸葛亮和刘备啊，总算是放点心了。可是又过了些日子，听到些个传言，说是东吴的孙权呢，拜吕文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说是近来有些传言说江东偷取咱的荆州，并且说荆州已经丢了。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虽是传言，但是孤心难安呐，我这心就悬起来了。现在探报也没来，也听不到个准确的消息。可不是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通讯工具很不发达。从四川成都到荆州，就这一路，要想通个消息，一去一来，骑着快马呀，大概也得跑不少日子。他不像现在啊，拿起电话歪歪的聊上了，滴滴滴哒哒哒，那电键一摁，那儿全知道了。那时候不行。所以刘备是十分焦急呀，他都有点坐立不安了。诸葛亮还得宽慰刘备，说主公啊，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不过这都是一些传言，还没有听到探报的消息。我也曾派了几波飞马快探，但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主公不必多虑，我想啊，关羽将军不会有什么闪失。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他从这个荆州开始到樊城，沿江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就是关羽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患之忧，唯恐呢江东偷袭荆州，所以关将军让白天点烟，晚上举火。如果江东一起兵，荆州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关羽将军呢会从樊城是立刻回兵救荆州啊。按咱们现在在荆州的这些人马和那些武将，应付一些不测呀，还够用。主公您就只管放心，如果咱们听到荆州确实有什么风险，亮愿亲率人马前往接应。主公您就万安吧。哎呀，先生啊，但愿得我家二弟和荆州平安无事啊。诸葛亮又劝了回子，这才辞别了刘备，回自己的丞相府。来到府门前，刚一下马，诸葛亮一愣，看门口这站着一个人，正在等候诸葛军师。看来这人等了半天了，也看出这个人那焦急的心情。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儿来回走了好多趟，一看诸葛亮先生回来了，他抢步上前抓住了司将。哎呀，先生您可回来了。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许靖。诸葛亮下马问许靖啊，你等着我有事吗？一骑马良来了。啊，他们在哪儿？已经等候军师多时了。快领我去看。诸葛亮跟着许靖来到书房，进门这么一看，一瞅一骑马良这个样，诸葛亮就明白了一半，不好，荆州确实危险了。看二位是衣冠不整啊， 一骑马良看军师来了，赶忙上前施礼：“你们来此则甚，荆州怎么样了？”“哎呀，军师啊，我等是奉君侯之命特地前来搬兵。”一骑马良就把孙权怎么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吕蒙改扮成商人模样，白衣渡江，奇袭了荆州，副使人贺糜芳已经归降了江东了。公安、南郡、荆州等处皆属江东所有，现在我家军侯率领这些人马想复夺荆州，看来是非常之难呐。这才派我们两个回到西川见主公和军师您，请军师早做定夺。哎呀呀，诸葛亮这么一听啊，立刻就吩咐，干嘛？升听议事啊。诸葛亮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就听在院中有人大叫一声：“军师在哪里？军师在哪里？”腾腾腾，随着一阵脚步声，啪嚓，连龙这么一条街，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人，一见诸葛亮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诸葛军师手扶桌案，挺身而起，当时是倒吸口冷气呀。诸葛亮一看是谁呀，廖化。廖化这惨相，盔也没了，甲也撇了，哎呦，他一见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诸葛军师赶忙把廖化搀起来：“廖化将军，平身讲话，我已得知荆州已失，不知我家军侯怎么样？”“哎呀，军师啊，二军侯在樊城听说江东巧取了荆州，他立刻回兵去复夺荆州，可是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我家军侯孤军奋战，难以胜敌，现在是兵败麦城，军侯身边只剩下310名军校，还有好多人带着伤，小小的麦城不过弹丸之地，已被江东四面给围困起来，城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啊。军侯派我去上庸求救兵，趁着黑夜，少军侯关平送我杀出麦城，好不容易杀出了几道重围，我才到了上庸。可是刘封、孟达拒不发兵，见死不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一时也未敢耽搁，多蒙一个老军赠马，我才跑到西川见到军师您，赶快您请主公发兵去救麦城之围吧，再晚去一时，恐怕我家关军头……”廖化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不说在场的人也就全明白了，军侯关羽朝不保夕，救兵晚去一步，那就非常的危险了。诸葛亮听到这儿非常生气。“生谁的气啊？就是刘封和孟达吧，这两个匹夫怎么按兵不动呢？我回禀主公，必将孟达、刘封按军法从事。”说到这儿，诸葛军师看了看这几个人，诸葛亮有点为难了，告诉不告诉主公刘备？要是告诉了的话，主公不得急个好点的？一听说关羽有危险，那他当时就得急疯了啊！不告诉，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瞒得了呢？也不应该瞒着主公啊。就在诸葛亮军师稍一犹豫这功夫，又打门外闯进来一人。“谁呀？”“刘备。”把一骑马良和廖化、许靖全吓了一跳。“哎呦，每次刘备到相府都有人进来回禀，诸葛亮得出去接去，这回啊，刘备没让通报，他自己悄悄就进来。感情刚才廖化和诸葛亮说话的时候，刘备全听见了。他一步闯到屋里来，“哎呀呀，军师啊，列位先生，廖化将军， 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瞒着孤家我呀？这是何道理？几句话呀，问的一级马良、廖化这几位全没词儿了。这几个人全都看着诸葛军事，心说这怎么回答主公？诸葛亮一看，赶忙请刘备落座：“主公您先坐下。亮正要派救兵前往荆州，解救麦城之围。”刘备一听，嗨，军师啊，你别派别人了，你就给我一指令吧，故要亲率人马前往营救我家二弟关羽，复夺荆州，与孙权决一死战。刘备要自己去，诸葛亮一听，还用您御驾亲征吗？如果要派救兵啊，主公您就在西川镇守，哪儿也不用去，亮率一支人马前往足矣。诸葛亮这话音还没落呢，可了不得，派出去的流行探马呀，一个跟着一个像闪电般的跑进了相府，跑跑跑跑，一声比一声高。诸葛亮一看，不要慌，一个一个报将上来：启禀军师，我家关军侯夜走麦城，军侯在罗汉峪遭擒，军侯父子遇难，皆死于孙权之手，王府坠城，周仓自刎，麦城已属江东，请军师定夺。哎呀，
1: 刘备听到这儿大叫一声，是昏厥在地。可把在场的诸葛军师以及一级马良还有许靖等人给吓坏了，赶忙过来就把刘备的腿给盘上，马死他的前胸，捶打后背，连连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哎呀，刘备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哭二弟关羽，如果关羽真的被江东所害，故岂肯独生，我就不活了。是啊，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说得明白，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现在二弟关羽被害了，我活在这世间享受荣华富贵，我对得起我二弟吗？对得起桃园之盟吗？哎呦，刘备哭得这伤心哦，大家赶快解劝吧，那哪劝得住啊。刘备嘴里头哭着二弟啊，他心里在想好多的心事啊。刘备想什么呀？他不仅是哭二弟关羽，他哭他手下那些员大将，司马王府，总督粮官赵雷，勇猛刚强的周仓，还有那位足智多谋讨人喜欢的关平小将，这不全完了吗？刘备更哭他那荆州啊，下了多大的功夫啊，花费了多少心血，那么容易啊，把这荆州给制成这个样子，可以说自己由没有立足之地到得到荆州之后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呐，自己这次领人马来取西川，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荆州出了毛病。果不其然，荆州还是丢了，这一丢这么些员大将都完了，同时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留在荆州的那些人马一共才回到西川来几个呀，刘备怎么能不哭啊？他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这一哭把文武都给哭来了。大家一听，哎呦，西川五虎大将之首， 主公刘备的弟弟关云长将军遇害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好多人想起关羽的那些才华本领，也都落了泪了。诸葛亮冲这些人摆摆手，心里说：哎呀，列公，你们可不能陪着主公这么哭啊。诸葛亮是苦苦解劝，好不容易这才劝得刘备止住了泪。刘备刚把眼泪止住，诸葛亮马上升帐，干什么呀？他立刻下令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这就是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怎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关羽死了，西川摊了这么一个大丧事，现在不小心能行吗？稍一疏忽大意，说不定江东的孙权和许昌的曹操就要进取西川呢。虽然说趁人之丧兵发齐国那是不仁呐，但是两军敌对，他要愣给你来这么一招，乘人之危你也没办法。诸葛亮不能不小心呐。刚安排完，有人来回禀说是主公啊，水米不沾，也不吃也不喝。你不是劝他别哭吗？只要他一止住悲声，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那愣着，这怎么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光是这么伤心落泪不吃不喝，这身子可就完了。军师您快去看看吧。诸葛亮赶忙奔后边来，来到后边这么一瞧，哎呦，西川的文武都来了，这儿三个那儿五个，是交头接耳，一个个紧锁双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还有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家一看军师来了，军师啊，您赶快解劝解劝主公吧。诸葛亮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呢，哼，可不是吗，刘备又哭上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刘备刚刚止住泪，让大家劝他说，您别哭了，这样光哭不是个办法，您呢得保重身体。话还没等说完呢，哼，由打门外哭着进来一位，扑通一下一进门就跪倒在刘备的面前，是嚎啕大哭啊。刘备一看这个人呢，大叫了一声，我的儿，扑通一下顺椅子又出溜下去了。当时刘备啊又没气儿了，可把大伙吓坏了，心说这谁呀，愣头愣脑袋进门你就嚎啊，主公这刚安稳了一点，你说这不是诚心，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你勾起主公的伤心，是真正该打。哎呀，大家一看呢，又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回事？进来这位正是关兴，关公的儿子。要不怎么刘备那么难过呢？ 这儿还得赶快救主公啊。关兴吓得呀止住悲声了，当时不哭了。本来他是跑来啊请伯父刘备发兵给父亲报仇的，可是谁成想啊，伯父一见自己当时就没了气儿了。你说这关兴能不害怕吗？他也帮着呼唤刘备醒过来抱住关兴。哎呀，爷儿俩是抱头大哭啊。眼看主公刘备流下来的那眼泪呀、啊、都快发红了，眼睛都哭出血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瞅着军师诸葛亮，心里说，军师啊，只有您来解劝了，我们把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啊，我们越劝吧主公哭得越伤心，这好不容易刚止住眼泪，嘿嘿，少君侯跑来了，可不是吗？刘备一见关兴立刻想起二弟，他能不哭吗？再者说我们大家这劝，这劝皮儿劝不了瓤了，你光那么说不好使啊。行了，别哭了，往开了想一想吧。这话说着很容易，但是当事者迷他听不进去呀、啊、现在主公眼看着这就要哭死了，军师您看怎么办？诸葛亮也有点着急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主公啊，您可不能再这么哭了。诸葛亮现在有点急了，主公这样悲伤，泪水湿了袍襟了，请问能不能将关羽哭活？这话问的对呀、啊，那您就这么哭，要说能把关公哭活了，那我诸葛亮当时下一道令，让西川所有的军民咱们全哭，不是这个事儿啊。再说主公啊，如今君侯关羽已经被害，您还想不想给关羽将军报仇了？你们兄弟桃园结义亲如手足，主公啊，您要哭出个三长两短来，谁还有您和关羽亲呢？谁能比得了你们兄弟啊？那么您要是有点差池危险，有谁来给关羽将军报仇呢？望主公深思啊。啊，哎，刘备一听这句话不哭了。好多文武看了看诸葛军师，不由得由心里往外挑大指啊，军师啊，这话说得对，你看一句话打动了主公的心肠，真应了那句话，话是开心的钥匙，他不哭了。你想哭死啊，你刘备哭死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给关羽去报仇了，你可是他的大哥。嘿嘿，刘备用袍袖沾了一沾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被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干嘛呀？要进齐西川人马，兵发江东。刘备说的这会儿眼睛都红了，气得他一跺脚，手指江东，破口骂：我刘备刘玄德从此绝不与闭眼儿孙权共日月。这仇要不报，就在当今这世界上是有他孙权。

0: 没我刘备，有我刘备没有孙权呢，我跟他拼了。军师你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诸葛亮就要走啊，诸葛军师反倒坐下了。嗯，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你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对呀，我要哭出病来，甚至于哭死，谁给我二弟报仇啊？那么现在我要升帐点兵了。军师你怎么坐下了？说到这儿刘备一看呢，嚯，手下的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啊。对，主公您应该立刻发兵啊，复夺荆襄，给我家关军侯报仇雪恨。呵，说的这行有抬刀的，有备马的，擦枪的，磨剑的，马上就等令下出发了。可是这些武将之中只有一位站的那行，手扶佩剑，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谁呀？赵云，赵子龙。赵云就看着军师。诸葛亮这一坐下，刘备有点着急了。哎，军师，你赶快跟我去升帐啊，你不是提醒我了吗？我应该尽起西川人马，与我家二弟报仇。主公，现在去不得，不能发兵啊。啊，刘备听了这会儿，这脸可就沉下来了，他有点生气了。怎么呢？军师，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领着文武在这儿苦口解劝，劝我别哭，别哭坏了身子，没有人再给我二弟报仇了。你这话说的对，现在我要发兵报仇了，你又说这兵发不得，军师，这算何意？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手里的大扇轻轻这么一摇，哎呀，主公，您容量回禀啊，听我慢慢的跟您说。为什么现在咱们西川不能发兵？江东孙权背信弃义，巧取了咱们的荆州，杀害了关羽将军。那么孙权为什么把关将军的首级送到洛阳曹操那儿去了呢？刘备一听，是啊，啊，军师，我由于过分伤心难过，我还没细思量这个事情，鄙言儿为什么把我二弟的首级送到洛阳？主公，江东的孙权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他用的是疑惑之计呀，让咱们误以为呀，关公是被曹操杀害的，那么您就要领兵去发曹操了。孙权可以坐山观虎斗，而后是从中渔利啊。那么他使了这么个疑惑之计，人家曹操没上这个当，哎，以王侯之重礼，是重葬了咱的关羽将军。那么您要是去打江东呢，曹操也这样，他也要坐山观虎斗，也想从中捞到好处。为此呢，我们两边都不能去打，现在不是时候。主公，你想，荆州咱们刚刚丢失啊，尤其是关羽将军的丧事还没有发落，也不应该起兵啊。哦，先生，要按您这么说，我二弟这仇不报了吗？非也，仇哪能不报呢？不过现在不是时候，要给军侯报仇得寻一个好时机。那么就是说，咱们等着曹操要是跟孙权争执起来，那时候主公您率领人马兵出西川，大仇可报。就是说等他们两家打起来，您再领着人马去打， 不但关君侯的仇可以报了，您还能一举扫平天下，是霸业可成啊。
1: 哦，
0: 诸葛亮这番话一说呀，真是臣民的大义啊。刘备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再看看左右的这些文武，大家都不住的点头，认为军师说的对。这时候赵云将军眉头舒展开了，他笑着冲着诸葛亮点了点头，心说我家军师真是料事如神。感情啊，诸葛军师说的这番话和赵云所想的一样。赵云不过很有深沉，没上前去抢话。刘备听到这会儿，那么军师啊，既如此，我们该当如何呢？主公，我们应该给关羽将军发丧啊。说曹操虽然以王侯之礼重葬了关公，不行啊，那都是假的。主公，您得给关羽军侯料理丧事哦。
1: 嘿嘿，
0: 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军师所言极是啊，又哭了。刘备传令全川挂孝，我要亲自到南门外与我家二弟招魂。随后他吩咐派人到阆中给我家三弟张飞报信。诸葛军师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怎么为了这个事儿，诸葛亮这心里头是一直不安。诸葛亮早就想到了这事儿，告诉不告诉三将军张飞？不告诉，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那还了得？他二哥关羽死了，荆州没了，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他不得拼了命啊？告诉他，你要把这丧信儿告诉了他，那可不像刘备哭得当时不省人事，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那他暴叫一声啊，他会一兵一卒都不带，单枪匹马就杀进东吴啊，给他二哥关羽报仇去，那还了得？诸葛亮为这个事是思前想后啊。唉，军师可真够为难的，自从丢了荆州，关羽遇害之后，您说诸葛亮多紧张啊！一方面还得安排重兵把守关隘，严防江东与曹操来取汉中西蜀；另一方面，他挂念着主公刘备，这要哭坏了身子，哭出病来，那可怎么办？同时还得治理着西川。你不是说在西川这儿待了十年八年了，刚来呀，这算刚刚稳住点阵脚，就出了这么一档子逆事。诸葛亮哪点想不到也不行啊，现在主公下令要给张飞报信，你说这信儿报不报？这不能拦呢、啊、如果诸葛军师一阻拦的话，那刘备跟诸葛亮非急了不可呀！军师，你这什么意思？我二弟死了，哪能不告诉我三弟一声？那怎么能行啊？那我们这桃园这个义字还有没有了？诸葛亮不好拦，不拦那不得了啊！劝张飞那可不像劝主公刘备呀、啊，他要一听这个消息，张飞不得像发了疯的老虎一样，谁能劝得住啊？就在这时，听院中有人哭叫一声，把诸葛军师吓了一跳。诸葛亮啊，有生以来还真没这么紧张过。今儿个他愣吓了一跳，他以为张飞来了呢。巴拉帘子这么一条，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就跪在这儿。这人

0: 可也难怪呀，糜竺是个老实人，他受不了这个呀。他听说糜芳献城归降，简直气坏了，所以跑来请罪。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严格说起来啊，这二位那是皇亲国舅。您想啊，糜夫人那不是刘备的夫人吗？在当年长坂坡一战，曹操的重兵包围之下，糜夫人为祸阿斗，不是投井而死了吗？糜夫人和刘备的感情还真不错，这亲戚走的也挺好。现在可倒好，这糜芳献了南郡了，你说这糜竺难过不难过？是对得起死的还是对得起活的？所以他来请罪来了。刘备双手把糜竺给扶起来了，说糜芳叛降与卿无关呐、说糜芳献城投降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叫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鱼鲜呐、请不必多想。刘备安抚了一番糜竺，然后自己是亲自挂孝，率领文武出成都南门，给关羽将军招魂。刘备拈香祭拜二弟云长。就这一声云长啊，身边的文武唰，这眼泪就都下来。这声喊得太让人心酸了。刘备是一边哭着一边祭奠，一边祭奠一边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从桃园结义说起，直说到荆州兄弟分手，自己领兵进西川，没想到会成了永别，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说的那铁石人呐、要落泪伤悲呀。西川这儿有好多人呐、光听说过关羽关云长的这名字，说这员大将可了不得，但是不知道关羽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今天听刘备这一哭诉啊，哎呦，西川好多文武是伏地大哭啊。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现在啊，正是暑期，阳光夏日热烈滚烫，这个时候啊，来一瓶冰镇汽水，一口下去，那绝对是暑假的专属味道。
4: 哎，其实除了这冰镇汽水啊，是暑期学生朋友们最流连忘返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啊，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老式绿豆冰棍儿。
5: 哦，
4: 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疯跑的时候，咱边跑边含着这冰棍，唇齿之间都是那豆香味儿。
5: 哎，你还别说，您这电量还挺足的。
4: 这暑期不就是放飞自我吗？
5: 哎，那咱们就来说说暑期里那些难忘的味道怎么样？
4: 好啊。哎，我觉得除了这绿豆冰棍啊，还有就是绿豆汤。
5: 哦，你这跟绿豆干上了。
4: 不，这不是解热吗？尤其是我姥姥啊煮的那绿豆汤，跟别人煮的那不是一个味儿。一碗下肚，那就是家的味道。
5: 哎呀，听着真不错。
4: 是吧？
5: 不过我觉得呀，还是得有那个冰镇爽口的味道。
4: 什么冰镇爽口啊？
5: 冰镇桃啊，冰镇西瓜呀，冰镇苹果呀，冰镇梨呀，冰镇葡萄啊。
4: 不是，那能吃吗？
5: 嘿，
4: 也就冰镇西瓜还行。
5: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一段相声，叫改行。
4: 哦，
5: 其中啊就有卖西瓜的桥段
4: 啊。这段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整理的演出本，删除了一些脱离生活实际、单纯逗笑、趣味不高的内容，提高了思想性，也是成为了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代表性作品。
6: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7: 是吗？
6: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7: 哦，道边上
6: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7: 哦，
6: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7: 哦，这人都散了，
6: 官来了谁不怕？
7: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6: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7: 这话对啊。嗯，
6: 就是这样的生活。
7: 嗯，
6: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7: 怎么？
6: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7: 禁止娱乐怎么样？
6: 歇工。
7: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6: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7: 我就得歇工。
6: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7: 嗯，
6: 皇上死了有国服。
7: 就是皇上就死了。
6: 哎，
7: 那死了倒好了
6: 啊，
7: 那死了就死了吧。
6: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7: 嗯，
6: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7: 这怎么有罪了？
6: 清君之罪。
7: 怎么了？
6: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7: 说什么？
6: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7: 那死说什么？
6: 死了叫驾崩。
7: 驾崩。
6: 哎，
7: 这俩字怎么讲啊？
6: 驾崩啊。
7: 嗯，
6: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7: 嫁出去崩了啊。
6: 嗯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7: 哎，是好字眼
6: 啊。
7: 嗯，
6: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7: 嗯，死了。
6: 100天国服。
7: 哦，就是禁止娱乐，
6: 人人都得穿孝。
7: 那是啊，
6: 男人不准剃头。
7: 哦，
6: 妇女不准擦红粉。
7: 挂孝吗？
6: 不能穿红衣服。
7: 那是啊，
6: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7: 干什么？
6: 穿孝吗？
7: 挂孝。
6: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7: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6: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7: 太厉害了。
6: 卖菜都受限制吗？
7: 卖菜受什么限制？
6: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7: 哦，
6: 卖胡萝卜不行。
7: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6: 红东西不准见。
7: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6: 你要卖也行啊。
7: 嗯，
6: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7: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6: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7: 没有红的。
6: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7: 别埋啊，卖去啊，
6: 不够套钱。
7: 不，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6: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7: 啊，
6: 红的， 换蓝的
7: 也得换蓝的，
6: 简直这么说吧，
7: 对，
6: 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7: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6: 出门不行。
7: 啊，
6: 我听我大爷说过，
7: 啊，
6: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7: 啊，鼻子是红的，
6: 出去买东西，
7: 啊，
6: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7: 哇，
6: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7: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6: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8: 是的，
6: 您看没剃头。
8: 哦，
6: 没问你那个那鼻子什么色儿。嗯，
8: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当，不是现弄的。
7: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8: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7: 是啊，
8: 要出来行。
7: 嗯，
8: 把鼻子染蓝了。
7: 染了
8: 那怎么染？
7: 那没法染。
8: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7: 嗯，
8: 更不敢出去了。
7: 怎么
8: 成豆墩了？
7: 嗯，好吗？
8: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7: 全歇了。
8: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7: 改行了。
8: 嗯，
7: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8: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7: 好啊。
8: 那年头不让唱，
7: 改行了。
8: 改行了。
7: 干嘛去了？
8: 卖粥。
7: 美粥，
8: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7: 哦，
8: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7: 下街卖粥。
8: 哎，就在口上摆摊。
7: 瞧瞧，嗯，那玩意儿得会吆喝。
8: 就是啊，
7: 还得，哎，这真难。
8: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7: 是吗？
8: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7: 不会啊。
8: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7: 嗯，
8: 嗓子都不敢溜。
7: 嗯，
8: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7: 干什么？
8: 自个儿会编词儿
7: 啊，
8: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7: 嗯，
8: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7: 是啊。
8: 嗯，
7: 那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8: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7: 哦，砂锅就当鼓。
8: 哎，
7: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8: 没有，有勺。
7: 嗯，那么这鼓板呢？
8: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7: 哎，他倒会对付，
8: 一和了这粥。
7: 嗯，
8: 当咕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根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色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7: 嗯，怎么了？
8: 砂锅碎了。
7: 锅碎了，
8: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7: 这被生活挤兑的吗？
8: 是啊。
7: 嗯，
8: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7: 哪位啊？
8: 唱老旦的龚云甫。
7: 哦，龚云甫，
8: 老旦唱的最好。
7: 是啊，
8: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7: 不错呀。
8: 后台一叫板，哭

0: 就这句，
1: 这是可堂的彩声，
0: 真好听嘛。
1: 那年头不让唱了，
0: 也改行了，
1: 卖菜去了，
0: 卖青菜去了。
1: 嗯，
0: 哎呀，那可不容易，
1: 是吗？
0: 头先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1: 啊，哎，
0: 是不是？
1: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0: 啊，
1: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0: 对，
1: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0: 是吗？
1: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0: 菜怎么还精神呢？
1: 哎，内行卖菜吗？
0: 嗯，
1: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0: 哦，
1: 泥土冲下去，
0: 是的。
1: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0: 啊、
1: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0: 嗯，
1: 你看韭菜那个像，
0: 倍儿挺。
1: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0: 嗯，
1: 全趴下了。
0: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1: 嗯
0: 嗯，
1: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0: 那是啊。
1: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0: 啊，
1: 很得好听。
0: 是啊，
1: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0: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1: 吆出这味儿
0: 啊。
1: 香菜辣青菜，勾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里香椿味水里好韭菜。
0: 哎，吆喝的好听，
1: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0: 是啊，
1: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0: 对呀、
1: 老旦唱得好。
0: 嗯，
1: 干这不行，
0: 外行
1: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0: 哦，
1: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0: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1: 习惯了。
0: 哦，
1: 溜了半天没开张，
0: 怎么会没人买呢？
1: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0: 原因是什么呢？
1: 他不吆喝，
0: 那哪开得了张啊？
1: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0: 那是啊，
1: 自己也会编词儿。
0: 哦，
1: 一看所卖的菜
0: 啊、
1: 编了几句。
0: 哦，
1: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0: 您瞧一瞧，
1: 哎，
0: 嗯，
1: 抬抬抬嘞，抬嘞抬，
0: 还带着家伙呢。
1: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0: 是吗？
1: 吆喝出来好听。
0: 怎么吆喝的？
1: 香菜、芹菜啦，青椒、茄子、扁豆、论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锅铜子拿两条。
0: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1: 真出了一买主。
0: 哦，开张了，
1: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0: 嗯，
1: 他一想，买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0: 那也得卖给人家，
1: 总算开个张吧。
0: 对呀、
1: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0: 怎么？
1: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0: 嗯，
1: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0: 他干嘛尝尝啊？
1: 不甜他不要。
0: 哦，
1: 过来买两条啊。
0: 哎，
1: 把挑挑过来。
0: 嗯，
1: 往这一放。
0: 嗯，
1: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0: 压的嘛。
1: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0: 哪一句啊？
1: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0: 怎么？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1: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啊？
1: 金少山。
0: 哼，那花脸可好，
1: 唱得好。
0: 哎，
1: 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0: 是啊，
1: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卖西瓜。
0: 卖西瓜？
1: 嗯，
0: 这个卖整个的。
1: 门口摆摊。
0: 摆摊是卖零块。
1: 哎，
0: 嗯，
1: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往这儿这么一顶。
0: 对，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哎，
1: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0: 瞅这么干净。
1: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0: 哎，
1: 你看着就凉快。
0: 是啊，
1: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0: 对，
1: 二寸多宽。
0: 哎，
1: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0: 嗯，
1: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0: 哦，
1: 那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0: 嗯，
1: 是凉快。
0: 哎，
1: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0: 那就不要了。
1: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0: 嘿，哦，蒙人呐。
1: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0: 怕苍蝇踪。
1: 吃了白脑块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了白脑块肠啊。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啊、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哦，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那不会切呀、啊、
1: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啊。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1: 唱花脸的架子，嗯，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0: 嗯，呵，
1: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0: 是瘆人，
1: 走他跟前吓一跳。
0: 嗯，这位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嗯，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0: 怎么着？绕着走了？
1: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0: 嗯，
1: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
0: 嗯，这位还胡琢磨。
1: 他站着这么一看，
0: 嗯，
1: 老远好几十人，
0: 嗯，
1: 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怎么样？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1: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啊，
1: 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你躲开吧。
1: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0: 吃，
1: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跑？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改行》。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啊，就说的这个暑期那些难忘的味儿。
3: 哎，其实对我来说啊，还有一个难忘的味道。
2: 什么呀？
3: 这北京人呀，喝茶呀。
2: 不是，你那么小就喝茶了？
3: 当然了，夏天我爷爷扇着这大蒲扇，
2: 嗯，
3: 拿着大茶缸泡着花茶。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茶缸的茶垢，你就可以看出这老爷子喝了多少年茶。
2: 那倒是，
3: 从一开始的什么洞庭湖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那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香，我都喜欢喝。
2: 不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不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吗？
3: 哎呦呵，这都被你发现了。
4: 您发现这俗语啊，
5: 嗯，
4: 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5: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4: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5: 你告诉大家，
4: 俗话说
5: 什么呀？
4: 地在人种，
5: 事在人为，
4: 人有人情，
5: 戏有戏理。
4: 小伙怕不帅，
5: 姑娘得长得美，
4: 本事不要全靠吹。
5: 胖子天天喊减肥，
4: 虚荣不能算富贵，
5: 借钱就怕你不给。
4: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5: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4: 沏茶一定用开水，
5: 接吻必须嘴对嘴。
4: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5: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4: 多新鲜呐！
5: 哎，
4: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5: 那是你喝茶
4: 啊，
5: 大家都在喝茶。
4: 对、啊，
5: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4: 哦，您懂？
5: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
4: 啊、
5: 最重要的
4: 什么？
5: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4: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5: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 啊喝茶用茶壶。
4: 哦，您这器皿是壶？
5: 壶，
4: 哎呦，
5: 壶
4: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5: 哎，
4: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5: 啊、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4: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5: 壶，
4: 这个壶讲究
5: 讲究。
4: 李老师这壶，
5: 哎，
4: 这么大，
5: 这么大，
4: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5: 嗯，
4: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啊、这壶是搪瓷的，
5: 紫砂的，
4: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5: 晚上
4: 放床底下。
5: 走。开玩笑是不是？
4: 我意思是
5: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4: 你喝夜茶吗？
5: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4: 啊，
5: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头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4: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5: 什么茶我都喝过。
4: 嚯，您这话可大了，
5: 这还搂着说呢。
4: 什么茶都喝过？
5: 当然了。
4: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5: 什么茶？
4: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5: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4: 御前，
5: 雨前。
4: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5: 哦，这
4: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5: 为什么叫雨前呢？
4: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5: 什么呀？
4: 山雨欲来
5: 风满楼，
4: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5: 雨前。
4: 没喝过？
5: 还真没喝过。
4: 不成了吗？
5: 有点。
4: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5: 什么茶？
4: 山中无老虎，
5: 这叫
4: 猴魁。
5: 怎么叫猴魁啊？
4: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5: 哦，这么个猴魁。
4: 哎，
5: 牵强牵强。
4: 说往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5: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4: 一种茶。
5: 什么叫？
4: 嘿嘿，银钩。
5: 哦，这叫银钩啊。
4: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5: 啊，
4: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5: 啊，这么个银钩。哎，不怎么样。这个
4: 您用头发扎人。
5: 什么茶？
4: 毛尖。
5: 毛尖。
4: 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5: 什么茶？
4: 毛蟹。
5: 呵，
4: 您嚼着黄连汁夜班呢。
5: 什么茶？
4: 苦丁。
5: 嗯，
4: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5: 什么茶？
4: 黑茶。
5: 哦，
4: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5: 什么茶？
4: 白茶。
5: 白茶。
4: 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5: 什么茶？
4: 寿木茶。
5: 嚯，
4: 戴着头巾翻字典。
5: 什么茶？
4: 蒙顶茶。
5: 哎呦，
4: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5: 什么茶？
4: 杜种茶。
5: 这叫杜种。
4: 拿着大鼎翻字典。
5: 什么茶？
4: 功夫茶。
5: 嗯，
4: 背着媳妇翻字典驼茶。
5: 哦，
4: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5: 什么茶？
4: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5: 没喝过。
4: 呸！哎，怎么回事您？
5: 我啐你脸，吐沫翻字典，
4: 哪有这种茶呀？
5: 嗯，
4: 普洱茶。
5: 这倒好，
4: 您这
5: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是生气了
5: 啊？
4: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5: 你别跟我斗着。
4: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5: 你们家有什么茶？
4: 我们家茶太多了。
5: 都什么茶？
4: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5: 那是名茶。
4: 西湖龙井
5: 喝过。
4: 黄山毛峰
5: 喝过。
4: 信阳毛尖
5: 喝过。
4: 庐山云雾
5: 喝过。
4: 安溪铁观音
5: 喝过。
4: 武夷大红袍
5: 喝过。
4: 云南普洱
5: 喝过。
4: 君山银针
5: 喝过。
4: 六安瓜片。
5: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4: 好不好？
5: 好。
4: 还有
5: 什么？
4: 太多了
5: 啊。
4: 南京雨花
5: 啊，
4: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5: 够喝的了。
4: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5: 还有
4: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武阳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5: 够喝的了。
4: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5: 不错。
4: 海马公茶、老朱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5: 嚯，
4: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5: 不错。
4: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
5: 嗯，
4: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5: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4: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5: 好，
4: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竺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应山吉峰毛尖。
5: 好，
4: 黄金桂、铁罗汉、白罐鸡、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更茶、港口茶、莲心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朱茶、抹茶、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吃茶、盏茶、半盏、半盏、眼盏、月盏，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5: 这都什么茶呢？
4: 这茶好不好？
5: 好。
4: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 进五环茶。
6: 好，
2: 刚刚听到的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
3: 哎，那么半点的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聊暑假里那些难忘的味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要说到啊，这个暑假难忘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最难忘。
1: 什么呀？
0: 烧烤摊啊。
1: 这喝啤酒吃烤串，咱们到了青岛还能吃嘎了。
0: 对，这炭火的焦香味配上烤肉的醇香味，还有孜然和辣椒的辛香味，那太香了。
1: 我看你是太馋了。
0: 哎，这不暑假三五好友楼下吃烧烤的场景吗？我还得找一些特色的烧烤店。
1: 怎么个特色法呢？
0: 要么有风味特色，要么这个口味有特色，要么店内的氛围有特色。
1: 要是按你这么说，哎，我得给你推荐一个有特色的杨过和他的那个雕合开的烧烤店。
0: 那玩意儿能吃吗？我是烤雕去了是吗？
1: 你是去神雕侠里吃烤串了？
0: 哎呦，那谁开的呀？
1: 卢鑫和玉浩啊。
2: 清晨起床拥抱太阳，我要当大侠，我有梦想。
3: 出去
2: 出去出去，
3: 回来
2: 回来回来。
3: 等会儿等会儿，
4: 吃多了撑的是吗？
2: 就是我有梦想。
4: 您梦想就当大侠呀？
2: 对。
4: 哎呀，
2: 大侠好啊。
4: 那又怎么好呢？
2: 能挥金丝兔
4: 啊，
2: 美女相伴，行侠仗义，
4: 哟，
2: 浪荡江湖。
4: 看着是挺浪的。
2: 嗯，
4: 你当得了大侠吗？
2: 当得了，当得了。
4: 怎么当啊？
2: 进深山老林。
4: 哎，伐木去。
2: 伐木干嘛呀？
4: 深山老林怎么当大侠呀？
2: 没看过武侠片吗？
4: 嗯，
2: 要想成为大侠就得进深山老林。
4: 哦，
2: 你去里面，
4: 嗯，
2: 要么你遇见一位世外高人，
4: 嗯，
2: 要么你找到一本武林秘籍。
4: 那你是？
2: 我掉坑里了。
4: 你
2: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4: 怎么着？
2: 我这两根头发
4: 哦
2: 让人漂白了。
4: 那你是掉到 Tony 老师的坑里了？
2: 我还掉到凯文老师的坑里了呢。
4: 废话，碰上个做头发的在这儿。
2: 我纳闷，漂我头发干嘛呀？
4: 他说呢，
2: 我低头一看，
4: 怎么着，
2: 衣服也给我换了。
4: 衣服换了？
2: 这什么意思？
4: 我看看身上丢没丢东西呀？
2: 还好还好还好。
4: 那就行那就行。
2: 丢了条胳膊。
4: 那不丢了个胳膊。
2: 纳闷，这个托尼老师，你给我漂完头发，你拿我胳膊干嘛呢？
4: 陶丽鸟老师有这么无聊吗？
2: 哎，我正想着，后面有人踢我。
4: 还踢你？
2: 肯定是 Tony 老师给我还胳膊来了。
4: 哟
2: ，Tony 老师，
4: 看见什么了？这是
2: 后面站了个雕。
4: 哎，雕，
2: 灰色的羽毛，
4: 嗯，
2: 挥着两个大翅膀，哭嚓哭嚓哭嚓哭嚓哭嚓。
4: 别哭嚓，不这怎么意思？这是，
2: 我就纳闷
4: 啊。
2: 我说那个，你谁呀？
4: 你还跟雕聊天的？
2: 干啥呀？
4: 哎，
2: 睡蒙圈了。
4: 雕会说话。
2: 我是雕啊，我谁呀？你见我这么大个的鸡呀？
4: 雕怎么说话了？这是？
2: 那我是谁呀？
4: 重点是你，
2: 你杨过呀？
4: 你是谁呀？
2: 哎呀，啊，
4: 是你杨过了？
2: 我是那个
4: 神雕大侠。
2: 我是大侠了。
4: 嚯，您现在成大侠了呀？
2: 哎呀，我有武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那我倒想知道您想干嘛呢？
2: 我想。先洗个澡呢。
4: 你先等会儿。当大侠想洗个澡，
2: 我先感受一下。
4: 感受什么呀？
2: 我杨过，我一个胳膊是怎么搓的澡？哎，
4: 就这智商还当大侠？
2: 嗯，
4: 那不有雕吗？
2: 那多疼啊！
4: 那多……
2: 那谁告诉你是雕拿嘴在这给你叨了？他拿爪子挠我也受不了啊！这不有翅膀吗？哦，拿翅膀？
4: 那当然了，雕厉害着呢。
2: 那还行，
4: 还能洗衣服做饭呢。
2: 雕还能洗衣服？
4: 神雕吗？
2: 哦，那你要这么说，哎呀，那我得赶紧去洗个澡，我让这雕给我雕一下。
4: 还真信了，这都，刚才说挥金丝兔。
2: 对，
4: 哎，
2: 我是大侠。
4: 对，
2: 我得挥金丝兔。
4: 哎，
2: 挥去。
4: 哎呀
2: 怎么样？我的金呢？
4: 钱摸兜啊。
2: 我个大侠。
4: 哎，
2: 我一分钱都没有吗？
4: 行、啊、再给自己记上，知道吗？没钱那就是没钱了。
2: 雕兄，
4: 干嘛呀？
2: 我们去创业吧。
4: 哎，这，哎呀，你还创业呢？
2: 我们俩创业
4: 能干什么呀？
2: 干得多了。
4: 我听听，
2: 顺雕快递，雕雕专车，
4: 嗯，
2: 共享大雕。
4: 哎呀，
2: 雕了吗？
4: 雕了吗？你
2: 去，
4: 别去，俩人合伙干吧，
2: 合伙干，
4: 合伙吧。
2: 刁兄，
4: 干嘛呀？
2: 基于你是个东北人，哎，咱俩开个烧烤店吧，哎，怎么样？
4: 罗老师，嗯，不，杨大侠，
2: 怎么了？
4: 杨大侠，肉呢？
2: 雕肉串啊，特色，
4: 刚认识就烤了吗？
2: 不太合适是不是？
4: 废话吗？这不是？
2: 那改，我们改鸡肉串。
4: 那鸡呢？
2: 让雕去雕啊，雕把鸡雕过来，雕成鸡肉串，拿串、哎、爪子就穿串。哎呀呵，还能扇风这翅膀。
4: 不是，那你这一个胳膊你能干嘛呀？
2: 我撒料啊。
4: 你撒料？
2: 哎，刷油、嗯，刷的必须是好油。
4: 行，就别糟践好油了。这深山老林烤完了卖给谁去呀？这能挣钱吗？这个？
2: 就赚不着钱
4: 了。废话呀，这考虑后边那个。
2: 后边就是我不能挥金丝土了。
4: 你可以美女相伴呢。
2: 对呀，
4: 对呀，
2: 我可以美女相伴。
4: 那可不，
2: 我得去找我的姑姑
4: 啊，找小龙女。
2: 姑姑长得又好看。
4: 那当然，
2: 美若天仙。嗯，说天仙下凡一样。
4: 没错
2: 啊，雕兄，哎，我们去找我的姑姑。
4: 还得骑着雕。
2: 要下来。
4: 哎，这怎么又下来了？
2: 我得把我这桶油拿上。哎，去喝。再骑上我的烤肉串。哎，
4: 把串撂下。嗯，拿串干嘛呢？
2: 串好啊，
4: 串好
2: 还脂肪酸均衡。
4: 对，
2: 我得送我的姑姑，你能包她的年夜饭呢。
4: 行了，你行了，你得赶紧撂下，赶紧去。
2: 说时迟那时快，哎呦，就来到了终南山活死人墓，
4: 总算是到了。
2: 下了雕，哎，打里面出来个女的，
4: 啊，来人了，
2: 干啥呀？干啥呀？
4: 找人吗？这不是
2: 找谁呀？
4: 找小龙女儿。
2: 我啊，小龙女。
4: 你会是小龙女，
2: 外号小龙女，
4: 本名
2: 龙淑芬。哎，
4: 名字太切了，这
2: 聊会天吧。
4: 哎，聊吧。
2: 完了，你看顾儿，哎，既然你是来找我的，
4: 是
2: 时候也不早了。
4: 哎，对，
2: 你也饿了吧？啊，咱俩结婚呗。
4: 行，结、嗯。你等会儿，太直接了吧？
2: 对呀，我想到这，我也是。
4: 啊，对呀，
2: 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4: 得赶紧走啊！
2: 跟他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哎，骑上雕我就跑。
4: 您这直接进坟墓了，
2: 美女相伴是不可能了。
4: 那怎么办呀？
2: 只能行侠仗义，浪荡江湖。哎呀呵，骑着我的雕飞到九霄门外，
4: 可了不得了。
2: 哎、我踩到云朵上，嗯，射雕阳光塞外奔现，
4: 多好！
2: 雕绕过一下。哎，
4: 这还这雕怎么还急了呢？
2: 骑着我唱《射雕》的歌。哎，
4: 那确实不老合适的。
2: 不好意思，雕兄，我有点忘记了。哎，就我想问个问题。
4: 问什么？
2: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哎，
4: 哦，没准谱啊。
2: 要不我们去南京吧？哎，
4: 去江苏？
2: 算了，我们去南昌吧。
4: 江西了又。
2: 算了，我们去南极吧。
4: 哎，那就冻死了。哎，他飞得过去吗？
2: 那去哪儿？
4: 去襄阳。
2: 去襄阳干嘛？
4: 你不行侠仗义吗？湖北襄阳城，你得跟金轮法王干去呀。哦，
2: 哎，我骑着神雕，
4: 对，
2: 拥抱太阳。哎呀，我有梦想，
4: 我
2: 大战金轮法王。
4: 好，
2: 骑着神雕，哎，我去襄阳，
4: 去吧。
2: 到了，
4: 到了。刹车这么灵吗？
2: 暗落雕头，哎，我就到了襄阳。
4: 暗落雕头啊！
2: 一抬头我就发现，哦，金轮法王已经攻城了。
4: 哎呦，千钧一发之际，
2: 骑上神雕，我就拔出了我的玄铁重剑。
4: 好啊。
2: 雕兄，
4: 怎么着？
2: 哪一个是金轮法王？
4: 就是那不认识啊啊！
2: 谁呀？我说出来，我弄死他！
4: 你等会儿，你别弄俩轮那个，
2: 弄俩轮那个啊，就是踩着俩轮呲呲冒火的那个，是不是？
4: 那是哪吒，
2: 哪吒也干的。哪吒
4: 逮谁干谁呀？
2: 弄谁呀？
4: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2: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4: 对呀，
2: 我还以为他是个修摩托车的呢。好，你个金轮法王。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
4: 说的对，
2: 带哎带哎，儿子哎，
4: 不是什么意思你呀、啊？
2: 你误会了，不是
4: 我怎么了？我这是
2: 金轮法王带着他的儿子小贺伦，哎，两个人呀、啊，
4: 小贺伦啊，狼贺炎也不行啊，
2: 我抽他出去。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4: 对呀，
2: 就留下金轮法王，
4: 就他了。
2: 金轮法王，哎，你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4: 哎，你
2: 好不好？
4: 他举起双手饶你不死，行吗？
2: 我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4: 你有双手吗？
2: 我举起单手，你饶我不死。
4: 别饶谁了，干他吧！
2: 干他！啊！挥雕前去，金轮法王说轮向下一撒，哦，我的玄铁重剑向上一扛，就听"嘡啷"一声，
4: 轮飞了，
2: 剑折了，
4: 切！
3: 白使劲了呀。
4: 没有关系。
3: 怎么着？
4: 我这个剑里藏着一把保兵刃。
3: 您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嗯，《水浒传》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拼命三郎石秀人家使扁担，这扁担里边嵌了一杆花枪。
4: 我这剑里嵌了一把扁担，
3: 那没用啊，
4: 我扁他。
3: 哎呀，看扁担都扔了，兵刃呐。
4: 没关系，我腰中还有把君子剑。苍啷啷抽出君子剑，我向上一挑，就看血光迸现，鲜血横流，斗大的脑袋满地的乱滚。
3: 你把金轮法王宰了，
4: 我把雕杀了。
3: 嗨、哎。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刚才是卢鑫和玉浩表演的一段相声《侠客行不行》。
1: 嗯，
0: 吃了一段烧烤，圆了一段武侠梦。
1: 哎，这不是带有武侠味的烧烤吗？
0: 哎，你还别说，还真不错，
1: 是吧？那今天啊，说了这么多暑期难忘的味道，其实我觉得呀、啊，这嗅觉啊比味觉更难忘。
0: 怎么说呢？
1: 你就好比啊，咱们暑期晚上出去玩，
0: 哎，
1: 咱们的妈妈是不是得给咱们涂点这花露水？
0: 是。
1: 你一说到这花露水，是不是马上就闻到那个味儿了？
0: 哎，还有风油精，
1: 嗯，
0: 刺鼻的味道。你虽然说没那么好闻，但是它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1: 没错啊，这就是普鲁斯特效应，由气味触发并唤醒早期记忆的一个现象。
0: 哎，
1: 所以说呀，这人的嗅觉是最贴近记忆与情绪的感官。
0: 哎，熟悉的味道就是安心的，可以遇见幸福，重逢年少，这不就是周培岩和王阳说的相声里幸福的味道吗？
8: 我也很喜欢今天这个题目
3: 啊。
8: 味道这个词呢很有意思。
3: 是什么意思？
8: 包容性很强。
3: 怎么说呀？
8: 比方说要是说啊，我问你提起味道、你先想到的是什么？
3: 那吃啊。
8: 哦，明白了。
3: 嗯，
8: 这是对食物的味道、除了食物的味道呢，味道还有很多种。
3: 还有什么？
8: 比方说啊，
3: 嗯，
8: 城市的味道
3: 啊，有
8: 家乡的味道，
3: 对，
8: 春夏秋冬的味道，
3: 嗯，
8: 树木森林的味道。
3: 哎呦，
8: 反正这么说吧
3: 啊，
8: 生活中啊，
3: 嗯，
8: 处处都充满了味道
3: 啊，确实是不少、
8: 生活它也应该有味道。
3: 嗯，
8: 有一个电影
3: 啊，
8: 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吗？
3: 哪个电影？
8: 很经典啊。
3: 什么呀？
8: 叫《阿甘正传》
3: 啊，这我们都知道啊。
8: 哎呦，里边啊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3: 哪个？
8: 说的就是生活的味道。
3: 哪句啊？
8: 他说呀，
3: 嗯，
8: 生活呀，就像一盒巧克力，
3: 哦，
8: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3: 嗯，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8: 这个说的太好了。
3: 嗯，
8: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3: 什么呀？
8: 你买巧克力的时候就要买一个口味，你这样就不纠结了，你知道吗？
3: 人家是这意思吗？
8: 不是，
3: 这个瞎翻译。
8: 人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生活中啊，有很多这个小的惊喜。
3: 嗯，
8: 你得自己去品味。
3: 哦，这倒是。
8: 哎，生活中可能会有甜的味道，
3: 有
8: 酸的味道，
3: 对，
8: 咸的味道。
3: 嗯，
8: 苦的味道，
3: 有啊，
8: 馊的味道，
3: 哎，
8: 这些味道呢，咱们
3: 还有馊的味道。
8: 巧克力夹心巧克力吗？
3: 巧克力里边夹馊心儿。
8: 不是，馊心儿，夹心儿嘛，对吗？他可能他加这个核桃的，
3: 嗯，
8: 榛子
3: 啊，这有
8: 奶油的，
3: 对，
8: 牛奶的，
3: 嗯，
8: 咖啡的，
3: 有啊，
8: 韭菜鸡蛋的，
3: 嗯。
8: 香，
3: 我都没听说过韭菜鸡蛋加巧克力里边。
8: 对，就加了、啊、怎么着吧。
3: 那你这怎么吃啊？这个
8: 你就着蒜配着醋吃啊，对不对啊？你啊，吃啊，
3: 吃巧克力也蘸醋就蒜了
8: 啊。
3: 那你让包子饺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8: 不是，就说这意思嘛。人家把生活比成一个巧克力的味道，
3: 就这么比喻，
8: 就比喻。
3: 哦哦，
8: 哎，生活中有很多的惊喜。
3: 嗯，
8: 还有人把生活呢比成什么味道？
3: 什么呀？
8: 比成水的味道。
3: 水有什么味道？
8: 水有味道。
3: 哪有味儿啊？
8: 你不能因为喝水而喝水。
3: 嗯，
8: 你得细细的品味。
3: 品
8: 味，你细细的品，你就会尝出这个水中啊有那么一丝丝的甜味
3: 儿。一点儿没喝出甜来。
8: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生活呀可能像水一样平淡。
3: 哦，
8: 但是你细细品味呢，它也有它的味道。
3: 哦，
8: 味道对于生活太重要了。
3: 嗯，
8: 如果没有味道，
3: 嗯，
8: 在生活中啊，你可能连对象都搞不上。
3: 那不能，搞对象看脸，那看什么味道？看脸一见钟情。
8: 你这个理解有错误。
3: 怎么会呢？
8: 我跟你说啊，
3: 啊，
8: 这个一见钟情看的不是脸，
3: 看什么？

0: 儿就是人身体的气味和味道
1: 啊。
0: 据这个生物学家分析，
1: 嗯，
0: 说这个男女之间的选择呀，
1: 嗯，
0: 看的就是这个气味。有个词儿叫气味相投嘛。
1: 啊，有啊。
0: 哎，人呢会自己呢散发出一种气味，一种味道。
1: 嗯，
0: 哎，吸引异性，异性闻到这个味道，哎呦，觉得跟自己很搭配，才会选择对方。
1: 嗯，
0: 生物学家呢又把这种身体出来这种气味呢，
1: 嗯，
0: 叫费洛蒙现象。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
0: 那必须的，这也是百度查的，背好几天的，你知道吗？
1: 哦，也是刚查的
0: 啊。但是呢，别看这种费洛蒙现象啊，如果在这种现象上，
1: 嗯，
0: 你再加一种味道，
1: 嗯，
0: 会让你搞对象事半功倍。
1: 就加什么味道啊？
0: 土味儿，
1: 土味儿，
0: 土味情话。
1: 哦，我以为装修了呢。
0: 装修了干嘛呀？
1: 加土味儿，
0: 土味儿情话，
1: 这就能成功了。
0: 你真的，你看啊，真的不信咱俩试试。
1: 这怎么试啊？
0: 咱俩试试。
1: 咱俩怎么试啊？
0: 咱俩就当着大伙面咱俩演一下
1: 啊。
0: 你比方说啊，你现在你就不是周培岩了。
1: 那我谁啊？
0: 你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1: 哦，我成了婷婷了。
0: 你要成了婷婷，我都没法接你这包。你说 啊，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1: 行啊。
0: 我呢就是一个小哥哥，行吗？
1: 你小哥哥，我小姐姐。
0: 哎，咱们俩呢在街上呢就遇见了，
1: 偶遇。
0: 我让你瞬间爱上我，
1: 真的假的？
0: 行吗？
1: 你来回试试，
0: 来试试。
1: 啊，
0: 那这样你这样也不行。
1: 我怎么着？
0: 你捯饬捯饬，这样你戴上点头巾，来来来，系上点头巾，头巾
1: 啊，
0: 来我看，
1: 这个。行吗？这个，
0: 哎，你看啊，就这么一捯饬 啊，
1: 怎么
0: 着？再看这个人啊，
1: 啊，
0: 越来越恶心了，你知道吗？
1: 那你就别往我这看了，那你就
0: 行，我就尽量、
1: 啊，就这样吧。
0: 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哦哦哦，
0: 来了，来，
1: 小姐姐了。哎呀，
0: 哟，小姐姐
1: 啊，
0: 你刚才撞到我了。
1: 我撞哪儿了？
0: 你撞我心里了。哎，别动。
1: 嗯，
0: 你脸上有点东西。
1: 什么呀？
0: 有点漂亮。
1: 哎呦，他这个人真会说话。
0: 你这个眼睛真好看。
1: 眼睛
0: 不过再好看也没我的眼睛好看。
1: 哼，
0: 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怎么还有故事啊？
0: 行了，摘了吧，你这样更恶心了。来，我给你讲故事。来，你把手伸出来。
1: 啊啊啊！
0: 说这天上啊，
1: 嗯，
0: 有一座桥，
1: 哦，
0: 叫鹊桥。在这桥上有两个人，
1: 嗯，
0: 一个是牛郎，一个是织女。
1: 嗯，
0: 他们俩呢，一年只能见一次。
1: 嗯，
0: 可是平常要想对方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他们就想了个主意，他们就反着走。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最后就抱在了一起。
1: 哎呀，讨厌死了，占人家便宜。别走了，
0: 你走吧。
1: 啊！
0: 但是别让我再看见你。
1: 看见我怎么了？
0: 因为见你一次，爱你一次。
1: 讨厌，讨厌，讨厌！
0: 哎。
1: 我手破了，
0: 疼不疼啊？
1: 疼。
0: 你再疼也没我疼。
1: 怎么？
0: 因为我心疼。亲爱的，
1: 嗯，
0: 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0: 上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1: 到那儿干嘛呀？
0: 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
1: 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感动过。我要抱抱老公，我要抱抱，我要飞起来的抱抱。
0: 行了，你别动了，一会儿这个台在塌了。这上面。
1: 你倒扶着点啊，这
2: 飞是飞起来
0: 了，那拖不对，
2: 就是降落不太行。
0: 死老沉的，你说说，啊，你就是说这股土味啊，就这股味道，你是不是瞬间爱上我了？
1: 不是，你这个土味儿吧，确实是挺让人酥麻的啊，
0: 是不是？我跟你说，这种味道你只要掌握了
1: 啊，
0: 上到90老太太，下到70老太太，你全拿下。
1: 怎么全老太太？
0: 你回家孝顺着玩儿啊！
1: 不过啊，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年轻小女孩还挺受用的，
0: 是吧？
1: 这样
0: 行，
1: 你让我再扎实一下，
0: 明白？
1: 咱俩掉一个，
0: 你想学习一下这个味道？
1: 对，我试试。
0: 那行，
1: 刚才你说那些，我差不多也记住了。

0: 我就撞了，咋的了？不行，对你撞死我，你撞死我不完了？
1: 我刚才是这样吗？啊！
0: 你干嘛呀你啊？
1: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
0: 我怎么感觉像个鬼故事呢？
1: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0: 什么呀？
1: 你把手伸出来。
0: 啊，我伸手。
1: 那个故事是哪儿发生的来着？对，天上发生的
0: 啊。天上
1: 有一个人叫牛郎，还有一个织女。
0: 对，
1: 这两个人每年只能见一回面
0: 啊。
1: 他们就在金刚桥。
0: 金刚还大广明桥呢。好、
1: 啊、什么事？鹊桥啊。
0: 对，
1: 鹊桥只能见一回面。
0: 嗯，
1: 这俩人呢就往反方向走。
0: 对，
1: 溜溜达达，溜溜达达，溜达溜达。
0: 怎么这俩人溜达丢了？是不是
1: 这俩人出来散步？不是，他就反正最后吧，他就抱一块儿。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占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走了，走吧，出门就怼死你，
0: 怼死！怎么说话？怼死你，怼死，怼死你！看看我手都破了，
1: 没事儿，我早有准备。嗯，瞧好吧你，我给你套上。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塑料袋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一会儿把你的血收集起来，
0: 然后做血豆腐，是不是？
1: 做什么血豆腐？到医院再给你输回去。
0: 那还有什么用啊？不是，这半天我纳闷，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呀？
1: 说好听的有啊。
0: 你会吗？
1: 你跟我走吧。
0: 哪儿去？
1: 到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0: 哎，上那儿干嘛去？
1: 我就是你爸爸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培岩和王阳合说的相声《味道》。这个假期呀、啊、有舌尖上的清甜，有家常的温暖，有自然的清新，都交织成了最难忘的暑期滋味。
3: 说得太好了，那愿我们珍藏这份限定的美好。明天的节目咱们再见啦，
2: 拜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滴，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讲，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锦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对话多元文艺。
0: 首先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啊，死亡诗社中文版的话剧呢即将唤醒青春的热血。话剧色男蓄势待发，探讨母子关系。儿童剧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把交通安全藏进了生肖故事里，让孩子们在欢笑当中长知识。
1: 再来看一下展览的方面，应县木塔穿越到海河畔，5000年文明看山西巡展天津启幕，郑州50余件古建瓦座集中展出，揭秘中国古建的防水智慧。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坐标是北京啊，北京这座城市一直以各种方式被书写被铭记，但如果要用一个具体的空间来承载700年的市井烟火与文脉的传承，那就是
1: 胡同。
0: 胡同呢是城市的肌理，也是无数文学灵感的源头。从孔商任在胡同里写出桃花扇，到鲁迅的在胡同里面的绍兴会馆写出狂人日记，再到老舍笔下的小羊圈胡同，砖瓦之间藏着太多动人的文学故事。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咱们就去到胡同的深处，探寻那些因为文学名著而生辉的北京街巷。咱们一起啊，在声音当中和文学相遇。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部中文版的话剧吧，一部承载了几代人青春记忆的电影经典之作《死亡诗社》中文话剧版即将在8月21号至22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1: 电影《死亡诗社》呢是由彼得·威尔执导，罗宾·威廉姆斯主演，1989年首映，讲述的是威尔顿预备学院文学教师约翰·基汀是以诗歌去激发学生追求自我、探寻生命意义的故事。在影片当中，基汀老师呢带领着学生们冲破桎梏，追寻自我的旅程，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启蒙。
0: 从深夜溜出校园，围坐洞穴读诗抒怀的秘密聚会，到结局学生们一个个站在课桌上的传世名场面，就是这些画面啊，
1: 印象很深刻。
0: 对，他有那个台词嘛，就哦，船长，我的船长。当这句经典台词再次响起，当少年们用站立表达信念，那股抓住时光活出诗意的力量依然滚烫如初。30多年来，这部电影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解读，每一次重温都像一次对自我的重新审视。
4: 我们读诗写诗不是因为诗本身可爱，我们读诗、我们写诗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成员，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现在医学还有法律、商业、工程师，这些都是高尚的追求，是支撑人生所必须的。可是诗歌、美景、浪漫、爱情，这是我们之所以活着的原因。回他们说过，哦，人生的问题就是这些轮回，背信弃义的火车循环往复地开着，城市中充满着愚昧，置身于尘世有什么好？哦，我的人生，答案是，你站在这里，那是你生命存在的特征。壮美的戏剧正在上演，而你可以献上诗篇。可以献上诗篇，你的诗篇会是什么？啊！
5: 坐下，坐下。这是我最后警告你，安德森。你怎么敢这样？听见了没有，船长，我的船长。
1: 那么作为今年暑期档北京话剧市场比较少有的青春校园题材的作品啊，《死亡诗社》从官宣之初就备受关注。

0: 创作团队呢是保留了原作去探讨青春觉醒和生命价值这样的核心内核，同时也是结合了当下观众的情感体验进行本土化的调整。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去寻找自我，如何面对规则和理想的冲突，恰恰是每一位年轻人都要回答的命题。
1: 原作当中那些隽永优美的诗篇，梭罗惠特曼的经典之作，这次呢也将以中文版本的形式呢呈现在舞台之上。那比如说课堂上的随性吟诵，到洞穴里的集体朗诵，文字的力量配合着舞台灯光的一个晕染，将带观众真切感受到跨越语言与时空的诗意之美。而影片当中那首由苏格兰风笛演奏的经典配乐也将在剧场里面重新响起，就是熟悉的旋律扑面而来，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个共鸣啊也被唤醒了。
0: 从荧幕到舞台，从经典到当下，这个夏天不妨走进保利剧院，和吉婷老师一起啊站上课桌，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是属于威尔顿预备学院的少年时刻，也是属于每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青春回响。
1: 我现在又想重新看一遍这个电影了，
0: 好久了哈，
1: 挺长时间了。就是好的电影值得看啊，当然不用500多遍就是了，
0: 反复观看即可。
1: 对，从校园的热血转场亲情的羁绊，我们来关注一部戳中当代家庭内心的温情剧目。
0: 这是一部话剧，名字叫《色男》，即将在8月13号到16号在国画先锋智慧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呢，是直面中式母子关系当中那些难以言说却无处不在的情感纠葛，受到广泛的关注，还有观众的一致好评。
1: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短短8个字吧，出自《论语为政》，却道尽了千百年来中国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他那个困境很真实。就是我们或许能够，比如说物质上样的责任咱能办啊，
0: 对，
1: 但是好像难以始终保持这个耐心和温和的程度。这部剧啊，就是从这个经典的命题出发，聚焦了一对相依为命却又彼此似乎折磨的母子。
0: 对，
1: 一位为家庭奉献了一生的一个单亲妈妈，与一位在传统孝道与自我实现间挣扎的80后的独生子，两人因为房子这个具象的物质载体，展开了一场关于爱、付出、尊严和误解的拉锯战。
0: 没错，这部作品呢是以现实主义为基底，舞台呢通过红线内外这样的空间设计，就构建出了虚实交织的心理空间，这个也让舞台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母子两个人好像迷失在这种错位的情感当中，而这种情感错位就导致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的产生博弈，而是像两列啊对向平行行驶的列车，呼啸着咆哮着，但是擦身而过。
1: 杨青作为话剧界公认的表演艺术家，早已实现中国话剧奖项的大满贯、梅花奖、文华奖等等。在《色男》中，他所饰演的母亲呢，是以极具层次感的表演，将一位传统母亲自我隐忍克制且又深藏柔情的复杂性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眼神和动作，他是有张力的。而另外，作为国画优秀的年轻演员吴哲轩，他表演啊，就折射了年轻一代对传统孝道文化的思考。这俩人呢，这不同时代的人。这舞台上的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碰撞，我觉得不仅是两代人的情感交锋，其实也算是代表着我每个人的那个精神的那个深度对话吧。
0: 没错，是这样的。这部作品的艺术总监王小英表示说啊，色男虽然是以中式母子关系为核心的，但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伦理剧，它呢探讨的是中国式家庭当中那些难以言说的隐痛还有深情。导演呢是以非现实的情感逻辑串联了现实的境界，让这个作品在不依赖强烈的戏剧冲突的情况之下，凭借所谓爱这样的情感内核，自然生发出了一种疗愈的力量。观众或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剧中流淌的淡淡忧伤和持久的温情所包裹，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1: 色男不仅是一部话剧，也是一场关于爱、笑和理解的文化对话，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关注一下这部剧啊。其实成人话剧治愈心绪，夏日亲子欢乐时光也交给了这部交通安全的儿童音乐剧。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剧名啊，很有意思，叫做《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
0: 这部剧呢是日前举行了发布会，讲述的是一位新人交警马英雄在生肖小镇的野风口和小镇的居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磨合当中实现了自我成长蜕变，最终赢得了理解还有喜爱的故事。
1: 发布会上，剧组呢也是以夏日歌会的形式呢发布了《一马当先》《生命中最美的一天》《谁是英雄》等多首原创歌曲，热血昂扬，温情治愈，活泼童趣的多元曲风贴合不同人物和剧情的段落，立体鲜活地勾勒出剧中角色的 鲜明性格。
0: 这个是一部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交通安全主题音乐剧啊。作品呢是没有说一定要传统的教育你，是以轻喜剧歌舞剧串联完整剧情的。比如说把规范

0: 佩戴头盔，留意车辆盲区，安全过马路等等啊，都是巧妙地融入到了故事当中，既能够让小朋友们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和本领，也能够让亲子观看的成年观众感受到人情和暖意。比如说外卖员芝芝鼠、叛逆飙车少年霹雳虎，这些生肖小镇当中的居民对应的是十二生肖的拟人形象，所以非常的鲜活和生动啊。
1: 有时候教孩子这个交通安全这事儿吧，你要生跟他这么说，他接受起来费劲，寓教于乐一下。
0: 对，小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通过给他们唱唱什么儿歌之类的，比如红灯停绿灯行之类的，这个你说多好玩哈，
1: 大家印象可能会更深刻一些，这个同时也是为

0: 们再次提示一下，这部儿童音乐剧呢是将在8月28号的南锣剧场来首演，随后呢是开启全国的巡演。
1: 舞台好戏陪伴着盛夏日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文博展厅，感受一下历史带来的夏日清凉。
0: 5000年文明看山西，文化巡展天津站呢正在展出680平方米展厅的集中呈现山西古建、壁画、彩塑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三晋文明体验。
1: 这一次巡展呢覆盖了从唐五代到明清的完整历史脉络，集中呈现了山西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东方艺术宝库的深厚底蕴。展区陈列应县木塔1:20等比例复原模型，精准还原了这座世界最高木构古塔的建筑结构和细节，观众呢走到跟前儿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不用一丁一卯，但是呢屹立千年不倒这样的智慧。而且呢整墙复刻的是永乐宫的朝元图，再现了元代壁画群仙朝夜这样的宏大场面，流畅的线条、厚重典雅的设色，尽显东方壁画艺术的巅峰水准。
0: 此外呢像佛光寺啊、晋祠、华严寺这些山西标志性的古建的建筑解析，包括像元代、明代彩塑艺术展示呢也将同步的亮相，系统展示中国古代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让观众一站式的读懂三晋千年的艺术传承。
1: 这次的巡展呢在集中呈现三晋文化瑰宝的同时啊，和天津历史文脉也形成了非常巧妙的一个跨时空的呼应。辽代应县木塔和天津的独乐寺两座千年古建在天津相遇，佛光寺东大殿承载的千年榫卯建筑的智慧和解放桥的近代钢铁建筑风骨形成了跨越时代的对望。晋津两地的壁画艺术作品，刚才说永乐宫壁画，还有像独乐寺壁画，也是跨越了千里，在津门实现了艺术文脉的深度共鸣。
0: 为了丰富观展体验呢，展览还设置了多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和主题研学活动，比如说展区又搭建了曲艺的听觉空间，我以为是天津的曲艺呢，
1: 像什么？
0: 这个是山西地方曲艺，它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
1: 没错，
0: 在传统唱腔与民俗旋律当中感受三晋大地的烟火风情。还有一个叫天宫印象数字体验空间，以中国传统28星宿为主题，通过数字光影技术呢是演绎中式的天文美学，诠释古人天人合一的浪漫哲思。那么展览期间呢，主办方还开设了像这个面塑、泥坯壁画等研学课程，大家可以动手操作一下，体验一下这个非遗技术啊，大家应该会很感兴趣的。
1: 对，没错，这个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开放到8月15号，其实也没几天了啊，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天津的朋友们或者北京也可以开车过去看一下，是吧？三晋古建诉说千年风华，中原展馆是揭开了古人夏日遮雨防水营造巧思。
0: 之前中州屋檐郑州出土古代瓦座专题展在郑州博物馆呢跟大家见面了，这次的展览呢是以郑州本地出土的瓦当、滴水、铜瓦、板瓦等瓦座构件为主线，串联起从汉至明清的千年屋檐的记忆。展览将持续至9月份，免费向大家开放。
1: 要说到这个瓦座呢，应该算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核心的技艺之一了。板瓦仰制，承接雨水；铜瓦覆扣，严密防漏；瓦当庇护，免受侵蚀；滴水导流，保护墙体。要说这四者啊，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上不漏

0: 下不潮这样的精妙防水体系。那这个展览呢，就是通过这些看似非常寻常的瓦做的构件，向观众去展示一下古人在建筑防水、结构保护还有装饰审美上的非凡智慧。
1: 展览当中最为引人注目呢，当属汉代的一年无疆，就是一亿年无疆啊，
0: 对，
1: 千秋万岁等气势磅礴的吉语文字瓦当，这些镌刻着吉祥祈愿的文字瓦当不拘考究，承载着汉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呢，像卷云纹、兽面纹等纹饰精美的图案瓦当也同台亮相啊，线条流畅，构图规整，展示了古代工匠卓越的装饰艺术水准。此外，像莲花纹瓦当、孔雀蓝釉脊兽，这历代的瓦作的精品呢也是悉数登场。大家呢一看就知道这个瓦作艺术从汉到明清的一整个的脉络。
0: 为了让观众更好的去理解瓦作背后的文化意蕴，展览师精挑细选了古代的一些经典的诗词来和展品进行呼应，而且呢还配上了详实的图文版进行深度的解读。所以啊，走到展厅当中，观众仿佛能够聆听到岁月的言语滴答声，在一砖一瓦之间读懂传承千年的建筑智慧和审美追求。
1: 展览呢位于郑州博物馆一层四号展厅，展期是2026年7月至9月。这个夏天不妨走进郑州博物馆，在中州屋檐下赴一场穿越千年的屋檐之约。日前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杂技剧《西湖传说白蛇》在广西南宁上演。这部作品呢是以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为基底，融合了十余类传统杂技技艺和多元的舞台艺术，用全新的舞台表现重现了西湖边的千年仙话。
0: 这个剧呢完整的保留了白蛇传核心的故事脉络，但是啊在叙事上是跳出了传统的戏曲影视这些固有的演绎框架，是呢以杂技为核心叙事载体，重新的进行了拆解和塑造。比如说剧中断桥相会这一幕啊，依靠的是灵动的灯伞技艺去勾勒两个人初见的这种浪漫缱绻。
1: 不是借伞，是灯伞。曲线把伞拿来，我蹬三圈，我
0: 蹬三圈，对。还有呢像盗取仙草这个段落，演员呢做的是柔术来搭配力量技巧，直观的呈现了闯仙山救夫君这样的艰难险阻。全剧的高潮当然也是剧中的高潮，就是水漫金山啊，这个是集结了集体杂技特技，搭配的是恢宏多媒体舞美，将这种波涛翻涌的壮阔场面搬到了舞台之上。
1: 是的，全剧呢将高难度的技巧呢置于人物的心境和剧情的推进之中，所以它不是愣加的，它是融合在剧情里面的，打破了大众看杂技只看特技固有印象，让观众沉浸式跟随剧情走入白蛇的爱恨悲欢。
0: 整部剧目当中啊，是集合了像灯伞、滚杯、皮条、绳技、头顶技巧、中翻等这些非常经典的杂技门类，同时啊还巧妙地融入了像魔术、还有戏曲身段、古典舞蹈等艺术形式，借助现代多媒体舞台技术，让流传百年的民间拥有了一个非常适配当下观众的全新表达。
1: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会呢，持续至8月15号，这时间也不是太多哈。
0: 对，
1: 它有户外的惠民专场。是在广西南宁的南湖水木广场上演，大家感受一下，去南宁看看夜景也是很好看的啊。
0: 没错。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青春因为信仰而更有厚度，因为志向而更有高度。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以青春为底色，以戏为媒介，让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在当下不断发挥活力，彰显魅力。
2: 本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特别策划戏曲系列专题《青春接力，梨园有我》，节目讲述青年戏曲人用自己的方式让戏曲重新被看见、被听见的故事。请听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采制文艺之声记者董浩。
3: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4: 青春接力，
5: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6: 青春接力，
7: 梨园有我，
8: 梨园有我，
9: 梨园有我，
10: 梨园有我。
3: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11: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想对所有新文艺群体坚守梦想的年轻人说，别怕没有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
3: 九月的北京，长安大戏院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演出，蓝情冉冉张冉昆曲系列演出第六季全国巡演北京站。从第一季到第六季，从上海到全国，这背后是一个年轻戏曲人八年的坚守。张冉，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得主，从京剧到昆曲，从学生到新文艺工作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张冉出生在一个戏曲氛围浓厚的家庭，11岁那年，他被选中跟京剧名家张火丁同台。
11: 但是跟火丁老师那次经历，使我觉得，我想成为那个能够站在光底下的那个人。
3: 后来他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因为身高和嗓音条件，老师建议他改行。
11: 他说：“你不如去唱唱昆曲。”我倒觉得你倒是这块料。
3: 改行意味着从头开始，一个北方女孩要攻克昆曲的吴语咬字，难度可想而知。改行之后，张冉很快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演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从传统剧场到实景园林版《牡丹亭》，他演了400多场。张冉也被戏迷称为最美杜丽娘。我问他演了这么多遍会不会腻，他说：“
11: 所以后面，我每一次演出，我都觉得是跟我这个角色初相逢，有我们第一次相见。再一个就是我每一次场演出，其实都当作我最后一场演出。”
3: 2018年，张冉做了一个让所有亲友都反对的决定，成立自己的昆曲工作室。一个体制外的戏曲演员，没有财政拨款，一切都要自己扛。
11: 所有人都基本上真的是10票9票是反对票。我一个人要兼多面手，就是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我不擅长的领域，所谓的运营，所谓的数字，所谓的与人打交道，完全是我的短板。
3: 最崩溃的时候，他在回上海的高铁上嚎啕大哭。
11: 我接了大概手机，我接了有14、15个电话，就是不同的事情要处理，不同的困难，这个压力把我压爆了。
3: 但哭完之后，他没有回头。
11: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干到底吧，就认命了，就开弓没有回头箭，落子无悔。
3: 8年，张冉做了300场公益演讲，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80多岁的社区老人。
11: 我记得有一次，底下只坐了5个观众，我也照样当底下坐了50个人在讲。这8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去走的。我自己 也觉得其实这300场演讲我是在为昆曲做一个解码的工作。
3: 此外，他还尝试跨界和虚拟偶像洛天依合作。演出那天，洛天依的粉丝把一个巨大的玩偶放在剧场观众席来看他的演出，这件事还上了热搜。这8年，张冉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变强大了。
11: 我以前是一个挺脆弱的人，一击就倒的一个人，但是这8年自己冲在前面，我没法脆弱，我脆弱就完了，我脆弱这摊事情就黄掉了。所以这8年令我变得给了我很多力量。
3: 从11岁站上舞台到如今带着自己的工作室走过8年，张冉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600年的昆曲在新时代被重新听见。
11: 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只要火不灭，哪里都是舞台。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中国昆曲在新时代闪闪发光。
2: 青春接力，梨园有我，欢迎收听本周一到周五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的《越听越有戏》，了解青春戏曲人的更多精彩故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要说到北京这座城市啊，一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书写被铭记，但是如果要用一个具体的空间去承载北京这700年的市井烟火和文脉传承的话，那一定就是胡同了。
0: 对，这些纵横交错的巷陌不只是地理的坐标，更是文人墨客的栖息地，是文学灵感的迸发处。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胡同的深处，探寻那些因为文学名著而生辉的北京街巷，听听砖瓦之间传出的墨香与回响。
1: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啊，比如说从清代传奇剧本到近现代白话小说，都诞生在北京的寻常胡同院落当中。还有无数的文学佳作也是以胡同为舞台，以市井为底色，去描摹京城风貌，书写时代人心的。可以说啊，北京的胡同因为文学名著而熠熠生辉，而文学名著因为胡同的烟火气韵而愈发的鲜活和厚重。
0: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从西城区的海柏胡同开始。这里啊，可是清代传奇剧本《桃花扇》的诞生地啊。那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巅峰之作之一，《桃花扇》细腻笔触，宏大格局，借儿女情长书写了家国兴亡，流传300余年经久不衰。而这部传世的佳作，正是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在这个海柏胡同的书斋暗堂当中啊，是潜心写就的。
1: 根据官方的记载啊，这个海柏胡同东起是北极巷，西至茶石胡同，文脉悠久。这条胡同啊，历经数百年的更名变迁。明代的时候，它的名字叫海波寺街，因为辽金古刹海波寺而得名的。清代呢，就沿用了这个名字。清末明初的时候，就改称海北寺街。1965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作海柏胡同，沿用至今。
0: 哦。创作《桃花扇》的孔尚任呢，是山东人啊。孔子64代孙，早年孔尚任潜心科举，却始终没能如愿入仕。直到康熙帝拜谒这个孔庙的时候呢，他因为御前讲经，深得赏识，以秀才的身份破格升任了国子监博士。哇，这个很厉害，这跳了多少级？这个康熙25年，孔尚任呢奉命前往淮阳疏浚黄河海口，在江南数年，遍览了秦淮风物、晚明遗迹，听闻了无数的南明旧事，也为《桃花扇》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跟情感积淀。
1: 康熙29年，孔尚任呢是从扬州返回了京城，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随后呢，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的海波巷，也就是现在的海柏胡同，购置了一个宅院，将自家的书斋啊命名叫做暗堂。要说这个清代国子监博士啊，这个却比较清闲啊。看了一下记录，每个月只需要6次到国子监做事儿，那这其余时间咱们就可以写书了。他呢就伏案创作，正是这一份闲适的胡同居所和充裕的创作时间，就让孔尚任得以深耕创作了。
0: 每个月只要6次到国子监，但一次一干就6天。
1: 当天不能往返吗？难道
0: 太难了？工作那么多吗？历经近10年的打磨，三易起稿，康熙38年《桃花扇》是定稿的。康熙47年，公元1708年，正式的刊刻问世。这部剧本呢，是以江南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朝宗的爱情纠葛为主线，串联起了南明王朝的兴衰起落。他也将个人的情爱与家国的命运紧密交织，辞藻雅致，立意深远，打破了传统传奇剧本的格局局限。
1: 这个剧本问世之后啊，就迅速轰动了京城。康熙39年正月初七，孔尚任在海柏胡同的暗堂就宴请名士挚友，邀请伶人清唱《桃花扇》新曲。这满堂宾客啊，是无不赞叹称绝。此后，这部新作先后又在碧山堂大戏台、广和楼、后孙公园等地由著名的昆曲班社连演数场，一时是轰动了京城。户部郎中刘中柱啊，曾经在《桃花扇》题词当中就盛赞其奇而真，趣而正，谐而雅，丽而清，密而淡，词家能事必矣。前后作者未有胜于此本，可谓名士一宝。
0: 这评价太高了啊！
1: 是的，
0: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但是这段话呢，就印证了《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0: 我们现在听到呢，就是《桃花扇纺翠》的其中一个小的片段哈。如今呢，历经城市改造发展，这海百胡同的庵堂旧迹已经是无迹可寻了，所以你不知道在哪儿。
1: 真不知道。
0: 这条胡同呢，承载的戏曲文脉却始终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当中，让后人得以回望300年前的京城文史风华。
1: 从西城走向东城，东城区的土胡同啊、哦，这个我还真这我胡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还是北京人嘛？
0: 怎么回事？都没逛过。
1: 对呀、啊，这个胡同孕育了中国小说史上首部融合侠义与言情的经典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其实它又名叫《金玉缘》。语言生动幽默，绘声绘色，问世以来呢，一直被大家所称道，也成为清代市井小说的代表作。他的创作旧址呢，就坐落在交道口旁的土胡同。
0: 那就来说一下吧，这到底在哪儿啊？这个胡同呢，呈的是东西走向，东端北折，北起交道口东大街，南至交道口南大街，街巷格局古朴悠远。这条胡同的名称也是经历了多次更迭的，明代隶属教中公房，称土胡同，清代隶属镶黄旗，乾隆年间呢更名卜儿胡同，
1: 就卜胡同，
0: 对，卜胡同，宣统年间正式定名土儿胡同，就土胡同，
1: 对，你加上儿化音吧。
0: 有点不适应是吧？2001年的时候呢，因为微改拆迁改造，这个原有的街巷格局啊，现在是改建为了住宅小区，所以旧貌已经不复存在了。
1: 你说说，我就真不知道这地儿了。
0: 早点应该去啊。
1: 对。《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字铁仙，号燕北贤人，出身清代的官宦世家，历任礼藩院郎中、徽州知府，直隶天津兵备道等职。晚年时呢，文康家道中落，辞官退居京城，定居东四北大街西侧的土胡同，终日呢是以笔墨自遣。潜心著书里说，那根据民间史料跟胡同的文脉记载，这个土胡同69号就是文康的晚年故居，也是《儿女英雄传》的唯一创作地。
0: 要说到这个小说啊，讲的故事是以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的京城和江湖时代为背景的，讲了忠君副将何启之女何玉凤因为父亲蒙冤被害，化名侠女13妹行走江湖，仗义复仇，扶危济困的传奇故事。《儿女英雄传》这部作品呢，开创性的将侠义风骨和真挚的情爱融为一体，兼具江湖豪气还有人间温情。
1: 对，其实提到那个侠女十三妹，是我童年时代特别著名的一个人物
0: 啊、
1: 你知道这个人吗？
0: 他好像改编过电影，
1: 就是电影，
0: 对吧？
1: 就是电影，很有名气啊。
0: 是的。
1: 文康呢，这个作者呢，全程采用鲜活俏皮、地道纯粹的北京方言来创作，字里行间都是老北京的市井气和语言特色，就所以书里的每个人物啊都是活灵活现的，无论是嫉恶如仇、果敢坚毅的十三妹，还是忠厚善良、温润谦和的安济，人物形象是很立体的，情节都是曲折动人的。这部作品不仅丰富了清代小说的题材类型，也为后世京味文学的语言表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这个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0: 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走进近现代，咱们北京的胡同就继续书写着中国文学的新篇章。要说宣武门外的南半截胡同，可是现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短篇白话文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地。
2: 没错，根据记载呢，南半截胡同北接北半截胡同，南至南横街，就北京人起胡同名字吧，太草率。南边就南半截，北边就北半
1: 北半截。
2: 我北边的就是北半截，这因为街巷的长度呢，仅为片区街巷的一半，它就叫半截胡同。
1: 对，
2: 这明代就叫半截了，清代呢是分为南北两段，所以就是南半截。到现在为止也用这个名儿，也算是北京啊这个文脉底蕴比较深厚的老胡同之一。
1: 对，但是呢，其实让这条胡同真正载入到史册的，是位于南半截胡同七号的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始建在清道光六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最初啊是由浙江学者张学成创建的，称山阴会稽两义会馆。民国之后呢，更名为绍兴县馆。
2: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到北京，入住绍兴会馆内的藤花别馆西房。鲁迅入住这个藤花别馆以后呢，因为环境嘈杂，据说是臭虫特别的多。半年以后呢，就迁到会馆内的南向的屋舍了。1916年5月，搬入到会馆的补树书屋，这个补呢就是补丁那个补。
1: 对，是的。
2: 这个院子的来历啊，听这名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补树书屋原来呢有一棵叫楝树，但是这个树呢在1842年断了，第二年呢又补种了一棵这个槐树。那鲁迅搬入的时候呢，这个树已经挺大了。这个鲁迅先生呢藏在槐树下呢读书品茶会友。
1: 要说到补树书屋的面积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古朴而幽静。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的钱玄同经常来这儿造访。他呢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而且呢向鲁迅约稿。1918年4月，鲁迅就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首发于同年5月15号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这也是作者首次使用笔名鲁迅。作品呢是以患被害妄想症的狂人视角展开了叙事，这也是鲁迅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非常的大。
2: 1919年3月至4月，鲁迅呢又在补树书屋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等作品，均发表在同年的《新青年月刊》上。同年8月，鲁迅呢买下了西城8道弯11号院，才告别了居住7年的绍兴会馆。那么如今的南半截胡同已经被列入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的保护名录了。
1: 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啊，如今可能真的也是很难找到了，那就是西城区的互助巷。而这里呢藏着的是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黄金岁月，也是传世中篇小说《边城》的诞生之地。
2: 对，《边城》是以纯粹的文字、诗意的笔触、温柔的人性书写，成为了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瑰宝。而这部治愈无数人的经典，就是在这个北平的胡同里打磨出来的。咱们也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这个互助巷是北起西红门胡同，南至博学胡同。据说这个街巷脉络很清晰，文脉绵长，当然它的名字多次更改了。
1: 对，
2: 清代的称达字营，民国的时候把这个达改成了就是到达的达，达字营。1965年，当时呢曾经有一次这个统一规划命令，对对对，互助巷沿用至今。
1: 沈从文先生是湖南凤凰人，1922年到北京求学，在北京大学旁听深造，同时呢开启了文学创作生涯。此后的数年，他辗转上海、武汉、青岛多地任教和编辑刊物，积累了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创作素材。1933年，沈从文重返北平，住的地方就是西城府右街达字营28号，也有说后来称39号哈，也就是如今的互助巷片区，和他的新婚妻子张兆和定居在这儿。
2: 那么1933年至1937年是沈从文文学生涯里面最安定最高展的4年，他没有再漂泊奔波了，居住在这个胡同里面，身边有他爱的人，就安稳的生活状态，他就好好的写吧。
1: 对，
2: 这定居互助巷不久呢，沈从文便启动了编程的创作。这部作品呢分11次连载于1934年的国文周报，一经发表呢便是广受好评。
1: 编程是以20世纪30年代穿 湘交界的茶桐小镇为背景，褪去都市喧嚣，聚焦湘西水乡的风土人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触，小品文般的细腻叙事，讲述了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小说当中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跌宕的权谋，只用纯粹的人性、质朴的乡情、澄澈的爱意，展现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描摹世间最本真的温柔，也构建出了独属于沈从文的诗意文学世界。
2: 没错，在这个互助下，四年的时光里面不是很长，但不仅完成了编程，还创作了《湘行》《散记》等一系列的沈从文的代表作，其实也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地位。
1: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互助巷改造为住宅小区了，所以老街的旧貌也是不复留存了啊。但是呢，编程的温柔诗意让这条胡同永远被文学铭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在北京百年文学的发展脉络里面，这胡同呢是一个永恒的核心意象。不同于刚才我们分享的直接诞生于胡同的名著啊，其实还有大量的经典作品，它是以北京胡同为叙事载体，文化底色全景式描摹胡同的建筑风貌、市井生活、人文精神，也记录城市的变迁、时代沉浮和人生百态的。
1: 要谈到书写北京胡同的文学作品，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绝对是绕不开的巅峰之作啊。
0: 龙须沟算不算呀？我觉得
1: 我觉得
0: 想到这个，
1: 他的小说当中很多都有写北京胡同的啊。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这个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这部作品呢被誉为老北京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京味史诗，以一条胡同的众生百态映照一座城市的沦陷浮沉，见证一个民族的苦难觉醒。
0: 四世同堂它这个核心叙事舞台就是北京西城区的小羊圈胡同，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小羊家胡同就改了名了。
1: 是的，
0: 这条胡同呢据说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啊，在此度过了童年岁月，对街巷格局、院落风貌、邻里人情、市井习俗了然于心，也成为了四世同堂最真实的一个创作蓝本。那么小羊圈胡同在哪儿呢？就在新街口的南大街。
1: 那么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这部作品当中是怎么写这条胡同的呢？
0: 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么直的，略微有一两个弯，而且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
1: 就听他这段文字的时候，眼前就好像浮现出了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啊。但是呢，这一部胡同史诗并不是创作在北京胡同的，而是在1944年的重庆，直至1948年，老舍先生呢是在国外完成了这一部达百万言的长篇巨制。四世同堂呢是以小羊圈胡同内六户人家、百余位人物的命运变迁为核心的，以最细腻的市井视角书写战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摧残，对城市文脉的颠覆。
0: 要这么说起来的话，很多作家在离开了让他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之后，会更加深情地描摹那段深刻的记忆。比如说郁达夫《故都的秋》啊，我又好像忽然想起来了、
1: 离开这里才书写这里。
0: 对，整条胡同的六方院落汇聚了老北京各个阶层的市民群像，老舍以地道醇厚的京腔京韵，精准刻画了老北京人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念、人情世故，将胡同承载的仁义谦和、守望相助的传统精神，包括乱世之中的人性百态、民族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手稿目前呢是国家级的珍贵文献，也是入选了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也是该名录当中唯一的一部文学类手稿，现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部作品呢不仅写进了小羊圈胡同的岁月沉浮，更是一条胡同的缩影，留存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民俗文化还有民族风骨，成为了京味胡同文学的不朽丰碑。
0: 老舍先生开创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先河，他以纯正的北京方言、鲜活的市井叙事，为北京胡同搭建起了独有的文学坐标。而百年以来，一代代作家呢接续深耕，以不同的视角啊、不同的笔触描摹着胡同生活，解读的北京精神。再说一个汪曾祺先生嘛，我特别喜欢汪先生。他呢《胡同文化》，这是他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发表在1993年。这篇文章呢是系统的讲了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承载的市民生活形态。汪先生把普普通通的胡同从哪儿来的、怎么起名的，再到胡同里浸透的这种独特文化娓娓道来，就让大家啊，这个对北京胡同文化和世世代代住在这儿的北京人的心态啊，有了一个特别深刻的理解。
1: 开篇是这样写的：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方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0: 您读这篇文章能感受到汪曾祺的情感是特别复杂的，有对胡同往日辉煌的怀念，有对胡同衰败的无奈，也有对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

0: 在这度过的，他主要住在就是宣南地区，城南旧市就是以这儿挤出的旧居，跟
1: 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书里呢也保留了很多现在已经失传的老风俗，有人称它为京味风俗画，因为写的是小时候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画面感。

0: 再聊到当代文学，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也是一部深刻探索北京味道和北京精神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呢，发表在1999年，那就是一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啊。
1: 小说的主人公呢，是住在胡同里的一个北京姑娘，她很热情、宽厚，待人真诚，把忍让仁义当成美德，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背叛和失去。铁凝在小说当中有一段特别美的文字，她说：“北京若是一片树叶，胡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阳光下观察着树叶，会发现它是那么的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是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枝叶，胡同为北京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面庞润泽，充满着温暖而可靠的肉感。”
0: 哦，天哪，写得真好。
1: 对啊，
0: 这是我一辈子写不出来的。这一段文字啊，真是把胡同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写得太有诗意了。其实这个小说思考的就是以胡同文化为代表的仁义精神，白姑娘嘛，那里面那个太仁义了，人很好啊，那经常遭到背叛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啊。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处境就是现在的样子啊，就我们今天怎么处理这个传统，怎么处理现代化，如何程序传统，他有一种理解。
1: 没错，一条条青砖胡同串联起了北京数百年的文学文脉，一步步传世名著点亮了古都的烟火人间。从海柏胡同诞生的桃花扇，到南半截胡同孕育的狂人日记，从土尔胡同的侠义传奇，到互助巷的诗意温柔，北京的胡同啊，一直藏着中国文学的迭代和革新。从老舍四世同堂的胡同史诗，再到一代代作家的接续书写，胡同始终是北京最鲜活的文学底色。
0: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肌理，也是文学的精神家园。当您在某个午后走过一条老胡同，不妨放慢脚步，想一想，这里的某扇窗后或许就曾坐着一位作家，正用文字书写这座城市的灵魂。今天的对话文艺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5: 出来去观察自己，
4: 可以，这就是正念。
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